0: 庐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1: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0: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1: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好，再到了
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0: 好，8:05，我们来看路上的情况，来关注一下河北京哈高速，因为车辆大雨，唐津高速互通附近的160公里处，北京方向车辆缓慢通行约2公里，因为交通管制，孟姜站北京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京沪高速因雨，沧州开发区站双向禁止黄牌客车上道。再来关注黑龙江，因降雨路面湿滑，目前是在哈姆高速全线都是限速80公里每小时。
1: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2: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3: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6，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0: 大家好，我是樊科。啊，
3: 刚才有个操作的小失误，不好意思啊，无伤大雅。很有活人感的一期节目。
0: 不，要提活人感，还是上周五更有活人感
3: 啊？上周五怎么了啊？哎，我都啊，上周还有周五这个日子呢。上周不就一共6天吗？哎呀，不要提这个事儿啊！不要提这个事儿啊！
0: 你不觉得那才是真正的活人感吗？就 AI 如果来这儿，肯定干不出那种事情。哎，
3: 但是当时我确实快死了，已经。听说这周五你来是吧？
0: 没办法，因为周三、周四我出差，我被迫只能选周五。
3: 哎呀，现在这个周五啊，我过的都是胆战心惊啊！以前的周五我都是特别放松，终于不用剪脱口秀了，终于把这个担子甩给别人了。现在我的天哪，这个
0: 开盲盒，
3: 我很期待啊！这周五方克东西的一个表现，
0: 嗯，是吧？
3: 啊，嗯，你肯定是你惊了。对对对。哎呀，好啊！回到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刚才有朋友看视频端说，大明你戴那个戒指是就是那个钻石戒指吗？不是，不是，不是，
0: 他那个一点都不亮，
3: 我这个不亮，那钻石的多亮，我这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银戒指。
0: 我们那个 bling bling 的，
3: 哎，对，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回复钻石两个字就可以了哈。这个莫桑比克钻啊，它不是真正的钻石，但真正钻石太贵了。但如果说那个饰品自由的话，真正的钻石咱们达不到。
0: 嗯，
3: 一个是你种类达不到，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的设计，你要是真的像那种大的天价珠宝那种往上堆料，哦，那一个就几千万了。
0: 对，这个工艺也特别好。
3: 对，咱有这个钱，咱吃点喝点多好，就是
0: 就吃，除了吃能干点别的吗？
3: 哎，是啊，你看你买莫桑比克钻就可以了，真的属于那种钻石自由了。
0: 嗯，200多块钱、300多块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反正都有什么，戒指啊、耳钉啊、耳钩啊，然后这个项链啊，都有，而且全系列的，大家可以去看。我觉得工艺做的特别的漂亮。
3: 是啊，这个东西其实主要靠工艺，因为什么呢？因为除了硬度达不到之外啊。其实钻石这东西它之所以那么闪，它主要靠的是切割，切割然后呢发生折射，切割的工艺是特别重要的。那莫桑比克钻呢，它整个的本身它的硬度就没有钻石那么的硬，它其实也很硬啊，所以它的整个的切割起来其实相对钻石更容易，那它的那种火彩啊，它的那种炫彩的光芒啊就会特别的亮，它是普通钻石的要达到2.5倍的火彩，那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莫桑比克钻啊，让大家伙真正的钻石饰品自由。
0: 对，
3: 无论是手链啊、吊坠啊、项链啊、手串啊，是什么什么这那的，哎，耳坠啊、戒指啊，多大几克拉的，5克拉的鸽子蛋也都有。反正价格都几百块钱，感兴趣您都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回复钻石两个字就会跳出购买链接了啊，给大家伙上了一些新品，因为之前有些爆款卖没了，但是下了新品之后呢补补货，您可以看看有哪些款式你喜欢，赶紧下单购买吧。有一些网红款真的很好看，比方说那个网球的那个项链啊，
0: 还有那个人鱼类的， 满钻的，还有一个手链也很漂亮。
3: 嗯嗯，蓝尾草问哪里看钻石有链接吗？蓝尾钻石，蓝尾草是在这个视频端啊，您需要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可以先加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搜一下中国交通广播，嗯，然后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在里边留言钻石，就会跳出一个链接了。
0: 对，
3: 您点击链接，然后看一看我们的款式啊。嗯，
0: 看完那个价格，你真的会觉得你可以实现钻石自由。
3: 钻石自由，
0: 哎，那个链子也是925银啊，
3: 嗯，
0: 大家可以放心。
3: 是，嗯，啊，包括今天还给大家伙上了这个虫草，
0: 是，嗯，虫草的话，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这次这个是头茬的，
3: 嗯，
0: 这个虫草，然后价格也非常优惠，因为是这个2026这个西藏的一个头茬的一个冬虫夏草，
3: 嗯，它是鲜虫草，
0: 鲜虫草，
3: 啊，
0: 对，鲜冬虫草，然后现在是一个尝鲜的一个价格吧，
3: 嗯，
0: 不论是自己有这种滋补的习惯，还是说送长辈送爸妈，
3: 嗯
0: 啊，就心意满满，
3: 是直接五折的一个起价了啊，
0: 嗯，
3: 感兴趣的朋友们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虫草两个字就可以了，福利秒杀价是999.30元，
0: 对，
3: 然后呢2999是100根，单根低至了不到30元，29.9元啊，
0: 嗯，可以回复虫草啊，在也是在微信公众平台，
3: 嗯，
0: 去回复虫草就会出来这个链接了。
3: 哎，啊，今天呢咱们说的是这个在家长眼中孩子的那些违禁品和这个禁区，
0: 嗯，
3: 都有哪些呢，就是家长绝对不能让孩子触碰的那些东西啊，
0: 嗯，
3: 咱们从小到大也可以跟现在的孩子来对比一下，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是，
3: 其实有的东西真的已经放开了，就比方说我小的时候听的流行歌曲，现在孩子听流行歌曲是一件特别正常的一个事儿。
0: 还是家长会觉得提升你的音乐审美品味，
3: 是只要你别过度，
0: 嗯，
3: 就是跟现在孩子比，我们倒是真不过度，我们就是买买磁带而已啊，
0: 嗯，
3: 而且你说你买磁带能买几个呀，哎，一个你的爱豆一年能出个3-5张的撑死了，也就
0: 对，
3: 5张也就50块钱，
0: 嗯，
3: 是吧，你现在孩子跟着明星到处跑，
0: 嗯，看演唱会，这多少钱好像都
3: 给他们做那个应援打榜，
0: 哦，
3: 这就消耗多少啊，你知道吗，嗯，
0: 我们看一个现在的家长啊，
3: 嗯，
0: 现在的家长他说了他现在对孩子的禁区，
3: 嗯，
0: 他说碳酸饮料
3: 他啊，
0: 泡面辣条糖果，
3: 哎，
0: 以及王者荣耀，
3: 哎呀
0: 他说这都是违禁品，当然除了辣条，
3: 哎，
0: 其他的偶尔也会让他们放纵一回。
3: 这辣条就那么
0: 辣条不能吃吗？
3: 辣条比王者荣耀还要那什么？
0: 他说孩子一放纵呢，孩子就会眼睛发光发亮，
3: 哎，
0: 对我甜甜的说谢谢妈妈。我相信他们的谢谢是发自内心的。
3: 这真是没办法啊！就是你可以总结一下，就是但凡是能称得上是美食的这个东西，都不怎么健康。真的，你说但凡这东西如果特别好吃，特别受大家伙欢迎，这东西一定是不健康的。就没有人说天生的，哎，我吃菜我就是不喜欢怎么放盐。哦，我天生我就是喜欢吃那个沙拉，而且
0: 不
3: 放沙拉酱。
0: 自己的这种观念强加给别人，这万一真有人会这样呢？
3: 啊，
0: 只是你觉得的确
3: 天生喜欢吃草的，
0: 啊。对啊，人就本身喜欢吃什么食物本身带给我的那个味道啊。啊，当然可能我们都不是啊，
3: 哦，
0: 但我相信有这样的人呢。
3: 那你就没资格说这话。那天有这人，你给我出来说，你可以反驳一下我。我天生我就是喜欢吃沙拉，别的肉我特别不喜欢吃。
0: 嗯，
3: 沙拉里边我绝对不放沙拉酱。我就干吃，哎，
0: 肯定会有这样的人，嗯，当然也是为了健康吧，就是口味人家就是很清淡。来看这个十年说的，
3: 嗯，
0: 从90年上小学开始，每个寒暑假开始前，学校都会反复强调不能游野泳，不能进三厅。
3: 嗯，
0: 可能是这听那听啊，嗯，但是总有不信邪的小朋友以身犯险，所以我的学生生涯结束后，有2个同学先后离我而去。
3: 哦，
0: 也有同学因为在录像厅里碰到老师，
3: 嗯，
0: 开学之后被教导主任踢溜上去。
3: 哎呦，
0: 在操场上讲台，全校。
3: 我们那会儿确实啊，我小的时候在那个游戏机上还被老师抓过一次呢，
0: 直接拎出去。
3: 啊，是。
0: 不过你能拎出去吗？能把你拎着拽出去？
3: 还是可以的。我最悲惨的是，我小的时候根本没有钱那个玩那个东西，我一般都是在里边是看别人玩而已，我就是个观众啊。潇潇浴血说了，小时候妈妈不让看那个言情小说，特别是琼瑶的。哦，对，
0: 哦，
3: 嗯， 是，所以我小时候啊都没有看过小说，
0: 嗯，
3: 高中的时候才开始看小说，
0: 嗯，
3: 也是有选择的看，
0: 嗯，
3: 比方说世界名著，
0: 嗯，
3: 各国的名著，到现在我也不看言情小说。
0: 哦，这没培养出来。你知道我们初中的时候看那个男生女生那个杂志，
3: 嗯，
0: 你看过吗？是咱俩不是一个年代，你没看过？
3: 哎，我确实不是。哎，有一个小说叫《男孩女孩》啊，
0: 嗯。
3: 我那时候挺流行的。
0: 是杂志吗？
3: 不
0: 是，
3: 是一个小说。
0: 小说啊。
3: 嗯。
0: 哦。
3: 男生女生。我小的时候看的都是什么当代歌坛。
0: 哎呦，真是艺术家，从小就想象自己是个艺术家了。
3: 哎，当代歌坛。但是你我们小的时候还看那个金庸嘛，那时候家长就是一个是防琼瑶，一个是防金庸。
0: 嗯。
3: 但你架不住现在人家金庸都进语文书了。嗯
0: 现在如果孩子们看的话，
3: 啊，
0: 家长会非常鼓励。
3: 是，你说现在的变化还真的是挺大的，
0: 嗯，
3: 所以啊，就是我们跳出时代的这样一个思维，嗯，就是你可以发现你现在坚持的那些东西，你认为不好的东西未必真的是不好的。
0: 嗯，
3: 所以你看啊，就是以前看的言情小说也好，还是说你喜欢听的流行音乐，因为小说和音乐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嘛，就是一门艺术。
0: 嗯，
3: 它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你觉得啊，耽误孩子学习了，但是它从某一方面来讲啊，小说它的那个文字啊，包括整个的故事构架，却给孩子们更加丰富的一个想象空间和一个文字功底。
0: 嗯，
3: 这个东西是比你看任何的那个什么什么报纸啊，那是它带不来的。
0: 嗯。所以你啥意思？意思是现在家长管的这些也不应该管的那么严。
3: 现在还要求孩子一个暑假看100本书呢，对不对？那时候一本不让你看，现在让你看100本。
0: 所以有的时候管得太严，你说什么现在的二次元这那，万一以后他就真的是能够在你的成长道路上有一些正向的作用，
3: 嗯，是，
0: 也有可能啊。
3: 就我觉得他这个书，他只要是正向的、正能量的。他就是可以看的，他就再加上他如果说流传性比较好的，你从严格意义上来讲，那你说那个金庸的小说跟世界名著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看世界名著，你看那个什么《巴黎圣母院》《三个火枪手》，跟看《射雕英雄传》有什么质的区别吗？唯一质的区别就是《射雕英雄传》你更看得进去而已，
0: 更吸引人。那里面也能学到很多呀，
3: 嗯，
0: 啊，包括你看，很多朋友都看过《男生女生》，
3: 嗯，
0: 啊，有人说了《当代歌坛》七七都买，
3: 嗯，
0: 有人说当男生女生还分金版银版，
3: 嗯，
0: 啊，新月说我《当代歌坛》和《男生女生》我都看过，
3: 哎，
0: 嗯，
3: 你知道我最开始我第一个主持的节目是什么节目吗？
0: 音乐节目？
3: 不是，是体育节目。

0: 全班最亮的仔。
1: 哦，
0: 而且我们那时候铁蛋周报在手里边基本都不是什么完整的，因为你上课你要翻那个报纸的话声太大了。我们都是提前把那报纸先剪好了，
1: 嗯，
0: 对吧？然后呢，挨个传阅，
1: 哦，
0: 挨个传阅，对吧？
1: 但是那玩意儿贵吗？也不贵吧？
0: 当时是5毛钱，后来涨到了1.5了。
1: 嗯
0: 嗯，然后最开始是一周一期，后来是一周两期，后来好像一周三期。现在有没有体坛周报我都不知道了。
1: 嗯，
0: 那时候真的是我们最喜欢传阅的，而且不分什么，
1: 嗯，
0: 你比方说拿到足球的看得津津有味儿，
1: 嗯，
0: 我拿到老年人门球我也看得很开心，啊，
1: 因为你没别的可看的，
0: 我逐字分析啊。
1: 你知道这道理像什么？就像原来咱们在卫生间上卫生间的时候，拿着那个洗发水的配料表都能看半天，因为你手里没有手机呀，啊，懂吗？
0: 你偷看我上厕所，你怎么知道我有这种行为？哎，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啊，这个家长眼中孩子们的那些禁区绝对不能做的事儿都有哪些呢？如今二次元，就很多家长就开始抵制了啊！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除了二次元，还有哪些在家长看来啊，这真的是很耽误学习的事儿呢？
1: 嗯，
0: 哎，咱们都可以来说一说，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另外，我想知道现在孩子玩二次元玩到什么地步了？就是有没有那种就是家里边孩子已经是沉迷的那种，无法自拔，需要那个需要拯救的那种。哎，
1: 绝对会有这样的。
0: 有没有听广播听到特别沉迷的？就是每天听的广播，哎呀，这是
1: 自拔
0: 啊，
1: 回听还得背，
0: 哎，
1: 大明脱口秀反复听。
0: 是是是，在网上找房客的照片，然后天天在那临摹。啊，临摹以后贴墙上，扎飞镖。哎呀。我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等待您的留言。稍后是今天第二时段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0: 8:20来进入这时段的热搜，走，我们先来关注一个房东进租客坐月子。最近的河南郑州，一名女租客在租房期间怀孕，房东发现之后明确禁止其在家中坐月子，并要求租客立即搬走。当租客表示自己不知道房东有此忌讳，愿意配合搬离时，房东却以双方签订的3年租赁合同尚未到期、租客怀孕未提前告知为由，拒绝退还押金，此事迅速登上热搜。关于租房坐月子禁忌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引发广泛讨论。
1: 租房坐月子啊，河南郑州啊，不是北京是吧？我一听是我认识的人，那就不是啊啊！哎呀，房东又赶人走，又扣押金，两头占便宜，说难听点不就欺负人吗？就这么做，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而且呢，租赁合同一旦签订了，只要人家租客正常交房租啊，没破坏房子，也没搞什么违法的活动，那房东就不能随意解除合同。房东所谓的坐月子禁忌呢，说白了是属于个人迷信了啊，他写不进合同里边，你说法律也是不认的。因为现在，因为我们经常租房子的时候，就你能看到，现在确实有很多的房东，他会把一些
0: 各种各样的要求，
1: 那比方说比较常见的啊，就是那个我的合同里边就这么写着的，禁止60岁以上老人常住。
0: 啊，
1: 哎，对，
0: 这是为什么？
1: 明摆着写，人家怕你
0: 哦，再有什么？
1: 对呀、
0: 哦，
1: 是吧？影响他的房子呀。
0: 哎，
1: 房子呢不能作为直播用途。
0: 哦，
1: 因为现在网红比较多嘛，哎，那造的比较乱的、各种各样的都有，能理解。然后呢，作业的，因为看我是男的，他都没写那条。哎，我认识那个，他写没写就不知道了。那个，
0: 不是前段时间搬家了吗？
1: 坐月子禁忌我估计应该是有的，我估计因为他如果说房东所谓的他这个坐月子禁忌啊是个人迷信的话，那我觉得他在某个圈子里边是有这么一种说法的，
0: 可能是有。
1: 那我估计对、所以呢就是像这样以后的合同，即便是把这什么坐月子禁忌，把什么60岁以上老人不能常住这样的合同写进来，那法律上能不能承认，这真的是一个问号啊。
0: 对，好，我们再来关注女孩忙到被撞摆拍。今年5月初呢，网友抱抱王兔发布了一段自己在北京盲道上被电动自行车撞伤的视频。

0: 频。视频中的撞人者不仅没有道歉，还指责被撞的盲人女孩不看路。该视频发出后立即引发社会关注，北京交警官方账号也留言表示将尽快核实情况依法处置。之后抱抱盲兔又称该视频是很久之前拍摄的，并已收到当事人道歉，随后就将视频删除。北京警方调查后得知女孩盲道被撞视频系摆拍，相关人员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我前两天看那个视频了。
1: 反正从法律上来讲吧，这种摆拍已经不是开玩笑那么简单的事儿了啊。因为反正自从有了互联网，就是视频平台，短视频这种东西之后，这种摆拍太多了，
0: 各种各样。
1: 对，有的呢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的，有的呢反正你经过网络舆论这么一发酵，你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的了。包括还之前摆拍那个什么，有那个什么美团的那个女骑士啊，就跪地上大哭啊，哭得特别崩溃，然后特心酸呢。你感觉又不真实，然后呢感觉又很真实，后来证明也是摆拍了。就这种编造虚假警情在网上散播，造成社会恐慌或者恶劣影响的这种摆拍的意义，会它的代价会更大嘛？因为它直接涉及到那个报假警了嘛。他轻则治安拘留，重则构成寻衅滋事罪或者编造虚假信息传播虚假信息罪了。那警察叔叔对于这名博主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说明这个事儿已经是触犯刑法了。还是希望那些这个博主们啊，不要为了流量啊去摆拍一些东西，哪怕是摆拍的咱旁边说明一下，别把它当真事去进行宣传。人们的爱心呢、同情心同理心不能这么被消耗啊。
0: 我们再来关注张亮麻辣烫回应一门店人员用手抓菜。最近江苏常州有顾客发视频说，一家张亮麻辣烫店的工作人员用手将食品展示柜里的菜抓起放入盛菜的桶里后，将桶拿进了后堂。目前门店已向堂食的顾客道歉，区域代理开展门店食品安全回炉培训。此外，张亮麻辣烫承诺会以此为戒，并严抓全国门店标准化落地。
1: 麻辣烫虽然说是这个街头小吃，但是咱们食品安全卫生也得跟得上啊。是吧，哪怕咱就是说你手特别干净，对吧？你像那个是那个日本某那什么寿司太郎啥玩意儿的，也是那个拿手夸夸夸在那整。但是你说你这手再干净，但感官上就恶心，你知道吗？是，
0: 我自己抓可以，你不能这么抓。
1: 对呀、就是给人感觉你手再干净啊，你消毒了怎么怎么着的，你感官你不舒服啊。就那个你不说这个麻辣烫了，你就说那个日本那个什么寿司太郎什么狼玩意儿那玩意儿。我就看他弄那个寿司的，包括给人弄的饭团，自己烫的龇牙咧嘴的，夸夸两只手来回倒腾，然后呢捏好以后给你递到手里直接吃，我吃不进去。哎呀，
0: 这事儿真的就是你自己弄完你自己怎么吃，自己不会嫌弃自己的。
1: 是啊、所以呢，无论是这个卫生，还是说给客人的那种感官、那种心理上的那种体验，都得到位啊。张亮麻辣烫这次的反应还算是及时的，道歉呢，全国整改态度是有的，但问题是标准化落地能不能落实到位？其实也不难，您不是用夹子，还可以戴个手套。对吧？的那种一次性的那种塑料手套，
0: 对，
1: 给人感官上你就觉得，哎，这个文明很多了。
0: 虽然那手套有时候也不干净，你知道吗？
1: 那就没办法了，夹子也未必很干净，是不是？
0: 对，感官上好一些、啊。
1: 说不定这个菜本身也不是那么干净。哎，说到底呢，食品安全不是靠一次培训就能解决的，还是得靠日常的监督和制度保障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床单位一客一换涉事酒店被立案调查。最近多家酒店做不到床单一客一换，登上热搜引发热议。有记者辗转多地暗访调查，发现有的酒店入住后次日枕套床单未换新，有的酒店未使用的浴巾面巾则不予更换，还有的酒店水杯未清洗消毒。涉及比如说维也纳呀、希尔顿欢朋啊、城市便捷、丽丰等等酒店，目前已有相关部门成立联合专项调查组进驻涉事酒店开展核查处置工作。
1: 这次被点名的呢，不只是小旅馆，还包括像维也纳呀、希尔顿欢朋啊这样的连锁品牌，所以细思极恐啊。现在的连锁酒店呢，虽然有标准化的流程，但是到单店执行的层面，店长有的时候为了控制成本啊，保洁呢也为了赶时间，就很容易偷工减料了。那这事儿呢，光靠一阵风的检查也不够啊。更管用的办法就是咱们消费者也多长个心眼，一旦发现问题当场就要求更换，同时呢拍照取证。毕竟啊，干净不是加分项，它是一个底线呐。好，继续回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啊。这 小猴头啊，他就说了，我小的时候旭日阳刚那个春天里火了，我要背着吉他去星光大道。差点没被家里边打成筛子。
0: 就是他们是在那个星光大道上火的，好多当年的歌手不都在星光大道走火的吗？哦、
1: 对呀、
0: 啊。然后他你那你看来你也是有在这方面有才艺呀、啊。
1: 有胆气吧。
0: 能有勇气。
1: 胆色过人啊。从家里的角度来讲，就是我给孩子一次机会。
0: 对呀、
1: 啊。是。
0: 就是这个被就不让去了、可能还是觉得确实可能你是不是觉得你们
1: 这是两方面的事儿啊、因为咱们毕竟不是人家里人也不是他就是从某种角度来讲，如果他真的有这方面才华的话，那家长不让去的话，那确实是一种遗憾啊、咱不说以后一定成才吧，那起码在人生当中有这么一段记忆，那也很重要啊，以后吹牛的时候也可以拿出来说一说。那如果说你在这方面真的一点你都没有，家长太了解你，你去了，你其实就是那什么旅游去了。
0: 家长发现你的小心思了。
1: 这个我有类似的经历。我小的时候，我跟我妈说，我上学的时候特别喜欢踢球，我说我以后要进中国男足。我妈阻止了我，我当时很不服气。现在想想，阻止真对呀。
0: 还是姜还是老的辣。
1: 对，该阻止的不该阻止他都阻止了。啊，北京时间8:29，在这里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半点报纸过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5: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6: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7: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8: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6: 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9: 体在跃动。
2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1: 美在旋转。
22: 大扫除啦，
23: 我来拖地，
24: 我擦黑板。
25: 劳在闪光。
2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髓，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

0: 交广听天下。来到了8:34，来进入这一时段的听天下。我们先来关注5月17号，随着最后一公里积雪清理完毕，继217线独山子至库车公路清雪工作完成，全线进入通车倒计时。后期新疆公路养护部门将及时清理落实，修补路面、维护设施等，为独库公路通车做好准备。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慢性病啊。最近的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一项细则呢引发了广泛关注，就是基层医疗机构可以为慢性病患者开出最长12周的用药处方。按照规定呢，慢性病患者长期处方的处方量一般在4周以内，那病情稳定的患者适当延长，最长不超过12周。
0: 嗯，
1: 哦，这个就方便很多朋友们开药了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汽车专利。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最近发布了汽车产业知识产权10年发展报告，数据显示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近10年持续保持全球领先，其中新能源汽车领域专利年均增长率达17.1%。
1: 好，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票房。据相关平台数据显示，截至5月1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44亿元。5月份的电影《给阿莫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截至目前，影片的票房已经超过了4.52亿元，在某电影评分网站上，超40万观众打出了9.1的高分啊，成为今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电影。
0: 好，我们再来关注手机品牌降价。最近呢 ，iPhone 17 Pro 系列全线下调1000块钱。继 iPhone 宣布降价之后，15号10时，华为也宣布优惠活动，华为 Mate X7 优惠1000元，华为 Mate X6 优惠3000元。5月14号，小米手机官微发文宣布，小米的15 Ultra 是售价直降1500元。
1: 好，继续来说说这个荔枝的神奇之处。我记得小的时候那本书写上，如果说你这个吃什么东西中毒了呀，就是在野外啊，或者说怎么怎么样的，不要着急，5步之内必能找到解药。就是这个很多都相生相克的东西啊，都是长到一起去的。哎，主要小的时候不理解哈，然后直到看到这么条新闻，我发现哦，真的是这样。比方说这个荔枝，我们都知道荔枝不能多吃，多吃容易上火，包括杨梅也是一个道理，对吧？但是呢，中医介绍了，荔枝上火没问题，荔枝壳可以降火。哎，中医介绍了，就是荔枝壳啊，用来煮水喝的话呢，它是可以达到降火的这么一个作用的。这在《本草备药》当中就有记载了，如果吃荔枝吃上火了，用这个荔枝壳煮水喝就行了。而且呢，荔枝壳煮水的去火功效啊，不只适用于吃荔枝上火。你只要出现类似于什么口干舌燥啊、口角糜烂啊这上火的症状啊，都是可以适用的
0: 哦。
1: 哎呦，你看相生相克的这么两个玩意儿，哎呦哈，可以。好，北京时间8:37，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上来。

看一个朋友写的小作文吧，关于我们今儿的这个话题啊，来说说家长的禁区啊，家长比较，看他说，他说他爸妈比较传统，小时候雷区有几种，一个是男女关系方面，不能和女同学有深度接触，说小时候有女孩子找我玩，就在大街上女同学打招呼。这种的回家都要被爸妈教育。考上大学之后，在入学前也告诫我不要在学校谈恋爱，要专心学习专业。不过我还是恋爱了。

0: 大学毕业之后也谈了几次，目前未婚单身。第二个就是穿着方面，就是不让穿那种裤子特肥大的，然后那种的就觉得是坏男孩坏孩子才穿的那种裤子，不允许我穿。
1: 啊，
0: 说中学时候有同学穿牛仔裤也不允许我穿，觉得那个反正就是不好的孩子才穿的。大学之后呢，我开始穿牛仔裤，还是班里第一个染黄头发的，括号我记得才15元。那时候喜欢踢球，球场上特别扎眼。然后他说甚至毕业之后我穿过洞洞裤，留过长头发，
1: 补偿心理。
0: 对，说现在呢穿的有时候会比较商务，但是你说他也说了，说父母那一辈可能他就是站在他的那个角度上
1: 是。
0: 但你说会不会这种就是家长管得太严，小孩子有了自己的选择权之后就是补偿开始。
1: 反正我是觉得补偿心理是很重的，就是你越拦着他干什么，他可能在某一天他就会集中爆发。
0: 爆发了。
1: 哎，对，你就像我，
0: 不让吃，是吗？
1: 只让吃。就是集中爆发就是在那个上大学那第一年，因为上大学之前都是父母啊包括老师啊两点一线嘛，基本都被他们看得死死的。上了大学之后没人管你啊，而且还住校。那一年真的是我最人生最挥霍最放纵的一年啊，我那一年胖了40斤，我是
0: 生活费都是在这40斤上了。
1: 是啊，特别讽刺的是，就是我整个小学到中学到高考，我每天准时9点睡觉。然后呢，上了大学，每天晚上到12点。对，然后呢，就是我就感觉这个不好，因为有的时候吧，你把它憋成那样的话，他总是对外面的世界会更加好奇。对，然后
0: 但是那时候的家长就是高中时候就经常会说呀，上了大学就好了。你说那上了大学就好了，
1: 他上了工，他都找工作就好了。
0: 所以真的上了大学就开始放肆了。
1: 但是说实话，上大学呢，确实应该好好的谈一场恋爱啊，因为真的啊，
0: 是吗？
1: 太重要了。上大学不谈恋爱，你去大学干嘛？
0: 哎呀，你别带坏现在的孩子啊！
1: 去大学你学习很重要。对吧？那大学，这个你到大学，那为什么说到了大学要那么多的社团活动呢？为什么要到大学
0: 啊？就为了谈恋爱？
1: 你不是说，我是说，大学跟小学啊、中学相区别开来，就是在大学你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东西了，是吧？你要让自己培养起你是受过什么伤害吗？在这方面、啊，
0: 我觉得你这种观念不太对。
1: 怎么就特别的对啊？我跟你说。首先呢，不要把谈恋爱当成那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是吧？谈恋爱是找什么呀？就是当你在人生，为什么说大学需要去谈个恋爱呢？因为那个时候你是最单纯的，一个单纯的人他是有同理心的，一个有同理心的人谈恋爱，他是既能满足自己去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然后又不舍得伤害对方的这么一个过程，他会真正的认认真真的面对这份感情，哪怕这段感情他分手以后他真的会很伤心。当你越伤心，你就知道这个感情的来之不易，不像以后了，你转到工作以后啊，真的是跟大家伙都是萍水相逢，你可能很多时候
0: 咋没真爱了，
1: 你已经不愿意去谈恋爱了，或者说你要去谈恋爱的话呢，就走相亲的形式，你不是发自肺腑的去偶遇到一个人让自己心动了。
0: 现在多少人都是相亲，你别这么说，多少人躺枪了，人家也有真爱好吗？
1: 或者呢，就是说俩人分手以后呢，就是很仪式感的就那么分手了，就是失去了这个，但是我又赢得了一片森林，他没有那种痛心疾首那种失去真爱的那种痛彻心扉的感觉，那爱情就没有那么的美好。
0: 小朋友们别听他瞎扯啊，我们大学最重要的还是学专业。
1: 你是相亲认识的吧？
0: 不是，我虽然大学也谈过恋爱，但我觉得
1: 那你特别不美好。你大学的时候是已经被骗了是吧？
0: 就我觉得其实挺没用的，那时候我挺后悔，我当年要如果在那个时候好好学英语、啊、我就是过个6级啊。
1: 不，你不谈恋爱的话你也不会去好好学英语。你放心吧啊，
0: 对对，然后好好考研啊，就你说我现在是不是会发展得更好，结果我就干那些事儿，然后全耽误了，我反正现在挺后悔。
1: 哪些全干那些哪些事儿啊？
0: 反正现在挺后悔的。
1: 我上大学谈恋爱，我当时那女朋友人家就保研了，人家英语也是过剩多少级，人家怎么就没耽误啊？怎么就你耽误呢？是你的问题还是你男朋友的问题，还是你俩在一起都有问题啊？
0: 就很耽误时间啊，你谈恋爱是需要付出精力的，你不觉得吗？
1: 是付出精力
0: 啊，
1: 啊，那你精力，你那大学那么多精力你不付出你留着干啥呀？ 哎，这
0: 真的，
1: 你不要把自己的人生不成功归结于大学。

0: 谈过恋爱，我跟你说啊，
1: 你说当时能过了个什么六级啊，再考个这那呀、啊，什么保研呢、啊
0: 嗯，
1: 多好啊！
0: 那、哎、多好啊，
1: 全没干。
0: 哎，是，那想的可美了，都是前男友的错。前男友唱起了刘德华的歌曲，都怪我。人生最美好的年纪啊，
1: 嗯、
0: 就是单纯的年纪，一定要就是有一个喜欢的人。因为有的时候当你进入社会了以后吧，你就整个的情绪人啊就变得复杂了，而且更加的现实了。
1: 嗯嗯，你说是就是也有真爱吧，就那你说现在的这两口子都是现实的找的，是吧、
0: 嗯、那也有
1: 门当户对找的，
0: 那也有，你像我到现在我也很单纯的一个人，对，依然非常 romantic。

0: 还有朋友说，我们之前的家长老师最忌讳的是网吧，觉得网络害人。咱们当年是有一个阶段的时候，觉得网络上面都是一些什么这那的不好的东西。但你看后来网络的监管啊，各种就是出台之后，没有那么的说是网络一上网就认识的都是坏人，都是不好的东西。
1: 反正这玩意儿也跟运气有关系。那这那有的人确实就是特别容易被带坏，有的人那就是跟从小的家庭教育也有关系。就是什么时候吧，你不能完全让他完全不接触。我觉得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培养他的一个把控能力。你把控能力不等于让他完全不碰。相反，你要让他碰。然后呢，还能自我规划这个时间。就像很多的家长，有的家长是完全不让他玩游戏，有的家长是你可以玩，但咱们讲好时间，对吧？到这个时间段，你能够毅然决然的把这个游戏手柄给我放下。
0: 但是小朋友他的那个自我控制力，包括他对一个东西的那个着迷的那个度，你看 ND 说他昨天删了女儿的蛋仔派对，玩的太入迷了。就是小朋友他对那个东西，你包括现在我儿子他也是，就他这个阶段是对于奥特曼就是痴迷，每天在家的所有的语言动作所有东西他都必须得是奥特曼。就有点过了，就你必须得控制他。那他喜欢是可以喜欢，那你不能所有生活已经被他给全部占满了。
1: 哎呦呵，
0: 就是这样的。
1: 所以家长就是得通过一些方式来进行调节，对吧？我是觉得呢，你既得让他接触，然后呢又得让他自己知道就是什么是度。最开始的时候肯定很难，但慢慢以后他自己掌握这个规律了，他也知道明白了我为什么就是说那个需要掌握这个度，他可能会更好。反正像刚才还有很多朋友说的那种就是完全不让玩的那种，你看到最后就真的属于就最后补偿心理完全把自己给放纵掉了。
0: 这位云卷云叔说，两个孩子最近老玩什么三角洲，是个游戏吧？
1: 游戏
0: 啊，他说对话都是里面的内容，我都听不懂。这游戏有意思吗？我就是限制时间，没限制玩的内容。如果不健康的话，我得赶紧注意一下。
1: 三角洲目前没什么太多的，对，它就是一个射击游戏。是国产的吧？是国产射击游戏，还挺好的。对，反正就控制时间就行了，别太投入。但现在很多游戏啊，做的就是说什么呢？它不像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小时候玩那游戏。都是一把一利索的，玩超级玛丽也好啊，还是说什么坦克大战，就哪怕后来我们玩那 CS， 都是一把一利索的。现在很多的游戏啊，一个是呢，就是说，就自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那个传奇，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游戏叫传奇，它是所有的网络的这个游戏的最开始的一个始祖。然后呢，你就要给他去买点卡，然后你要在网上你要刷时间。这把给你绑住了，再然后呢就买皮肤，对吧？你现在各个游戏
0: 都是这样的，
1: 都是要买皮肤的。它其实游戏不赚钱，甚至免费给你开放，但中间你会发现，你如果不氪金的话，你的游戏根本就玩不下去。你跟别人也没有什么共同语言，而且你玩到一半你想放弃还放弃不了，你只能跟着一起氪金。这个
0: 现在的游戏都是这样的，
1: 就
0: 成了一个基本套路了，就是把你圈在这个游戏里不让你出去。
1: 就是还好很多的大型的就是那种大的3A制作啊，它那游戏个体卖的很贵，300-500块钱一个游戏啊，贵的就500多也不见了。它那个就是很多就是相对来说不错了，就是我掏这笔钱，这游戏我从头到尾我反正我都能玩了。我不用再为这个游戏去过多的氪金了。那将来有些免费游戏或者说一些网络游戏，他不氪金的话他真的没法玩。这个就是现在我是觉得特别不好的一个地方。就哪怕家长有的时候控时间，但孩子为了在这个游戏当中找到自我，他还是要继续进行投入。
0: 对，还得花钱。
1: 所以你儿子以后啊，这玩游戏啊，就得让他玩玩什么扫雷啊，
0: 蜘蛛纸牌呀、
1: 空当接龙啊，
0: 俄罗斯方块啊，
1: 黄蓉道啊。
0: 是，挺好。还有朋友看你说，小的时候有几个电视频道可以点播台，有小品动画片，有一个电话号码打过去就说你要想看什么，然后电视台就给你放。一次好像是几块还是十几块，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动画片叫神奇宝贝，就老有人点。但是自己从来没点过。
1: 那时候的电视这种收费陷阱特别的多，而且莫名其妙，他找个方式找个花招就可以把这个钱框来。你想知道你跟他的缘分吗？把你的姓名和他的姓名输入进来。发送郭靖到什么什么。我 想这哪儿跟哪儿都是发送姓名，那这么多重名，那不都一样了吗？
0: 啊，对，现在那时候就是电视上面都是，这都是电视广告嘛。
1: 哇，但真的有人冲啊！嗯，这个真的是，哎呦，这敛财的手段真的太奇葩了。
0: 包括他还有那种，就是让大家来回答问题，
1: 嗯、
0: 比如说什么什么麻屋子、红胖子里面住个什么，然后啊还没有人答对啊，什么什么啊还没有人答对，快点拨打电话怎么？然后他就会哦，他们都不会吗？那我打电话
1: 了。嗯，安德说了，我闺女最近看那个《鬼灭之刃》太上瘾了，把网名也改成里面的人物了。五一呢还去北京漫展集邮鬼刃的人物，昨天发现他又在抖音上加了鬼灭的群。嗯，加群确实，加群就有点不可控了。
0: 对，群里面大家对于他的那种疯狂的程度会逐渐的、
1: 嗯、
0: 甚至那个群里可能还会有一种引导的这种。
1: 是啊、其实我特别赞成就是那个二次元的，就是通过官方来去多办一些漫展，让孩子们参加官方的一些东西，因为官方东西是可控的。
0: 嗯，
1: 它不像这个有些群呐、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私人举办的一些东西，它可能通过这样一个形式，然后呢传达一些不良的文化、
0: 嗯、
1: 一些亚文化，
0: 嗯，
1: 是吧，那个相对于来说官方这个可控，你要说完全禁止也不可能、
0: 嗯、
1: 二次元的文化其实挺好的，对吧，所以官方举办更多的更怎么说呢健康的一些二次元展，大家伙可以去 cosplay，
0: 嗯，
1: 家长甚至可以参与其中，把它变成一个亲子的一个互动，我觉得都是很有意思的、
0: 嗯，但是要选对的，
1: 嗯，
0: 你得选对东西，然后选对渠道。
1: 是，
0: 你看现在确实，刚才我也看到有朋友说这个，我也听过，就是你听过那种什么现在的初中生他们自己聊天吗？
1: 嗯，
0: 就他们聊的那个内容，你甚至听不懂，你甚至觉得有点可怕。
1: 哦，
0: 他们可能聊的就是某个游戏或者某个东西里面的什么什么越狱，
1: 嗯，
0: 什么放火，什么杀皮，
1: 火。
0: 就真的是他是有这种的，
1: 嗯，
0: 但其实他们只是在聊里面，
1: 他们只是他们
0: 你在这儿听着挺吓人，
1: 是、所以这个二次元的这个东西啊，管理啊，真的一个是家长的监管，另外一个呢，就是社会上，我是觉得应该好好的把二次元的东西认真的就是约束起来，
0: 嗯，
1: 约束不是说就是让孩子们不自由，而是真正的在一个健康的空间里边可以自由的翱翔。你看我们小的时候看的，这个动画片吧，一般都是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台呢，它是有选择的，把一些健康的东西。我们那时候也有日漫啊，那机器猫啊，而且我们小的时候看的那个日漫还特别的多呢。现在为什么放的少啊？因为现在很多的那个动画片吧，它的尺度真的是越来越大。现在很多孩子二次元他的那个文化接触的，他们自有自己的一些渠道嘛。那很多的他那个动画片里边已经不再是什么热血了，不再是什么青春，或者说一些所谓的这个不到最后绝不放弃的那种精神了。相反是那种丧文化啊，或者是那种那个擦边的一些文化，
0: 对
1: 啊，等等等等吧。这种东西如果让孩子过多的去接触的话，那影响确实是非常大的。

0: 关于这个限制啊，现在的家长还有就是，他说我闺女是天生的美，可能爱吃东西吧，美食家，说不喜欢各种甜甜的面包，人家不吃，只吃法棍，不喝碳酸饮料，不吃奶油蛋糕，不吃肉，
1: 牙口肯定特别好，法棍有的时候我都咬不动啊，
0: 也挺好，很健康，所以不需要家长去主动的干预了，
1: 哎。

0: 哎啊，这是还有陶小妖说了，
1: 嗯，
0: 昨天我的五克拉到了，
1: 哦，
0: 太漂亮了，也太闪耀了，
1: 嗯，
0: 而且戒指盒里边有个小灯，
1: 对，
0: 一打晃眼。那天我节目就说了，就现在这玩意儿做太鸡贼了，这个的，
1: 嗯，
0: 价格真的不贵，我还查到其他地方的价格，这儿真的很实惠啊。闺蜜结婚送闺蜜的，
1: 不是托吧？
0: 这真不是托，陶小妖是咱们老听众，
1: 嗯，
0: 啊，
1: 对，就是这个真的，我觉得价格性价比非常高啊，
0: 嗯，
1: 就大家如果说随便去线下去买一个这种东西玩的，它确实可能也是这个价格，但是它的品质或者它的质量肯定不如这个，因为它虽然不是钻石啊，但是它莫桑钻，
0: 嗯，
1: 首先它其实除了硬度之外，我觉得没有什么其他的区别，
0: 嗯，
1: 它的亮度包括它你戴很多年之后它可能还是这样，最多就是边上磨损一点儿，
0: 嗯，
1: 时间很久
0: 了，那得天天戴了，
1: 嗯，对，嗯，
0: 是正常情况之下呢，就是这个饰品呢，就是你平时带着玩一玩啊，或者多有一些搭配啊什么的，它是很合适的啊，
1: 嗯，
0: 毕竟它不像钻石那么的价格那么的高，都是几百块钱的东西。还有一个呢，就是比方说啊，在一些就婚礼上的场合，就是我那天节目里边就说了，就婚礼的时候呢，钻戒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嘛，
1: 嗯，
0: 但是呢，在婚礼上。尽量的不要拿自己的那个真的钻戒，因为容易丢。之前我见过很多，因为我经常以前主持过婚礼嘛，经常有那种。还有呢，就是你哪怕不是什么80分、60分的，哪怕一克拉的，你在台上给大家展示也看不着啥玩意儿，舞台效果没有那么的好。
1: 对，
0: 就拿一个那个五克拉的鸽子蛋，那个没有人在意说，哎，你这到底是真假的？其实舞台的效果是很漂亮的，对吧？咱五克拉有点夸张，弄个2克拉、3克拉的就很正常。
1: 嗯，
0: 它舞台上的那种感觉，你展示的，而且就算这东西丢了，你不心疼啊，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它适用的场景还真的是挺多的啊。
1: 对。
0: 需要的朋友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钻石两个字就会跳出购买链接了啊，给大伙上了一些新品。嗯，
1: 回复钻石在微信公众平台就会出现那个链接，点了之后你可以去里面去选很多啊。
0: 嗯，同时我们的这个旅行团啊也正在招募当中，6月份我们有两个，一个呢是新疆
1: 北疆喀纳斯，
0: 北疆喀纳斯，还有一个就是青甘大环线啊。
1: 这两个大家都可以发送，在微信公众平台去发送新疆或者发送青甘，就会出现一个海报，海报当中有二维码，大家可以去先咨询一下客服，如果对这个感兴趣，因为问问客服，比如说你们几个人呢，小朋友老人他还是有优惠，虽然我们现在价格已经非常优惠了，新疆三飞啊，减少大家路上的时间，然后整个的行程又是我觉得新疆是非常漂亮的一个部分，北疆喀纳斯禾木村，包括去独山子大峡谷，然后青甘呢我们走一圈啊，走一个环线。
0: 哎，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您回复新疆或者回复青甘，这两个旅行团就推送给各位了，感兴趣您都可以报名参加啊。
1: 嗯，
0: 哎，这个 Anson 说，现在这个手机啊，就是初中生半夜在被子里边看视频打游戏，这个家长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1: 哦，
0: 那天咱们不是节目里边还说到了一个新闻吗，就是一个小孩趁着父母半夜睡着了，2-3点钟爬起来，然后呢到客厅里边把 iPad 拿回去了，被客厅里的监控拍的是结结实实啊，那个表情啊，那个得逞的表情啊，拍的都很仔细啊，是。然后呢，我记得当时还有很多听众说自己家里的孩子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确实这个，哎呀。得防一下，
1: 你真得防，你现在真得弄个密码啊什么的，
0: 嗯，
1: 就限给他限制住了。
0: 嗯，
1: 这个他小孩子他没有那个度，他不知道如何去控制自己，那就是得家长去干预一下。
0: 我说一代人有一代人就是家长的一些就雷区，孩子们的一些违禁品嘛。当然说从整个时代的角度来讲，有的东西到后来这东西可能是适合孩子的。比方说我们小时候的时候的那种所谓的流行歌曲啊。啊，还有所谓的这个小说啊，但其实好的流行歌曲和好的那种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它也是非常好的一些艺术作品，对吧？现在孩子呢，就是家长最抵触的可能就是相关于二次元的一些东西啊，电子设备啊，电子产品呢，同样也是道理，就是错不是在二次元和电子产品，而是说这里边是输出了怎样的一些内容，以及孩子的一些自我把控能力而已。所以呢，也不能完全一刀切啊，希望孩子们都能在这个

0: 自己的爱好当中找到乐趣。当然了，也只是也不要耽误自己太多学习的时间。
1: 就像这位朋友说的，说他跟孩子说，人生就像喝茶，端起杯品够了得知道放下。你要是抱着个手机搓一整天，那不叫享受，那是被游戏拴上了。咱要玩，说停就停，说玩就玩，那才叫真自在。
0: 哎，对。哎，那个《头号玩家》那部电影，它讲的就是游戏嘛，里边把好多的游戏 IP 都弄到一起去了。我在电影院看着非常的震撼。那里边很多经典的台词，但是我特别喜欢里边的一句台词，就是这个游戏的设计者说，玩游戏就是没什么事了，想起来就进去玩一玩，随便的转一转，哎，就是那么的简单。但是呢，很多人到最后都跑偏了嘛，是吧？
1: 游戏的分量变了。
0: 那行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房哥同学啊，就是过两天要去做这个大牌折扣的直播了。
1: 哎，对对对，大家也可以回复一下直播。
0: 回复直播两个字，反正可以先预约一下，到时候像这个 CK 啊，像什么亚瑟士啊，
1: 昂跑啊，都有啊，
0: 都有
1: 虎啊，北面呢、
0: 都会有一些非常给力的一个折扣啊，所以不容错过。您可以回复
1: 直播，
0: 然后先把这个直播来预约一下，有两场直播呢啊，到时候我们的早高峰节目也会跟房科在那边进行连线。
1: 是的，
0: 那再次感谢房科的到来，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时间节目当中，咱们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3: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4: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5: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1: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6: 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来刷新此刻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关注一下湖南的下蓉高速郴州段687公里处贵阳收费站附近以西东往西有事故，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除此之外呢，河北的京哈高速宝山段孟江站分流点北京方向车辆缓慢通行。
17: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8: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1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8: 哎，欢迎薄总哈，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在旺季的时候装修有哪些注意事项，包括如何来挑选装饰公司。其实在以往的节目当中，我们一直在和大家聊，就是大家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一定不要盲目的只看价格，要多方面的去进行一个筛选和选择。可是大家现在可能除了价格之外不知道还能对比一些什么，因为价格是最直观的嘛。
19: 对，实际我们很多业主啊，就是装修选择呢，大家呢就是实际选择的这个行业挺卷的啊，大家随便路上都能找到一个在做装修的，
18: 对，
19: 是这个行业呢就觉得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但是呢，大家呢也有很多人在找我们聊天的时候就说，哎，我想找我家那熟人，对吧？或者我想找个工人，工长，完了我再买点材料自己干，所以这种方式实际在整个家装服务行当中选择的人还挺多的。
18: 是的
19: 啊，不是，实际据数据统计啊，就是有营业执照的咱都算正规公司啊，一年能从整个这个装修在3-4万亿产值当中，它才只能有40%左右，剩下60%的还是用让这些所谓的
18: 熟人啊，找工长啊，
19: 这个工长
18: 啊，
19: 把这活干了啊。实际四八快装，我们实际真正啊，我们服务的客群呢，实际是就是大家呢，就是一呢想要环保等级要高一些，哎，自己居住要放心一点的。第二个呢，我要的这个就是品质啊，并不是我们服务的就低价客户啊。这个东西呢，就是你像刚才我说的找熟人或者找工长，首先要具备几个前置条件的。第一个就是你必须有时间，第二你必须懂装修行业，第三个你要承担色彩搭花了的这个结果。因为有很多自己装，你顶多业主你就是设计师，你要把控色彩的。剩下第四个就工艺直接的衔接出了问题，你要接受，你自己要承担的。因为它工艺和直接如果出现扯皮的现象，质量的问题，业主你自己承担，最后售后你要自己承担。这几个方面都是业主你要自己要去做好的思想准备的。实际大家呢，不管找任何一种方式来选择装房的啊，我觉得大家作为业主来讲呢，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出发点都希望花最少的钱装出来最好的房子，这是我们自己的愿望。但事实上这个愿望呢只是个愿望而已，本身啊你又想低价又想要好又想要环保，这个本身想违背的啊，大家是要从内心你要接受这个观点的啊。这个装修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啊，给你体现的淋漓尽致。因为这个行业大家这个它就是拆解一下咱们，一是人工费，二是材料费组成的装修总价，对吧？就是这是死的。那我们先说人工费的占比啊，你像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这五个城市，四八快装都有店，人工费占比已经超过50%，在60%现在，其他的城市大约都在50%左右。这个是很多我们业主不知道人工费占比有这么高的。那这个人工费占比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当地那个房子，你要在当地装房子，你不管找 A 公司 B 公司，你门口的地摊公司四八快装，这个人工费谁也省不了。因为你找我也不我干，你找别人也不他干，所以这个钱在这个行业当中，在这个城市来讲，它是谁都优化不了。
18: 这块是固定的，
19: 固定的，哎，这是个死的，这个动不了。唯一能动的是啥呢？就是我们用的材料的品牌，环保的等级，哎，这个是能动的啊。或者就是开了工以后，这个咱们先说人工定死了吧。好，那我们再说整个装修公司，整个我们的整个的服务占比啊，就是人工费定了。死的，那任何一个接你的，举例啊，我们报了15万，别人给你报了10万，这个事儿比价的时候很常见啊。 咱先不说我们四八快装报的数啊，说你那个十万，
18: 嗯，
19: 能给你干完这个活儿，那我问大家，接你十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一点钱？你自己问你自己，对吧？我相信这个公司不可能白忙活给你干，
18: 嗯，
19: 啊，他多少得留点利润，留十个点不算多，十个点加五十个点或六十个点，要不就这个钱就得放到哪儿不能动啊，因为维持公司正常的运营，那大家可以去思考哪儿不透明，钱从哪儿省。哎，是不是大家很直观就能想到，哎，材料上不透明，而材料这个价格差的就挺高的，挺多的，一线品牌它一个价，没品牌一个价，买假冒伪劣产品它又一个价，所以很多业主你根本不知道水有这么多这么深啊，光材料给你优化还不行，还得工序上给你偷工减料才能优化成本，
18: 明明可能十道我给你做六道你可能也不太懂，
19: 对，六道是多的，给你连那五道都做不了，对吧？只有这样才能给你省钱，那做标准十道工序就说做五道是不是省五道工省五道料，钱就不一样，价就不一样，但是工艺对于很多业主来讲你根本不知道，
18: 嗯，
19: 所以你就天天的听盯价格，是面上公司答应给你便宜了，但是翻回头来跟工程部一说，给他家所有工序减半施工，业主你就吃大亏了，你到时候这个房子装完住上一两年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你只能自己做，对吧？但我们四八快装我们是不允许的，我们是绝对是保质保量，我还有售后，对吧？所以当这个事情大家知道之后呢，就是你看你低价签单最后的第三条路，就是第一条路是材料给你买假的调包换次的，第二个工序上给你偷工减料，第三个你没有第四条路，就是开了工给你加钱，
18: 嗯，
19: 对吧？工长到时候给你摊牌了，说，哎，哥姐、叔叔、阿姨，我就跟你实话讲，如果你坚持十万，我能给你装，但装完我环保不管，质量不管，服务不管，售后不管。但你如果加点钱，我给你用好的，对吧？我什么都管，反正我没见过一个业主。
18: 大家说的增项了。
19: 对，我没见过业主说你随便，你干成啥样我都敢住，我就不加钱，
18: 嗯，
19: 我真的没见过这样的业主。
18: 嗯，
19: 大部分业主到了这个时候，加加加，少加点啊。三加五加加加加，你那十万就不是十万了，你最后能二十万装完都算好的，这个咱不是危言耸听。所以作为很多不懂装修的业主来讲，大家不能一味的就光听价定装修啊，真的价格背后是质量、环保、服务、售后，这是跟价格息息相关。所以我邀请大家周末的时候，如果你有时间，可以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你了解完我们之后，对吧？那你选不选择四八快装，我觉得永远决策权放在你手里，
18: 嗯，
19: 但是我相信你来四八快装周末参加活动之后，我相信会让你从全方面各个角度对装修这个成本的认知会有一个提升，
18: 嗯嗯，
19: 所以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想了解家装行业如何比价的业主，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8: 嗯，全国的这五十多家门店全部都可以做到像博总刚才说的这几大服务承诺，
19: 嗯，
18: 环保交付、集装集住、老房翻新不搬家，包括预算就是决算，就是其实这几个点全部都是大家在装修之前非常害怕也非常谨慎的几个点，相当于是目前整个家装行业的一些痛点问题。如果说您近期有装修需求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这个二十四小时的翻新热线去详细了解，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很多朋友觉得说，如果能联系到这家装饰公司的老板的话，我不管是选择装饰公司，还是说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还是说我已经装修完了需要售后，我都更踏实一点。
19: 可以的，
18: 嗯，
19: 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个人用了二十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业主啊。大家如果要方便，你可以加我微信，再交个朋友，
18: 嗯嗯，
19: 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未来选择四八快装或者没有选择我们，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
18: 嗯，
19: 啊，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8: 嗯，欢迎大家随时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而且可以给大家肯定的是，真的都是博总给各位进行一个亲自的回复。
19: 对，
18: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哈，就是选装饰公司的时候，不能单纯的只比价格。报低价的你后续肯定是会有另外你可能不太想接受的一些后果的，
19: 嗯，
18: 当然了，咱们说装修它不比价吧也确实不行，就咱们四八快装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价位段的这么一个公司，就是说你太高了呢，我确实也支付不起，咱们四八快装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19: 实际呢大家打第一眼啊，
18: 嗯，
19: 如果看到我们的价格的时候跟你找别的公司比，真的 给业主第一感觉，哎呀，斯巴克那个价格不低啊，
18: 嗯、
19: 挺高的、
18: 嗯。
19: 但是你真的如果最后装完，我的价一点都不高，我的性价比会非常、
18: 嗯。
19: 第一，别人给你报的是预算价，
18: 嗯，
19: 我报的是完工价，这两个价实际上没有可比性的、
18: 嗯、
19: 啊。这是第一个高。第二个高呢，就是，我们用的材料环保等级比新房装修，就是市面上大家了解的新房装修公司，
18: 嗯，
19: 那些用的主材辅材环保等级至少高2到3个环保等级。因为我们给大家承诺的完工当天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业主可以请当地第三方来空气质量检测，不合格砸了重装，这是我们环保给大家交的标准。
18: 嗯，
19: 那我要实现这个标准，那不是靠手艺，一定靠好的材料，那我们主材辅材都得高，那我这两个高，我意味着我的付出的采购成本高，采购成本高，那我给你报价就不会低，这是高到第二个。
18: 嗯，
19: 高到第三个呢，就是老房的翻新，很多新房装修的公司他不做这个事儿，不是主营的做这事儿，他不会给你报拆除、垃圾下楼、外用、地面扫平、墙面修补这些事情，我必须给你报全，也就别人报的项目漏了这个大项了，我必须给你报全的、
18: 嗯、
19: 对吧，这个我用的人工要多，
18: 主要是别人漏了吧得你补，你得业主自己补，
19: 哎，对
18: 了，斯巴快装要是漏了吧是斯巴快装自己补，
19: 是的，但是对于业主来讲呢、
18: 嗯、
19: 猛的说是俩家公司一听地野的价格、
18: 嗯、
19: 一看到的时候我就高了、
18: 嗯、
19: 这是给到业主的一种所谓的高、
18: 嗯、
19: 但不是我们真高、
18: 嗯、
19: 他那个低价也是所谓的低，并不是真正最终你完工的低价、
18: 嗯、
19: 所以大家要去甄别这些事情、
18: 嗯、
19: 啊，所以我个人建议大家不管未来如何比啊，我觉得听到贵的公司你别马上 pass 掉，便宜的你也别马上选择它，我觉得我们本能的，我们业主啊，你自己要有5个问题，你要问到他，对吧？这5个问题直接关乎到你最后这个价格的高低如何来选。
18: 嗯，
19: 第一个你问题你要问他，哎，你这家我家里装修的活全包了没？你就会问问题，作为业主来讲，
18: 嗯，
19: 那斯巴快装全包的，那个没全包的他就不能跟你说全包嘛，因为漏了算他的了，将来、
18: 嗯、
19: 对吧？第二个就是你要问他完工的标准啥标准，环保我能不能当天住，我能不能请第三方检测？斯巴克厂是可以的，你问问你那便宜的敢不敢，
18: 嗯，
19: 对吧，这个也是很核心问题。第三个你问到主材是不是一线品牌，对吧，一线品牌一个价，没品牌它又一个价，这也价差挺多的，
18: 嗯。
19: 第四个要工艺，水电木瓦油每个工种都是标准工艺做，又是一个价，偷工减料又是一个价，斯巴克厂是标准工艺、
18: 嗯、
19: 你问问你便宜的它是
18: 价格就差在这儿了，
19: 对、
18: 嗯、
19: 是的、
18: 嗯、
19: 是偷工减料的还是标准工艺的、
18: 嗯、
19: 这个钱也不一样、
18: 嗯、
19: 最后要看看它第五个有没有售后，斯巴克倒是保证你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你问你那个便宜的管不管，对吧，那至少你找我们斯巴克倒，我现在全国11年，我们的结果现在50多个城市，
18: 嗯，
19: 对吧，连锁店不会因为你那一个城市你这一户的花，我们不会不去做这个服务，我们是基本上品牌声誉是有的，
18: 嗯，
19: 对吧，那你找当地一个小的公司他有没有这些，那你从哪来

0: 果你那个城市现在能听到我们的节目，您现在就拿起电话记录四八官庄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今天听节目的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到店送智能门锁一把，同时送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官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是的，我觉得一个装修公司如果它的工程啊，包括它的细节做得非常好的话，那它的口碑自然会比较好。包括咱们四八快庄也会有乔迁宴，包括每周日下午的这样一场活动，其实如果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都可以欢迎大家可以去参加这场活动，去看一看已经服务过的这些客户朋友们是怎样去进行一个评价的，然后包括咱们的这个报价体系啊，包括材料的选择到底都是什么，然后再去恒定啊这家公司到底适不适合我自己。如果有装修需求，在这个装修最好的季节，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大家。大家加了我微信朋友圈，可以通过朋友圈看四八官庄企业的11年的发展历程。啊，有任何问题加微信，你问过来，我本人给你亲自回复。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现在记录：13303-1-3888，13303-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1-3888，13303-1-3888。目前四八快庄能够落地的这50多家城市，基本上就是各大省会城市，包括一些2-3线城市，基本上都能落地，有50多家。
0: 是的，今年我们目标是全中国100个门店啊，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在了。6-7月份我们会陆续的去会新的门店一批一批的开起来啊。那我们今年呢，实际现在是河北省每个地级市都要有店啊，河南省都会有店，山东省都会有店，浙江省都会有店，江苏省都会有店，在5个省我们今年会要实现各个地级市全覆盖。啊，其他的城市呢，我们明年的计划啊，未来的3年之内，四八官庄要开到全国300个地级市都会有我们的门店。而且都是我们公司的直营门店。啊，我们的服务的标准、环保的交付结果、售后的保障，全国全是统一的。啊，而且我们全是直营的啊，所以这个跟很多的公司是不一样的。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了解四八快庄，说一下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咱们四八快庄现在的乔迁宴还在每个月都在举行吗？
0: 都在办啊。
1: 哦，办
0: 这个如果大家有时间啊，这个你真的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你加我微信，你通过视频号，我每一次各个城市乔迁我会发朋友圈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乔迁宴大家来不了现场，那你也可以通过视频号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乔迁宴举办。举办乔迁宴是我们全中国首创。
1: 乔迁宴应该也是咱们四八快庄的所有的客户，包括还没有服务的客户都可以参加的吧。
0: 是的。我们呢举办乔迁宴是我们在这个旧房装修行业的一个首创。我们装完房了，我们实际生活要有仪式感，给老客户的照片视频留好，完工之后我们找一个酒店啊，把新的照片视频跟老的做个合集。到时候我邀请我们的业主啊，给每个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亲戚朋友来参加四八快庄的乔迁宴。到时候我们邀请业主在这台上给大家讲，哎，你这次选择四八快庄怎么样，我环保做到了没，服务你是否满意，有没有给你多加钱。所以业主你在这台上讲我一句好，调我站在这说100句。所以举办乔迁宴这个活动呢，我们至今已经办了4年多了，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公司跟风我办这活动啊，所以这个大家去思考，如果我承诺的服务做不到，环保做不到，业主的承诺做不到，我不敢，我也不敢办这活动。
1: 就是口碑不好的话，这事办不起来。
0: 对，交付做不好，交付做不好，这个乔迁宴是举办不起来的啊。我们所有来参加乔迁的业主，他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觉得四八官庄的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今天举办乔迁宴这个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你说现在谁差那口吃，业主不是奔那口吃来的，业主就觉得你给我家服务了，用心了，所以你今天举办这个活动，业主愿意让身边的亲戚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公司。在这些亲戚朋友未来有需要的时候，至少多一个选择，少走一些弯路。啊，所以我们真的，我们拿北京为例啊，我们每年大约有1/4的业绩是来自这场乔迁宴活动之后的亲戚朋友的转介绍找我们做的。 所以这个乔迁业呢是成为我们公司独一无二的一张名片了。

0: 全中国几百万家家装公司装完房子作为装修公司给业主集中举办乔迁业的这个服务，
1: 嗯，
0: 只有四八困套在做。所以我们欢迎我们全国50多个城市的业主朋友，大家真的你也可以电话预约，如果我们在当地有就近有乔迁业，你都可以跟我们的设计师预约申请来观摩我们的乔迁业的活动现场。如果大家想了解四八困套更多，大家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困套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其实博总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在说，整个家装行业、装修行业目前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服务行业，所以咱们四八快装才会在服务这方面就是越做越完善，越做越丰富。从一开始单纯的就是像关于价格呀、关于材料啊、关于搬家这几大核心服务内容之外呢，像刚才您说的乔迁业，其实这也是一个服务的一方面。然后包括咱们现在服务的领域也越来越多了，就像是农村自建房的一些改造啊、修建啊，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
0: 是的，实际四八困装我们这些11年的发展，我们从单向的一个旧房翻新服务到四八快修、家庭维修服务，再到我们去年有的四八工装，
1: 对，
0: 到我们今年的是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项目在全国各地落地了。乡村别墅实际近两年实际我们很多的这种在城里打拼的所谓就是成功人士吧，想回去老家把自己的老宅啊翻新一下的业主特别多。因为农村的房子大家盖的二楼，盖的楼盖挺好，但是装的不好，没有设计，对吧？所以呢就想找个专业的团队把这个老房子呢整个重新设计啊，重新把它重新装。这个找我们四八快装的特别多啊，大家50多个城市找我们，有这个活我们现在能接了。第二个呢，有宅基地的，你想把老房子20-30年拉倒了推倒重盖的，我们重盖带装我们也都可以服务啊，以暂时解决乡村自建房的这种所有的服务的装修以及承接的盖的这个事儿，我们都可以做。
1: 从建、然后到装修，
0: 对，
1: 全部都是可以。
0: 是的，这个你比如有宅基地啊，你想把这个房子盖起来，盖个200-300平的，盖完以后小二楼啊、小三楼也行，这个最后给你整个装出来，院子、大门都装完。真的，你住进去以后，真的城里都给你个大平层，你都不乐意去住，真的。
1: 属于现代式装修了吧。
0: 是的，所以呢，这个活呢是我们今年新起的一个服务项目。
1: 嗯。
0: 所以在全国这50多个城市啊，我们现在呢。每个城市啊大约会找1户到2户的样板间工程正在做服务。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这样的活儿的话，大家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啊，同时能给你整个把这些细节帮你考虑到的，对吧？大家都可以联系我们四八快装啊，大家都记好四八快装统一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就可以预约。
1: 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业主朋友。大家加了微信以后可以看到四八困套企业的发展历程啊，公司的所有的动态。想了解我们可以记好四八困套我个人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咱们四八快装整个的服务板块，除了有家装之外，就是局部改造，然后包括这个二手房的这个整体的整装啊，这个整体的翻新，然后包括到刚才博总介绍的农村自建房的一些装修，然后包括到这个家庭维修，然后包括这个工装，全部都是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的。而且这些提供服务的都是全国的统一的一个翻新热线，就是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还有朋友在后台问啊，说我工作特别忙，这时候装修需不需要搭很多精力？
0: 你选择四八困装不需要你摊精力，你只需要跟我们签字合同，剩下的事儿你都交给我们，你忙你的专业的事儿，就我发现这个麻烦的事儿你交给我们。因为我们开了工以后，首先是自有工人给大家去服务，这样可以做到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同时我们现场配套了管家服务，我们这个管家就是帮业主去打理开了工所有事情，现场的所有的事情，
1: 对，你不需要自己跑工地，
0: 对，帮你现在场盯工地，盯进度，盯质量，每到工艺验收 盯你开了工以后方方面面的方案的改变、优化和调整，
1: 工种之间的衔接、
0: 哎、是的、这都是由我们管家来直接帮大家去实现的啊。所以大家呢，整个现在整个装修是个重服务的行业，作为我们很多不懂装修的业主来讲，或者你工作特别忙的业主，或者你年龄特别大的业主，对于大家来讲，你选对一个公司你是真的很省心，但是你选错了，你真的你回头都很难，因为装修这个事儿是没有后悔药的事情。老房的改造翻新，我个人还有一个观点，早翻新早享受，你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至少省钱10%，真的等是最不划算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建议大家，全国50多个城市，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的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或者在咱北京的、天津的、石家庄、济南、上海的业主朋友想改造翻新老房子，大家都可以记好48快装统一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欢迎大家可以在每周日的下午3点去参加48快装的全国落地的这样一个服务，这样一个这个活动，在全国的50多家。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5环路以内行驶哦。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6: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6: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6: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2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新车私家定制。
11: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0: 这里是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来关注一下此刻交通运输部最新消息。S31010 柳州绕城高速公路112公里到950公里处往宜州方向公路单方向中断，提醒广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另外呢，再次提醒大家刷新一下最新的情况。看到湖南的长沙绕城高速西南段62公里处梅溪湖隧道南往北，因为流量大，现在也是有点缓慢通行。在路上有需要帮忙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我们都在寻找一个能让心灵栖息的地方，生动旅途用声音为你铺就一场无需远行的治愈之旅。

0: 听见世界。
1: 生动旅途，听见世界，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我是君君。新的一周开启了，今天是6月18号啊，是一个可以逛博物馆的日子。今天呢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现在好多爱去博物馆打卡的，不光是一些长辈们，小朋友们，年轻人也都很喜欢。包括很多博物馆现在出的周边啊，你都得靠抢的。所以稍后我们生动旅途呢，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博物馆它的前世今生，包括国内那些特别知名的、值得打卡的啊。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视频号不断的帮我们分享您去过的一些博物馆，你觉得特别棒，可能君君没有说到，然后您觉得编辑文字要跟大家来说说，尤其哪个哪个馆什么什么展品让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回去恨不得写一篇读后感的感觉。但是节目一开始还是先要为大家刷新一下天气，看我们最近啊，短短一周经历了高温，经历了大风，也经历了周末的降雨。而今天呢，我国的华北一带的降水是有所收敛了，雨带是明显南落，像黄淮、江淮一直到西南地区东部都将会被成片的大到暴雨所覆盖啊。广西、广东、河南、湖北局部地区可能还会有大暴雨，那么明天雨区还会进一步的收敛，但是在安徽、湖南、广西、贵州等地可能还会有暴雨，到了后天啊，长江中下游一带可能还会降点雨。值得注意的是，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在本周五之前，华北、黄淮等地的温度还会处于偏低的状态。像石家庄本周最高温度呢，可能也只有25度，所以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天气。你看北方上周还有30多度高温的时候呢。时刻锁定收听我们中国交通广播，交通路况还有气候温度的变化都能一手掌握。今天来说说国际博物馆日。2023年全国博物馆举办展览有4万个以上，吸引游客呢大部分应该有12.9亿人次，已经创下历史的新高了。而现在线下逛博物馆也成为了一种风尚。根据中国国家博物馆发布的数据报告，2021年国家博物馆35岁以下的观众占比就已经超过50%了。而根据国家文物局初步统计，在2025年啊，去年的春节期间，初一到初七这几天，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7264.87万人次。可见博物馆好像已经，你就是你跟那种庙会相比，可能我觉得也不遑多让了。好多地儿打卡呢，大家都会觉得博物馆不错呀，光不错，适合出片儿。而且很多文物呢，就是我们拍拍它的那个周边，文物不能拍啊，但是周边可以，去买周边的时候还可以说，哎，你看这个我终于摇到了。

啊，这个我终于等到了，在博物馆的门口，如果您穿了比如说明式汉服啊，或者你穿了一些就是当地独特的一些服装合个影，哎，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打卡的感觉，就跟那些普通的游客照就有那么一点不一样了呢。博物馆，博物馆这个词儿啊是怎么来的呢？博物馆其实算是一个舶来品，也是个舶来词，在中国古籍文本中是没有博物馆一名词的，有的只有博物二字。而这个理解非常简单，就是见多识广，博识多知，认识的东西太多了，就博物。比如说你要夸古代，夸一个人非常有知识，常说这句话就是博物君子也，通达古今的人啊，才能叫博物。记住，今天我们是不是学到了一个新的夸人的话，叫博物君子也，可以拿回去夸夸自己的老师啊、好友啊、父母之类的。博物馆，这来我们这应该是小学词汇吧，博物馆一词怎么说啊？那今天又有一个英语需要回去学习一下。 museum museum 对，我没拼错。博物馆这个词它是源自于希腊语，你看知识是不是都学杂了都。还有20天高考，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帮到很多的高考生。这个原意非常简单，它是指供奉掌管艺术科学的九位缪斯女神的神庙啊，它是在古代也算是希腊的一种他们的传说。而这个缪斯神庙后来就变成亚历山大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啊，设有专门的大厅、研究室，陈列了有关天文学、医学和文化艺术的藏品。各地的学者、作家聚集在这里从事研究工作，其中呢，包括非常有名的，像阿基米德呀、欧几里德呀，是吧？物理学的时候真的是每次听到他名字，我都咬牙切齿。所以这些非常知名的人士、聪明的人士，乃至可以说天才的人物都在这里学习过、研究过。亚历山大博物馆存在了几个世纪，后来啊是毁于到了战火之中。而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起源于17世纪，是以英国牛津市中心的伯蒙特街上的一个阿什莫林的博物馆诞生作为标志。它也算是世界上博物馆史上第一个集收藏、陈列、研究为一体向公众开放的一个近代博物馆。到14世纪以后，像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研究中发现，原来数学、物理、天文学这些自然科学这么有魅力，于是呢就可能研究了更多，把很多的藏品啊都已经放出来，把这些藏品分列摆放，一个一个就是按照分门别列的开给他写了一些标识，名为奇珍室的空间就出现了。一开始呢只是一个橱柜，后来随着收藏的东西不断的扩大，这个小柜子放不下了，这贵族们干脆就单独开辟房间来放置它们，就像今天的博物馆一样，一个展厅一个展厅。那么说到这儿了，博物馆这个词在汉语中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根据学国考证啊，学者考证们说，这个博物馆最早出现于林则徐主持的四州志。当时他介绍英国的时候是这么说的：英吉利又约英伦，又约兰顿，兰顿建大书馆一座，博物馆一所。而在介绍美国的时候呢，也提到了说设立天文馆、地理馆、博物馆、易学馆。所以 museum 这个博物馆对应的英文单词就出现了，我们就已经知道了啊，那应该是林则徐，堪称中国翻译介绍西方博物馆的第一人。虽然我们自古没有博物馆这样的名词，但是中国古老聪明的先人很早就开始有意识设立收藏文物的场所。比如说周代设有名为天府、御府这样专门的机构保存文物，汉代呢也有一些兰台啊，这些图书馆、文物馆，很多人可能了解到三大图书文物馆啊。
此后呢，历代的宗庙祠堂也会保留一些承载他们文化的文物的一些功能。所以呢，就是大家每个地方可能说，哎，我们当地就是几代啊，有留下来很多的文物，代表着我们的什么什么文化啊，都会记录下来。只不过那个时候可能没有太过于，就跟那个刚刚西方说的现代的博物馆一样，他没有那么给他统一规划一下。而完全是我们自办的博物馆是在1905年出现的南通博物馆。而我们盘算了一下这些博物馆的出现，直到2022年，我国的博物馆总数已经达到6565家了，90%以上的博物馆是免费对公众开放的，就你把身份证带好。现在呢是信息时代，以前还得带实体的，现在我有的地方你真的忘带身份证，人也有办法，但是最好是带着，带着就比较省事儿。就聊到博物馆，真的像很多人说的，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去博物馆，而且喜欢去博物馆就是去买一些贴纸啊、周边啊。是我去到一个当地，比如说我去西安或者我去哪个城市不知道玩什么，你去当地的博物馆肯定是没错的。而且作为那儿的本地人，如果你打到了这个出租车呀、网约车呀，你说我要去你们城市最大的那个博物馆，那个人都会非常一种自豪，就哎，我跟你说这博物馆怎么怎么好呀，或者他可能不了解最近有什么的展台呀，有什么展示啊，有什么展会呀，但是他一定会跟你说，哎，这个特别的好，我们本地人也会去的，然后你一定要到那儿去看一看呀，就会非常自豪。顺道我国家特别可以推荐的博物馆，也非常欢迎一些外国的友人来看，比如说第一个呀，就我们常提到的国家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可以看的展品可太多了，四羊方尊、玉龙、孝端皇后的九龙九凤冠，哇，这个周边卖的火到真的是，就是它也不大啊，也没有很贵，它从70多到100多它都有，它有木质的、金属的，但是它是个冰箱贴，好多人就很喜欢，就排队呀、啊。就现在好多了，我记得刚出来的时候是真的，就出来就没有，出来就没有。国家博物馆。百年国博恢弘大气，奇珍异宝那是比比皆是，大多数啊都是在教科书看到的，就你到现实生活中能看到，你会觉得非常的魔幻啊，非常的奇妙，就好像跟历史就轻轻的碰撞了一下。提醒大家，国博非常大，真的很大，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48个展厅，是世界上单体面积最大的博物馆。在那儿不是有那种台阶吗？我老能看到有人拍那种照片，在台上坐着，好多人都在那儿坐着。我每次都觉得说，好不容易预约上了，是吧？预约那么难，进去了，你在台阶上坐着干嘛？你自己去一次你就知道了，真的是得坐会儿，太累了。看的时候你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激动，但是你几个展厅逛完，你就确实是在转的过程中就有点累了。在这个国家博物馆呢，从古代看到近代啊，能看尽一些王朝的更迭呀，能看到我们民主之魂呐、啊，就非常有感觉。提醒大家呢，国家博物馆的预约方式呢分几种，有国家博物馆的 APP， 还有它的在电脑上也可以约，还有小程序，方方面面都可以，只是可能要提前。快暑假了，抓点紧啊。湖北博物馆也是好多人推荐的。湖北博物馆呢，它的订票方式也非常的多，比如说像美团呀，他们的公众号啊，他们自己的 PC 端呀，都是可以约的，也是免费的。他们也有很多非常知名的展品，比如说曾侯乙编钟、曾侯乙尊盘，还有越王勾践剑。之前看过一个综艺里面嘛，就是让我对越王勾践剑玩游戏的时候老提到这个，在我脑子里不断的循环。到湖北博物馆可以在这儿感受千年的荆楚文化，了解这个礼乐编钟背后的等级秩序。编钟啊，看上去很笨重，它怎么能发出那么奇妙的声音呢？像卧薪尝胆、3000越甲可吞吴这样的历史典故，好像在那儿可以和你对话。
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请一个啊讲解人员，他就会用那种非常轻声的语气，但是非常沉甸甸的历史的一些内容，就一下一下重击在你的心里。他们都是专业培训过的，所以他们讲的一些内容真的是你就抑扬顿挫，前面还是非常晦涩难懂的历史，突然间他就会告诉你这个典故，一下你发现哦，这个我听过呀，历史书上我见过，原来前面有那么多的前摇，那么多的历史背景。最妙的是在博物馆，你站在这个面前，他就把你前面能看到的所有的这些藏品给你串联起来，很奇妙。还有山西博物馆，山西博物馆也是免费的，可以看的展品呢，像萧友，还有西周晋侯鸟尊、彩绘烟鱼、铜灯，这些也都是有一些是在历史书上见过的。小程序也能订啊，相对好一点，公众号小程序相对好订一点。有人说看到了山西博物馆，孩子们会明白什么叫做地上文物看山西。4300年前陶瓷文化在这儿兴起，3000多年前晋国称霸百年，韩赵魏三家分晋之后又称雄战国，到了明清时期晋商又闻名天下。所以呢，山西博物馆把这段4000多年前到近百年的很多历史啊，都在这个博物馆里保留记录了下来。晋侯鸟尊盖子和腹部的底部是铸有铭文的，这个铭文的晋字呢，是迄今出土最早的金文晋字，也是晋国开国的重要物证。还有形似龙舟啊，可以放酒的那个商晚期的青铜酒器龙形弓，身上还有特别的鳄鱼纹，所以有人就猜想过，说3000多年的山西黄土高原会不会因为曾经气候湿润，河流沼泽遍布，3000多年前那儿晋国是不是真的会有鳄鱼生活呢？地球啊，几千年它也会变化，这个地势呢也会变化，虽然现在山西看着这个环境不太允许鳄鱼生存，但是以3000多年前是不是就有呢，就有这样的猜想，很奇妙很奇妙。苏州博物馆里面很多的藏品呢，你一听你都耳熟，像什么吴王夫差那个剑，还有一个珍珠的舍利的一个类似啊，像就是放宝珠的那个东西，好多呢，它是漂亮，我这么说，但文物它就是漂亮。在你不了解它历史之前，你直观的感觉就是它怎么这么好看啊？了解历史之后可能会有其他的感触。这个也是公众号小程序就可以预约。苏州呢是吴越文化的发源地，春秋争霸，吴国崛起。它这个博物馆呢最大的特点是古典园林和现代建筑啊柔和的历史博物馆。大家如果现在方便不再开车的话，可以搜一下它的博物馆呢，真的很漂亮。你像有的博物馆呢，我一进去觉得很庄重，有的呢你会觉得很震撼，但是它第一感觉你就觉得它就像是一个普通的苏州园林，但是往里去呢又让你觉得哎，确实是啊，这是个博物馆，就刚开始一进去觉得说像园林一样漂亮。刷新一下大家的互动，齐东宇说3000年文化看陕西，5000年文化看山西，去山西博物馆是很值得一去的，说明他去过呀。担心一片说我特别爱去小众博物馆，像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上海邮政博物馆、北京的石碑博物馆、中国工艺美术博物馆、洛阳博物馆啊，这些还有苏州有那种丝绸博物馆。确实有些小众博物馆也挺好看的，有专门看电影的那种博物馆，就整个电影史，还有呢有些是玉石的博物馆、黄金的博物馆等等，有些小众博物馆你去看也很印象深刻。
老鱼头说，2008年奥运会开幕前，首都博物馆举办了中华5000年文明瑰宝展，共1980件展品。很幸运啊，很幸运，那时候就已经看到了这个展品，而且他后面还接了一条，说是来自全国各地文化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除了这次展览之外，好像很难这辈子能集中看到这么多宝贝了。这个中华5000年文明瑰宝展，198件，各地的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啊。阿罗罗说，故宫、国博、湖北省博啊，去了3个。西西说，河南博物院，从殷商周到汉唐的文物多，馆内的排列非常合理，这里面可以看尽千年历史，看书一样的，特别奇妙，欢迎大家来河南博物馆。确实啊，现在无论是周末出行、度假旅游、暑假出去玩，越来越多人都把打卡博物馆纳入到自己整个游玩的计划。有时候呢，可能我到了当地不知道玩什么，去一趟博物馆总可以吧，就觉得说一定不会失望的。特别像什么三星堆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等国内顶流的博物馆，更是大家竞相打卡之处。同时呢，一些刚刚有朋友提到的小众博物馆啊，像上海汽车博物馆、景德镇御窑博物馆也被大家所关注和种草，成为好多人可能我就喜欢这段历史，我喜欢的非常精准的人，就会更愿意去它。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博物馆？您去了哪个博物馆让您印象很深刻？节目之后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文字留言和我们互动交流。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我是君君，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10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4: 4008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6: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5: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6: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5: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6: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

0: 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河姆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1: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0: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1: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0:05，中国出行来关注全国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湖南境内，目前呢在 G0421徐广高速的湘潭段771公里处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北南往北的方向受到施工的影响，在现场有缓行。另外，在 G76下蓉高速的郴州段687公里处贵阳收费站附近，以西东往西的方向有事故，车辆在现场是占用了应急的行车道，也要提示各位在途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避让。再来关注到河北境内，京哈高速迁安停车区附近196公里处沈阳方向，目前呢是有缓慢通行的状态啊，提醒大家在途经的时候要减速避让，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在孟姜站301公里到75公里处北京方向是正在分流车辆，也提示过往司机注意避让，也再次提示各位在路上开车一定要随时关注路况信息，以免耽误您的出行。那更多服务信息，中国交通广播也会持续关注。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又在每天上午的10点钟哈，准时在汽车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一起来聊一聊车生活。像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新车市场啊，然后包括二手车的一些转入转出、评估置换，或者说您的爱车到了这个夏季了啊，有一些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以及您的爱车如果说有一些投诉维权的问题，都可以在每天上午的10点钟在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互动。互动方式呢，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哈，每天做客节目的各位

0: 嘉宾老师呢也会在这个官方群聊，有任何问题在咱们节目这个两个小时之外的时间呢也是可以来随时互动的。说一下进群方式，可以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这两个字哈，回复王牌直接扫码入群就可以了。我们的二维码也更新成了最新版本的，您直接扫码入群加入到官方群聊，有任何问题在官方群聊当中咱们就可以来随时探讨了。那今天的节目哈，其实我们来到了一个二手车的专场，因为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咱们的一位老朋友，二手车专家王立可王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哎，大家好，我是王立可。
0: 嗯，欢迎王老师哈。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二手车目前的一个市场，因为很多朋友都知道，其实在四五月份刚刚过去的这个北京车展啊，对于新车整个行业的变化和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很多朋友现在会不会说，既然新车这么火热，既然新车已经这么便宜了，那我就先不看二手车了，我转头去看个新车吧，会不会有这种心态？
1: 目前这种情况呢还是很明显的。在咱们北京花乡就机动车交易市场里面啊，从五月初到现在，目前的就是消费者购车的这个人数很少，我们车商的反馈包括在全国境内啊，就这种交易量都大幅度的下滑。这可能根据咱们车展推出的一些新车型有很大的关系。有很多的呢消费者呢在那个北京车展结束以后呢，想观测一下目前新车的价格的一个
0: 走
1: 势，走
0: 向，对，
1: 对，所以呢导致咱们二手车市场的现在目前的流通性不是很好。对于呢这个想进行二手车入手或者新车入手的，我跟大家的建议是这样，如果您在购置便宜二手车的时候，您可以现在该买就买了。如果是在15万以上的这些新能源还有汽油车，您可以比较一下现有二手车市场的价格，还有新车优惠后的价格。根据这个比较以后您得出一个结论，您再进行入手。
0: 进行一个比较，先看一看哪个更适合自己，哪个更划
1: 算。是的，因为这个价位的话，可能厂家也好，包括车展以后有一部分价格上的调整。一般优惠可能有一个权益。有的呢会优惠10000，有的会优惠8000到9000。这可能是根据当时的政策，还有车展以后的一些政策。
0: 是，像这种话题，其实这不是一个绝对的话题。说你现在就是买二手车性价比更高，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汽车时代了。
1: 是的，是的。然后如果您要是打算是在50000以内啊，就是临时代步或者一种家用的那种小车，4-5万块钱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个车展对您的这个购置车辆的这个价格没有太所谓的影响。无论是新车的价钱还有新车型的推出，对这个价位的这种3-4万、4-5万的这种小型的这种车的价格没有太大的影响。可能也会调整3000-2000，但是我本着就是先买先收益的原则，我就推荐大家该买还是要买。因为提高您通勤的一个效率了，对吧？
0: 同时也提升了您自己的一个用车的品质，这还是要看，对，这还是要看您的一个购车
1: 的
0: 需求，到底你是把这台车作为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去进行一个使用，
1: 对，
0: 这个要先了解到。
1: 是的，因为很多朋友呢，他在这个上班的通勤的时候也咨询过我们，就是说他可能有每天的通勤的距离在50公里到60公里，
0: 那这就算是比较长的一个，
1: 比较长了。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您省下那个几千块钱的车辆的折旧，等着这个车辆的掉价，还不如您先买您心仪的新能源，先用着，每天省下来的交通成本远远比这个车的折旧要划算的多。
0: 还是要搞清楚自己的一个用车的一个需求。我觉得通过这次的北京车展，目前二手车当中您刚才也讲到了，其实是有一定的影响，包括有一定的变化的。您作为这个专业的二手车行业当中的专家，我觉得现在在市场当中用肉眼就可以非常明显的辨别出来吧。
1: 没错，没错。是的，就是对于整体的二手车市场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这次车展
0: 人非常的少。
1: 对，
0: 或者说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看的比较多但实际下单的就更少。
1: 就是现在基本上来咱们二手车市场进行选购的这个消费者来了基本上就买了。像以往来转转的都很少了。是这样，因为大家
0: 带着目的性来的，
1: 目的性很明显。目前这个现象不仅仅出现在北京，在全国范围内也
0: 都是这么一个情况。
1: 也是这样。
0: 对，因为确实现在新车吧，新车型也多，它给你的新技术就是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也比较吸引你，然后各种的贷款的这种金融政策，
1: 是的，
0: 然后包括各种的价格的一个下探，可能都让大家会更倾心于去买新车。但这也不妨碍说咱们二手车当中就会有一些性价比极高的这些车的一些存在。我觉得这个肯定还是
1: 要有的。
0: 对，还是要有的。
1: 就比如说一些特种车型，包括一些这种小众车型，在二手车市场它的流通性的话，跟新车展颁发的新车型
0: 没什么太大关系，
1: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0: 但是分人群分几类，
1: 对，因为新车展推出的车现在从技术上还有这些硬件上，确实要比五年前八年前的车型要完全颠覆性的变化，
0: 升级换代比较快了，
1: 对，包括它这个48伏轻混，包括插混，包括增程，这些技术的加持，导致现在的新车型的整体的油耗啊，使用啊，能源节省啊，确实比以前要提升了啊，这也是现有咱们消费者为什么在犹豫纠结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0: 是，但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你看新车型啊，包括一些新技术，大家关注的一些热点的车型啊，车企造的这些不同的类型的车型，基本上都集中在新能源，就不管是纯电还是插电还是说增程，就是新能源车的这种比较新的车型是比较多的。但咱们二手车市场当中，除了有新能源车之外，其实它有一个燃油车，然而燃油车这两年的更新换代的速度是远低于新能源车的。
1: 是的，因为普通车企对于尤其是这个就是新能源的增幅，还有这个车的种类的这个变化，远远要高于汽油车内燃机。也就是说，咱们经常以前说的这些老三样 BBA 呀，或者本田呀、丰田这些老的汽油车的厂家，它的推新的速度远远不及新能源。因为内燃机的改变呢，它需要影响到很多步，所以呢，就是它在新车型的推出的时候，还是相对于这个新能源它比较慎重。
0: 对，你看以前那个燃油车时代，大家换车换代的一个频率都是什么样一个频率？
1: 是的，
0: 你再看现在新能源车，恨不得一年三变。
1: 是的，是的，基本上可以说每半年就有一个小型的改款，三年可能就有一个大改款。
0: 对，
1: 而燃油车呢，基本是像奔驰、宝马，七年为一个大改款周期，三年为一个中期改款，所以它的更新的频率低于新能源。所以这也是很多消费者为什么乐衷去买这个新能源，就是它更新的速度特别快，与时俱进。
0: 所以在这种大背景情况下，在咱们二手车市场，是不是反而买燃油车这种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1: 分具体的车型，但是说还是要看车的残值，包括原有的价格。有些特种的车型买起来就是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0: 二手车肯定是一车一况，
1: 是的，是的，
0: 好的车况的车型，这些车型价格势必是要高一点。
1: 是的，没错。
0: 现在什么样的车型在咱们二手车市场当中应该算是最保值？咱可以分几类来说，比如说先说纯燃油车。
1: 纯燃油车目前咱们保值性比较高的还是4-5万左右这种家用的
0: 走量的
1: 日系的小车，代步车。
0: 你看这个日系的有些车型，前两天咱们也看新车市场啊，就是像本田的某些的这个品牌的这个车型啊，销量其实是非常的惨淡。但新车卖的不好，不代表它在二手车市场当中的流转包括保值率不好。
1: 但是这个是一个很大家可能觉得很奇葩的一个现象，就可能飞度已经跌到6万左右了，买个新车，但是您要到市场去买一个2018-2019年的，比如说凌派啊，或者本田的这种思域啊，您会发现它跟新车比它出奇的保值。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去买旧车，因为它的预算很有限，虽然新车可能才10万，但是一台跑了7-8年的这种日系的这种，比如说本田思域这种车，它的售价可能要跟它新车来比的话，可能就是显得性价比不是那么高。但是正是因为咱们消费者的预算很有限，没有办法，所以他只能选择不爱坏的这种日系的品牌，是这样啊。这时候呢，像本田啊、丰田这种小的这种
0: 5万块钱以下的，
1: 对，它的这种就耐久性啊、皮实性啊，这种就会优点就会凸显出来了。
0: 所以大家想买这类车型的话，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去二手车市场当中看一看的。
1: 对对对对，是，因为他有很多人他就不看新车，他就是花3-4万块钱去淘换一个能用得住的，然后皮实省油的日系车。
0: 你也想请问一下王老师啊，就是现在的这个市场，如果和前些年十几年前的这个汽车市场去对比的话，就是这些车型的一些品质去对比的话，您觉得咱就拿刚才您说的这个飞度来举例子，10年前、15年前的飞度和现在的飞度，在用车的整体的感受上，包括它的这个
1: 减配，
0: 对， 有没有这种减配的情况，有没有区别？
1: 会有，但是不明显，在这个级别，这种家用级别，它的缩水现象不是很明显，
0: 哦，
1: 反而呢，就是像奔驰、宝马五系、E 系，它的一些减震啊，包括悬挂啊、底盘，它这种偷工减料的这现象非常明显。
0: 它可能也不是偷工减料，可能以前用纯进口，现在用一些什么挂牌的一些什么东西。
1: 对，因为
0: 举个例子啊，可能是会有这样的变化。
1: 然后我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下，是日系车为什么它在质量上它会相对来说稳定一些，是因为它的供应商是很稳定的，像本田跟丰田，它的代工的这些品牌还有厂家基本上四五年都不会换的，而德系车、欧洲车的这种品牌供应链啊，它是经常会换的，每年会换，所以会导致呢，就咱们会说，哎，这一批的奔驰 E 会出现一些小问题，下一批次的
0: 可能就没有了，
1: 就没有了啊，是这么一个问题。所以呢，就是丰田它一直保证它的质量很稳定性，跟这些供应商呢常年的不换也是有很大关系，及时做出调整。哎，不是说今天是张三，明天是李四，所以它那质量呢相对来说调整起来会很方便。
0: 明白。咱说回刚才的那个话题。就是如果说咱们分门别类，就是一类是燃油车，一类是新能源车，在咱们二手车市场当中一个保值率或者一个流通率，您刚才说到五万块钱以下的纯燃油车目前还是走量比较好的，
1: 是的
0: 啊。然后那么到了新能源车型当中呢，
1: 新能源
0: 保值率啊，然后包括走量啊，
1: 保值率比较好的现在还是属于像广汽埃安呀，然后北汽的这个小型的这种就是新能源的车辆，
0: 北京地区就像这个那个极狐是不是能好一点？
1: 也还可以吧，
0: 也还可以，
1: 极狐还可以。然后十五万左右的主要是还是以特斯拉为主，然后呢，未来呢？目前啊，因为咱们花乡有一家很大的这个未来的一个职业。

0: 那现在新车优惠量还是比较大的。
1: 嗯，在咱们二手车市场会不会存在一些公里数比较大的这种纯电车型？
0: 会有、
1: 嗯、
0: 但是在二次销售的价格上也会让咱们
1: 大打折扣、
0: 哎、会让咱们消费者能明显的感觉出来确实价格很便宜。
1: 就是虽然价格便宜，对于消费者来说他敢不敢买，因为涉及到一个电池健康程度的问题，因为纯电车嘛，其实主要看的就是电池、
0: 哎、对，电池健康程度也有很多人会问、
1: 嗯、
0: 说买一台二手车无论它是2020年的还是2016年的、
1: 嗯、
0: 现在咱们实话实说啊，现在目前咱们在市场流通的这种新能源的车型啊，最低的下限啊，能买到的也就是在2017、2018了。
1: 嗯，
0: 2015年、2014年很少。2015的集中体现在什么品牌？特斯拉、Model S，这老的这批用户，他还会有一些车出现在咱们二手车市场。
1: 嗯，
0: 但是像2016、2017的，一般都是比亚迪的元宋这种小型
1: 的
0: 代步车比较多一些。
1: 嗯，
0: 然后呢，电池的健康度呢，是在咱们二手车市场。只要是您从正规的经纪公司进行购买，
1: 检测过了之后，
0: 对，都要进行电池健康度的检测、
1: 会告诉您一个非常明确的数据，
0: 对，
1: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百分比。嗯，
0: 因为咱们现在通过两个指定的三方的检测机构进行电池的健康度检查，
1: 嗯，
0: 所以这块大家都相对来说会放心一些。
1: 嗯，反正你要是买这种电池健康程度比如说它打分比较低的，百分比比较低的，那势必它就要便宜一些。
0: 没错，
1: 你要是分高的话，那势必它就要贵一些。那这个是有明显的这么一个
0: 非常明显
1: 的、
0: 尤其汽油车也是这样。比如说经常咱们老说卖的比较不错的这种家用车，比如卡罗拉呀、雷凌啊，你如果是跑滴滴的，
1: 大公里数
0: 20万、19万的、然后和一台日用家用的可能4、5万的，可能最后再销售起来可能价格能差到2万到3万吧。
1: 嗯，那哪一个会更受欢迎？到底是便宜还是说这个有一个好的这个车的状态？
0: 少数人群会选择便宜、
1: 哦、
0: 因为他的购车场景可能还是在郊区啊、恶劣条件下、所以他对这车的价格很敏感。
1: 对，因为可能咱们说的这个品类是因为他在新能源领域，就是在纯电领域、你要你要换一种情况，你要换成纯燃油车，那大家可能就会更偏向于这个更便宜的，公里数哪怕大一点其实也没所谓了啊。
0: 是，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属于日常家用代步，人平时跑的很少、一年可能要10000公里左右，这个时候他就觉得我没有必要选择大公里数的车辆去赌博，我还是多点钱去买一个小，
1: 少操点心吧。
0: 对，是，这是消费者的一个心态。
1: 然后包括昨天我们聊天的时候也在说，就是说现在买新能源车，大家都知道它的保值率其实是远不如以前的这个燃油车的，一个是因为它这个更新换代的速度太快了，所以它的这个价格有波动，这个也算正常，而且它的这个成本啊，其实也是一直在变化的。另外就是大家现在在选择这些新能源车的时候，到底买一个什么样的新能源车能够让自己赔钱赔的越少？其实我不知道这样说有没有道理啊，可能就是你买一个10万块钱左右的纯电车，其实是能够让你的经济效率达到最高的那么一个价格段。
0: 没错，
1: 如果说你要想买20、30万，那你是另外一个用户群体了。
0: 对，
1: 是
0: 这样。因为昨天我在晚上在研究这个，就是咱们新款的这个未来的 ES9 啊，跟 ES8 的一个客户的群体吧，就是也是考虑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在预测，就是就 ES9 的上市以后3年以后，这批车主他会赔多少钱，他的折旧率怎么计算。但是实际我跟大家伙说，如果作为咱们老百姓日常代步，您现在想试一下把手中的新能源的车改变为这个就是这个燃油车
1: 改变为
0: 新能源车型
1: 的
0: 话，您可以尝试一把。我给您的一个控制预算就是10万到15万，这是您可接受的一个范围。为什么？就是10万和15万在3年甚至5年以后，即便是3折或者5折，然后你至少
1: 你赔的这个钱是可控的，
0: 可控的。然后如果要是一台汽油车的话，以目前那个市场行情的话，5年您肯定也是要打一个半折了。所以这个时候您的总价发生了变化，所以您最后最终的损失会降到一定您能承受的一个范围之，对吧？然后包括就是说，现在咱们那天我也看了一些技术参数，包括咱们现在新能源的车型，模拟的假想的这个寿命都是8年到10年。那 OK， 咱们买一台车10万块钱，然后呢，因为新能源的购置税会很低一些，然后10万块钱的车咱们跑10年，那 OK， 这个车最后不管残值是零也好，还是1万也好，是2万也好，它只比燃油车可能 赔多赔个两三万块钱，
1: 嗯，
0: 啊，在接触范围，
1: 嗯，
0: 而这个十年您所节省下来的这些费用，汽油还有维修保养费用，
1: 嗯，
0: 这么样一比较的话，我觉着
1: 可以
0: 接近，很接近了，
1: 嗯，
0: 哎，但是你要买台五十万的 ES9，
1: 嗯，
0: 那很有可能最后在十年以后赔的会
1: 那算的就不是经济账了，
0: 是的，
1: 嗯嗯。

0: 果算经济账的话，像刚才王老师说的，基本上10万到15万元的这样一种新能源的车型，和你买一个燃油车的这种折旧率啊，和它的一些折损的程度啊，和你就是相当于你最终的一个经济损失，其实差不多是可以拉平的。那如果有这样一组就大概的这个数据去进行对比的话，我觉得大家在买新能源车的时候就能更踏实一些了，因为大家现在买新能源车就怕这个事儿。
1: 因为您之前买新能源的车的时候，您担心是赔的多，是因为车贵，
0: 嗯，
1: 而现在的车的价格，
0: 现在10万到15万，你可以去看看你能买到什么样配置的车型
1: 了，很不错了，
0: 甚至激光雷达都能上了，
1: 没错没错，
0: 行，我们今天聊到的是二手车啊，当然说到二手车呢，就势必离不开新车市场的一个整体的变化。如果说您近期不管是有新车选购的一个纠结，还是说有二手车转入转出评估置换的需求的话，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在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聊天，一起来互动，一起来探讨哈。互动方式就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当然也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您可以在后台呢直接回复王牌这两个字哈，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王老师，这小节咱们也是先稍事休息，下一小节回来之后咱们再继续来聊，大家有任何问题就可以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提问，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会儿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16: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6: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1: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4: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全国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连线到的呢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韩雪，来详细了解一下。韩雪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的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以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另外再来关注全国其他道路通行情况，在河北境内呢，京石高速北京方向目前是有一辆故障车哈，在现场占据了第3、第4条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提示过往司机一定要注意避让。另外在湖南境内呢，G04-21徐广高速的湘潭段771公里处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北南往北的方向，目前是有施工缓行的状态，提示各位更多路况信息，中国交通广播呢也会持续关注。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今天的汽车节目来和大家聊聊最近的这个二手车哈，我们邀请到的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二手车专家王立可，王老师，欢迎您。
4: 哎，大家好，我是王立可。
1: 哎，大家有任何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抓紧时间提问哈。比如说想了解一下您爱车目前的一个残值情况的，或者说目前正在想换车，在纠结，在犹豫，到底是换个新车好呢，还是换一个性价比更高的二手车比较好呢，都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咱们一起来探讨，一起来分享哈。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每天做客节目的各位专家老师也会在官方群聊当中，有任何问题在每天的节目时间之外也是可以来随时探讨的，您可以在后台呢直接回复王牌这两个字，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王老师，咱们这小节继续来和大家聊这个跟二手车相关的各类的问题吧。那么在正式进入到二手车环节之前，我觉得咱们也可以先来和大家聊一聊，因为前两天北京下大雨了嘛，然后包括现在来就是马上要迎来了这个夏季，然后就会有这种大雨的天气啊，会比较频发，所以一般大雨过后关于自己爱车的一些检查呀，包括保养啊，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的。
4: 首先来说啊，这个如果咱们开的这个消费者，咱们开的是主要以欧洲车为主的话，我在这里提醒大家，首先要检查自己的天窗导轨，尤其以大众啊、奔驰、宝马这些为主，他们的这个天窗呢，定期厂家是要求进行清淤泥。
1: 咱不说有通病吧，但是目前市场当中反馈的这些数量来看，确实会存在这种风险。
4: 然后呢，这个费用可能不太便宜，很多人可能就觉得这个没必要，但是实际上这块的话，如果您没有定期清理天窗的这个排污口的话，它会导致车顶的反水
1: 漏水啊。
4: 对，然后这个呢，在二手车流通的时候呢，车商会以这个为借口呢，会跟您进行大幅度的杀价。这个也是没有办法，因为凡是车顶顶棚进行大幅度的漏水，包括导致车内进行脚下呀、有些污水的话，鉴定为泡水车辆，所以对您后期的车辆的残值有很大的影响。
1: 大家现在非常害怕说这个涉及到所谓的泡水车，但不是所有的泡水车都那么的可怕，它也分程度的，只不过我们在日常使用当中你能避免尽量还是要避免，谁希望自己的车漏水呢，对吧？
4: 所以说 这种不必要的这个麻烦呢，就是提前排除，
1: 嗯，
4: 定期呢进行洗车，然后把天窗上的导轨进行检查就行了，
1: 嗯，
4: 然后还有一个呢问题呢，就是说在这个马上进入到雨季的话，大家这个电瓶啊，如果长期不放的话，尽量一定要把这个桩头啊正负极要拆起来，
1: 嗯，
4: 把电瓶收到屋里，
1: 嗯，
4: 保证呢这个电瓶没有什么损坏。
1: 是之前还有节目在这个，有朋友在节目当中问，就是说像刚才您说的这种操作方式有没有必要？比如说我可能只走个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左右的这样的时间，有必要拆吗？
4: 像欧洲车的话我建议拆，然后还有一个呢，如果是欧洲车的话，您最好是在这个咱们的这个菜单里啊，把这车辆调制成休眠状态，尤其像新款的一些奔驰 E 级啊，包括宝马的，它在这整体的那个操作菜单里有这个车辆休眠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4: 您调成

0: 休眠的状态以后，它电池默认为就不会给车辆的其他的这些行车电脑，包括副行车电脑进行配电了，就导致不会漏电。这个您注意就行，看您的时间啊，然后设置上您给它调整一下。日系车这块多半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了。
1: 现在到了夏季，下雨天气会比较多，不管是小雨还是大雨还是中雨吧，不管什么样的这个天气，对于您爱车的一个雨后的检查和保养还是比较关键。包括除了像这个天窗会渗水之外，就是您的这个玻璃这个橡胶件啊，包括一些老化硬化，它也会相应的有一些漏水的情况。
0: 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咱们车主就是没有有条件的，我说的如果有条件的，您停车那个地势比较低洼的话，您避免您车辆的轮胎长泡在
1: 水里边。
0: 对，停到台儿上或者牙子上啊，这样保证您的轮胎不至于短期老化。为什么有些车主可能开了两三万公里，然后来到二手车进行销售的时候，会发现车上侧壁会有很多的开裂，这跟您长期停在低洼让水经常泡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方面呢，您一定要注意。如果要是说您下雨的时候没有办法，但是等雨停了，尽量
1: 快点挪走，
0: 把车停到干的地方，不要长期让轮胎、橡胶这些东西在水里泡着，这个对您的车是一种爱护。
1: 是的，
0: 尤其现在像咱们新能源的车辆的话，轮胎的这种直径都比较大，轮胎宽幅也比较宽，然后呢，在后期维修的时候，这一条轮胎可能整体的售价在1700多块钱，可能您这四条胎的话，您要是省着使能开5年，你要是经常泡在水里，可能2-3年就需要老化了。这个咱们减少不必要的一后期的一些费用投入。
1: 是
0: 要注意。
1: 是王老师说的这些呢，也提醒大家都要注意了，因为全国各地这部分南方和北方到了夏季全部都是一样
0: 的，
1: 会涉及到一个下雨的问题。然后包括像一些老生常谈的，咱们说的这个你的雨刮器是和你的这个风挡玻璃是否贴合，是否有胶条老化这些问题，你下雨过程中行车，其实这个都很影响你的一个行车安全的嘛。
0: 没错。然后尤其这些雨刮片如果长期附着在这玻璃上的话，长期不动的话，它会跟雨水还有泥混合成泥浆，对咱们这个胶条啊，这个就是老化就加速。

0: 理上的话，长期不动的话，它会跟雨水还有泥混合成泥浆，对咱们这个胶条啊，这个就是老化就加速，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天好，
1: 或者一些杂质杂尘吧，就是你的那个雨刮器的那个胶条上可能会有附着一些杂质，那可能会直接影响你的一个刮雨的这么一个效果嘛。
0: 是的，
1: 嗯嗯。
0: 但是呢，大家也不要过度的恐慌啊，因为咱们的整车的喷漆技术现在提升了，不是像原来四五十年前的这些喷漆了，基本现在都是镀锌板双层的防锈钢板，所以在后期喷漆以后，漆的硬度很高，简单的鸟屎啊，包括灰尘啊，附着是不对这个车漆有什么严重致命性的损伤的，所以你也不要太过于焦虑，
1: 不用过度的恐慌，
0: 哎，
1: 大概就可以了。
0: 对，
1: 然后包括就是您在行车过程当中，如果说您遇上了这个大雨，或者说你路上开始突然一下子就下起了雾，就是雾又大，前面视线又不好的话，千万切记不要开双闪，一定要开雾灯。就是你会发现大家就关于这个事儿的这个误区吧，就是总是会有这种情况，你在大街上看，只要是一到我刚才说的描述的这种天气情况下，开双闪的朋友会非常的多。其实这个会极大程度上影响你的一个安全问题，因为后车不知道你的一个用途，你是想左并道还是右并道，你是什么情况不知道。
0: 是会有这种情况发生，这个可能具体要跟当时的气候啊，包括您所处的一个环境都有很大的关系了。然后呢，在进行涉水驾驶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当涉水的这个高度达到您半个轮胎半个轮圈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是属于危险了，这个一定要警戒，
1: 尽量就不开了。
0: 只要低于轮胎的一半，直径低于一半的话，一般情况您谨慎慢速匀速驾驶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里就是有一些这个朋友呢，就是说就是在驾驶的时候说问需要不需要切换成什么模式啊，我认为切成低速啊，我个人建议切成低速匀速驾驶就可以了，不要说一档走天下，就老是D档，尽量还是切成低速，低速的二档，这样呢匀速通过这种积水的路段，对您的车安全各方面是有好处的。
1: 是，之前还有朋友问，那我下雨天我能不能给我这个车充电啊？就比如说纯电车这种，普通的小雨都没什么问题，但你要是雷暴天气或者是特别大的雨的话，其实它可能官方也说没事，但咱也不建议，对吧？
0: 对对对，
1: 没必要，你帮我这大雨出去充什么电呢？
0: 是的，对，这个东西是这样，您可能充电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在那个雷雨天的话，您站的那个充电桩边上本身就是有一个导电的一个危险啊，这个
1: 一定的这个
0: 隐患，
1: 对，
0: 安全隐患，
1: 对，
0: 要注意。
1: 是的，这是关于这个雨季了啊，大家用车呀，然后包括在行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注意事项要提前提醒给大家
0: 的。是
1: 的，整个的这个从五月份开始吧，可能一直会持续到九月份，其实这几个月份全部都是面临这样的问题 的。也提醒大家在路上开车一定要小心慢行，尤其是雨天能见度不好的时候，肯定还是安全第一啊。行，那咱继续聊回关于二手车的一个转入转出评估置换的问题啊。其实刚才有很多朋友在后台也发来了一些问题，咱们可以一边聊整体的情况，一边看看大家问题，省得他们等得太久。刚才有一位军营生活就在问，他说三四万块钱现在能买到几年的纯电车呢？
0: 三四万的话应该能买到2018-2019年的纯电车了，比如说现在比较卖的比较多的哈，北汽的这种三百，然后包括这种比亚迪的小元宋，这种小型那种紧凑型的都可以买了，都用不了五万，三四万足以了，
1: 而且应该说可以挑的这个范围非常
0: 多，很
1: 多
0: 很多很多，确实的，包括一些国产的其他的一些品牌，然后呢基本年份都是在2018-2019年左右，而且车况还是很不错的，然后里程要是偏大的话，超过10万公里的可能2万多就能买到了，
1: 三四万块钱其实目前买一个家用性价比
0: 啊，对，没错，
1: 这种车型完全是
0: 对。然后您检查一下健康那个电池的健康度，如果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没有低于80%的话，再开个三四年都是没什么
1: 问题的，
0: 对对对，
1: 行。然后也有朋友在问说，几位老师现在在二手车市场 MPV 怎么样，想买一个新一点的，然后想看看新能源品牌。
0: 新能源品牌的话，现在目前我的一个个人的反馈啊，是这样，咱们 MPV 这块新能源之前 GL8 一直没有做这个新能源，这段时间啊，从去年开始下半年到今年，确实
1: 插电混动
0: 的出了很多啊，包括世纪啊，包括别那 GL8 的那个副产品都出了，现在目前反馈比较好的是这个蓝图梦想家，它比较不错，因为它是插混，然后 1.5T 的发动机解决了这个燃油焦虑，然后呢也可以在这个电池足的时候靠纯电进行，售价在市场基本都是23-24万，然后呢新车现在整体的售价在30左右，准新的24的25的卖的还是不错的，然后您说的这个 M

0: MPV 还有比如包括小鹏的这个就是 X9，也是卖的还不错的。
1: 这是目前新能源市场当中二手车市场流通比较好的。
0: 哎，都不卖。
1: 那您刚才说那个 X9，它是增程就是卖得更好，还是说原来的那个？
0: 现在一半一半，
1: 哦，一半一
0: 就是
1: 半。
0: 如果是市区通勤的话，很多三口之家他买这个增程，但是也出了这纯电，纯电的可能相对来说，就咱们北京市场的话，因为它没有限号这个政策上的这种，哎，所以说卖的也还是不错的。
1: 对，就是今年整体来看的话，就是大九座，什么大九座、大六座的这种九系的车型发展的可以说是竞争非常的激烈。对，所以我也在考虑，在想到就是整个的大六座、大七座的这种 SUV，九系的 SUV 的一个出台，市场当中的一些认可，会不会直接影响到二手车市场 MPV 的一个影响？
0: 会，因为大型这个六座、七座这种九系的这种 SUV 的这种热
1: 它
0: 销
1: 直
0: 啊，
1: 接的一
0: 直
1: 个
0: 接比冲
1: 竞
0: 冲，
1: 争，
0: 因为实际上从六座这个功能性来说，大型的 SUV 的六座的功能性不比 MPV 的这种六座的功能性要差很
1: 现在
0: 多。
1: 车长全在5米2，甚至
0: 对，
1: 到5米3，
0: 对，车的车长都是在5米2、5米3了，所以说无非可能就是车高度可能
1: 对，
0: 相
1: 上
0: 对来
1: 下
0: 说，
1: 车的一个
0: 对，
1: 方
0: 上
1: 式，
0: 下车。但是有些特定的消费群体，他觉得我去买一台九系的大型的这种六座的 MPV，还不如买一个功能性更强的 SUV。这样的话，它通过性啊、远途啊更方便些。
1: 是，然后包括我不是全家出行的时候，我如果一个人我要通勤的时候，也不至于说我一个人开 MPV 哈，就是感受上的这种差
0: 对，他
1: 别，
0: 觉得可能相对来说，我这个 SUV 我自己开的时候，
1: 也
0: 可
1: 没
0: 能，
1: 毛病，
0: 哎，要比开 MPV 的话，可能显得更舒服，更
1: 是
0: 像
1: 的，
0: 家用
1: 是的，
0: 今年确实这个九系呢推出的也确实比较多啊，极客啊，包括这大众的9X 啊，然后包括这个 ES9 啊，基本上可以说95至尊了啊。
1: 对啊，然后包括前两天刚上的这个理想 L9 的那个 Levis 啊，
0: Levis 也上了
1: 最新版本的，哎，酒太多
0: 对，基
1: 了啊。
0: 本上可能大家可能认为这个九就代表了本品牌的一个顶级旗舰的一个巅峰了，哎，所以说如果大家不是很着急买这个车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因为九系上市了，整个各个品牌都在打，包括小鹏的X9啊什么这些，九系都在 G9 啊，都在出，所以可以去关注他们的热销内卷，就会导致下面的 MPV 也会把价格下调，
1: 是的，现在在 MPV 市场卖最好的依旧是 GL8 吗？
0: GL8 现在卖的很一般了，
1: 很一般
0: 哎，
1: 了啊，
0: 对，
1: 就
0: 包
1: 您刚
0: 括，
1: 才说的梦想家会卖得好。
0: 梦想家不错，因为它可能，整体的这个油耗啊，后期的使用费用啊，包括它的车
1: 商
0: 的
1: 用、家用都可以。
0: 对，然后跟大家说它为什么卖得好，是这个梦想家它在就完全很舒适的情况下，第三排的情况下，它的后排的行李包括这个空间要比同级别 GL8 要大，哎，这个是很多这
1: 其实
0: 个。
1: GL8 在空间上就已经算同级别里面很多朋友就是比
0: 不
1: 较
0: 小
1: 认
0: 了，
1: 可了，
0: 对。但是呢，现在有很多公司，它是为了第三排坐完
1: 舒
0: 人以
1: 适
0: 后，
1: 嘛，
0: 然后后边还要搁机场的行李，最后它比较了一下，就现在目前蓝图梦想家的这个第三排后边的空间是最大的，哎，
1: 就
0: 这个
1: 第三排还在很舒适的情况下，空间依旧很
0: 没
1: 大，
0: 错，
1: 甚至能超于 GL8，
0: 对。然后呢，现在可能空间要比这个 GL8 和塞纳还要大，
1: 所
0: 这
1: 以
0: 个。
1: 它是卖的比较
0: 对，
1: 好，
0: 做从商务角度来说啊，它确实卖的是不错。如果从家用的小鹏，哎，这个系列的 MPV 还可以，然后，
1: 那D9 呢？
0: D9 也不错啊，腾势嘛，是吧？
1: 其实就从新车销量上来看，其实它的这个新车的一个销量的这个数据，照2年前、3年前去比，肯定是有大幅下滑
0: 大幅度
1: 的。
0: 下滑，因
1: 但
0: 为
1: 二
0: 在
1: 手车市场
0: 二
1: 怎
0: 手车市场也大幅度下
1: 么
0: 滑。
1: 样？
0: 现在来看的话，因为这个 D9 有一个什么问题？就它的车的横向空间啊，它跟同级别的埃尔法就这个是差不多的，就尺寸是差不多啊。这个就是不像这个塞纳呀，包括 GL8 的那个宽度那么宽，所以它影响一个横向的一个空间。哎，
1: 对，
0: 这
1: 尤
0: 是
1: 其
0: 有，
1: 是第三排空间，
0: 对，
1: 很多朋友会觉得坐第三排像蹲板凳一样。
0: 是的，
1: 可能这也就是
0: 它可能
1: 它，
0: 现在销量下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对，
1: 是，尤其是当新能源市场蓬勃发展了之后，尤其是大九系啊，然后
0: 没错，
1: 包括一
0: 现在百
1: 些，
0: 花齐放嘛，
1: 对，你跟你对比的车型，你一看差不多，
0: 没
1: 人家
0: 错，
1: 多舒服，你这个就形成了明显的对
0: 对，
1: 比。当然，我看前两天刚上的那个第二代的 D9，其实它整体的车内的空间啊等等还是有所升级的。那当然，这个现在二手车市场肯定是没有
0: 对，
1: 啊。
0: 它需要一个时间嘛，
1: 对，
0: 需要一个时间。
1: 然后 Miss 川也在问，他问了一个，我觉得他这车应该是二手车市场当中保值率还比较好的一个车啊。他问的是二手的 ID.3，他说现在想

0: 一个 ID.3 的话，这车性价比怎么样？
1: 哎，还不错啊，这很好啊、
0: 嗯。
1: 因为之前我曾经公司打算选购一个 ID.3 作为通勤嘛、
0: 嗯嗯，
1: 然后呢，但是我也关注了现在这 ID.3 的整体的市场行情的话，你要买个2425的话，现在低配的话，可能60万多块钱就能买了、
0: 嗯嗯。
1: 我觉得这还不错啊。
0: 对，这在新能源，比如说你，比如说它刚开始就是降价那一阵子，23年暑假、暑期的那一阵子，7、8月份好像是它刚开始以价换量的那一阵子。如果那个时候买的车比如10万块钱左右或者10万块钱出头，你到了26年的这个月份还能够值个6、7、8万块钱的话，其实这个在新能源市场当中保值率就非常的厉害
1: 了、哎、不错
0: 了，
1: 很不错，
0: 相当不错了。
1: 对、
0: 嗯、
1: 因为而且我跟这位朋友说的就是 ID.3 你买完你肯定不会后悔、
0: 嗯、
1: 因为它整体的驾驶感非常非常德国，非常大众化、
0: 嗯、而且它不虚标，
1: 对、
0: 嗯、
1: 它的电池很准、
0: 嗯、
1: 它一点不虚标、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您要是考虑的话，您就考虑23年到25年区间的这个 ID.3，、
0: 嗯嗯、
1: 甭管高配还是低配，而且23年的时候，如果您要二手车市场，您还能挑到车况比较不错的顶配，
0: 嗯、
1: 当时的顶配配置还非常高，
0: 嗯、
1: 当时顶配新车落地应该将近16、17了、
0: 哦，
1: 然后带抬头显示、
0: 嗯、
1: 带通风、带加热了，
0: 嗯、
1: 您可以看这个在二手车市场可以淘到，但是现在的 ID.3 已经没有这个顶配了。
0: 现在什么聪明款嘛？
1: 对、
0: 嗯，
1: 现在基本新车也、就是，
0: 而且马上要更新最新
1: 没错
0: 最新版本了、
1: 嗯。是的、
0: 嗯，
1: 它驾驶感是特别好。
0: 是，另外还想跟王老师探讨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在买新车的时候会非常纠结，我到底是买一个基本配置还是买一个高配？
1: 嗯、
0: 因为你新车去买的时候这个价格确实能差很多、
1: 嗯、
0: 但反而你在买二手车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我买一个这款车型的高配会不会性价比更高一些，就在咱们市场当中会不会有这样的现象？
1: 是因为很多朋友来市场来找我买车的时候我也会说了，我说咱们既然预算不足买二手车，咱尽量还是买个高配、
0: 嗯、
1: 除非这个低配车型非常非常有性价比、
0: 嗯、
1: 比如说可能买一个15年的或者16年的车、
0: 嗯、
1: 它可能跑了10000公里20000公里，只有这种条件下你考虑低配，但是正常这种车型很少啊、
0: 嗯、
1: 我建议还是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尽量上中高配、
0: 嗯、
1: 哎，因为买二手车嘛，这时候低配和中高配最后在二手车选购的时候差不了太多钱，
0: 比如说在买特斯拉 Model Y 的时候、
1: 嗯、
0: 你买二手车是不是就可以看一看长续了，就可以不用再光选标续了，
1: 差不多嘛，长续跟标续的话最后在二手车选购呢差10000块钱左右吧、
0: 嗯、也就差呀10000块、不到10000块钱，
1: 对，但是新车的时候那差好几万
0: 的，
1: 哎，
0: 是的、
1: 哎、
0: 那比如说你在买、
1: 嗯、
0: 比如说在买奔驰 E 的时候、
1: 嗯、
0: 你买新车的时候你就要纠结到底买200还是买260还是买300、
1: 嗯嗯、
0: 但是你买二手车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去看个300、
1: 嗯、没错没错，对，就是直接跳跃中低配车型、
0: 嗯、
1: 直接看高配了，
0: 对，
1: 因为那个时候在二手车的时候可能就差个20000块钱或者差个15000、
0: 嗯、
1: 但是新车当时将近差100000呢、
0: 嗯
1: 啊、这个时候就不要看低配了，
0: 嗯，是，当然这还是要看您的一个
1: 综合来
0: 看
1: 里程啊车况啊漆面啊这综合来看，
0: 嗯，
1: 嗯，
0: 嗯，然后尾号974这位朋友还在问，他说现在二手车市场当中有没有问界 M7 或者是 M8 想买一台？
1: 哎，有，
0: 嗯，
1: 咱们目前市场的话保有
0: M8 也有吗？这么新的车？
1: 有、
0: 哦、
1: 咱们市场是这样，但是这种准新的车啊，来市场以后3、5天就买了，
0: 哦，
1: 因为它公里数不会太高，
0: 嗯、而价格也不会和新车差太多。
1: 对，
0: 嗯、
1: 所以有些人呢，他就纠结买新车，他就想省个购置税、
0: 嗯、
1: 或者省个2、3万块钱、
0: 嗯，
1: 很快就下手了、
0: 嗯。
1: 因为这种情况的话，挑这么新的车主的话，他车况不会太次，哎、
0: 嗯，
1: 所以就说流通率很高。
0: 嗯、买二手车也得碰。
1: 是的、
0: 嗯、
1: ，M8 跟 M7，市场现在 M8 很少，M7 有，大概其可能花乡跟有个7、8台，3、4台就是那样的。
0: 这是比如说 M7 是、
1: 嗯、
0: 比如首批吗？还是说也是改款后的？
1: 改款后的，
0: 升级改款后的，
1: 改款后的。
0: 嗯，
1: 然后就您可以通过咱们现在电商的一些平台，
0: 嗯、
1: 您可以先
0: 一搜索就能
1: 对搜索出来以后，您简单一些浏览一下、
0: 嗯，
1: 做一下比较，然后您在咱们市场，因为现在市场都标注了，在网站上进行的一些广告推广啊、
0: 嗯，
1: 您过来再去实地的看仔细的实车。
0: 嗯 嗯，然后这个他刚才说的是他想买一个，
1: 嗯，
0: 那如果我现在手里边是 M7 我想卖掉、
1: 嗯、
0: 亏的应该会比较多一些，
1: 会吧，就大概其4、5万块钱是要有的吧、
0: 嗯、至少的，
1: 对，至少、
0: 嗯、
1: 这是保守说、
0: 嗯、
1: 至少有，
0: 没办法，现在市场就是这么个市场，如果说您想让自己的这个经济性不受到损失的话，最好的办法一个是像刚才说的推荐买10万到15万元级别的车型、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别换车，
1: 是的，就什么车您记住了，不管是新能源还是内燃机的车的话、
0: 嗯、
1: 开到10年以后的残值都会很低很低了，
0: 嗯，嗯
1: 然后15年基本是一个内燃机车，也就是咱们说的燃油车的一个 寿命的一中期了，
0: 嗯，
1: 15年。
0: 嗯，是，这是给您的一个建议哈，尽量这个，不要
1: 频繁
0: 换
1: 车，
0: 尤其是以家用为主的，或者是追求极致性价比的，
1: 嗯、
0: 那频繁的换车一定是要
1: 有代价
0: 的，一个
1: 肯定是要
0: 损失的。
1: 对，
0: 是。行，我们今天聊到的是关于二手车的转入评估置换哈。如果说您近期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提问。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探讨，一起来互动哈。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直接回复王牌这两个字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王老师，这小节咱们还是先稍事休息，下一小节回来继续聊。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4: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1:05，中国出行来关注全国道路通行情况。在湖南境内 G56 杭瑞高速的湘西州段1233公里处吉首收费站附近，以东西往东的方向受到事故影响，在现场有缓行。另外，在 G0421 徐广高速衡阳段930公里处长宁收费站附近，以南北往南的方向有事故，在现场是占用了第三条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那么在河北境内呢，京石高速北京方向目前是有故障车在现场占据了第三条行车道、第四条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提示过往司机一定要注意避让。

0: 买车怕踩坑，养车有疑问，修车想省钱，政策看不懂。
1: 王牌汽车团来帮你，王牌专家在线支招，政策解读加实用技巧全拿捏。中国交通广播，用车难题不用愁，王牌护航一路走。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2: 车圈大事件，资讯抢先听。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中国交通广播制作的车坛快报。首先来关注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全球领先。日前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发布了汽车产业知识产权十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近十年持续保持全球领先，远超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领域专利公开量由2016年的5万余件增长至2025年的11万余件，年均增长率达到 17.1%。 智能网联汽车专利则由4.4万件增长至2025年的9.3万件，年均增长率达到11.6%。我国汽车企业海外专利布局已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继续来关注长安汽车否认与

0: 千里科技合作。近日有消息称，长安汽车将采用千里科技的智能辅助驾驶方案并投资入股。对此，长安汽车回复称暂无计划。另有透露，长安汽车自研的天枢智能已经到了收货期，不可能切换智能驾驶方案。据悉，去年12月，工信部公布了我国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长安汽车位列其中，搭载的是其自研的天枢智能驾驶辅助方案。继续来关注领跑汽车第二品牌最快明年上市。领跑汽车管理层在2026年一季度业绩会上确认了第二品牌的存在，该品牌计划于今年年底正式亮相，产品最快将于明年年中上市。此外，领跑汽车管理层表示，公司利用斯特兰蒂斯集团巴西工厂产能计划正在落地，以实现产品在南美市场的本地化。此外，斯特兰蒂斯集团旗下欧宝汽车将在西班牙工厂与领跑 B10 共线生产，预计至2027-2028年之后，欧宝汽车正式上市将对公司营收产生影响。最后来关注理想 L9 Levis 正式上市。日前，理想汽车正式发布具身智能旗舰 SUV 全新一代理想 L9， 新车提供 Ultra 版和 Levis 版两个版本。 Ultra 版本全国零售统一价格为45.98万元， Levis 版全国统一零售价50.98万元。在动力与底盘方面，全新一代理想 L9 将搭载第三代自研增程系统与72.7度 5C 超充电池，实现420公里纯电续航和1650公里综合续航，同时配备行业顶级的800伏主动悬架，并全球首发完全体线控底盘，涵盖线控转向、后轮转向和 EMB 线控机械制动，让全尺寸 SUV 能够兼顾舒适、操控灵活和安全性。以上就是今天车坛快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稍后再会。
1: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2: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1: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0: 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今天在汽车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哈，大家有任何问题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互动，随时的探讨，当然也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直接在后台呢回复王牌这两个字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二手车专家王立可，王老师，欢迎您。
3: 哎，大家好，我是王立可。
0: 哎，欢迎您哈，咱们继续来聊这个二手车。就除了二手车之外，今天我们还聊到了很多新车方面的内容。确实是因为二手车和新车它属于一个相辅相成的这么一个关系。
3: 是的，没错。
0: 然后刚才我们因为在快报当中聊到了关于理想 L9 的这样一款车型，所以也想请问一下王老师，最近在二手车市场关于理想这款车型的一个价格会不会有相应的一些变动？
3: 目前的话 L9 的 Pro Max 目前的价钱还是很稳定的，没有受这个 Levis
0: 新款
3: 的
0: 影响。
3: 对，因为我个人看了一下 Levis 的发布会，包括它的这次的官方的售价50.98万，包括它一些权益，包括旧车的置换，整体对于现有车型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所谓的一些架构啊、电池啊、优化呀、我觉得不能完全的对目前现有的 L9 的车的价格有一个冲击。
0: 对，它可能确实是有变化和升级的，比如最大的变化应该是在于它的这个电池上，以前的电池可能是20-30度，现在可以直接给你拉到70多度。你想现在一个纯电车它的这个度数才多少、
3: 目前特斯拉的电池也就60多度嘛。
0: 对，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可能大家认为上一代的 L9 给你配备的这些配置对他们来说已经足够用了。
3: 对，其实我觉得说的最简单的就是目前的 Levis 的 L9 的话外形不够惊艳，完全没有脱离上一代 L9 的一个影子。它并没有像现在目前热销的一些极客，9X、8X，然后包括现在
0: 外观的这种冲击力，
3: 对，已经完全落伍了。只是单纯核心部件的一些技术升级，现在不能满足消费者的一个胃口了。所以说，目前现有的 L9 的整体的价格在二手车市场的话没有太大
0: 影响，还不是特别的
3: 大。对，
0: 因为 L9 有了目前的这些不管是技术啊还是一些配置上的这个变化，所以在接下来的 L8 然后包括 L6 包括 L7 这几款车型，我觉得相应的它都会有陆续的一个变化。
3: 对，目前现在其实理想，我觉得目前理想比较冲量的还是现在它的新款的纯电的
0: I6 和 I8。
3: 对，
0: 这俩车在二手车市场目前有吗？
3: 有。

0: 哦，卖的还不错，但是整体的
1: 嗯，
0: 这个二手车的这个价格，我没有什么特别过多的去了解，
1: 嗯，或者说这个价格还是波动不是很大，因为毕竟新车，即使是人家卖了二手车，公里数也非常的小。
0: 对，然后比较就是价格下调比较猛的就是 L 七，因为它当时 L 七售价刚上市的时候，如果是高配的话，大概其在34左右，但是现在整体的价钱很拉胯啊，就大概其基本都热销的这个二手车这个价格的话，老百姓的认知认为这个车就值17-18万，就是不会为它之前的这些所谓的这些技术各方面去买单，
1: 因为它之前的这个 L 六，包括七，包括八，包括九，尤其是七八这两款车型，它的这个售价就是让大家会有一点模糊的，它比较接近，然后包括车型也非常的相似，
0: 非常像，
1: 对，然后所以
0: 没有什么自己的一个所谓的特色，
1: 对，
0: 所以就是说很多消费者就说我到这个价位啊，那我可以去选择 Model Y 了吧，然后我也可以选择
1: 横向对比非常多了，
0: 对，太多了，20、
1: 嗯、
0: 左右这个价格，
1: 对，所以它这一次的变化才会有说分成了5座版和6座版的这样一个差别，它必须要把它的产品矩阵给它拉开差异化，
0: 没错
1: 啊，才能有更好的下一步的一个发展，
0: 是的
1: 啊，这是关于理想，因为很多朋友经常会在这个二手车的环节去问一问，因为确实它比较适合家庭的一个使用，毕竟是可以说是冰箱、彩电、大沙发的一个鼻祖
0: 了，是的是的是的
1: 啊，是，行，然后咱们也再来看啊，还有朋友问，这个宁宁就在问说，王老师现在在二手车市场苏七怎么样，想买一台苏七。
0: 苏七目前在咱们之前啊，在、这个、
1: 肯定是买上一代的，新一代的应该很少吧，
0: 上一代的话，目前咱们现在市场苏七的保有量很低很低，受那个小米之前的一些负面的影响，然后信息的影响啊，咱们很多车商都拒绝收购这个小米系列的这个产品了，所以说您要是来看的话，我建议您可以在网上先浏览一下目前外围的一些车行做这小米系列的。对，
1: 大概是不是15-18，差不多，
0: 对，
1: 具体看车况，
0: 准新的25的可能有可能会贴近20多一点，基本
1: 那这就是全新的了，但你要是看24年的吧，24年第一批的话，你要跑了个2-3万公里，基本上就15-18，
0: 是的，
1: 具体看你跑了多少公里数，
0: 对，
1: 但这车现在应该流通率也没有之前快了，
0: 差太多了，
1: 行，再来看吧，这个刚才刷过去了这个问题啊，这儿呢 ZX62 这位朋友说，他刚才你们提到了梦想家 MPV， 现在在市场当中大概多少钱呀能买到？
0: 是这样，因为它主要的这个年份都是在24年左右，大概其在20、21，基本是这样。
1: 新车的话其实现在
0: 26、27吧。
1: 对，那您刚才提到的那个比如说它带什么支架这个那个的吗？
0: 支架没有。
1: 华为座舱肯定是吧？
0: 有，
1: 那这都是这一个版本的了。这车应该在市面上也不少吧，二手车里边。
0: 目前也还可以吧，保有量当然比不了同级别的像塞纳跟 GL8，但是也是属于热销车型。
1: 明白。再来看冲冲问的啊，他说7万多能买到哪年的五系？
0: 七万多的话能买到15吧。
1: 15甚至16，
0: 15、16没问题。具体呢，因为它产品线有520、525、530、535，所以就是肯定是能
1: 买哪个配置。
0: 对，然后具体的颜色呀，包括车况，您就7万块钱应该是能买到这个15到16这么个。如果是17的，低配的520也没有问题，能买到了。
1: 你要是看看，比如说19的，没准能买个插混。因为插混肯定要比纯燃油
0: 的便宜点。19的现在目前7万买不到，你得
1: 插混，就插混的。
0: 那也买不到，
1: 买不到。
0: 你说的是530的 LE，
1: 对，
0: 然后那个的话，因为它19年的款跟17的款还是有
1: 一
0: 些
1: 不太
0: 一
1: 样，
0: 对，就大概其买着费劲，您得贴近10万吧，买一个。
1: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像这车应该也是非常多的市面上。
0: 对，其实如果要淘换一个好的这个530 LE 的话，其实自己作为家用车的话，它的贬值率已经达到跌破10万了，然后买个3-5万公里的这种车，自己开着也没所谓，挺好的。
1: 而且3-5万公里对于这车来讲都不算
0: 什么。对，因为它就是这个电池组，就算你放弃了，它还有内燃机继续工作。
1: 是，再来看7G2问的啊，他说二手的高尔夫6现在还值得入手吗？
0: 高尔夫六一直在市场是卖的不错，但是您说这六的话，基本都围绕在10年到
1: 年头会比较久了，
0: 14年，这个年头稍微有点老。但是如果您要是买的话，我更建议您可以挑选一下嘉旅，然后包括一些1.6自吸的、1.4T 的那批呢，变速器有一个双式离合器的这个就是 返厂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您就买个1.6自吸代步也没问题，整车品质还是不错的，
1: 价格也便宜，
0: 对，
1: 哦，开着肯定是没问题，
0: 三万多块钱就 OK 了。
1: 嗯 嗯， 嗯，行，这个悟空问的啊，2018年的白色丰田皇冠啊，2.0T 的，跑了6.5万公里了，全程4S店保养，现在能卖多少钱？哎呀，白色的，
0: 18的。皇冠的话，那现在的价格也就是在12、13、12这么一个价格了，
1: 嗯嗯，
0: 就是这样的皇冠，是2.5，他说的是
1: 2.0的，
0: 2.0T，
1: 嗯，
0: 2.0T 那匹，
1: 那可能还得更低一点吧。
0: 2.0T 的话，差不多吧，就11万左右吧，就这么个，
1: 嗯，
0: 就这么个区间嘛，
1: 嗯，
0: 就是这样的。
1: 那
0: 具体看配置，当时它的配置从22万到28万多都有，
1: 嗯，
0: 就我给您的建议就是，您就打着10万左右这块吧，
1: 嗯，
0: 去
1: 因为它是个白的，它要是个黑的，可能流通率会更高。
0: 也不是，
1: 也不是吗？
0: 皇冠的白色也还好，
1: 嗯，
0: 它比黑色的这个少卖不了多少钱。
1: 嗯，
0: 实际在二级市场的话，这俩相差无几，有喜欢白色皇冠的，
1: 嗯，
0: 但是要是铁灰啊或者酒红啊，就那贬值率就很加大了，
1: 嗯，黑白还是比较经典配色，
0: 比较经典，对对对，
1: 嗯，小阿汉问的是，他这也是2018年的车啊，哦，他说2018年的 2.0T 的时尚型的奥迪 A6L 跑了10万公里了，现在还能卖上12万吗？
0: 18的 2.0T 的 A6，
1: 嗯，
0: 如果是10万公里的话，没问题，
1: 就正常价格吧，
0: 没问题，
1: 正常市场价，
0: 没问题，18的没问题。
1: 嗯，18年它这公里数也不算大，就算正常公里，
0: 10万公里在 A6,
1: 正常偏小，
0: 正常正常，
1: 嗯，
0: 不算很大的。
1: 嗯 现在在这个5-6亿这个级别当中，二手车市场哪个卖的最好？
0: 还是 E， 还是奔驰 E，
1: 嗯，
0: 对，
1: 嗯，
0: 就是如果是
1: 可能经过了时间的这个洗礼之后，发现还是这个三叉星辉整体的品质更好，是吧？
0: 对，因为是这样，它的后期的使用的时候，它所发现的小故障，
1: 嗯，
0: 它也会去导致二手车流通好与坏，
1: 嗯，
0: 就是大家会觉得其实新车有一个价格层叠，就是奔驰、宝马、奥迪，然后旧车最后销售的时候也是这样，
1: 嗯，
0: 但是奥迪可能是个相对来说奇葩的一个，这么一个现象，就是说它的二手车的保值性的话，主要集中在2.5 V6那批停产的车型，
1: 经典的，
0: 对它的这个整体的车型的话，要是在二手车这个流通领域，它可以吊打奔驰 E 跟宝马5。
1: 嗯，

0: 年肯定是有了，
1: 嗯，
0: 赔10万两年，
1: 嗯，
0: 因为现在新车的指导
1: 掉
0: 价
1: 掉的也多，
0: 17万多指导价，
1: 嗯，但这车自己开着，我觉得一点问题没
0: 有。对，如果您要是说觉得就是看上别的车型想换，那您得接受这个保值率，因为同年份的塞纳赔的也不一定比您这个本田奥德赛少，
1: 嗯，
0: 但是如果要是说觉得没所谓，觉得赔得多就继续开，那您这车就别卖了，就踏踏实开就行了。
1: 嗯，
0: 哎，
1: 是，您24款的到现在基本上也算是很新的车型
0: 了，很新，
1: 你现在想卖想倒腾，你是肯定是要有代价，这
0: 十大几，
1: 嗯，
0: 就跟您说这整体的售价10大几，
1: 这就已经算不错了，
0: 嗯，
1: 还得说是不错的一个情况啊。
0: 我当时我们家那车3年的话，应该赔了13万吧，12万吧，
1: 嗯
0: 嗯
1: 嗯，
0: 所以您这肯定是10万块钱打底儿，肯定有了。
1: 嗯，行。小橙子问的是13年的 TT， 现在还能买到吗？
0: 可以买到啊，
1: 嗯，
0: 现在
1: 去淘一淘，肯定有很多。
0: 09年、11年的，包括14年的 TT 都能买。
1: 嗯，
0: 但是价格，您这个13的话，如具体看车况了。如果是车况，
1: 你要哪个版啊？
0: 应该13的话，应该跟0910那款应该差不了太多，
1: 嗯嗯，
0: 大灯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1: 这车它虽然也是一个，比如说
0: 大几万块钱，
1: 所谓的这个小众车型，
0: 嗯，
1: 但鉴于它当时卖的非常的好，
0: 嗯，
1: 所以现在二手车市场一定不会特别的稀缺。
0: 嗯，对，5万到7万这么个区间，
1: 嗯，
0: 然后您去淘换，
1: 嗯，
0: 然后当时那个 TT 也分 TTS，
1: 嗯，
0: 然后有4驱有2驱，
1: 对，
0: 然后有高功有低功，
1: 这种我觉得直接上高功上4驱就挺好的，
0: 嗯嗯，
1: 你这么年头的一个车型了，
0: 挑看车况吧，主要是到时候您去二手车市场看您当地的区域，有什么好的车况您就去挑就完了，价格就
1: 这个是不是有专门做这一类车型
0: 啊？不是，这不分，
1: 这不分，
0: 不分说我专门做跑车，
1: 嗯，
0: 或者说，
1: 嗯，
0: 这个
1: 个性化了，
0: 对这个
1: 年跑了，
0: 对这个年份的跑车的话，基本上所有的车商他都收，只要便宜就可以了。
1: 嗯
0: 嗯，
1: 嗯，主要还是要看价格，
0: 看价格。
1: 然后另外，
0: 嗯，
1: 像这批车到了目前2026年，
0: 嗯，
1: 也十几年的时间，会不会一些小毛病、小
0: 会有啊
1: 小故障上来？
0: 但是集中出现在就是缸垫阴油啊，然后出现在一些小的问题，
1: 嗯，
0: 这个在后期整备的时候，咱不用去4S店去找一个好的汽修厂，
1: 嗯，
0: 花个18000块钱全都能搞定，
1: 哦，
0: 就完了，整车的品控还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嗯，小毛病能解决的这就不算大问题，
0: 而且这个跑车的公里数没有太大的，
1: 嗯，
0: 尤其 TT 这种车没有见过对没有见过19万20万的，
1: 嗯，
0: 都是7、8万、6、7万，
1: 它跟大众帕萨特什么那个
0: 不一样，
1: 那个凯美瑞这完全是
0: 不一
1: 样，不一
0: 样，
1: 嗯，
0: 因为它不是那个车型。
1: 嗯，
0: 商务车型它就跑长途啊，出去办公啊，
1: 嗯，
0: 取公章啊，
1: 嗯，
0: 这种公里数会很多，
1: 嗯，
0: TT 没有人拿它去跑长途，
1: 嗯，
0: 不舒服，
1: 嗯，
0: 所以一般都是市区购物，
1: 是，
0: 哎，
1: 这就像比如说苏七你现在大公里数
0: 也
1: 很少，也
0: 不多，
1: 然后包括718像这类车型，
0: 很
1: 大公里数也都很少，
0: 对 对， 对，
1: 大家可能
0: 没有人去拿它去跑长途，
1: 哎，
0: 因为坐着很憋屈也不舒服，
1: 对，就是一个所谓的带双引号的玩物，
0: 对对对，
1: 嗯，行，再来看吧。他说几位老师现在想买 Model Y， 想买一台二手的拿来玩一玩，主要也是一个通勤吧，大概买一个哪年的会比较推荐。
0: 嗯，现在目前热销的主要是22年为主，
1: 嗯，
0: 您肯定会问为什么买22年，因为22年它技术升级了，它用的AMD 的新芯片了，
1: 嗯，
0: 也就是车机这块 不太卡顿了，
1: 嗯，
0: 而且22年的这个 Model Y 的全新的空调系统全部变成热泵了，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它有一个质的飞跃，然后呢22年那批呢也有一部分都是铅酸铁锂的电池，就是它的内就是燃烧的安全性要比这三元锂要好，
1: 嗯，
0: 整体的车的价格应该在15、16万，这您做一个参考，哎，我给您提供的是北京区域的价格，
1: 嗯，
0: 然后根据您当地的区域的价格您做一参考，13万到16万这么个区间，
1: 嗯，
0: 然后呢
1: 具体也要看你的一些
0: 公里数啊，
1: 怎么充的电呢，
0: 哎，对，然后
1: 超充多不多，
0: 哎，电池啊使用度啊健康度啊，哎，整体就是13万5到15这么个区间，
1: 一般开特斯拉的车主有不用超充的吗？
0: 有加充的，
1: 哦，
0: 有，
1: 嗯，
0: 超充的话不是
1: 完全不使用超充的很少吧，
0: 对，但是建议厂家还是建议不要老用超充，
1: 那肯定
0: 是
1: 跟你充手机是一个道理，
0: 对，还是尽量是用慢充，
1: 啊，
0: 然后超充偶尔使用可以，
1: 嗯，
0: 但是频繁的超充的话也做过厂家测试，
1: 或者说几次超充几次快充，
0: 对，
1: 几次慢充，这样颠倒着来。
0: 哎，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它会有一个电池的自动默认的一个修复，
1: 嗯，
0: 哎，就是这样。
1: 之前上节目，然后还说就是有一个位朋友，他的那个 Model Y 从买来那一天开始，到他卖，
0: 嗯，
1: 没用过一次快
0: 充。
1: 快
0: 充，快
1: 充
0: 都是慢充，
1: 一直都是慢充，所以在卖的时候就多卖了将近10000块钱，因为那个电池健康程度非常高
0: 啊，
1: 嗯，
0: 对，这个是对你后期的这个电池健康度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1: 嗯嗯，
0: 但是也 大家也不要就觉着我就开着车就我就一定要就找一个特别慢的慢
1: 充
0: 去
1: 健康，
0: 对，
1: 这失去了您本身。

0: 用车的这么一个舒适程度和你的本身的一个意义，对，没有必要做得太极致啊，还是要看你的一个充电到底是怎么样比较方便来，
1: 以方便，
0: 对，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在节目当中很多朋友在问我到底要不要买一个纯电车，我们会说的，你有没有这个生态？你如果有这个生态，有这个环境的话，你买没有任何问题。那你没有，你愣买就难受了。
2: 对，电池最主要的还是一个气候，
0: 嗯，
2: 极温，
0: 嗯，
2: 然后极热，它会对电池的损伤会很大。
0: 嗯，
2: 至于说您多充个140和多充个200次对这个健康度有没有影响？
0: 微弱的影响，
2: 微弱，基本忽略不计。
0: 是的，嗯，再来看一位吧，时间还来得及啊。云溪在问，他说22年买的坦克300，现在要换车了，大概能卖多少钱呢？
2: 11-12万吧，
0: 嗯，11-12万，不知道它
2: 是
0: 哪个配置
2: 啊？它有什么征服者呀？
0: 嗯，
2: 有什么普通的版本？
0: 对，
2: 有高配，但是基本就是11-12万这么。
0: 哦，他说了征服者，嗯，
2: 哎，
0: 嗯，
2: 基本就是这样了，
0: 嗯，
2: 大差不差。而且坦克三百的话，新车的现在跌幅也很大，新车大概，
0: 嗯，而且他买的是那个纯燃油的，
2: 嗯，
0: 啊，那哎，前几年他是从哪年开始有 HiFi 的？坦克三百。具体追溯哪年？
1: 23年到24年就开始了，
0: 差不多了啊。
1: 对，
0: 那我不知道他这个有没有，嗯，他纯燃油的还是 HiFi？
2: 这个车呀，啊，实际上在二手车领域当时火了2-3年，
0: 嗯，
2: 但是后来尤其这个车有一什么问题，就还是说有一个，费油，
0: 嗯，
2: 哎，这个好多车主开了2万公里就来二手车，
0: 尤其是城市跑通勤的，
2: 对，
0: 嗯，
2: 就是把这个车，
0: 你这方盒子造型在这儿呢，
2: 嗯。目前这车卖的热销是哪儿？很多新疆的用户来这儿买，
0: 嗯嗯，
2: 他远销新疆做租车租赁，哎，
0: 嗯，
2: 这个是他的一个优势，
0: 嗯，包括真正玩越野的那些朋友其实还是这车，嗯，
2: 对，他因为他的整体的车价格便宜，
0: 嗯，
2: 独立大梁带锁，
0: 嗯，
2: 然后呢这个车内的配置又比同级别的一些日系车要丰富的很多，
0: 嗯嗯嗯，
2: 最主要还是价格便宜，
0: 嗯嗯，抗造啊，也挺抗造的，其实这车。行，再来看最后一位朋友吧，李李在问啊，刷新一下啊，这儿呢，说李李在问啊，说这个凯迪拉克 CX5 这车现在想卖了，2022年买的，目前跑了5万公里。XT5，我快说错了。
2: XT5的话是哪年呢？
0: 啊，2022年的。
2: 22年的大概其现在的话，我觉得能过10万都已经很费劲了，
0: 这种美系二线豪华呀，
2: 啊，
0: 这个
2: 新车现在掉价掉得很
0: 非常的厉害，
2: CT6 啊，
0: 你当初买的时候它也不是保值的这个车型嘛，
2: 对对对，当时新车的优惠幅度很大，所以您这车可能过10万都费点劲了，
0: 哎呀，但是去二手车市场买一个这种车型，我觉得性价比还挺高的，不管是什么林肯啦，凯迪拉克啊，包括那个沃尔沃啦，这种二手车市场买一个真的性价比都挺高的，那你要买一个纯新的，那确实保值率在这儿。
2: 对，是的，包括林肯福特的探险者，福特的锐界，当时新车办齐了，跟日系车的价钱一样，也30多万，
0: 嗯，
2: 但是他开3年以后4年的折旧率远比
0: 完全不一样，
2: 对，
0: 行吧，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哈，今天节目时间有限，我们只能先聊到这儿，然后大家后续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持续的通过咱们的官方群聊，比如说可以找到王老师，然后有一些评估置换的需求的话，也都可以在群聊当中详细的去进行探讨。说一下进群方式，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这两个字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王丽和王老师做客直播间，辛苦了，咱们也期待下期节目再见。再提示各位哈，咱们节目的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在明天上午的10点钟呢，咱们继续在汽车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聊车生活，那我们就明天上午的时间再见，拜拜。

0: 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10: 天使白。
6: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1: 消防城。
10: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
14: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4: 文明旅游
13: 也是美的风景。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1:34，中国出行来关注全国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湖南境内 G56 杭瑞高速湘西州段1233公里处吉首收费站附近以东西往东的方向受到施工影响，在现场有缓行。另外，在江西境内，济广高速的英瑞北段968公里处黄竹山隧道入口往广州方向，在现场是占用了应急车道以及部分行车道，在现场有缓慢通行状态。也再次提示各位，在路上开车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好车速和车距。更多服务信息，中国交通广播也将持续关注。
0: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白沙 Jaws。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3: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1: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2: 出行平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5: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6: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7: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6: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7: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6: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7: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6: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7: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6: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7: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6: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9: 爸，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3: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带您关注一下这一时间的路面通行。我们来关注到目前呢，江西方面呢，济广高速的景英北段968公里处的黄竹山隧道入口往广州方向，现场呢占用了应急车道及部分的行车道，要注意缓慢通行。再来关注到目前湖南高速的一个情况，在 G0421 徐广高速的衡阳段的930公里处的长宁收费站附近以南北往南方向，目前还是行驶缓慢的状态。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新闻。
0: 社会热点事件，
2: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3: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0: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1: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首批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正式投用，填补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空白。
1: 爱达魔都号推出中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不设境外停靠港，周末即可登船，开启海上狂欢，能否激活都市人的微度假新需求？
0: 山西开行2026年首趟夏季避暑银发旅游列车。
1: 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听交通，
0: 听交通带您关注。给汽车加油一般用的比较多的标号是92号、95号、98号汽油。5月16号，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2026环塔克拉玛干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中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
1: 汽油的标号一般是指其辛烷值，而辛烷值是衡量汽油抗爆性的一个重要参数，直接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极限和运行的稳定性。此次投用的103号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产品研究法辛烷值达103以上，较市售98号车用汽油高出了5个单位，可有效降低赛车发动机在高压缩比、高负荷环境下发生爆震的风险。
0: 继续带您关注来自国铁北京局的消息。根据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和管内线路及其列车运行情况，为保障铁路运输安全，国铁北京局自5月16号20点起，将北京南部、天津北部、保定、邢台、邯郸地区由降雨3级黄色预警升级为降雨2级橙色预警，同时管内各站车的设备单位呢闻讯而动，一场保畅保通战役迅速在全局范围内展开。
1: 国铁北京局防洪应急调度指挥部门全面加强动态观云追雨盯图识水，雨情、水情、汛情研判力度，建立起根据云图及降雨情况动态启动或调整预警响应机制，实时调整山区铁路、市郊列车调整或停运方案，在备足轨道车、抢险车辆车辆料具的基础上，各大型抢险机械、抢险力量实现全部检查到位，所有抢险通讯设备处于24开机待命状态，在预警范围内的相关车站提前安排备乘人员，认真落实雨中雨后检查要求，实施防洪重点地段雨中看守和雨后封锁线路快速出动、快速检查开通举措。
0: 同时加强机车乘务员车机联控，随时了解掌握沿线特殊区段雨情、雨量以及水害灾害共享信息共享，为全局科学调度指挥提供精准参考。截至发稿，国铁北京局共计出动各级包保干部应急抢险队伍268支、19776人、大型机械1671台套、热备巡检车53辆，覆盖21条线路。
1: 继续来关注。5月8号深夜11时，当城市进入梦乡，陇海铁路隧道内却灯火通明，头灯的光束刺破浓重黑暗。兰州通信段定西通信车间的通信工们正蹲在电缆钩旁，对关键通信电缆进行隐患整治作业，为即将到来的主汛期筑牢铁路通信安全防线。
3: 五月的隆中大地，初夏的夜晚已褪去寒意，隧道外晚风轻拂，气温舒适宜人，但隧道内却是湿热的空气裹挟着粉尘扑面而来。 由于铁路行车密度大，通信设备检修只能在夜间列车停运的天窗点进行，这意味着作业人员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所有预定的作业任务。通信电缆是铁路运输的核心基础设施，承担着列车调度指挥、行车信号传输、应急通信保障的关键任务。而电缆接头部位正是汛期最易受潮进水的薄弱环节，为此兰州通信段提前筹划成立了由技术骨干组成的防洪通信保障专项小组，逐一明确每项作业的标准和时间节点，确保在主汛期来临前全面消除各类通信设备的安全隐患。兰州通信段定西通信车间技术员何佩：
2: 我们这条线历年这个降雨量比较大，当地的这个土壤这个含水量也比较高，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光电的这个接头这个要求就比较高。如果我们这次隐患排查整治的过程中密封不好了，就极容易进水。所以通过我们这次的一个隐患排查，能多发现一处这个隐患点，及时进行整治了，就对我们后期的这个设备质量的运行能够有一个很大的保障，也就是对这个汛期行车少一份风险。
3: 作业现场三名作业人员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工长车刚刚负责拨线和接线工作，他的动作沉稳而精准，每一刀都恰到好处，丝毫没有伤到内部的铜芯。通信工韩小鹏稳稳托举着电缆，全程保持固定姿势，避免任何晃动影响作业精度。技术员何佩则拿着工单在一旁全程监督，随时提醒作业要点。闷热的隧道内没有一丝风，不到半小时，他们的工装就被汗水浸透，额头上的汗珠顺着两颊不断滴落，落在手套上晕开小小的水渍，但他们手中的动作丝毫没有放慢。兰州通信段定西通信车间定西综合工区工长车刚刚：
4: 这个活咱们看着挺简单的一个活，但是它是个精细活，我们要保证业务正常开通的前提下，还要保证每对电缆的这个芯线的连接标准要高，每一个步骤都要尽可能的做到精益求精。
3: 拨线、接线、缠绕、密封测试，一套标准工序行云流水。经过两个半小时的紧张作业，凌晨1:30，电缆接续工作顺利完成。经现场多轮性能测试，电缆各项运行参数全部达标，通信通道全程稳定畅通。截至目前，兰州通信段定西通信车间已完成管内70.62公里电缆线路范围内7件通信电缆整治任务。为应对即将到来的主汛期，这群铁路通信卫士将继续坚守岗位，用毫米级的标准和日夜的守护，为铁路大动脉的安全畅通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通信防线。
0: 继续带您关注，5月8号凌晨4:20，国铁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电务段连锁数据室工长王丽完成最后一架信号机的连锁试验，标志着哈一高铁哈尔滨北站客专场软件换装升级施工顺利收官，为我国在建最北高韩高铁后续开展联调联试奠定了基础。
3: 本次软件换装升级施工于4月18号启动，主要对连锁、裂控、监测软件换装升级与调试，范围覆盖哈尔滨北站客专场至哈一高铁中继一区间。施工完成后，将成功打通既有车站与新建哈一高铁的信号传输通道。铁路工作人员在哈尔滨北站的电脑终端就可以实时查看管辖范围内的列车运行路径、运行速度以及沿线信号设备状态，精准控制列车运行安全。作为哈一高铁哈尔滨始发的第一站，本次施工完成后将全面打通新建线路与哈尔滨枢纽的控制衔接通道。哈尔滨电务段信号技术科工程师陈文浩：
5: 我们对每套系统每项参数都进行了反复修验，全程严把施工质量关，确保换装升级后的设备稳定可靠，为哈一高铁顺利开通筑牢安全防线。
0: 是的。继续带您关注，5月16号14:12，由432次银发旅游列车载着500余名老年游客缓缓驶出太原站，开启了为期13天的东北之旅。这是山西省今年开行的首趟夏季避暑银发旅游列车。来听报道。
3: 随着气温日渐攀升，到东北避暑旅游成为许多银龄老人的出游选择。 本次行程串联起哈尔滨、抚远、伊春等多个热门旅游目的地，让游客一次性领略东北地区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列车全列为空调列车，由六节硬卧车厢和六节软卧车厢组成，实行夜行日游，节奏舒缓，充分契合老年游客出行特点。山西铁路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侯小玉：
6: 本趟列车60岁以上的游客占到了98%，为保障引领游客安心舒心出游，列车配备随车医护人员，定时开展健康巡查，提供24小时的健康守护，同时安排资深导游全程随行，在旅途期间组织民歌传唱、象棋对弈等趣味文娱活动，丰富老年游客出行体验。针对近期天气多变的特点，列车还为游客提供一次性拖鞋、鞋套、雨衣等物品，全力呵护舒适安心的银发旅程。
3: 近年来，国铁太原局依托便捷路网优势，持续与地方文旅部门、各大旅行社协调对接，先后开发南北环江、粤港澳、锦绣云贵等多条特色旅游线路，深受广大游客欢迎。近年以来，国铁太原局先后开行江西、新疆等方向旅游列车4趟，累计服务游客约2500人次。
0: 继续带您关注，随着汛期来临的强降雨等恶劣天气频发，给铁路行车安全带来严峻挑战。国铁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红马北机务段提前谋划、主动作为，全面开展了机车季节性质量整治，从源头筑牢汛期行车安全防线。
3: 保障汛期机车质量安全稳定，红马北机务段锚定零故障、零隐患目标，聚焦机车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针对汛期降雨频繁特点，重点对机车车顶密封状态进行全覆盖检查，利用修成、更换、老化、开裂密封条，彻底消除车顶漏雨隐患，逐一调试刮雨器动作灵活性与喷水效果，确保雨天司机视线清晰，全面检修撒沙系统，保障机车在湿滑轨道上的制动性能与牵引力稳定可靠。红马北机务段介修段区行修组工长王艳军：
7: 应对汛期，车间组建防洪抢险队，实行24小时待命，配齐密封条、刮雨器、电机、撒沙装置等检修配件与应急物料。一旦接到机车故障报修，我们将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坚决不让一台机车带病上线运行。
3: 检修现场，职工们严格恪守作业标准，逐台细致排查机车，不放过任何细微隐患。大家以工具为刃，以责任为耻，为机车全面体检治病，全力确保上线机车始终处于最佳运行状态。红马北机务段检修车间职工小李：
8: 我主要负责机车车顶设备检查和密封条更换，每天爬上爬下虽然辛苦，但为守护列车安全运行，保障国家能源物资运输畅通，我们义不容辞。汛期当前，我们更要打起12分精神，守牢机车质量安全关。
3: 截至目前，红马北机务段已基本完成上线机车汛期专项整治工作。5月15号8点，集团公司管内全面进入汛期，全体职工已严阵以待，随时高效处置各类突发隐患。铁路职工们以汗水筑牢安全防线，以责任守护运输畅通，全力护航汛期铁路货运安全平稳有序运行。
9: 听热点，
1: 听热点带您来关注，周末想逃离城市却又懒得办签证赶航班做攻略，或许一张船票就够了。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近日宣布将开启首个中国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不设任何的境外停靠港，6月6号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出发，3天2晚全程漂在海上。
0: 邮轮方放话了，派对昼夜不停，美食从早吃到晚，这样的海上狂欢能让懒得折腾的都市人心动吗？它能否激活周末微度假的全新需求呢？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又是否迎来了从单一航线走向多元繁荣的转折点？我们具体情况来听报道。
1: 6月6号，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将开启一个全新的航次，为期3天2晚，与常规

0: 烧烤等等的，24小时的来满足我们客人的味蕾。客人还可以在海上进行免税的购物，享受一个超值聚会的一个海上假期。那此外呢，我们还特别邀请了亚洲50家酒吧的调酒师登船现场为客人表演花式调酒。我们的运动爱好者们呢，也可以体验像篮球啊、高空绳索啊、水滑道啊，以及在270度的这个海景的健身房里进行健身。
1: 在国内邮轮市场，无目的地航次此前几乎是空白的，但年轻人和上班族对于周末说走就走、不请假、不折腾的度假需求是强烈的。贾英认为，中国邮轮市场不能够简单的复制国外模式，必须要针对本土客群做出产品创新。
0: 在传统的这个邮轮航次，通常都是5天甚至更长的行程，那也需要比较长的假期安排。而无目的地的航次呢，正好是解决了这个痛点。不需要请假、上船及度假，那这个背后呢，也是对于这个周末微度假、轻量化的旅行以及船上体验优于目的地等一些趋势的判断。虽然无目的地的航次在国内几乎是空白，但是空白也意味着机会，我们也愿意先行先试，为行业探索一条从靠港游到船上体验游的新路径，为大家的周末呢提供一种更加轻松、便捷和舒适的旅行度假方式。
1: 据贾英介绍，这个航次开售以来，预订情况超出预期，多个热门房型已经售罄，可以反映出市场对于短途主题化、强社交的邮轮产品需求强烈。
0: 那从我们的前期的咨询来看，最感兴趣的人群是包括一些日常工作忙碌、周末想放松的年轻人，还有一些想结伴出行的一些这个闺蜜团啊之类的。第三个呢，就是想周末轻松度假的家庭客群，那他们呢，都对于不请假、不做攻略、纯玩海上的模式表现出了很高的兴趣。那我们也收到了不少有意思的一些反馈，有的客人说，终于有一个不用请假、不用做攻略的假期了，简直是懒人的福音。那还有的客人在问，能不能多开几个这样的周末航次，可以和朋友啊、和家人啊组队来玩。
1: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娘看来，爱达摩都号此次无目的地海上游最值得关注的突破，在于它让游客真正体验到了邮轮本身就是目的地。这标志着中国邮轮消费观念开始从靠岸观光向船级目的地转变。虽然这个转变不会一蹴而就，但首艘国产大邮轮的高调实践无疑是一次关键的市场转型。
2: 因为我们以前一直讲邮轮本身就是目的地，但是呢，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游客来说呢，他们可能更关注的还是到岸上的游玩，可能潜意识里还是把这个邮轮啊当做交通工具，他们是为了到国外去这个岸上游去购物。那么其实呢，爱达摩都的这次航次啊，一天24小时啊，全在船上。那么它船上有这种演艺、派对、美食，我们理解啊，这个才是核心。所以呢，这个呢，其实呢，也是引导着消费者啊，真正的重新去理解这个船啊，本身就是目的地。
1: 那么，这种周末拎包就走的微度假模式，能否真正撬动都市人的消费需求呢？叶新良认为，它精准击中了年轻人怕折腾的痛点。不用办签证、赶航班、做攻略，决策成本极低，能够把邮轮从长假的奢侈品变为周末的日用品。而对企业而言，无目的地游降低了对境外港口的依赖，运营复杂度下降，周转效率提高。但挑战也很明显，航次短，二次消费的空间有限。邮轮公司必须在餐饮、娱乐、酒水上精耕细作，更关键的是，游客全天候待在船上，对于邮轮品质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这个无目的地海上游啊，意味着这个游客的时间啊全在船上，他对这个船的这种要求，对这种品质啊有了更高的要求。那第二个呢，就是还是我们说的这个消费的认知啊，我们还是需要引导，也需要培育的。我们绝大多数的中国游客应该说还是习惯了就是到点下船拍打卡拍照这种。打卡式的这种旅游，所以怎么在船上度过这个3天2晚而不感到无聊啊？这个也是需要对游客进行引导的，包括还有一些政策空间，其实也还是可以优化的。因为是无目的地的嘛，海上游嘛，如果是真正能用身份证登轮啊，这个门槛还能再降一大截。
3: 是的，好，接着带您进入听出行。
4: 听出行。
3: 听出行带您关注五月十三号上午十点，一声汽笛长鸣，五七幺幺八、五七幺幺九次陆用列车从大朗。

0: 站准时发车，这标志着国铁广州局与广东消防首次联合开展的跨区域消防救援战勤保障应急演练正式进入到铁路投送实战阶段。列车搭载消防救援装备物资及50名消防救援人员，沿京广线、广珠线、广茂线一路向粤西疾驰。当日14:28，列车按时抵达阳春站，全程约4.5小时，投送任务圆满完成。
1: 此次演练模拟粤西地区发生重特大地质灾害，伴随大规模建筑倒塌、公路交通中断、灾区形成孤岛。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迅速启动跨区域增援预案，紧急调度专业救援力量及装备物资，在广深铁路物流中心大朗货场集合，通过铁路实施远程投送。铁路运输具有运载能力强、全天候运行、受气候影响小等显著优势，在公路中断的极端条件下，成为打通灾区生命线的关键通道。
0: 为增强团员青年国家安全意识，连日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林口站、奎山站团支部以联创共建的形式，围绕国家安全青春挺英主题开展系列主题团日活动。活动中，他们组织青年宣讲骨干、团支部书记组成宣讲小分队，利用空余时间深入车间班组，围绕国家安全法、保守国家秘密法、反间谍法等法律法规，结合铁路行业特点和工作实际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他们还在宣传宣讲过程中设置了互动问答环节，团员青年踊跃提问，团支部书记逐一解答，现场气氛热烈。通过宣讲，团员青年对国家安全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进一步增强了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最后带您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2: 气象信息。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今天是5月18号，周一。今天咱们国家的主雨带会继续的向南转移，在西藏东南部、黄淮大部、江淮大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的西北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有的地方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本轮降雨过程减弱，进入收尾阶段，但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安徽中部南部、江西北部、湖南中部等地仍然会有大到暴雨。需要关注的是，这轮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要多注意出行安全，防范次生灾害。我是李可亮，我们再会。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3: 第二回合节值挑战，新手

0: 正在操作。
1: 哎呀，可惜打废了。
0: 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
1: 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
0: 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行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带您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最新的路面通行，来关注到交通运输部的消息呢，截止到今天的10:40 S245 恩施州鹤峰段已经恢复了半幅通行。更多的路况信息呢，也请您持续关注中国交通广播。接下来我们将带您继续来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于今年起招生。新专业紧扣国家战略、产业升级与未来产业发展，增设稀土科学与工程、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城市更新等交叉新兴专业。师资从哪儿配？课程怎么教？新专业如何培养出新人才？本期节目我们共同关注2026本科专业上新，新在何处？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据教育部发布2026年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新增38种专业，将于今年起招生。新专业体现学科交叉融合和未来导向，多带有智能数字标签，如具身智能、商业人工智能、农业机器人、数字金融、数字贸易等。人工智能已渗透到理工科和人文社科各领域。近年来，高校专业结构调整节奏加快，这是国家政策导向、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必然要求。高校专业设置不能跟风蹭热度，需根据学校实际、学科优势、国家战略和产业方向理性设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连续2年进入教育部战略急需专业超常规设置机制，2025年首次开办低空专业，2026年获批具身智能专业。低空专业探索了全周期项目制育人模式，第一届30名本科生目标在4年毕业设计时完成一架新能源固定翼无人机，学生根据项目角色获得自动化、人工智能或低空3个专业之一的毕业证书。具身智能专业聚焦人形机器人，服务于航空航天需求，由国家首位载荷专家桂海潮教授参与空间人形机器人研究。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今年新增的38个专业与往年相比最突出的变化是什么？很多专业都带着智能数字的标签，这反映出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怎样的转变？让我们听听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饶燕婷怎么说。
1: 从今年的本科专业目录新增的这38个专业来看，体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变化，就是学科的交叉融合，体现交叉融合和未来的导向。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不少的专业都带了智能数字这样的一个标签，像比如具身智能、商业人工智能、农业机器人、数字金融、数字贸易，这些专业呢都体现了一个未来，更多体现了未来的导向和交叉的学科的交叉融合。像比如人工智能，现在已经不只是一个专业了，它越来越多的渗透到了各个学科领域，不仅是理工科，也包括人文社科，也都渗透进去，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变化。
0: 近些年来呢，高校专业调整变动的节奏很快，这会成为一个长期趋势吗？那么我们国家的教育人才培养正在向什么样的方向在做调整呢？继续了解。
1: 从目前来看，这是一个近期来看它是一个趋势，因为呢这个是也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导向，政策的一个导向，首先是政策导向，也尤其是随着这个新一代的这个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这种加速突破，新的一些技术、新的业态

0: 重于产业的发展和国家战略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高校加速专业结构调整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当然这也意味着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正在进入内涵式发展的深水区。这个质量提升和结构调整已经成为了主要的核心的任务。
1: 新专业大多是交叉学科，本科阶段就开始这样的交叉学习会不会太早？这种培养模式改革的必要性在哪里呢？各方面培养的门槛又高不高呢？我们接着来听听。
0: 您说的是目前我们国家的人才培养的模式改革的一个方向，也是我们高等教育呢一个改革的一个方向，包括这个强调这个学科的交叉与融合，这与我们的当前的知识生产的模式的变革是契合的。当代的这种科技创新越来越多的发生在这种学科交叉的这种领域里面，现在的一些新兴的一些产业，前沿的一些新兴的产业呢，也大多是这个前沿交叉的领域，包括像我们所说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就是一个交叉学科的一个领域，需要复合型的知识，学生具有复合性的知识。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当这些新产业新业态出现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的高校呢人才培养的结构，以往我们按照学科来培养人才的这种模式呢已经滞后了，需要对它进行改革，需要以新的这种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式来培养学生，培养出现代产业需要的这种复合型创新型的人才。应该说其实挺高的，像目前的一些我们新设立的这些尤其是前沿新兴产业相关的专业呢，它实际上对学校的办学能力要求很高，就包括您刚才所说的师资啊、实验啊、条件啊，这些要求都很高。这也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高校呢专业设置呢不能跟风，不能蹭热度，不能说是现在什么热就设什么专业，而是要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根据学校自身的一些学科优势，然后再结合目前的国家战略需求以及产业发展的这种方向，来合理的理性的设置专业。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为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服务国家战略需求，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教育部持续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与调整工作。2026年目录新增38种专业，重点布局稀土科学与工程、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城市更新等交叉新兴领域。教育部建立了战略急需专业超常规设置机制，支持高校快速响应国家需求。教育部持续推进101计划，在低空专业等领域由院市牵头重塑课程体系，组建全国范围教学团队，推进课程体系和教材建设。政策明确要求高校专业设置不能盲目跟风，必须结合学校自身学科优势、国家战略需求和产业发展方向理性设置。同时鼓励高校探索项目制育人模式、全周期人才培养等创新机制，以解决实际问题为评价导向，推动形成个性化、多样化的培养路径。

0: 具身智能和传统的人工智能专业有什么不同？北航能够首批开设这个专业，靠的是什么条件和优势？这个专业将如何服务国家航空航天的需求呢？我们来听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育部的部长钱正怎么说。
1: 智能专业和传统的人工智能专业不同的地方在于，传统的人工智能更偏重的是理论或者是算法，而我们的具身智能专业呢，我们就要服务我们国家战略的急需和行业的需求。那北航的具身智能专业呢，我们的聚焦就是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我们之所以能够办这个人具身智能的专业，在于北航和人形机器人相关的，包括自动化，包括人工智能，包括机器人，我们在全国都有比较领先的位置，也有比较优势的基础，这就决定了我们这个具身智能专业能够申请并且承办下来。当然了，我们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呢，我们还是着力于服务我们国家的航空航天的需求。譬如说，我们的国家首位载荷专家桂海潮教授就会在具身智能的专业来办空间的人形机器人的研究。那我们的魏红星教授，他将会做我们的特种具身的人形机器人的研究，也就是说，我们在具身智能的优势基础上，会更加结合北航的特色，来办出具有我们行业特色的这个具身智能的专业。
0: 北航呢，去年还开办了全国首批低空专业，对于教育模式有什么不同的探索？还有大家都关心的师资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1: 我们去年是申办了低空的这个专业，我们围绕低空这个新的专业呢，我们探索了一种全新的人才培养的模式，也就是我们把它叫做全周期的项目制育人的模式。具体说是一种什么样的培养模式呢？也就是我低空专业第一届，我招收30个本科生，他们的目标就是在他4年本科毕业设计的时候，能够完成一架新能源的固定翼的无人机。那我围绕这样的一个培养目标，那我们就要重构我们的课程体系，重构我们的实践环节。所以说，这就是一个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而且呢，我们低空专业的这个项目制的育人的模式，会让这个项目制育人的本科毕业生在本科毕业的时候，根据他在这个项目制研究过程当中的所承载的角色，来获得自动化、人工智能或低空这3个本科专业当中的一个毕业证书。这就是我们在低空这个培养当中探索的一种全新的模式。当然我们经过1年的实践呢，我们反思下来，因为毕竟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嘛，所以我们在课程体系的设计和实践环节的支撑方面还有一些需要优化和提升的地方。我们主要还是通过我们师资队伍的优化整合，因为我们这2个专业呢都有学科交叉的属性。那在校内，我们的低空专业主要是航空学院来承载，但是同时我们把自动化学院和人工智能学院的优质师资也融合进来了。而具身智能专业呢，主要是在机械学院，在机械学院承载的基础上，我们仍然是把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学院的师资向这个专业进行倾斜。所以我们校内的师资是不同学院不同专业的老师来进行了整合，保证了我们校内师资的学术上的前沿性。我们这2个专业都有非常强的行业的背景，所以我们2个专业分别联合了这2个领域的国内的头部企业，把他们的企业的导师融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环节，保证了我们符合行业的急需，在行业领域也是具有前沿性的。
0: 新专业出现硬件和软件，哪个更重要？对于学生的评价体系如何建立？如何避免新专业热潮引起其他学校的盲目跟风、匆忙上马呢？我们继续来听听钱部长的相关的分析。
1: 我觉得2个都很难，我们需要软硬件结合一起发力。那我还是拿低空专业为例吧，因为这是全国第一批，我们也是牵头单位。那围绕一个全新的专业，我们就要重构它的课程体系。教育部也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呀，让我们牵头承载了这个低空专业的101计划。我们以院士牵头重塑了这个课程体系，也组建了全国范围的教学团队，来完成这个课程体系和教材的建设。这是在软的方面。那硬的方面呢，我们北航把我们最优质的和低空相关的国家级的平台，包括我们也围绕这个专业的人才培养建设了一个低空的科教融合

会的平台，我们全部向这个专业来进行倾斜，确保我们学生能够有优质的实践条件，也能够学习到前沿的理论知识。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因为既然是一个全新的专业，那我们就要探索全新的评价的体系。我们低空专业和具身智能专业全部是采用了项目制的人才培养的模式，那我们来评价他们的这个培养的效果，我们就看他们在本科毕业的最后是不是真的把这个项目完成了，真正的能够运转起来。也就是说，我们以解决实际问题来评价学生人才培养的质量。当然了，我觉得我们的学生在这个实际的问题解决过程当中呢，可能会走个性化的发展道路。有的学生可能关注了这个项目解决问题当中的基础问题，他走了学术性的研究道路。有的学生呢，可能更加关注这个产品出来之后，他在产业当中能不能发挥应用，也可能去走创新创业的道路。之呢，我们设计了不同的培养的路径，也鼓励我们的学生在最终拿到这个专业的毕业证的时候，能够有个性化的未来的发展路径。觉得主要回答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学校有没有承办这个专业的基本的条件，第二个就是这个学校在承办这个专业的时候，能不能形成自己特色的培养的场景和培养的方向。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要考虑清楚这两个问题，然后再决定是不是要申办这个专业。

本科专业目录的每一次调整都是国家战略与教育改革的同频共振，从智能数字标签的交叉融合，到北航四年造一架无人机的项目制探索，新专业的新不仅体现在名称上，更体现在培养模式的深层变革上。师资整合、课程重构、评价创新，每一道题都没有现成答案。避免盲目跟风，立足自身特色，培养真正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人才，这是新专业从热走向好与强的必由之路。感谢您收听本期交广会客厅，下期再见。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老婆，咱们一会儿就到游乐园了，听说新建的过山车可刺激了。
2: 老公，我怎么感觉现在就在坐过山车呢？这路好像在晃啊。
1: 不应该啊。不对，路真的在晃，是地震了。
2: 啊，怎么办啊？你快停车呀。
1: 现在咱们在马路中间呢，不能停，会引起连环车祸的。你系好安全带，捂住脑袋，坚持几秒。我把车挪到旁边的空地上，然后咱们再下车。
2: 快点儿。
1: 好了，快下车。
2: 你怎么不管广播啊？车钥匙也没拔，不锁车啊？
1: 没时间跟你解释了，快，先护着头蹲下。
2: 好像不晃了。哎呀，太吓人了，咱还能开车走吗？
1: 再等会儿吧，听听广播里有没有什么最新消息。
2: 老公，你刚刚为什么不锁车？
1: 傻瓜，我是故意的。广播没关是为了收听最新险情，钥匙留在车上是为了万一出现紧急情况，救险人员能很快把车移走。不过话说回来，咱们运气还不错，正好附近是块空地，如果是在市区的停车场就不好办了。
2: 为什么呀？
1: 你想啊，好多停车场周围都是高楼林立，
3: 指不定什么东西飞出来砸着咱。
2: 哎呀，那要真是在停车场遇到了地震怎么办呀？总不能躲在车里吧？
1: 当然不能，车里可不安全，一定要赶紧下车，在两辆车之间找个位置抱头蹲下，这样高空掉下来的东西会被车挡一挡，不至于直接砸到人身上。
2: 我懂了，两辆车之间的空隙就是宝贵的生存空间呀。
1: 没错，也幸好你出门的时候化妆耽误了点时间不然咱们这会儿应该开到前面隧道里了。
2: 那可麻烦了，出都出不来。
1: 是啊，地震的时候隧道、桥梁这些地方最危险，容易发生塌方或者路面下陷，最好的办法是尽快离开。
2: 可是隧道很长，要是一时半会儿开不出去怎么办啊？
1: 那也靠边停车，然后赶紧从紧急出口逃生。
2: 老公懂得真多还好今天咱们自己开车，如果坐大巴车怎么办啊？
1: 那就只能先自救了，车没停下来之前要系紧安全带，把胳膊靠到前座的椅背上，护住头部，等待车辆停下来再迅速离开。
2: 我记住了。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行车途中遇地震，找好空地靠边停。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罗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8: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十八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3:05，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湖南国省干道的路况信息。受到强降雨天气的影响，湖南常德石门境内的241国道燕池伊索街到湖平山集镇路段目前呢也是这个正在管制，提醒各位要留意。另外，在522省道的湖平山集镇到南北集镇路段，303省道维新集镇到墨石集镇，302省道索鸡乡文化至子良集镇路段都是在管制的情况，提醒各位留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新的演出资讯，最潮的新歌速递，潮流节拍精准锁定，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0: your brand here.
1: Hey,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张扬，在首都北京向您问好。这个小时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乐坛的演出讯息啊。马上来听到的这一位呢，是首位解锁中国五大体育场的女歌手。她也是最多单轮巡演体育场场次的亚洲歌手啊，当然也是全球女歌手巡演票房排名第二的厉害人物啊。相信已经有人猜到这是谁了，这是邓紫棋。那么在本周六 ，I'm Gloria 世界巡回演唱会2.0也将会抵达新加坡站，不要错过。

在关注过了邓紫棋之后，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胡彦斌的消息啊。最近呢，也都刷到胡彦斌要再次登上歌手舞台的这个消息哈，也非常的期待。每一个被记住的瞬间，都在悄悄地改变命运的走向。演唱会虽然只有短短的两三个小时，但是呢，却会成为我们彼此人生当中一个被记住的坐标。那么在本周六，胡彦斌2026是一场烟火刹那巡回演唱会天津站，不要错过了。

0: 好音乐，听我的。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1: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马上为你推荐到的这首歌，来自黄龄的《李雨夜归人》。

这首歌来自黄龄的《梨雨夜归人》啊，对于他而言的音乐是无处不在的，可以是浴室里的轻轻哼唱，也可以是舞台上的信手拈来。这个世界已经足够的紧绷，选择本来就是没有对错，更何况是对于音乐呢？黄龄觉得我们不用活成所有人喜欢的样子，他不想寻找标准答案，差不多就可以了。允许别人做自己，也接受自己不完美，我们都要放松一点。所以呢，他这一次的巡演的这个名字的主题叫做吊儿郎当。那么在本周六2026年黄龄的吊儿郎当的这个巡回音乐会也将会率先在广州站跟各位来见面啊。那你在收听节目的时候也不要忘了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全球流行乐金榜，点击栏目进行回听。继续来听到的是音乐人薛之谦，在5月22号到31号他将会继续带着他的万寿之王巡回演唱会在南京等待着各位。

其实我们都知道，生活从来不会等人，时间从来不会倒流，有些人等着等着就散了，有些事想着想着就远了。而让到了某一个年纪呢，我们可能也会慢慢的明白，不是每一个想记的人都还有机会再去见到，也不是每一场想去看的音乐会或者演唱会都还有机会等到下一次。所以说，在可以追梦的日子，请不要犹豫，能感动的时候就不要错过。在5月22号到5月24号的小齐哥任贤齐奇迹2026巡回演唱会汕头站三场连唱，不要错过了。那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我们就交给任贤齐。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
1: 交
3: 接
2: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5: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4: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5: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4: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

0: 在心上。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8: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7: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9: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7: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3:34，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来关注一下湖南地区杭瑞高速的怀化段1134公里处，在马底驿收费站附近以西西向东的方向有事故车辆占用了应急车道，提醒各位留意。再来关注一下在湖南省国道国省干道的路况信息。受到强降雨天气的影响，湖南常德石门境内241国道烟池所接湖平山集镇路段，522省道湖平山集镇至南北镇集镇路段，303省道维新集镇至末市集镇路段，302省道所接乡文化至子良集镇路段，327省道造市集镇维新大同山太平集镇路段，还有050县道子良集镇至华祥岭路段正在管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留意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开唱不睡，音乐就位，让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张扬，在首都北京向您问好。这个小时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乐坛的演出讯息啊。马上来关注到的是杨千嬅，在属于她的舞台上，那些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从孤勇到被爱的领悟，从死灰复燃成种子的坚韧，都在这个灯光和合唱当中化成了最动人的共鸣。那本周周末的两天，歌手杨千嬅的巡演也将会在深圳跟各位来见面。期待大家。

该这种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

在关注过了杨千嬅的演出讯息之后，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李荣浩的消息。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黑马不是不合群，是听天不由命。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都是一匹黑马，只要坚信自己，所有人也都可以在纷杂纷繁的世界当中奔跑出自己的高光。李荣浩第五轮个人巡演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也将会在2026年的5月23号到24号登陆广西体育中心体育场震撼开唱，黑色能量包罗万象，不要错过了。马上来听到了这首歌，来自他的恋人。

0: 好音乐听我的，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1: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荣浩早年的作品，叫《小黄》，也不要忘了他5月23号到24号的广西演唱会了。

这首歌来自李荣浩的小黄。你在听歌的时候也不要忘了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全球流行灭金榜，点击栏目进行回听。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歌手蔡健雅啊，脱下最爱的高跟鞋，提起旧行李，离开 A 面的生活，去拾起那些被遗忘的小事情，那些不常被听见还等待着被理解的自己，在每一首非主打的灵魂碎片当中，也拼凑出了自己更真实更立体的模样。那在本周六，蔡健雅除此之外就不是巡回演唱会来到了成都场，不要错过。

继续来自蔡健雅的《旧行李》。作为华语民谣界的标志性的人物，歌手老狼，他的声音也是几代人的青春铸造。那这一次他的巡演呢，仍然是纯真年代，也分为上下半场，呈现不同的质感。上半场呢，你会听到用木吉他、手风琴这些原声乐器娓娓道来校园民谣的青涩和温暖。那下半场呢，可能就会有电声的元素啊，让记忆当中的旋律焕发新的活力，让你在剧场的氛围当中感受到青春蹦迪的那种热烈，好像青春小鸟真的又回来的感觉。咱们在本周六老狼纯真年代巡回演唱会绍兴站，也期待着各位在现场支持他。

这首歌来自老狼《情人节》。有人在他三月份的音乐节的演出的现场视频下面留言说，只要老狼还能在舞台上潇洒的跳，我们的青春就还没有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呢，出道也有30年的光景啊，创作并且这个唱红了许多作品。那这么多年呢，他也在一直坚持自己的音乐梦想。会写会唱歌的人真的有很多，但是呢，在平凡当中能够像老朋友一样又诚实又亲切的，好像只有他。我们在本周六2026光良不会分离，今晚我不孤独3.0演唱会北京站，不要错过。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5: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4: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5: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4: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5: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

0: 便宜。哦，
1: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0: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1: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0: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1: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18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中国出行为您来保驾护航，这一时段马上来刷新路面最新的通行情况。目光锁定在湖南地区，目前关注是 G56 的杭瑞高速在怀化段1136公里处，目前呢是在马底收费站附近以西，由西往东有事故车辆，目前占用到了应急车道。河北地区的情况是在京石高速13:40北京方向 K119处呢有故障车占据到第四和应急车道，要提示一下过往的司机朋友注意一下避让了。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接下来听到的是央广旅游畅游天下。
2: 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3: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2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2: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3: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2: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3: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2: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3: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4: 出去玩吧。
5: 大家好，我是广东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6: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7: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8: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9: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0: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2: 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14: 畅游天下，
15: 畅游天下。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这两天啊，其实天气还是不错的，真的好多朋友都开始激动起来，说这么好的天儿不出门走一走真的有点浪费。有的朋友呢说哪怕去公园野餐或者想找个古镇发呆都是极好的。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出了非常多在央广旅游赏花以及自驾游国内外的旅游线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的是一条慢下来的路线，川西啊是有稻城，然后我们把它合成为叫稻格聂，一共是9天8晚的纯玩小团。为什么说它比较适合慢下来的慢节奏呢？因为它本身就不是那种走马观花的行程，而是一条可以让大家可以沉浸式体验的。说到了川西，不少朋友都想去游玩，但是又发现好像很多大巴团你去不了，对吧？另外的话，川西9天的时间，咱们这次确实给它玩透了，而且呢还有反川格聂线啊，这个是比较懂旅游的朋友们啊，包括玩过户外的朋友哈、啊、才有过的体验感。首先呢，最经典的就是稻城亚丁，很多人来川西就是为了看一眼亚丁的3座山，还有那种特别干净漂亮的高山和湖泊啊。我们把一整天的时间都留给了亚丁，让您可以选择走一条轻松的短线，一路可以徒步到珍珠海。很多人看过一个电影啊，叫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说的也是跟电台相关的，虽然里面有很多的细节可和咱们电台可能也不太一样，但是呢确实是比较有名啊，这部剧集好像是这么说的，如果你爱一个人一定要带他去稻城亚丁看一看，对不对？所以那段时间好多人会去那边求婚的。所以呢，其实稻城亚丁的话，如果体力真的行，可以走到牛奶海，因为我自己亲身实地去走过，结果呢牛奶海发现好像体力不行，于是就走到了珍珠海。这个短线也很漂亮，长短线都行，这个是因人而异，看大家的体力。最为特别的就是行程当中比较精华的一段是格聂南线。很多朋友其实可能对于格聂这个名字呢还是比较陌生的，但是呢在户外和摄影圈当中，这里被称为叫横断之心，因为它没有任何的开发，没有过度的开发，没有商业化，保留的是最为原始的藏地风光。咱们也会去到大地之眼、格聂之眼，一个在高山草甸当中的那种圆形的湖泊，如果说有大航拍从上面往下俯瞰，就好像是一个眼睛在望着天空，所以叫大地之眼。我们也会穿行在格聂山脚下，感受这样的一份宁静。咱们这个团最大的特点就是小而且纯，现在不太流行30多个人的大巴团了，我们是2到8人的定制化的小团。这个小团当中的话，每一个朋友都是特别喜欢旅行，最主要我们坐着舒服，一个导游只服务2到8个人哈，不会说服务30-40个人，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嘛。大巴团的话比较拥挤和嘈杂，但是咱们呢主打的是定制化的纯玩小团，2人即可发团，比如说是闺蜜2个人、姐俩、情侣2个人、夫妻2个人都是可以的。而且是落地1+1的头等舱啊，就是那种中间过道，然后左边一排右边一排的那种，咱们伸伸腿啊，手机充个电呢，完全是没有问题的，把旅途的疲惫可以好好的缓解一下。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我们是纯玩团，而且呢把宝贵的时间都留给了整个的川西景致了。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来回2个字川西，回川西，川是四川的川，西啊东南西北的西，可以首先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抢位报名。我们这个团因为它是小团嘛，2人到8人即可发团，所以说呢是每天都可以来出发的。哎，这一点的话比较好啊，就是您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来，我什么时候有空什么时候想去就可以说走就走了。一个9天8晚的纯玩小团，而且酒店可以来选择啊，有4钻的酒店，然后如果想省点费用3钻酒店也是没问题的。所以呢其实咱们可以选择的还比较多的，包括还送了航拍和摄影，这一点的话也比较友好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关键词川西，回复川西可以看到完整的线路详细情况了。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4: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5: 回复旅游。
6: 全国30位网红旅游博主线上集结。
7: 我是自驾游 vlog 博主小波，驾车走过72座城市，全年平均穿越15次沙漠草原，各大车企签约自媒体达人，目前全网粉丝186万。
8: 大家好，我是庞颖，作为全网最会挖宝的吃货旅行博主，粉丝量达105万，多年来行走四方，专注探索小众旅行地和特色美食。
9: 我是旅游达人银辉，自驾打卡过12国90多座城市，全网粉丝超280万。作为自驾游圈内的热血男孩，光是川藏线和挂壁公路我就去了10几次。我喜欢挑战极限。
10: 我是旅游达人小泉辛苦，自驾游走过82座城市，目前全网粉丝95万，更是圈内为数不多的女越野车手，自驾318国道就有15次。我喜欢挑战自己，享受生活。
0: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节目组和你一起足不出户听风景。阳光旅游畅游天下，跟你一起足不出户听风景。接下来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资深旅游博主成果来上线，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成果你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其实说到这趟旅途当中哈，川西之旅的话真的是循序渐进，慢慢一点一点的深入的。比如说咱们在出发的第二天呢，就会从成都经过康定，走的是434的省道，最后去到了新都桥。那这条路呢被誉为是甘孜最美的公路之一哈，但是很多朋友可能会更加熟悉318国道，包括比较熟悉折多山。咱们这回的旅途为什么会选择走这个434的省道呢？它到底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11: 其实很多呢第一次去川西的朋友确实都听说过这个折多山，那它呢也是这个318国道上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那翻过这个折多山呢，其实就算是正式的进入青藏高原了。但是呢折多山它有个小问题，就是它的车流量特别的大，尤其是到节假日呢，大车和小车都会挤在一起，就经常的堵车嘛。那其实我们本来出去旅游呢就是为了开开心心的，但是呢一路上堵在车上就是还是比较心累的。而且这个折多山呢它海拔呢其实是有4000多米的，那很多人一上来就直接翻这么高的一个垭口，其实他身体的反应会比较明显。所以呢我们选择走这个434的一个省道主要有三个好处。那其实第一个呢就是风景它更加的丰富了，因为它呢从康定出来，沿途呢会经过红海子还有雅拉山口青饶草原，那一路上呢其实都是风景。那第二个呢其实是海拔呀更加的友好，那434呢它其实是慢慢的爬升的，就让我们会有一个缓冲的过程吧，就是身体更加容易适应。第三个呢就是车更加少了，更加安静，然后我们就可以比较安心的去开车，也不用担心后面会有车去催我们。那从这个康定出来沿着这个434走呢，第一个让人特别惊艳的就是红海子了，它就是一个高山湖泊嘛，那整一个湖面就像一个特别巨大的镜子一样，也是一个拍大片的一个绝佳的点位。其实很多摄影爱好者还会专门在这里等待日落，那我们第一天在这儿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川西一步一景的魅力了。
0: 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关键词川西，回复川西可以看到完整的线路详细情况了。所以其实在整个川西的话，我们给大家设计这个线路的时候是比较科学的啊。刚才尤其听飞扬这么一说，尤其是走434确实会更加舒服。晚上的话会在新都桥住上一晚，新都桥呢被誉为摄影师的必打卡地，咱们行程当中的话会给大家留出很足的这个拍照时间，是吧？
11: 当然的。那我们这个新都桥的美呢，其实说不是一个具体的一个景点了，而是整一个沿途10公里的范围啊都特别的漂亮。因为我们选择住宿在这个新都桥呢，也是希望第二天一大早大家就能去感受一下

0: 清晨的这个十里长廊，整一个光线会感觉特别的柔和，还会有牛羊啊非常悠闲的就在草甸上面吃草，而且那种光影和线条就是特别适合拍出那种很有故事感的照片了。那所以说呢，其实我们第一天到这个新都桥可能已经傍晚了，但是第二天一早还是绝对值得我们早起去看一下的。
1: 嗯，确实啊，这来一趟不容易，早起能够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还是很值得的。那么从新都桥出发之后，咱们呢就要再往海拔更高的地方走了，这一路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0: 嗯，对，从这个新都桥出发呢，海拔其实就慢慢开始攀升了嘛，但是大家也不用太紧张。比如说就是我们第三天呢其实会经过理塘，那理塘的海拔其实有超过4000米了，但是我们只是稍作停留，就是不会过夜。当晚呢我们就会住到海拔只有2900米的香格里拉镇。那这个高住低的一个安排其实呢让大家的一个身体呢会有一个缓冲的过程，就是这个高反的风险也会大大的降低的。
1: 所以其实我们在每一步的时候设计流程的时候都是考虑到大家怎么来科学的循序渐进的走，安排很贴心。咱们行程当中的第四天也会进入到本次旅程的核心稻城亚丁了。亚丁的话大家有的通过电影知道的，然后有的知道它是大五 A 的景区哈、被称为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那尤其第一次去亚丁的朋友有什么好的建议吗？因为都有长线和短线嘛，哪个更合适一点？
0: 嗯，这其实是一个就是选择长线还是短线是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
1: 嗯，
0: 因为亚丁它景区很大嘛，海拔也比较高，那我们的行程的安排觉得是要和大多数人的一个体力来进行推荐的。那我其实比较推荐大家去选择短线，也就是从冲谷到这个珍珠海的这一条线。那为什么最推荐这一条呢？因为这条线其实它是更加的轻松而且安全的，就能够让我们看到亚丁它最为经典最标志的一些画面了。而且大家从香格里拉镇出发，就是可以先坐这个景区的一些观光车，然后到一些景点，然后我们再步行十几分钟我们就可以到冲谷了。那这里前面的有一片草坪，它其实是拍摄仙乃日雪山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位置，那雪山还有草甸去同框，整个画面真的非常的和谐。并且这里呢还有右侧的有一个木质的一个栈道，就往上走大概呢有一个小时的这样的缓坡就能够到达珍珠海了。珍珠海它的海拔有4080米，然后徒步的话其实攀升只有200米这样子，所以说对大多数人呢都是比较友好的。而且我们站在珍珠海前的时候能看到整个仙乃日雪山，整个倒影非常清晰的就是映在翠绿色的一个湖水当中，那种静谧的感觉，哎呀看到就会觉得所有旅程当中的辛苦啊都值得了。
1: 嗯，听起来其实很友好的。如果说有些朋友体力特别好想挑战一下长线，那怎么来安排呢？
0: 嗯，如果有朋友其实还是比较想去走长线，那也可以根据当天的时间和自己的自身情况来出发。但其实呢因为长线它要走到牛奶海和五色海，它其实海拔是在4600米以上，往返徒步呢可能又要6到7个小时，对体力和耐力的要求都是比较高的。但有些朋友可能之前已经走过短线了，就是想挑战一下长线，那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进行安排。
1: 嗯，介绍的真的非常的详细哈。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去到川西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号就是文字的那个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川西，回川西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可以来抢位报名啊。当然其实长线短线是因个人的体力而决定，都是可以选择的。那咱们其实行程当中哈安排的因为是9天8晚嘛，第六天的时候还有一个重头戏叫反川格聂南线，可以去找一下格聂之眼。反川这个词呢指的就是我们从巴塘方向进然后从理塘方向出这样的路线，其实能够让我们看了更完整的格聂风光。格聂景区啊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其实很多人有的第一次听到，但是呢经常玩旅游和户外的朋友已经是很熟悉了。格聂之眼被称为是大地之眼，飞扬给我们讲一讲，比如说格聂南线为什么有这么吸引咱们同行吗？
0: 嗯，格聂的南线呢可以说是这一次行程当中的一个点睛之笔了，那其实也是很多资深的玩家反复去川西的一个原因。因为格聂它的景区嘛是国家级的一个风景名胜区，这一片区域它的一个地质的地貌生物的多样性都特别的丰富，也是横断山脉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区域之一。那我们呢还会经过庞达营地、泽巴村等等，这一路上其实我们

0: 托，但是因为它这个形状实在是太过于就是规则非常的圆，然后从空中看呢就像一个非常深邃的那种眼睛在大地上，因此得名的。如果说雨水比较丰盈，那这个格聂之眼它的瞳孔其实会特别的清晰，那个画面看过之后真的就是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了。
1: 嗯，
0: 那这里其实没有大巴车，也没有拥挤的游客，在这里我们真的会感受到就是大自然的一个鬼斧神工了。
1: 嗯，那在咱们行程啊，其实安排的最后就是在第八天也会回到四姑娘山游览一下双桥沟。说到四姑娘山依然是比较知名，像双桥沟也是三条沟里面最成熟最轻松的一条了。所以呢，其实在川西这条线啊，这个很多都是户外爱好者比较喜欢，然后呢经常喜欢看这个自然沉浸式风景的朋友，它的风光带比较多。四姑娘山它有哪些不一样的吗？
0: 嗯，四姑娘山的一个景区，特别是说双桥沟，双桥沟的其实游玩方式非常的轻松，就是全程我们可以乘坐观光车，会带我们从低海拔的一个原始森林一路的到这个海拔3800多米的红山林，沿途我们还会看到非常著名的四姑纳措和龙珠措，那这些倒映在水里面，还会看到有倒映在就是这里的树枝，还有周围非常碧绿的湖水，特别的和谐有趣，还会形成一种非常独特的就像盆景一样的画面。并且海拔呢从低到高我们会慢慢的适应嘛，就是对老人和小孩其实还是很友好的。
1: 嗯，如果要是摄影爱好者的话，他们去到双桥沟的话，有没有比较推荐的那些拍摄点位呀？
0: 嗯，当然也是有的。那我其实最推荐的就是四姑纳措了，因为它的湖面非常的平静嘛，那还有龙珠措，又有草甸，有溪流，有牦牛，特别有那种高原牧场的一个氛围。如果说我们还有朋友就是带了这个无人机的话，还可以从这个空中俯瞰整个双桥沟，真特别的震撼。总之呢，就是四姑娘山的一个双桥沟，我觉得可以说是这趟行程的一个完美的收官，就让大家在比较轻松的氛围当中，就是把川西的美景再一次就是刻进我们的记忆当中了。
1: 嗯，所以其实今天飞扬给我们介绍的相当的详细啊，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关键词川西，回川西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好，非常的感谢飞扬的上线。那么说到这条线，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报名的，落地在成都来集合啊，然后是5680，整个的9天的时间哈，9天8晚穿越到道格聂川西的深度游玩，两人就可以起定了，是绝对纯玩。而且呢我们是落地1+1的头等舱，座位也很舒服啊，吃住行也是包括门票向导给大家安排的一应俱全。回复川西两个字之后，可以看到咱们的线路详细情况，每天的吃住行和景区的安排，另外呢还有咱们的客服二维码，可以扫码添加进行报名了。
2: 小雪开超市了、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是旅游超市，
2: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6: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7: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8: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6: 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20: 准备。
16: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21: 大扫除啦，
22: 我来拖地，
23: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4: 追逐每一条时间的印记，编织停留在岁月里的年代记忆，无法再次踏入的同一条河流，触碰时光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行驶中无法被替代的随行价值，体味属于生命随想的同行感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5: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2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1: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0: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1: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0: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1: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0: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1: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2: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2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1: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2: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1: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2: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1: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2: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3: 出去玩吧。
4: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马上来刷新一下互动平台，山野漫游说自己去了一次稻城亚丁，走的就是短线，珍珠海美哭了，实在没体力去牛奶海了。哎，我当时吧，就很多朋友在去之前就给我鼓励说，哎，你能去到那个牛奶海吗？也有不少就是同行，然后有旅游博主啊，都说你如果去的话给我拍个小片儿呗，能不能给我拍点素材什么。我说行，没问题。当时大包大揽的，结果去到那边发现体力不行，走不到，然后我就买了 一桶牛奶，买了那一小瓶嘛，当地的那个川西的牛奶，然后我就在那个亚丁景区给他们拍，我说行了，我是走不到了，我就给你们拍一瓶牛奶吧，意思一下。但其实珍珠海的话走短线也已经是很好看很漂亮了，这个啊还是看个人的体力啊。出去旅行的话就是因人而异，咱们就叫量力而行，主要是去游玩嘛，千万别把自己累着啊。哎，就是一个主打轻松，反正您想走长线咱们也能安排，短线也可以，都没有问题的，跟咱们的体力相关啊，这两条线都可以走的。这次我们还有呢，像隔聂南线也是好多朋友说被种草了，然后关注到了。虎头虎脑说434省道去年秋天去过一次，还有红海子，这个雪山的倒影很绝呀，随手一拍都是壁纸，春天去会更美的。咱们这条线呢相对来讲呢去的目的地还是非常的多的，因为说九天也是把川西

0: 来玩透了。很多朋友走川西的话，可能是因为去到进藏嘛，然后走318国道，在自驾游的过程当中会刚好的去到这一段，但是没有说特别的那个沉浸式的游玩。这回我们一次性把川西给您家玩透，成都落地集合，像去康定、434省道、红海子、鱼子溪、新都桥、天路18弯、礼堂啊，就是之前我们说那个丁真他所在的地方高城礼堂，还有稻城亚丁啊、巴塘，以及呢像穿越格聂南线、墨石公园，还有呢错浦沟都有。咱们是2到8人的小团，两人起就可以来发团了，零购物零自费，拒绝传统旅游团走马观花让你买东西进购物店，这些都没有。优质的车辆，专业的高原司机啊，而且我们循序渐进的，科学一点啊，别让大家一下子就海拔那么高啊。而且住宿的话也尽量都没住在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啊，让大家比较舒适一点。首先一个就是反川格聂南线，这个体验感不一样啊。还有呢打卡稻城标志性的白塔啊，以及探索呢是异域星球墨石公园，邂逅蜀山之父的壮美。另外还会赠送一人一瓶的便捷式氧气旅游三宝，随车还有呢无人机或单反都给大家准备了啊。这个无人机上来之后真的还挺好看的，特色的体验当中呢还有马场全新体验，户外营地有 BBQ， 还有特色的汤锅以及藏装旅拍的打卡都准备了。官方微信平台找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川西，四川的川，东南西北的西，回复川西两个字就可以。可以了，这回啊可以说是一个行社之旅吧。然后因为是2到8人的团呢，大家也不用自己开车，我们是有专属的司机导游的。如果说之前你玩过四川，但是川西没有好好的去玩透，真的可以去感受一下了。2到8人的这种私家的旅行团是目前呢比较喜欢爱旅游的人、会旅游的人的选择了。已经不流行那种30来人一起了，你玩不透啊。然后呢其实钱也没少花啊，还不如再稍微添点玩一个精致化的，玩一个高端一点的啊，吃住都比较省心了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川西就可以了。
1: 如果你想去稻城亚丁，那这份保姆级攻略一定要收藏好，建议早上8点前到售票处，一是为了在大门口抢细位拍照，二是晚了就需要排很久的队才能坐上观光车，位置记得选最左边，途中就可以欣赏远处的仙乃日神山。经历1个小时，我们就到了扎灌帮服务区，海拔也从2900攀升到3900米。这时候需要徒步500米到电瓶车售票处，中间会经过冲谷草坪，记得拍照打卡。这里也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毛十八向荔枝求婚的地方。9点我们坐电瓶车前往洛绒牛场，单程40，往返70元，一定要买，会给你节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终点站就是洛绒牛场，这里就是邓超口中的蔚蓝的天空、白色的雪山、金黄的草地。途中你会看到很多绝美的风景以及野生小动物，难免会停下来拍照打卡，但是不要花太多时间，甚至下山再拍都可以。因为稻城亚丁的最高点是五色海，下午3点开始就不让游客上去了。当我走到一半的时候，就会看到雪山与湖泊同框，也可以适当休息，喝点可乐，吃点干粮补充能量。氧气瓶你一定要备上。但美景绝不于此，在背后300米的山坳，还有一片色彩斑斓的海子。
0: 稻城亚丁啊，大五 A， 咱们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儿。很多人担心去亚丁，万一海拔高，走路累怎么办？那我们可以给您安排短线，从景区入口一直到珍珠海，徒步的话大概只有200多米左右哈，爬升也并不高，大多数人来讲都能够接受，都比较友好。站在珍珠海前面，再看一下仙乃日雪山的倒影啊，就是在那种翠绿色的高山湖泊当中，非常的美啊。另外行程的最后，咱们还会去到四姑娘山，这里呢可以游览一下双桥沟，它是3条沟当中最轻松的一条，全程还有观光车哈，站点比较多，想下车拍照就下车，拍完了之后还可以呢继续往前走，完全不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2: 这里啊就是被称为东方圣山四姑娘山，它是仅次于蜀山之王贡嘎山的四川第二高峰，连五岳之首泰山都比它低了近4000米，是名副其实的蜀山之后。很多人来到四姑娘山都要蒙圈，为什么主要景区由3条沟组成，四姑娘山又该在哪里看呢？四姑娘山啊，它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在这里有四座并行排布的雪山主峰。我们常说的来四姑娘山旅游，并不是攀登这四座山峰，而是在这

0: 四座山的周围存在三条漂亮的沟谷，这才是我们旅游的目的地。双桥沟啊，是最推荐大家游玩的一条沟。这条沟全程有观光车，全长34.8公里。游玩方式就是坐车坐到最高点红山林，然后一站一站的往下游玩，拍完上车省时省力。它既有红山林的远眺冰川，还有布达拉峰的雪山草甸，斯古拉措和龙珠措的杜鹃花在湖边相得益彰，在鲶鱼坝还能够感受到高山漂流的风光无限。当然了，还有一个免费的拍四座山峰的观景点，那就是巴郎山下的猫鼻梁观景平台，导航就可到达。晚上住进雪山下超美的民宿，感受大山下的宁静和雪山的静谧。
1: 很多人其实有点担心去川西到底会不会高反，这个我们早就替您准备好了。行程啊，是从成都来出发，一路上慢慢的攀升，在理塘稍作停留，当晚呢就住在海拔只有2900米的香格里拉镇，然后呢这个属于是高住低这样一个合理的安排，能够让身体啊有个缓冲的过程。高反的风险呢就是大大会降低了，随车还会赠送每人一瓶的便捷式的氧气，有备无患。吃住方面呢绝对也是不将就的，住宿全程安排当地网评不错的酒店，有四钻也有三钻，都是可以选择的，保证大家在高海拔地区睡个好觉。新都桥、香格里拉镇、稻城、理塘、丹巴，每一晚也是我们经过详细的来挑选的。吃的方面呢，咱们有比如说在新都桥营地的 BBQ 烧烤，还有特色的汤锅，可以体验户外用餐的乐趣。这种体验确实是大巴团和常规团完全给不了的，沿途的司机也会推荐当地特色的美食，牦牛肉汤锅呀、藏餐呐、高原鳕鱼呀，都是地道的风味儿啊。咱们这个团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在于，首先是精致化定制的旅行团，另外的话呢，我们不会那么的嘈杂，然后还有最主要就是纯玩团了。司机常年是跑川西这条线的，对于每一条路、每一个景点、每一个点位，在那儿打卡都特别的清楚，可以说门儿清啊。完全不需要操心什么路线导航的问题，而且我们的用车也是适合高原路况的 SUV 或商务车，坐着舒服，通过性也是比较好的。为了保证咱们这回的游玩体验，全程呢是定制化的小团出行，八人这个团就满了，绝对不往上再加了。但是呢，有一点好，每天都可以发团，可以呢按照大家的详细的自己喜欢的日期、有空的时间来出发，严格控制了每一个团的人数。我们不做大批量的团队，这一路下来的话，咱们不扎堆、不堵车，不用长时间的排队啊停车，咱们把时间留给观景。整个是9天8晚的行程，包含了像住宿啊、全程的专车导游啊、门票啊、特色用餐呐、司机兼向导的服务、保险保障一应俱全啊。咱们出发之后，核心项目不用再花额外的钱，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自费了。对比一下您自己订酒店规划路线，9天8晚的时间哈，我们还是非常划算的，5000多块钱啊。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川西，回川西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每天的吃住行游玩的线路都有，然后还可以跳出二维码，可以呢抢位报名。我爱

0: 跟着焦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小东，今天给大家带来超惊艳的川西道格涅九日小包团线路，成都出发2到8人精致小团每日发团，带您走进东方阿尔卑斯，邂逅仙境亚丁，探寻横断之心，把川西极致风光一次性打卡购，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说到川西，那可是藏着中国西南最绝的高原风光，雪山、湖泊、草原、石林、藏寨齐聚一堂，一步一景，每一帧都是不加滤镜的绝美大片。这次的九日行程里，把道格涅南线的精华游玩亮点一网打尽，从成都出发，一路打卡康定、红海子、鱼子溪、新都桥，闯天路18弯，逛世界高城礼堂，深度玩转稻城。

亚丁，探秘小众秘境错浦沟，反穿格聂南线打卡格聂之眼，再逛莫石公园邂逅亚拉雪山，最后畅游四姑娘山双沟桥，全程不走回头路，每一处都有专属的经验。首先要说说鱼子溪，在这里能邂逅贡嘎雪山日落金山与绝美星空，打卡超级火的日照金山，据说见到日照金山的朋友能有一整年的好运哦。还有稻城亚丁的珍珠海，藏着仙乃日雪山的绝美倒影，想要拍照出片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莫石公园，这里的异域星球石林超级出片，还是影视剧的取景地。还有四姑娘山双沟桥，更是把雪山森林湖泊的美展现到极致，川西的浪漫全在这趟行程里。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川西，回复川西，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接着闯天路十八弯，十八个发卡弯盘旋山间，站在观景台俯瞰川藏线的险峻与壮阔，一眼尽收。到世界高城礼堂打卡仓央阁，漫步毛亚大草原，夏季野花遍野，牦牛群悠闲漫步，藏地风情直接拉满。这里必须要重点说说香格里拉镇，它可是稻城亚丁的专属门户，更是咱们高原行程里的温柔缓冲带。这座小镇就在稻城亚丁景区脚下，海拔只有2900米，从礼堂的高海拔一路下来，到这儿高反会直接大幅缓解。不管是初次上高原的朋友，还是稍微有点高反不适的伙伴，到这儿都能好好休整，简直是高原旅行的贴心驿站。重头戏稻城亚丁自然也不容错过。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是通过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被狠狠种草，在这里轻徒步走到珍珠海，看仙乃日雪山绝美倒影，沉浸式感受蓝色星球最后一片净土的纯净，还会探秘小众秘境错浦沟，这里集雪山、湖泊、峡谷、温泉于一体，扎金贾伯神山守护着康巴的第一圣湖错浦湖，原始自然与人文交融，人少景美超级治愈。还有畅游四姑娘山双桥沟，饱览东方阿尔卑斯山的绝美风光，与雪山、湖泊、森林亲密接触。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川西，回复川西，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咱们这趟2到8人的小包团，把大家去川西的所有痛点都解决了，主打一个省心舒适高品质，纯玩无套路。2到4人5座 SUV， 5到6人7座商务车，7到8人9座商务车，还有专业高原司机全程护航，驾驶水平高，熟悉川西路况，一路安全又舒适。住宿条件您也完全不用担心，精选网评3钻4钻优质酒店，干净舒适有保障，每天玩累了都能舒舒服服的休息，在这里简直是放松身心的不二之选。还有超多特色体验免费送，新都桥营地烧烤或特色汤锅，藏装旅拍还精修6张底片，马场骑马体验，这趟行程真是把所有的快乐一次性打包。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川西，回复川西，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重要的是不用怕高原游玩没规划，咱们这条线路9天合理规划里程，全程真纯玩深度体验，不仅打卡川西核心景点，还安排了专属观景时段，在最好的时间看最美的风景，兼顾游览深度和旅途舒适度，还会贴心提醒高原注意事项，让您轻松适应高原环境，放心游玩。川西的美只有亲身去了才知道，雪山的壮阔，湖泊的澄澈，草原的广袤，藏地的风情。这趟2到8人精致小包团，带您沉浸式解锁川西稻格聂的所有美好。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川西，回复川西，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赶紧约上家人朋友，一起奔赴这场川西的风光之约吧。

0: 访老听友，
1: 说说你和畅游天下的相识。
2: 我是十一假期通过交通广播报名西沙群岛旅游团的，当时因为台风没有出发，感谢主持人小雪帮我们协调改期到吹蝶，真的很热心，非常负责任，谢谢了。
3: 我是畅游天下的老听众了，母亲和老闺蜜去北京，那天雾气大，非要去八达岭长城，结果找不到登城口了，我就在听友群里艾特主持人小雪，她给我们解答得非常详细，连怎么坐车都告诉我们了。
4: 我们老两口退休之后吧，趁着腿脚还方便啊，就想去国外走一走，听到电台小雪的节目有去北欧的旅游团，就报名了，还安排的挺好的，下次有什么出境游我们还跟着去。
5: 大家好，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主持人小雪的助手，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今天小畅来跟来扒一扒旅游行程中那些看似有趣的民俗体验活动背后的真相，识破其中的消费陷阱。现在很多旅行团都会在行程里安排一些民俗体验，比如什么藏族家访、苗族婚礼体验、民俗村互动，听着挺有意思的，但要小心，这些很可能都是设计好的消费剧本，比如说着说着就给游客献礼，或者让游客参加互动仪式，到最后强制在一些环节里收费。更过分的是，有些还强制游客留下，不买东西就不让走。怎么提前识别这些陷阱呢？首先在抱团签合同前一定要问清楚，这个民俗体验具体包含什么内容，要不要额外收费。如果旅行社说的含糊其辞，那就要警惕了。到了当地，要是发现所谓的民俗活动都是在简陋的场所进行，而且周围全是游客，见不到本地人，那八成就是专门坑游客的。万一真的遇到了怎么办？别慌，小畅来给大家支几招。第一，坚决不要妥协，该拒绝就拒绝。第二，记得录音录像留证据。第三，第一时间向导游提出异议，并要求按合同执行，如果解决不了就打相关的旅游投诉热线，举报给相关部门。最重要的一点，千万不要觉得不好意思而勉强消费，这样只会助长这些不良风气。
6: 旅游是一个人的心灵对话，是和亲朋好友的畅所欲言，是与同行挚友的谈天说地，分享出行感悟，获取旅游资讯，回复旅游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旅游节目听友群，和主持人小雪、邓中走遍山河万里，畅聊旅途故事。
7: 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转音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9: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9: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9: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化。

0: 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5: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十八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5:05，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来重点关注一下湖南地区，目前在杭瑞高速的湘西州段1233公里处吉首收费站附近以东西向东的方向有缓行的情况，徐广高速的衡阳段930公里处长宁收费站附近以南北向南，那目前呢也是有一定的缓行，提醒各位留意。再来关注一下江西地区，目前在江西省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是基本正常的，提醒各位留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见。China Traffic
0: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2: 好听在云听。
3: 上回咱们说到贺的奶奶听老妈子一说，儿子也上黄家庄了。哎呦，贺的奶奶可急坏了。贺妈呀，你可坑死我了，我们贺家七辈子单传呢，你今天这一说实话，他们爷俩到了黄家庄恐怕凶多吉少啊。倘若不测人杰，这孩子要是死了，他就死在你手里了。得了，你也别在我们家受罪了，你赶紧走，你欠我半年的工钱你先支走了，我也不要了啊！你自个儿打那箱子里再拿他10几两银子当路费，你回家吧。今天他们爷俩五更天不回来，我也就死了，你走吧，你走吧。这老妈子何妈一听，脸上眼屎都变白了。大奶奶，你要这么一说，这少爷要真出了点事儿，让我这老妈子怎么受得了啊？啊哈，你们着急，我有个主意。什么？你有主意？贺大奶奶赶紧把眼泪擦干净了。贺妈呀，你到底有什么主意？你快说。大奶奶，我急了，我就想起您这句话了。您常说急用亲戚，不舍钱呢。您一个人没主意，我也没办法。我看呢，您上盖子村吧，找您的亲家赫勉瘟神盖天齐，让您的亲家爷儿俩到方家庄把他们爷儿俩追回来不就得了吗？哟，这主意好啊。您瞧，贺仁杰才15岁，那时候还虚岁，按现在说顶多14，要没过生日13。定俩媳妇儿，那为什么这孩子这么点儿就给他说俩媳妇儿呢？刚才我说了，大奶奶哭，我们贺家七辈的单传呐。这贺大奶奶着急，就这么一儿子，就把这算命的先生给请来了。这个算命的瞎子呢，姓张，叫张铁嘴儿。张铁嘴儿的一算呢，咦，大奶奶，您说这单传的呀，不是命，都是爹妈糊涂。先生，照您这么一说，我这当妈的跟我们当家的贺大爷都糊涂，那是。您要给他多娶媳妇儿不就得了吗？给他娶俩媳妇儿，一个媳妇儿生一个，嘿，那您不就俩孙子了吗？俗话说得好，孤儿子孙多呀。您怎么想不出这个理儿啊？哎呦，我可得给你几两银子。这瞎子算命的时候啊，方家庄的方天化正在这串门呢。等这瞎子走了，方天化就跟贺天宝说，大哥，您要真想娶两个儿媳妇，我给您保一档子亲。我有个叔辈姐姐啊，许配给镖行的镖师盖天齐了，左耳房离您这个村不远，1里多地，盖家村您知道不知道？我当然知道啊，那盖天齐把式不错呀，他还有个儿子。是啊，他有两个闺女，这姑娘啊是孪生，大的叫盖连真，二的叫盖爱真。也有一个算命的先生给我这俩外甥女算过命， 说将来这姐俩出门子的时候，姐俩呀得嫁一个人才能福寿双全。如果两个姑娘给两个主，不出三年准得死一个。刚说到这儿，贺的奶奶在旁边搭茬了：“大兄弟，你说这话我真爱听。跟你说，盖家这姐俩呀，我瞧见过，长得真俊。我听说这姐俩的把式比他爹、比他兄弟还强呢。”方大叔，你要把这门的亲给说成了，我们夫妻二人这一辈子也忘不了您的大恩。行，嫂子，既然您愿意了，我可说走就走。嘿，谢谢你了。贺天宝就给方天化作了个揖。方天化走了，道挺近，不到一个时辰就回来了。哥哥嫂子，大喜大喜，我到那一说呀，这事就成了。嫂子，您拿点定礼我给送去吧。贺大奶奶一听，就跑到屋中取出一堆戒指出来，就交给了方天化。兄弟，你受累了。您呐，甭说这句话，我现在就走，我到盖家村，我把这堆戒指送去，晚上我可不回来了，我就回家了。将来你们要选好了日子过礼的时候，我可得喝你们两家的喜酒啊。嫂子，有件事我可得跟您说清楚了，这两个姑娘比我这大侄儿啊大两岁，您看怎么样？哎呦，大两岁更知道疼，我愿意。这方天化接过戒指就走了。这是正月二十九的事儿，到了三月初二，贺天宝过礼请客，两家亲戚还走得挺近乎。今天贺的奶奶一着急，这老妈子才出这主意：“您找您亲家盖天齐去。”行，我是沾事则迷呀、啊。你这主意出的真不错，你呀、啊，赶紧给我点一盏灯笼，我现在就走，你好好看家。这老妈子把灯笼点上，交给贺的奶奶。大奶奶接过来，走的还真快，一会儿的功夫就到了盖天齐家门前了。啪啪上前一叫门，门开了，老管家出来了。这盖福啊，都八十多快九十了，每天晚上他得在这看着大门，他不放心呢。听见有人叫门，把门一开，他出来，他没看出来是贺大奶奶。哎呦，找谁呀、啊？是我，贺仁杰他妈。告诉你们大奶奶，就说我来了。哎，我还没看出来，您等一会儿。老管家进里头一回话，盖着奶奶就迎出来了，把亲家姐姐接进来。这老管家就把帘笼挑起来了，姐儿俩进来落座吃茶吧。这俩姑娘在这儿呢，一看没过门的婆婆来了，俩姑娘脸就红了，不能站起来就走啊。大姑娘连真就给倒过一碗茶来，二姑娘爱珍呢就给装过一袋烟来。两个人呢也不能叫婆婆，没过门呢还得叫贺大娘。大娘您喝茶，大娘您抽烟。两个姑娘说完了就在旁边一站。贺大奶奶接过烟袋，这只手端着茶，一瞧这俩姑娘，哎呦，长得跟仙女似的。大奶奶心中那么一琢磨，万一今天他们爷儿俩有打方家庄平平安安的回来，今年秋后啊，我就把这二位姑娘娶到我们家，两个儿媳妇一伺候我，我得跟活神仙一样。嗨，我还想呢，这爷儿俩要是出了错啊，这么好的俩姑娘就让别人给娶去了。贺大奶奶想到这心里发酸，这眼泪不由得就流出来了。俩姑娘一看这婆婆直哭，俩姑娘呢借这机会就走了。俗话说得好，女大不可留啊。这俩姑娘虽然出来了，可没回绣房，一个呢在后窗户根一站听听这婆婆说什么，一个呢在前窗户根一站听听婆婆是不是为了自己的丈夫。 咱们放下盖莲针盖爱针，咱们先说贺的奶奶。贺的奶奶就跟盖的奶奶说，亲家太太呀，我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他方大叔拜了一盟把兄弟，没想到他二不不识人呐，这哥几个都是贼呀。这几个贼鼓动着方大叔到苏州衙门，把施大人倒回了方家庄。现在呀，你的亲家跟你姑爷任杰他们爷俩为给苏州府搬头黄天霸管闲事，嘿，到方家庄啊去救这知府大人，跟方天化他们打群架去了。看起来今儿晚上就有个你死我活呀。亲家奶奶，我是来求求亲家想个办法把他们爷俩找回来吧，要不然就帮着他们爷俩把大人给救回来。这位盖着奶奶一听也着急了，自个儿着急还得劝这亲家奶奶。春菊，哎，换茶。这丫鬟心说我招谁惹谁了。亲家姐姐，您在这等会儿，我呀上后院叫他爹去。这盖着奶奶就奔了后院了，一看自己丈夫盖天齐跟儿子正在过招呢，练什么呢？练的是单棍破双锤。盖天齐有劲儿，使的是四棱冰铁棍，他这儿子呢使一对冰铁亚油锤。盖的奶奶一看这爷俩练得还挺欢，别练了别练了，你们爷俩别练了啊，咱们亲家太太来了，给送信儿来了，请你们爷俩上方家庄帮着咱们亲家爷俩去救施大人。你要去就算帮了忙了，爷儿四个一块儿也许就能打个胜仗了，你们要不去呀，他们爷俩可能就有性命之忧啊。这位盖天齐啊心眼比较慢，而且说话有毛病，口吃就是结巴磕子。盖天齐这儿子呀盖黑杰说话也有毛病，咬舌。这盖天齐听了半天没听明白，用手一指盖着奶奶，你带三将。
4: 你说的这事儿我全没听明白。
3: 他儿子在旁边说话了，爹呀，
4: 你瞧您说话怎么那么不利落啊。
3: 嘿，盖的奶奶心说你们爷俩都够不利落的。这位盖的爷呀说话结巴，也不是哪位高人给他出一主意，

0: 盖里，我给您出个主意。什么主意？您爱听戏吗？哈哈，爱听。您要爱听戏，您看人唱戏的，人唱戏的结巴吗？他即便有那么一个半个唱戏的，说话有点结巴，有点咬舌，人一唱戏就改了。您呐，张嘴您先说这道白，您就不结巴了。这盖天奇希尔曼呢，他还真听了，天天带着儿子跑去练把式就听戏。所以他一说话的时候呢，他先说一句道白，然后再说话。他问这盖子奶奶：“历代三将，你好，前面倒不结巴，后边照样结巴。”这儿子听了半天戏啊，还照样咬舌。这盖子奶奶可急了：“我说你怎么这么笨呢？啊！”这盖子奶奶又把贺仁杰的母亲所说的话详详细细的讲了一遍。盖天奇听明白了，他是急脾气。他虽然笨，行动慢，说话慢，脾气可爆，腾一下这火就起来了，扛着这条四棱冰铁棍，儿啊，随我来，快着！这贺黑杰呢，就抱着一对冰铁压油锤，
1: 对呀，我在后边跟着您。
0: 盖天奇就跟大奶奶说：“你呀，行了，就别道白了。你回去陪着亲家太太说话，我们爷儿俩去方家庄见教师大人。嘿呦，你们爷儿俩可留点神呐！”这盖天奇带着儿子走了，盖着奶奶回来了，就跟贺天宝的母亲说：“亲家太太，你别着急了，他们爷儿俩呀、都上方家庄了。”帮着救师大人去了。这姐儿俩正说话呢，老妈子进来了：“二位太太可了不得了。什么事儿啊？这二位姑娘背着绣绒刀，短衣襟，小打扮，要门不走，蹭蹭两下全都上了房了。我怎么叫这二位姑娘都不理我？这大姑娘啊，回头给了我一绣箭，幸亏我躲得快点，我给二位太太送信儿来了，您得把二位姑娘给叫回来呀！哎呦，我的天儿哎！”这盖的奶奶哭上了，盖的奶奶一哭，这贺的奶奶也哭啊！哎呀，亲家姐姐呀，我们家出了逆事就够可以的了，你瞧，给你一送信儿，也连累你们家了，闹得家宅不安的，这可怎么办呢？这盖的奶奶本来就着急。还得劝贺仁杰他妈别着急了，这么办你也别回去了啊，就在我们这儿待着吧。咱们姐俩说话聊天，等到天亮有喜信儿了呢，咱们两家的就全算活了。要是盯着太阳一出来，太阳还没信儿啊，他们爷儿几个回不来，那咱们姐俩也就别活着了，剩咱们姐俩还活什么劲儿啊？咱们呢，也跟着一死。就跟他们爷儿几个就全相见吧。好家伙，这姐儿俩这通哭，老妈子在旁边也没主意了。先不说这老姐儿俩着急，咱们提这小姐儿俩，盖莲珍、盖爱珍，又聪明又漂亮，女工针织，拿起笔来会写字，而且那把式比他爹、比他兄弟都强。自从婆婆来了一哭，这姐俩呢，一个站在前面窗户根，一个站在后边窗户根，听自己婆婆跟母亲一说，才知道自己未来的丈夫贺仁杰舍了这条命，帮着他父亲到方家庄去救师之父。这姐俩可一哆嗦，恨不得当时把丈夫贺仁杰救出来才好啊。您看这俗话说的可全对，最亲者莫过父子，最近者莫若夫妻呀。虽然说两个姑娘没过门呢，可是跟未来的丈夫她也有感情。这两位姑娘不约而同全回屋了，自己呢有自己的绣房。

出来吗？我是冲着姐姐您的面子到方家庄去见我姐夫。大姑娘把嘴一撇，别胡说啊，你也不是不知道，今天呢，我背着母亲到方家庄，我是冲着妹妹你的面子去救我的妹夫。两个姑娘虽然嘴都说得这么硬，可是脸全红了。二位姑娘是为救丈夫，就也不在乎这些了。出了闺房，正好遇见老妈子，老妈子就问呢，二位姑娘，您这是上哪儿去？这姐俩也害怕呀，蹭蹭往上一纵，全上了房了。哎呦，了不得了，这二位姑娘全上房了，你们快出来呀。大小姐这么一看呐，一摁这崩簧，啪，这袖箭就出去了。她不敢真对着老妈子打，要真打呀，老妈子也躲不开，那姑娘袖箭一打一准，一抖手，这袖箭打出去是吓唬吓唬老妈子。这老妈子呀，赶紧就进了屋了，俩姑娘可就走了。咱们书说到这个地方，必须交代清楚，这段书呢叫男女聚会方家庄，五路聚会救师公。咱们前边说了，贺天宝呢到苏州衙门见了黄天霸送的信儿，跟小脑袋官赵弼打了赌了，然后嘱咐黄天霸，你赶紧上方家庄带着轿子去接施大人。黄天霸呢答应了，贺天宝就走了。这样黄天霸跟三守将祝清宁带着四位老义士，老义董梅钱大成、鹅掌大王楼寒宇、赛叔宝秦立功，还有李慧李四爷，小义董梅钱亮，以及苏州府的众班头众侠义，算头一路。第二路呢，就是贺天宝一个人背着刀到方家庄去救师大人。第三路就是小神童贺仁杰了，帮着他父亲去救施世伦。第四路就是盖天齐带着他的儿子，明着是救亲家，暗中也是为了救师大人。第五路就是这二位姑娘了，到方家庄救她未婚的丈夫，也就表示这姐儿俩结烈侠女的心情。这五路当中，咱们先说第二路飞山虎贺天宝。他来到方家庄救师大人，他先到方家庄后的孔侍郎坟，就在这坟地牌楼这儿略微坐着休息了一会儿，到了夜里二更天了，站起来了。贺天宝把这大褂往腰中一围，俩袖子系了个麻花扣，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到了方家庄的后墙。贺天宝用不着踩到，因为平时老来，道太熟了。贺天宝上了北边的后墙，掏出一块问路石头子儿往下一扔，一点声音都没有，也没听见狗叫唤。贺天宝轻轻的一飘腿，就又打墙头上跳下来了，落地无声，又把自己这石头子捡起来戴好了，由打后院就往中院走。贺行路福这个后头院呢到中院呢，这地方呢是方天化他家人跟长工住的地方，足有一百多个。因为贺天宝常来，他知道每回呢这一百多个长工总是分成两波，有前半夜睡的，有后半夜睡的。没想到今天贺天宝一来，就听这院子里鸦雀无声，而且一点灯光都没有。贺天宝纳闷啊，他侧耳一听，就听见前边有划拳行令的声音，贺大爷就奔了前院了。下回再说。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2: 消防城，
0: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1: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5:34，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来重点关注一下江西地区，目前在江西的厦蓉高速瑞干段346公里处白鹅收费站至和丰枢纽区间往湖南方向，因为对路面监控梯形杆进行拆除施工作业，施工期间道路是单向封闭的，白鹅收费站入口有管控，在344公里处主线截流，将车辆呢分流至白鹅收费站出口下高速，请过往的车辆提前选择好绕行的路线。再来关注一下沪昆高速黎温段，在637公里处渝江站上高速匝道往上海方向，现场呢有缓行的情况，渝江站入口往上海方向实行管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China Traffic
0: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2: 好听在云听。
3: 上回说咱们说到贺天宝奔了前院。

这声音是从哪传出来的？是从北屋里传出来的。这北屋是个客厅五间，前出廊子后出厦，东西配房各三间，南房的是三间带书房，院子挺大，四个犄角呢戳着四盏灯，这院子里照的也挺亮。这贺天宝往上一纵身，就到了北客厅上头，到了前坡，趴在这前沿上就听里边说话。这时候屋中正在划拳，划着划拳，哎，有人说话了。贺天宝一听说话的这人是火龙江中，大哥呀，外边可过了二更了吧？嗯，差不多了。这是方天化说话了。接着火龙江中又说了，大哥，您说贺天宝是个正人君子，平生没说过一句谎话，他可说了，今天夜里三更天到咱们方家庄盗走施大人，让我江中看呐，嘿嘿，他呀纯粹是夸海口，盗走师傅全，连师傅全一根汗毛他也盗不走啊。二弟啊，你可不许小看人，我的恩兄贺天宝可是当时的英雄。哈哈，您这一捧啊，就把贺天宝捧在云眼里。跟您说，他呀他不是英雄，我看他是鼻子上的带铁圈啊。小伯龙方天化听到这就不说话了，金龙谢震搭茬了，二哥呀，什么叫鼻子上都带铁圈啊？老三，你不懂。那鼻子上都带铁圈，他贺天宝就好比狗熊啊。贺天宝听到这儿是又气又恼，心说江中，我贺天宝今天这条命不要了，亮出这口刀来跟你们一死相拼。贺天宝想到这儿，用手一摁房上的瓦笼，他直要站起来了。他刚要纵身往下跳，就在这时候，突然间有人就把他两个腿腕子给攥住了。贺天宝一害怕，他可没敢喊，两只手扶着瓦笼，他回头借着星斗月色光华一看，可把他气坏了。攥着自己脚腕子的正是儿子贺仁杰。贺天宝一看贺仁杰慢慢的把手松了，贺天宝借着这个劲儿一直要站起来，用手指着贺仁杰，眼睛都瞪圆了，两道眉毛就立起来了，可又不能说话呀，怕这几个贼听见。贺仁杰一看爹这样，冲爹一乐，用手往这西北犄角一指，贺天宝明白了，爷儿俩有点防声跳下来，真是轻似猿猴恰似狸猫，一点声都没有，爷儿俩了就奔着西北后院了。贺天宝这才问，你干什么来了？我听说您来了，我不放心呢，这方家庄您惹得起吗？畜生，你不放心管什么呀？啊，你是个孩子呀，你有什么本事？您瞧我是孩子，您都上岁数了，要不是我来了，您纵身跳下去，您就跟他们拼上命了，六七个大贼呢，您打得了吗？您一个人，你说怎么办？要依着我呀，咱们用一个办法叫抛砖引玉之计，把施大人就能救出来了，爹就把您这脸给圆了。贺天宝一听一愣啊，心说我都五十开外了，我不如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抛砖引玉这个点要是从大人口里说出来不足为奇，可是我这儿子才十五六岁呀，他嘴里能说出这条计策来可不容易呀，不愧我的儿子人称小神童啊。那么贺仁杰说的抛砖引玉是怎么回事呢？有个传说，
说有一座山呢叫昆山，这昆山下边有一道逆水河，这逆水也能行舟。坐船的人都知道山中有宝贝，但是没办法得呀，悬崖峭壁呀。后来聪明人想出一办法来，坐着船逆水行舟，有打这船上往上看呢，这陡壁悬崖上都有不少的石头，而且上边苍松翠柏。这山里头有一种猴叫灵猴，它老在山上趴着看过往的行舟。这船上的人想出这主意，他们就带着不少的砖，在船上坐着呢，拿起这砖，拿起这石头呢，往这山上打，打这灵猴。这山上的灵猴机灵啊，知道坐船的人用砖打他们，他们呢就有点山上捡起石头往船上打这坐船的人。这昆山可是宝山呢，山上基本上没什么石头，这山中所产的石头不是翡翠就是玉。这小灵猴拿过来往下一扔，他可不知道扔的是翡翠扔的是玉呀。这人呢就拿砖换山上的玉，所以留下一句话叫抛砖引玉，也叫以假换真。这是纯粹的民间传说，跟成语词典上的解释是不一样的。今天贺仁杰跟他爸爸说的就是用抛砖引玉之计。嘿，贺天宝心说我这儿子行啊，仁杰啊，你说的挺好，咱们怎么办呢？爹，您呐，上北房后坡一趴，我上南房，在南房上我接着几片瓦，我把这瓦往地上一掷，我就喊，我说贼人你们听着，先有我父亲贺大爷已然把施大人救回苏州府，打发我来把你们七个贼捆上，跟我到苏州打官司。这贼一听啊，他们虽然不信，他准得派人到藏施大人那个屋中去瞧瞧。爹，您拉着刀在后边跟着，等他们把您带去了，您再把这人杀了，您不就把施大人救出来了吗？这叫抛砖引玉呀。儿啊，那我救了大人你呢？嘿呦，您怎么那么死心眼儿啊？我打得过打，打不过我不会跑吧？行，你到时候你可留神。哎呦，爹您放心吧。这样爷儿俩就分手了，一个上南房，一个上北房。贺仁杰上了南房，就把南房檐前的几片瓦给接下来，两只手攥着瓦唰唰唰往地下就摔，这瓦掉在方砖地上得有声啊，啪嚓啪嚓。五龙二鸟这七个人正在屋中饮酒高谈阔论呢，就听见外边啪嚓啪嚓，赶紧把灯吹灭了。还没出来呢，贺仁杰在房上就喊上了，对，五龙二鸟你们听着，现在你家老前辈飞山虎贺大爷已然把现任知府施大人救出方家庄回苏州了，打发小太爷我拿你们七个上苏州府打官司。说到这儿，贺仁杰一长腰蹭的一下又打房上跳下来了，这哥几个也就出来了，就方天化是在最后。方天化一听就跟前边这几个人说，听见没有，我说我贺大哥是英雄，你们看是不是一条英雄好汉把施知府盗走了吧。火龙江中一回头，大哥，他说这话我们全听见了，可是贺天宝盗走了施大人谁看见了？方天化瞧了瞧火龙江中，方夫方路俩人赶紧过来了，大爷上后头看看去。这俩家人撒腿就跑，江中高声喊上，回来。这俩人站住了，众位，咱们哥们儿可都是绿林出身的，大哥您要派人到后边一看，这不是正把他引到施知府所住的屋中吗？咱不成了大傻子了吗？啊，这是人家贺天宝所用之计，这叫抛砖引玉之法。哈哈，金龙写真一条大拇哥。
二哥哎，您说的真有理。他们说话，贺仁杰在院子里也听见了，急得直跺脚啊。心说我憋了半天，才憋出这么一办法来，嘿，让他们给识破了。贺仁杰这孩子是人小心大呀，他想逗逗这帮贼，他就高声大骂：“呆，别逞能，出来给我受死！”这几个人在外头，最后这小伯龙方天画也出来了。大家伙一瞧，这贺仁杰真漂亮，这孩子长得好看呢，可岁数小啊，也就十五六岁，一个念书的学生，穿着一身宝蓝色的绸子裤褂，红绒绳勒着十字盘，青缎的抓地虎快靴，掌中一对短链铜锤。这火龙江中啊，是又浑又愣，他也不管对方大，也不管对方小，手里捧着这口刀往前那么一窜，照准了贺仁杰，嘴里喊着：“娃娃，你接刀吧！”唰，这刀就下来了。这贺仁杰一看刀奔自己面门，往旁边一闪，左手这锤照着江中的面门唰一下就砸。这江中叶底藏花似的往下一哈腰，他就躲这左手锤，可没想到啊，小神童贺仁杰这右手锤使了一招叫乌龙出洞，奔哪儿去了？唰一打就奔了江中的当口了。这火龙江中刚哈下腰，他不能马上直腰，他没那么快呀，这一锤砰，声音闷，可打的是地方啊，打在江中的肾囊之上，江中疼的呀呀，差点疼死。飞龙小莲花彭莲一看二哥受伤了，拉刀蹭就过来了，一捧刀是分心就刺。贺仁杰双锤往他裆里一插，这招叫双龙出洞。彭莲赶紧往起一纵身，他这手功夫也有个名字叫蛤蟆揍。这彭莲呐，用这蛤蟆纵是由打贺仁杰头上越过去，那么贺仁杰呢就由打这彭莲的裆底下钻过去。这么一来啊，这两个人是脊背对脊背了，相差呢就三尺来远。小神童贺仁杰的锤啪这么一抖，使了一招望月锤，啪，这锤一撒手正好打在彭莲的尾巴骨上，这彭莲就趴下了，一大趴虎。那么这么远，贺仁杰这锤子能打到啊？我说过，贺仁杰使的是短链铜锤，他这锤呢有皮碗手在手腕上套着，前面是铁链子，链子前面是锤脑袋。他这链子短，可以撒手打出去，一旦又回来了，所以落下一句话呀，说贺仁杰的锤短链。他这锤就把小莲花彭莲给打趴下了，金龙卸针，银龙卸宝，一抖三股钢叉，哗啦啦啦，人往前一窜，蹭，一前一后就把贺仁杰给围上了。就在这时候，贺天宝在房上抖丹田，高声喝喊：“呔，休伤我儿，你家老前辈来也！”蹭的一下，贺天宝又打北房上跳下来，手中拿着刀，奔着血针唰就剁下来了。左边过来铁嘴乌童杜云龙，右边过来追云燕子梁大成，这两个人把贺天宝一围，这贺天宝爷儿俩可就危险了。贺仁杰一看，心说爹您干嘛来呀，他一着急心中一乱，他这短链铜锤这双头就让这个金龙谢珍这插翅子给挂住了。这谢珍就用了一招渔翁倒搬赠，他这插头呢在前边，插算在后头，这插翅子呢把贺仁杰的锤头给插住了，贺仁杰呢自然要往回带，这谢珍呢往自己怀中拉，两个人一较劲儿，就听锤着链子哗啦一声。怎么回事啊？谢珍使劲把这茶往上那么一

抖。贺仁杰年轻，他力量不如谢珍，而且身量又矮，这一下这么一抖一撒手，贺仁杰一翻身扑通一声就趴下了。谢宝过去拉出绳子就把贺仁杰给捆上了。贺天宝正跟杜云龙梁大成动手呢，一看儿子被火糟秦了，他心中一着急，刀法一乱，铁嘴乌桐借势上去一脚，啪，正踹在贺天宝的胯骨轴上，扑通一声，贺天宝也趴下了。梁大成把贺天宝摁住，叫庄兵就把贺天宝捆上了。小伯龙方天画喊上了：“众位，不许伤他父子性命！我跟贺大爷是口蒙的把兄弟，贺仁杰是我的干儿子。”按照朋友的交情，也不能关上门杀朋友。火龙江中把脸一沉，冲着小伯龙一瞪眼：“大哥呀，事事都能由着您，这当事儿可不行。他把我老兄弟都打坏了，嘿，饶了贺天宝，也不能饶这贺仁杰。”江中根本不听方天画这一套，写着谢宝。把贺天宝捆在东边那棵柱子上，把贺仁杰这孩子给我捆到西边那棵柱子上。因为方天画他们家住的房子是前出廊后出上，所以前面呢有两棵名柱，金龙谢珍、银龙谢宝就把贺家父子捆在这名柱上了。火龙江中手持单刀就来到贺仁杰的面前：“娃娃，你也有今日吗？啊！”他双眉一挑，两只眼睛瞪圆了，一伸手唰就把贺仁杰这小罐一撕，这刀就要往前扎呀。方天画嚷：“二弟不可！”他要往前走，杜云龙跟梁大成两边拿刀一夹，就把方天画给夹住了，可把方天画急坏了。贺天宝这么一瞧是破口大骂：“江仲啊，你真是狠心的贼，你根本不懂得陆林侠义二字。侠客义是不杀忠臣，不杀孝子。我儿人杰今年才15岁，你要杀，你有能耐杀我贺天宝，你也算是火龙江中啊。”火龙江中气往上撞啊，舍了贺仁杰，迈大步来到贺天宝的面前：“我杀了你这老小子，回头再杀那小畜生。”贺仁杰一看江中捧着刀要扎自个儿爹呀，贺仁杰虽然小，那说话可能说。贺仁杰嚷：“江中，你要杀我父亲呢，就跟杀你爸爸一样。你要真是绿林的豪杰，先杀我；你要是畜生，你就先杀你爹。我告诉你，从古至今没有儿子看着爹死的道理。你要亮刀先杀我爹，你就骂名千载，死在九泉之下，我告诉你，你也永沉地狱。要杀你先杀我，也算绿林中一条好汉，成全我孝子之名。我死在九泉之下都念你大情。”嘿，江中用手一指贺仁杰：“你这孩子说话太损。娃娃，你既然这么说，我先把你宰了再杀你爹。”蹭地下他就窜过来了。小白龙方天画高声喊嚷：“天哪，二弟啊，你们可不能杀！”梁大成一拉刀，他拦住方天画。江中呢，他拿刀过去刚要扎，就听南方上嘎巴一声响，唰打下了一个东西，接着就听见江中哎呦一声，江中疼得缩脖子。大家伙一看呢，这火龙江中耳朵上戴了一只绣剑，江中一抬左手把这绣剑由打耳朵上拔下来，往南方上一看，由打南方上蹭蹭跳下两个人来，院里头戳着四盏灯呢。大家借着灯光一看，原来由打房上跳下来两个美丽的大

贺天宝这么一看可吓坏了，这不是自己两个没过门的儿媳妇盖连珍盖爱珍吗？两个姑娘由打盖家村背着母亲前来救自己的丈夫，来到方家庄，顺着声音找上了南房，正赶上火龙江中亮刀要杀贺天宝。这姐儿俩呀跑得太快了，累得直喘。这江中呢没杀贺天宝，调过来杀这贺仁杰。虽然是没过门的夫妻呀，能不着急吗？盖连珍一摁胳膊这崩簧，嘎巴一声，唰，这袖箭正好打在江中的耳朵上。两个姑娘一纵身下来了。这两个姑娘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根本就没把这几个贼看到眼里。方家庄除了小伯龙方天化，这几个人全都是绿林当中的贼。这几个贼一看房上跳下两个这么漂亮的大姑娘，这六个贼心里就乱了。头一个是小莲花彭年，拉着刀就过来了，他恨不能把姑娘拿住，当时就跟姑娘磕头拜堂成亲。这六个贼全都是一样的心情，除了谢珍谢宝冲着方天化的面子没过来，这几个人唰的一下把二位姑娘团团围住。二位姑娘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四大换装旧房翻新又有新活动啦！无论是城市住宅还是乡村别墅，四大换装都能帮您一站式翻新。四大换装现在全国征集招募样板间，每地限量征集，名额有限。
7: 普通住宅、乡村别墅都能一站式拎包入住，想要实现您的旧房翻新梦想，欢迎拨打四大换装旧房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6: 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即时决算。想要翻新您的家，一个电话就搞定。400-665-8848，400-665-8848。
7: 四八快装，厨卫翻新，本月预定还可获赠智能马桶、烟机灶具、热水器等超值好礼，全屋翻新还可享受免费水电改造。四八快装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6: 四八快装，京东、天猫、美团同步下单。
8: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6: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8: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6: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8: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6: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8: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6: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8: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6: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8: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9: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18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3: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6: 的，北京时间的16:05，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来重点关注一下江西地区，沪昆高速李温段637公里处渝江站上高速匝道往上海方向，现场的通行比较缓慢，渝江站的入口往上海方向实行管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5: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10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1、3、5、7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中医专家、四代经方传人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要跟随王老师一起探寻中药的奥秘。摆在我们面前的三味药哈，我们先分别的介绍一下。这是粉葛。
1: 对，
0: 葛根里的粉葛，
1: 对对对，粉葛。
0: 中间这个名字有趣了，王不留行，
1: 对，王不留行。
0: 然后这个呢是，其实是上次直播的时候我们留了一小尾巴啊，天麻，
1: 对，
0: 但是上一次是天麻的整体，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整块的，
0: 对，这次它的是一个切片，纵切的切片啊，
1: 哎，是的。
0: 好，今天呢，我们就会请王老师给我们讲这三味中药，我们从哪一位开始？
1: 从您这边开始。
0: 好，那我们就从粉葛开始啊。
1: 好的。
0: 大名鼎鼎的粉葛终于得见。
1: 这个粉葛根呢，它是葛根当中的两大种类之一。葛根呢，一般是有柴葛，有粉葛。那么这个柴葛呢，是目前比较风行的啊，就是这个包括药典也是承认的啊，药典认为柴葛是真正的葛根啊，我们现行药典啊是这样，那句话叫做尽信书不如无书。从我们的实际经验来看的话，柴葛是没有用的，
0: 不好用哈。
1: 我曾经在4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一直是在提出一个期待，就是说。我希望是我学识短浅，然后呢，这个公开讲的哈，是我不知道柴葛的功效，但是我希望有一天我知道，我能够真正的在应用的时候能够感知到它的那个功效，但是现在4年过去了，我仍然不知道柴葛有什么功效。
0: 好吧，
1: 柴葛呢，你看他写那些功效，就是那个都适合于粉葛就完事儿了。
0: 柴葛它的那个样子跟粉葛是完全不同。
1: 就是木头切成方块的那个，
0: 就是它也切，但是它是个木头的色泽，
1: 对对对对对，它就是木头。
0: 好嘞，
1: 对，
0: 明白了。就这个是相当于是白白的，不能叫粉色吧，就是好像有点粉粉的，上面有一层粉，
1: 对，
0: 是吧？这是它得名的原因。
1: 对对对对，但是这个粉葛根呢，跟外边卖的那个葛根粉不一样。
0: 哦，葛根粉不是来自于粉葛根吗？
1: 这个我不太清楚，那个葛根粉他们是什么做的。但是呢，在外边卖的那个葛根粉呢，我之前的时候曾经走过这样的弯路，跟大家也分享一下。我们呢，有一位阿姨，她跟我说，她说颈椎这块怎么能不能用这个葛根粉？我说葛根粉，可以啊。
0: 您以为就是粉葛根打的粉是吧？
1: 可以啊，可以去用啊，就是这个。然后他用的时候过程当中，他说啊不行，我下次的时候让他们代煎行不行？我说自己煮。他说我自己煮太麻烦了，因为他会起那个沫儿，他会大量的起那个沫儿，得拿个筷子始终在那刮呀刮啊刮，就是弄，就是而且底下很容易这个糊锅啊粘锅等等。我说不可能吧，人家粉葛根咱们用了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他说那个葛根粉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葛根粉呢。可能跟我们的粉葛根不一样
0: 啊，我记得我买过啊，我还问过您这个问题，我记得就是它有点像藕粉，
1: 对对对对，
0: 它就是那种好像淀粉含量很高的东西冲出来之后，但是我没煮过，所以我不知道，对，它就黏黏糊糊的，而那一坨一坨的，就是感觉我一直理解它就是一种藕粉，
1: 就是这个东西呢，它当然可以去做一些夸大宣传了啊，葛根粉的话呢，说什么止泻咳等等，其实照着葛根的那个功效来的嘛啊，然后呢说自己是就是1000公斤，就是一吨里边。才能够出那么一点儿，然后这样，而结果卖你倍儿便宜，所以说大家就去疯狂的购买。就是这个东西呢，我实事求是的告诉大家哈，就是我不太相信啊，我不相信葛根粉，也不相信柴葛根，我只相信我能够看得到的，这个方块状的，丑丑的，像是茯苓的那个粗糙版哈，
0: 对，带纹路的这种，
1: 对，比较粗糙的这种，这种的 才是我一直用起来得心应手，绝对不会出毛病的。
0: 嗯，粉葛根它就是被切成这个形状，是吧？它没有别的形状会出现。
1: 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都是切成方块
0: 啊，嗯，
1: 不规则的方块吧。
0: 嗯，
1: 它刚切的时候是规则的，但等干燥处理之后，它会稍微有一点点变形。
0: 嗯
1: 啊，这个就是粉葛根。
0: 好，
1: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粉葛根它呢，在我们的这个《神农本草经》当中是如何去记载它的药性？
0: 嗯，
1: 首先葛根味甘而平。所以说呢，它可以入胃经，肝嘛，那么肝入脾，平呢就是证明它不会上火，啊，这个也不会有太强的什么其他的寒凉性的一个东西，它是平性的，那么主治消渴，所以消渴是怎么回事呢？水喝下去之后却提调不上来，所以这葛根本身就是藤蔓植物，它能够去催生。这个水液能够掉到最上面去，那么在它底下一定有极强的动力，所以葛的根称之为葛根嘛，它不是那个藤蔓，不是葛藤，
0: 对，
1: 而是它底下那个肥大的块根，
0: 像红薯似的那种，
1: 对，是的，跟地瓜一样长的，
0: 对
1: 啊，那么这个底下肥大的这个块根在支撑着它的所有的这个水液往上走，所以说呢，胃中干掉了啊，消渴了等等这些情况的时候呢。葛根首先第一个它可以去养护胃脏，第二个可以提调胃中多余的水往上走，好吧，就是这里边哥仨没有一个这个眼睛里边有活的，把妈妈累得够呛了，这哥仨就在那玩手机，好吧，葛根过去了之后，你们仨你去擦桌子，你去擦玻璃，你去拖地，让他们都动起来，一定要真正抓取利用，真正活化起来，这就是葛根，那么葛根呢治消渴，是因为它可以提调水液到我们的这个皮肤，到我们的口腔、鼻腔，到我们的就不会出现干眼症，就不会出现这个嘴巴干得不得了，一直在冒烟啊。然后呢，鼻子也喘不上气来，得用什么啊？那个加湿器之类的啊。这是治消渴。第二个，身大热。
0: 大热。
1: 身大热的话呢，一个是因为干而大热，另一个正邪交争而大热。
0: 是那种生病的那种发热。
1: 对，就比如说发高烧的时候，陆渊雷先生曾经呢，在这个他的相关的专门书籍当中提到说，我一生啊，治疗感冒，尤其是小儿感冒，用葛根汤的时候为频率最高。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说，葛根汤是在桂枝汤的基础之上加入两味药，第一个麻黄，第二个葛根嘛，对吧？那么，但是它是在桂枝汤的基础之上。来加入了一个葛根，却给它直接定名为葛根汤，你就知道葛根它在这里边发挥的是决定性的作用。就是说有这么一批，好吧，在这儿干活的，但是如果没有葛根在这儿，这一批人都会失业，就是这么简单，这就是葛根。所以葛根呢，在这儿发挥了一个决定性的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清除身大热的作用。正邪交争的时候，葛根一旦介入，马上就可以让它能够出一层润汗。所以葛根汤的时候，我们大家说服用方法是不需捉粥。桂枝汤是不是要捉粥？稀稀溜溜的
0: 啊，
1: 去喝那个汤汤水水的。但是呢，葛根一旦介入之后，不要再喝粥了，不需要喝粥了。
0: 哦，他自己就有点像粥是吗？
1: 对，这个最关键是什么呢？他自身的动能啊，非常的就是积极
0: 啊，
1: 不需要你再去用其他的方式来进行推动了。这就是我们讲到张仲景先师他在用药的时候啊，一个习惯，他说话说半截，那么他办事的时候也绝对不肯，就是用药的时候绝对不肯多做一点点的动作。就像我们电影里边看到的说，对，他就是非常的简洁，就是木乃伊第几部来有个叫蝎子王那个，那里边那个大反派，他呢在战场上的时候，有弓箭向他大弓射箭射过来的时候，他那柄箭呢是啪这么一抖，然后那个箭正好插到他的脸边，唰给斜过去，这边又是这么一抖，唰，也就是说他的箭只需要这么一动就可以躲过所有的那个攻击，他根本就不会做很大的玩起个箭花来呀、各种各样的蹦啊跳啊，然后呢的怎么不需要，他就是能够把握时机做一点点动作就行了，这就是仲景先师他在用这个葛根的时候说不需捉粥。就是连喝粥喝又怎么样，其实喝了也不会有害处，
0: 对，
1: 但是他意思就是说你可以不用喝，这就是葛根在这里边发挥主观能动性，它的积极活跃的这种性能的一个反向体验，你可以这个测试出来啊。那么我们再来看，还有针对于呕吐， 呕吐呢之所以用到葛根、是因为它可以对我们的养胃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我们胃里边觉得不是特别舒服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用到这个葛根、然后呢葛根汤加半夏啊，常常就是整个胃肠道里边是紊乱的了、一边拉稀一边上面还呕吐，
0: 上吐下泻。
1: 我们能不能直接用半夏来给它止呕呢？是吧，这个时候半夏生姜当然可以，可是如果说这个时候它正处于身大热的情况之下、你必须用葛根给它作为一个物质基础，使得这两个猛将能够发挥作用。没有它提供平台，没有它提供这样的一个底子的话呢，那两员猛将的话他脚底下没根、所以他针对于呕吐的时候也常常会用得到、但是我们得看得到他针对于呕吐作用不显、如果单用它不是特别明显，
0: 要配在里面。
1: 对对对，它可以配合那些植物药、猪痹所有的
0: 疼痛吗？
1: 对，疼痛痹症、所以为什么我们大家这个回想一下、我每一次说到风湿类风湿，我们中医上称之为痹症的时候、说只要是你是躯干部的啊，包括颈肩腰、这些位置的，就是你这一条中线的、那么稍微的靠一点点边呢，就是肩膀这个的、你别到手上去哈、到手上去都
0: 不用、
1: 对，躯干部的全部都可以由葛根来进行完成、都可以用得到葛根、你看你重用还是浅用而已、好吧，这个就是猪痹所有的到这，因为它通经啊，它一直在以胃为根基，然后呢不断的给它释放出水液去、能够让它通得开，水所到之处血液就能够漂流起来、所以它有通经的作用、起阴气解诸毒、这个所谓的起阴气实际上它指的是就是生津
0: 哦，
1: 阴呢指的就是这个有形有体看得到的水了，懂吧？那么能够让它这个生呢，是直升机的生，不是生产的生。就是你现在没有水，想着生产这个金的话呢，我们一般除了喝稀粥之外啊，还需要用点百合呀、天花粉呐、这些都是真正的是生产金液的、给你带来的啊。假如说你现在有很多水，但是呢，就是眼里没活，这哥仨就累死他妈、这哥仨就在那儿瞎玩、那这个时候需要调动起来的时候啊，需要训练起来的时候，葛根就可以派上用场，
0: 升起它来啊。
1: 对，所以我们现在有多少人爱喝茶，平时的时候坐在这儿喜欢多喝点水，但是呢却调动不起来，嘴巴还是干的，眼睛皮肤啊包括头发、感觉不够那种滋养、
0: 很多人说就喝的自己肺叶子都飘起来了，结果还是口干。
1: 对，是这样的。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都可以用到葛根啊、那么解诸毒，解诸毒的话呢，是通过它的稀释和挥发性，比如说以酒毒为例，对吧？我们喝完酒之后，用葛根来这个煮煮水喝，喝下去之后，那很快解酒。为什么呢？是因为喝完了酒之后，或者是所有的毒药啊，它都会使人出现一些这个晕眩，然后呢，出现一些幻觉，出现一些。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头疼头晕、
0: 还会脱水啊，有的时候
1: 这个本质上来讲的话、它都是鸠占鹊巢，这个毒素非常的强势、酒的毒素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毒素也好、它一进来之后快速的让你身体细胞就脱水了，然后就是让，尤其是让你的脑组织这块出现幻觉了、脱水了，就感觉好像迷迷瞪瞪的啊、看着他怎么有点像是像是自己的初恋情人呢，怎么回事呢？就是那电影里边都这么演，对，一喝酒怎么回事？结果到最后，哎呀，很懊悔。就是他那个为什么会那样？是因为拿他脑子了，他整个脑神经出现了幻觉。那么这个是通过脱水来实现的。所以他第二天会头痛欲裂啊。那么这个葛根能够直接解酒，是因为它可以提调水液。那么酒精在这儿呢，明明觉得说，哎，我已经把这一批。这个都鸠占鹊巢了，都给赶跑了，
0: 占领了高地了。
1: 结果到最后又来了一批更强势的，这个他又被稀释掉了，所以他淹没在里边了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讲说葛根。那首先第一个，使得酒精或者是其他任何毒素的浓度降低，是不是本身就是在解毒？
0: 对。
1: 那第二个呢，葛根一旦介入之后，它自身呢是属于肝平，平之性为土之性。不是平稳嘛、大地平稳的、一天到晚老抖那地震了是吧、就是第二个，肝之性为土之德。所以说呢，大地啊，我们经常说土之德不仅仅可以生长孕育万物，而且呢它可以使万物都能够重新回归，让它能够溶解掉化掉啊、那么这个，所以葛根它有土之德土之性的时候呢，它本身就自带着 这个解毒的作用
0: 啊。
1: 嗯，甘草也能解毒，葛根也能解毒，
0: 嗯、
1: 是因为有土之德、
0: 嗯、
1: 啊。那么我们来看，所以这个，而且葛根呢，它自身也有一定的挥发性啊，它能够上来之后呢，
0: 哦、
1: 会让人促进出汗的嘛
0: 啊，
1: 啊，所以它能够促进酒精的排出、
0: 啊、
1: 或者是其他毒素的往外排出、
0: 嗯、
1: 啊，解诸毒。
0: 嗯，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而我之前还有听到有的解酒，他们说会用葛根花，是葛根的花吗？嗯、
1: 对，这叫葛橙解酒汤嘛，是吧？
0: 哦、
1: 用的就是葛花。
0: 哦。
1: 葛花呢？
0: 嗯。
1: 葛花是后世的时候文雅之士啊，附庸风雅的时候呢，很喜欢搞的一个，
0: 嗯、
1: 就说实在的，你就是给那个宰相、
0: 嗯、
1: 给秦桧、
0: 嗯、
1: 或者给谁谁谁说了算的，是不是？
0: 送个礼，
1: 我给你送了两块葛根，
0: 嗯，嗯啊、
1: 这个人家直接插出去了，
0: 这俩、啊、拿俩红薯，
1: 对，我给你送来的是葛花。这是里边的精华中的精华、
0: 啊、
1: 而且非常的风雅，它能不能起到这个作用呢、
0: 嗯、
1: 也能起到这个作用、
0: 嗯、
1: 但是作用能够跟它相比吗、
0: 嗯、
1: 其实还不如葛根强呢、
0: 嗯嗯、
1: 啊，就是所以葛橙解酒汤呢是有这么张名方、
0: 嗯嗯、
1: 可是呢就是属于言过其实，华而不实之谓、
0: 嗯、把葛花换成葛根
1: 就
0: 行了、嗯、是吗？
1: 对，那功效还更强，价格要便宜它十倍不止、
0: 哦、
1: 嗯，对，
0: 好，
1: 所以我从来不讲葛花，并不是不知道。
0: 嗯嗯，
1: 对，
0: 我就提了一个我自己的小困惑。嗯、
1: 对，外边有现在有也有卖葛花的。
0: 对，这就是好像听说过，但是不确定。嗯，
1: 对，因为葛花产量不高，你整个那一个藤上就那么几朵葛花，
0: 哦、
1: 但是底下那个葛根可以就数十斤重。
0: 嗯
1: 啊，所以说呢，它从产

0: 下历十岁以上，
1: 就是其实他就是那么个，用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十年以上的这个慢性的拉肚子，就是那个慢性的痢疾一样，
0: 持久慢性的这种问题。
1: 对，天天拉稀，天天拉，拉的整个人都虚脱了，都脱筋少液了，还在拉呢。喝点水，他就能不是说提调上来，而是拉出去。那么那十年以上的，那这个还除了葛根就没什么别的好的办法。这个是当然这是葛洪的意见了哈，从我们经方派的角度来讲，你有的是办法。可是葛洪呢，这个当然
0: 他喜欢他是吧，
1: 对对，所以他就列了这么一句话啊，这个生于汶山川谷啊，就是四川
0: 啊，
1: 有一个地方叫汶川啊，汶川是汶山川谷，就这个地方产的，在当时那个时代，这个地方产的这个粉葛根是最好的所以四川有很多很多的药材四川的附子姜油附子四川的这个红花四川的贝母四川是一个物华天宝的好地方，
0: 对呀，
1: 现在成都发展的也很好，
0: 天府之国嘛，
1: 这个
0: 兵家必争之处啊，
1: 对对对，这个是非常非常好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讲到葛洪，那么《名医别录》当中，陶弘景对于葛根是这样去记载：葛根无毒，首先第一个确定他是于人有益而于事无害啊。主治伤寒、中风、头痛，这个不用我多解释了，
0: 他跟前面说的很近，
1: 对，解肌、发表、出汗，这个也很好理解啊。开凑里疗金疮止痛，开凑里也好理解，疗金疮呢？疗金疮啊，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都得给它结合着使用王不留行散。这个王不留
0: 是窗面的窗，
1: 窗面的窗。金刃创伤嘛，就是被刀斧劈的
0: 这种
1: 冷兵器时代的时候他这个一不留神是吧，受伤了，这个是
0: 电视里那叫金疮药啊。
1: 对，金疮药呢，金疮药不是葛根，金疮药是王不留行散。王不留行散呢，就是用到以王不留行作为绝对的君药的。但是如果是撒在创伤面上的话，古代的时候随军医生没有别的可以，没有王不留行散，你这个随军医生是不称职的那个蒙事的王不留行散是绝对是需要大量配备的，你这是军队呀，你打仗的时候肯定会
0: 最容易出现
1: 刀砍斧劈的各种中箭了什么之类的，对，都得需要用到它呢。王不留行散里边有消炎的一些药，也有止痛的一些药，同时有这个王不留行它行气活血有止血作用的这些药，外伤不是特别深的就可以直接外敷，撒上就好，很快很有效。不知道云南白药跟王不留行散到底哪个会更好一些，云南白药现在也能做到这样所以说古代的云南白药其实就是王不留行散然后呢，但是如果创面比较深我们也可以内服内服的时候一般用葛根来给它进行送服，尤其是我们的上躯干部你说我这脚丫子被砍伤了那就不用葛根了就直接用就行了，
0: 是不是要加点什么往下引的药？不需要，
1: 牛膝
0: 这种
1: 对对，这个引药下行赭石牛膝，你用一个牛膝就够了如果是往上引的话，那咱们就得脸上被人这个
0: 挠了
1: 一下了是不是猫抓的对，猫抓的那这个时候用葛根给它提调上来，葛根内服也可以内服王不留行散王不留行散是既可以外敷也可以内服的
0: 内外可以用
1: 对对。下一个是什么呢？是可以主治邪风痛。
0: 邪风痛还得专门分邪风引起的。
1: 邪不是邪，这个是
0: 邪两类这块
1: 两类这个位置
0: 这个地方
1: 邪风痛那邪风痛的话呢，实际上我们说为什么名医别录啊，一般来讲呢，就是我们这个不是特别的尊崇他就尊重但是不尊崇是觉得他是做出了贡献，但是因为他要是到肩膀的话我们从临床实践的过程当中能够验证出来确实是针对于肩膀的一些疼痛他很好用但是如果是两胁的话呢，还是柴胡脊比较好用一些所以他说的就有点这个夸张了那么我们来看这个也是治消渴伤寒壮热这个是我们讲名医别录当中。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7: 妈，我上班去了。
1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7: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6:34，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来重点关注一下江西地区厦蓉高速的瑞干段346公里处的白鹅收费站至和风枢纽区间往湖南方向，因为路面监控梯形杆进行拆除作业，目前呢在施工期间道路是单向封闭的。白鹅收费站的入口有管控，在344公里处的主线有截流，将车辆呢分流至白鹅收费站出口下高速，请过往的车辆提前选择绕行路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10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中医专家、四代经方传人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经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1: 我们谈一谈我对于
0: 分葛根
1: 它是怎么去应用的。第一个是平时的时候用来解酒
0: 啊，
1: 解毒。
0: 如果是解酒的话，单用就行吗？
1: 对，单用煮水就行了。然后呢，第二个，慢性肠炎，一般慢性肠炎都会有点低烧的。
0: 有炎症吗？
1: 对对。然后呢，如果他是这个怕冷的很凶，用葛根汤。葛根汤呢，因为以桂枝汤作为打底，调和营卫，增强体质。这个时候呢，再加上一点点这个宣肺解表的麻黄，再加上这个葛根提调水液啊，抽走了，这哥几个老是不干正经事儿，老那玩手机，把手机没收了，去干活去，你擦桌子，你扫地，你擦脏门，就是这个，所以葛根呢是直接没收手机，同时指挥他们去干活的那个人，这样的话他就没有再去下力的可能性，就是你老想干坏事是不是？没老想做事儿啊，那这个时候呢没有这种物质可能，这是葛根。那么假如说他不是那个怕冷的，他是有点怕热，而且拉的那个很臭啊，肛门有灼烧感，葛根黄芩黄连汤，就是四味药，葛根再加上黄芩黄连，最后加一个生甘草就行了。生甘草修复一下黏膜，因为它常常被炎症腐蚀掉那个肠黏膜，连肛门都烂掉了。肛周都有脓肿了，这个时候给他先消炎黄芩黄连了，是吧？然后葛根给他带走那个水，甘草来修复黏膜，就这四味药，你看有一个是废话吗？
0: 就是很利索，就是很利索。
1: 对，这就是经方了。所以说呢，就是他很清楚自己要干什么。这个是我们说慢性肠炎，我们常常会去用的。
0: 王老师，您说的这个葛根在这儿就还可以让你这个拉肚子就止泻嘛？就是因为原来我记得您好像也说过，有的止泻是把里边的这个水相当于给它抽干净了，这是一种止泻的思路。
1: 葛根。
0: 另外一种就是我理解的有点像勾芡似的，就让它不那么稀啊。就是它是哪一个思路
1: 啊？它是这个
0: 抽水的那个。
1: 抽水的
0: 啊，
1: 勾芡的那个是山药、粳米这些，这个是我们给它进行勾芡固摄的包括这个赤石脂，直接就是固脱色肠，色羞涩的色，就是走得慢。你怎么走那么慢呢？怎么羞涩，害羞了，又臊了，又臊了啊！那这个是赤石脂，桃花汤就是喜欢用这种色剂了
0: 啊。
1: 桃花汤之所以叫桃花，是因为它红红的，那是赤石脂的颜色，是红的啊。所以说呢，这个一半去煮，另一半弄出来之后一小勺一小勺的，你弄倒一碗，我给你弄一些搅和上5克。喝下去马上就给它塞住了，就勾芡。
0: 勾芡。
1: 还有一种是利尿，用点车前子给它利尿。欧阳修当初宋代大文侯，他就是这样。
0: 从另一块把水走掉。
1: 对，那他一直拉稀。你说你这本身作为大文侯，是不是又是重臣呢？
0: 是，
1: 当朝之重臣，
0: 不好看呢。
1: 天天搁那拉稀，拉的也是不分场合的，就不好弄。所以那个时候呢，御医都看不好。结果呢，一个这个灵医。就是拿着那个铃铛
0: 啊，
1: 来回走街串巷的啊，专门有一个偏方啊，就是游方郎中，也叫游方灵医。然后呢，他这个晃了晃了，就是专治拉稀的。吃完了之后就好了。一问的话，用什么方式方法啊？那边不敢隐瞒，用的是车前子。车前子给他利尿，利完尿之后呢，那水不在肠道里边，也就不拉稀了啊。所以这个用的方式方法有健胃的，有止涩，就是像您说勾芡的啊，有固涩的，然后又利尿的，也有往上拔这个水的。所以我们中医呢，调整肠炎呢，
0: 很多种方法。
1: 对对对，溃疡性的结肠炎啊，慢性的或者特异性的什么结肠炎之类的这种拉稀的，有的是办法。
0: 是，
1: 而且呢，方式方法。我们一定要对症，一旦对症之后，那就是1到5副药接受战斗啊。如果是这个吃完了之后第一副药没感觉，那就不用吃第二副 直接你就开始自我检讨一下，说我是不是哪块没问到啊，你再跟我讲讲你有没有哪个的问题。有的时候人会有打马虎眼的，
0: 对对，
1: 我有的时候反正这样啊，我说你就抓一副，或者我最多让人抓两副，嗯啊，吃完这两副跟我说一下，
0: 赶紧调整。
1: 不太好，不太好的话，那哎，你还有哪些方面不太
0: 舒服？对
1: 啊，有这种时候，嗯，有这种时候比较少，但是也有，嗯，这个是葛根的第二项作用。然后第三项作用是什么呢？疏通颈椎，
0: 嗯，
1: 落枕啊啊，这个
0: 等等
1: 这些情况，对，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这个我儿子他就落枕了，
0: 他的最近吗？
1: 就前天的时候，他说他感冒了，有点发烧，怕妈妈这个着急，所以一直没说。他妈妈打视频的时候说，你怎么感觉好像有点不太对啊，我有点起烧了。他妈妈又开始紧张了，孩子不敢让妈妈知道自己感冒，因为他那个太焦虑啊。
0: 是
1: 这个我那会儿的时候着急要出门了，昨天上午有课呀，好吧，他那块儿因为有时差，所以他那个是要到晚上了。我说你有哪些方面的不舒服啊？他是怎么？我说颈椎怎么样？哦，颈椎感觉好像跟落枕了似的。有汗没汗？有汗。哦，好了，那个是桂枝汤加葛根就行了。然后呢，同时再给他有一点点啊，用桔梗，因为他有痰咳嗽啊，桂枝汤加葛根再加上点桔梗啊就可以。其他的连蒲公英都不用给他加。那个时候给他标注葛根呢，应该用粉葛根，但是假如没有粉葛根，就用柴葛根也行啊，聊胜于无嘛。就是来了个装腔作势的，不是真干事的，好歹他装一下也行嘛，是不是？哎，你过去跟人谈判，叫上几个大哥过来之后，虽然不会真打，但是吼他几嗓子也行，是不是？没准就吓跑了，
0: 摆摆样子。
1: 哎，对对，摆摆样子也行。我说柴葛根也凑合能用，因为我知道他们那边，他们那边呢就是，
0: 抓药不是那么好
1: 抓，加州对加州那边那个附子、麻黄，包括细心，以及像粉葛根都不好找。今天就好多了啊，今天就好多了。本身他体格壮，
0: 是
1: 现在他其实
0: 小伙子还是
1: 对他其实一个是可能那个药对症哈，最关键我觉得他还是天天锻炼，他那个体格现在很棒。我估计我掰手腕呢也掰不过他，
0: 人家是壮年呀。
1: 以后我跟他说话的这个小心一点，
0: 稍微注意着点了。
1: 对，孩子大了，就不能再那个那么
0: 打不过了，
1: 弄不过他了。他现在160多斤，80多公斤，比我还重。
0: 哦，
1: 他的腿呀，
0: 个儿高呀。
1: 是他个儿没我高呢，
0: 还没您高吗？
1: 他一米七八，
0: 看着好高啊，
1: 一米七八，他没我高，1.83米呢，比他高几公分。就是他身上肉瓷实，他那个腿粗的啊，我给他买最宽松的，他还觉得有点紧绷。然后呢，这半年过去之后，他就已经感觉有点穿不上了。腿太粗壮了，就是不知道这孩子他怎么
0: 下盘好是吧？
1: 厉害啊！
0: 不是说那个姚明就是在这个 NBA 能立足这么久，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他那两条腿
1: 是吧？
0: 啊，他绷得住呀，就跟站那个站马步似的，他能盯得住。
1: 对，奥尼尔都这个见了他的处是吧？
0: 扛得住詹皇的一撞嘛，
1: 就。那么这个第一个呢是疏通我们的颈椎，这个第二个呢就是针对于我们的所谓头痛偏头痛，常常会用到它，尤其是额头痛，圆圆面赤额头痛，脸上呢感觉好像胀胀的，然后呢感觉又好像里边有什么，反正颅内压升高了，那这个时候呢都需要用到葛根。曾经郝万生老师在讲到葛根的药性的时候啊，他提到了一个病例，我想咱们大家要以资参考，就是有一个应该是这个大人物啊，然后呢，他是有身边是有保健医的，完了之后呢，这个问到了胡老还

0: 是刘杜周先生，应该是胡锡树先生。就是哎，你看我这常年的我头疼，血压也高，完了之后呢，这个我还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情况。老爷子看完了之后说，哦，那你这个就是写的那个方子里边是有葛根的。用完了之后呢，他回去之后，他那个保健医看了一下，然后说领导，你这个不能用。因为什么呢？你本身颅内压就高，你本身血压是比较高的，
1: 哦、嗯，不能让它冲了。
0: 对，而且你又经常这种头疼，本身气血就在这块儿会有所停滞，你再给它用上葛根，这可是、啊、提调水液代谢的，往上冲的呀。那这个会不会导致你血管出问题？所以就拦着不让它用。但是他自己水平又有限，他是个西医学中医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方法去理解吧，倒也没错啊，就是这个初心是好的，可是呢。却他自己也弄不好，也拦着这个不让用，结果人家自己私底下那个人家就说，要不试一试呢？咱就没跟那个保健医商量，自己就煮了一副
1: 啊，
0: 吃了，吃完了之后呢，第二天就好了。
1: 哎，
0: 好了之后呢，又把那个年轻的保健医给叫过来，说你现在告诉我，这里边哪个对我身体有害？你拦着不让吃葛根呢？葛根这个东西提调水液，你脑袋瓜会胀得很难受等等那些情况。他说我已经吃过了。而且我吃完了之后，不仅仅没有胀的难受，我脑袋瓜已经不疼了，我现在感觉很舒服。
1: 他所谓的这个提调水液，不是把它存在这里，对吧？
0: 对，他是要让它疏通开。
1: 对，
0: 他首先第一个，因为它是能够让它动起来的。说你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啊。
1: 对，
0: 是这个人员尚且要有一个合理的流动，
1: 对，
0: 经济上又有合理的流动，所有东西都是动起来，空气都在流动，水都在流动。这个流动性其实是使得它不难受，它有正常的新陈代谢，全存在这儿了，不动了。那攒在这儿，这个是不行的。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葛根啊、这个年轻的大夫啊，中西医结合的这位保健医，后来
1: 没理解透，
0: 专门的谦虚的过来去问了一下，我记不太准了啊，这个大家自己去看郝万成老师的那个相关课程啊，专门去问这位老大夫说，那是我向您请教一下，他为什么提调水液还能够治这个头疼，尤其是领导他那个头还发胀，他反倒好了呢。哎，告诉他这个是疏通阳明经脉的啊，所以是疏通性是他的第一特性。所以为什么落枕这儿已经是气血都淤滞在这儿了，轻轻往这儿啪就这个打开了，他是先疏通再给你提调水液代谢。要致富先修路，它是让你的道路通畅开，
1: 对，
0: 才给你进行疏通的。要不然的话，到那儿不全压在那儿，
1: 流动起来。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是咱们大家需要去了解的。那么这里边呢，我跟大家去说一个事儿，方便大家去记忆。讲完这个案例之后，咱们大家以后就知道说，哎，颅内压升高什么之类的，该用就用，你有是症用是药嘛，对吧？那么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它的外号叫做鹿货。
1: 这是哪两个字哈？
0: 鹿就是小鹿的鹿，梅花鹿。
1: 哦，
0: 霍呢就是那个霍元甲的霍，上面一个草字头。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小鹿喜食之。
1: 哦。
0: 小鹿啊，很喜欢。
1: 它喜欢吃这个东西啊？
0: 喜欢吃这个生的。
1: 哦。
0: 肥大的那个粉葛根。
1: 嘎嘣嘎嘣啃这个东西。
0: 对的，它喜欢啃这个东西。你拿这个来喂它，特别舒服，挺拔身姿。
1: 是小鹿的那个体态好看。
0: 对。
1: 啊。
0: 对，你没有见过一个小鹿，完了之后呢，它是那个念头大了脑的，
1: 对
0: 啊，
1: 没有，
0: 它本身它督脉之余长出来都有鹿茸的嘛，对吧？有的不是梅花鹿，它是其他那种就不长，它也是身姿挺拔的那种的。
1: 对，
0: 这个小鹿呢非常喜欢吃这个，所以它有个外号叫做鹿货嘛。
1: 哦，
0: 啊，你拿这个来喂它，它特别喜欢。
1: 嗯
0: 啊。所以它对于疏通我们的阳明经脉，让我们整个人身姿挺拔，督脉能够往上冲，能够往上顶。我很喜欢用什么呢？肾四味，合并桂枝茯苓丸，再加上葛根。为什么是这样去用呢？因为这防止人出现老年痴呆啊。因为脑为髓之海，那么这个髓之海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脊髓上去的。那么肾脏这一块呢，给它补充好了之后，它息息上达，督脉是往上顶的嘛，顶到哪儿？髓海吧。就是这个脑组织这块，所以呢给他用上葛根，肾四味加上葛根就够了。但是又怕他年纪大了之后呢，血液运输可能不是特别好，加一点点桂枝茯苓丸或者是四物汤，然后呢轻飘飘的用，不要用太重的啊，免得耗气，就是哪怕就跟五克六克就可以了，就给他起到一个活血化瘀的一个作用，然后给他顶上来。这样的话你看这个人手脚是温煦的，头脑反应速度是敏捷的 啊，包括它的这个整个往这一坐一站，它是很挺拔的啊，非常优美的姿势啊，不是往这一拿佝偻，有点感觉好像就是迷迷瞪瞪的。

0: 是
1: 可能都不太一样、嗯、
0: 感觉气血就是很充足的样子。
1: 对，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真正可靠的、嗯、针对于老年痴呆非常有效的方式方法、嗯、啊。你说它能不能逆转，这个我不敢说，嗯，但是呢一定可以延缓，毕竟老年痴呆啊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
0: 是，
1: 嗯，它是什么呢，所以首先第一个、嗯、我得去跟大家去介绍、嗯、中医中药对这个有没有帮助呢、嗯、有，
0: 古代的人对于这个疾病也有一些认识。
1: 对呀、啊、就是用这种方式方法就行、哦、啊，但是他们补肾不应用肾思维，嗯啊，他们可能用其他的地方、嗯、啊，像杜仲啊等等、嗯、类似的、嗯、就是同样的这种理念之下去用一些不同的药而已。嗯嗯。但是中医向来不做任何夸大宣传。我说现在卖保健品的可是没品，动不动就是攻克世界难题了。
0: 哎、啊、是。
1: 你要是能信呢，他就来个给你来个中国的，完了之后说某个某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油。就我这没法说、嗯、我抱着试试看的那种心态，结果到最后的时候我觉得做了一件错事。那我本来是希望能够去是吧找到好的、嗯、结果都做了一个措施、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如果说是哦觉得说哎不愿意再上当了，他就给你弄一个外国。嗯啊，说国外高科技怎么怎么着的那种，我希望咱们大家要冷静的分析。
0: 对
1: 啊，这种老年痴呆呢，毕竟是一个世界难题，我们最好还是通过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这种临床工作者给大家去发布出来是比较可靠一些。嗯嗯、
0: 对啊对，我经常跟家里的老人就说，我说如果这个病能像他说的这么简简单单，靠那点药，靠他那个什么仪器，嗯，就立刻就解决了。
1: 浴室床垫啊。
0: 然后真的，我说那这个人首先我说。各大官媒一定是争相在报道、嗯、对吧，那这个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创举，甚至可能国外的媒体、国外的一些奖项拿到手软，但是你看你现在只是通过了一个特别小的一个什么一个信息，
1: 偷偷摸摸的发鸡蛋的一个东西、啊、
0: 被你给了解到了，你说这事儿他可能吗，人费那么老老劲攻克这么一个大病就告诉你一个人听还悄悄的告诉你，
1: 不敢告诉你儿女，
0: 还跟你说别跟孩子说你觉得这个事
1: 儿
0: 哎呀
1: 咱们这些节目啊、嗯、真的是给人扒个底调、哎、呀啊，所以说呢这个容易得罪人啊，咱不能多说了啊，这我们主要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父母啊，
0: 对对，
1: 我是为了我的那个山东妈妈，她
0: 是
1: 差点买个浴室床垫被我硬生生拦下来了。咱们的节目是最好是扶老携幼，嗯，大家一起来听，你带着自己家里边儿女一起听，来帮你把关呢、啊，
0: 对
1: 吧？咱们的节目这种是讲真的东西，所以不会挑拨你的这个和子女的关系啊。
0: 对，对由我们来把这个话说破无毒。
1: 对，那么脑供血不足的，嗯，颈肩腰腿疼痛的，我们常常会用得到它。这里边我给大家举一个案例，我的三妹妹她生了四个小孩啊，就是女人呢，生孩子多了之后，本身体质就容易下滑。我在前段时间的时候呢，这个删我这个手机里边的那个多余的照片内存都不够，我删到前年的还是大前年的那个照片。就是三妹妹带着家里边四个小孩到天津到我们家去玩啊，我看到他们去弄碰碰车呀、啊、或者是弄各种各样的游戏，我说三妹那时候那么胖啊，好家伙胖的，哎呦我太胖，不仅仅胖而且是非常虚弱的
0: 啊，
1: 他有这么几个问题，我的记载下来，我的记载原话是爱生气，脸发黄，身怕冷，后脑勺有水声，腰疼，我括弧给他写的肾思维啊，就是这个，所以我给他用的是肾思维，再加上柴胡、枳实、白芍、甘草，再加上山栀子和丹皮，这是不是开心散二号？啊，等于是肾思维合并开心散二号，再加上了什么呢？粉葛根20克，生白术30克，泡附子30克，就是这么一张方子，给他弄下去之后呢，他吃了没几副就好了，他那个后脑勺有水声，能够听得到后脑勺有动静。有水的
0: 是类似于耳鸣，
1: 不是耳鸣，是后脑勺有水声、哦、就是能够那个水就在后脑勺，
0: 这
1: 都是一种奇怪的病
0: 啊，对呀、啊、没听过。
1: 有很多时候呢病不是按照他们的那个理论去生的、嗯、病它生出来就是很奇怪的一些病，
0: 您说的对，
1: 可是呢、嗯、我们讲叫守正而出奇、嗯、也叫守正而创新、嗯、啊，就是我们就是始终千般灾难不越三条，内因外因不内外因、嗯、啊，我们就知道他反正就是这么个情况啊，他一定是生孩子生的太多，四个小孩嘛，做妈妈的肯定会需要补一补肾啦，
0: 嗯，
1: 然后呢后脑勺这块又出现一个问题，身上又怕冷怕风，肯定是加上就是这个葛根是吧、嗯、白术附子、嗯、啊等等这些东西，又爱生气，脸又发黄的厉害，开心散 嗯就可以了，这个给他用几副啊就调整得很好、嗯、啊，我直接说结果啊，现在、嗯三位一直是保持得很好、
0: 啊、
1: 他尤其是去年的时候那减肥是吧，他自己把这个体重给控制下来之后、嗯、哎又焕发了青春，所以说无论男女啊 都应该适当的保持身材，
0: 是
1: 保持体重
0: 是啊，
1: 这个也符合咱们国策哈。咱们现在是
0: 体重管理年嘛，
1: 对体重管理年，今年是、去年就是了，
0: 今年是第二年，
1: 对，去年就是了，今年这已经开始推行第二年了，
0: 是的。
1: 所以呢，我觉得咱们国家提出的这个方针呢，挺好的。嗯，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是天然的退烧水三根汤，
0: 三根，
1: 葛根。白茅根再加上芦根、
0: 啊、这好像都是属于那种就是非常安全的可以日常代茶饮的里面的那个药物、啊、
1: 是的是的白茅根呢、嗯、白茅根
0: 老放在一些饮料里
1: 对对对白茅根本身很多饮料里边都有、
0: 嗯、是
1: 啊, 啊它那个、嗯、那个弄完了之后会利尿啊那个小便会非常的舒爽、嗯、啊所以有一些前列腺这个人士用这个白茅根煮水的非常多嗯嗯那第二个是那个芦根针对气管这块儿懂吗这是芦苇的根、嗯、啊水面以下的那个位置、嗯、啊那泥里边的那个产量很大、嗯、这两个都很便宜啊、嗯、白茅根也便宜哦你想炒作白茅根实在是疯了因为它产量太大了
0: 就跟蒲公英似的是吧
1: 对
0: 见风长
1: 对包括芦苇的根也是一样、哦、啊根本就炒作不起来因为它产量太大，是块土壤就能长得出来。视频有水的地方就有芦苇。
0: 对，
1: 你像我们衡水那块儿，我去年夏天的时候，
0: 白洋淀那儿是不是特别多？
1: 白洋淀芦苇啊，芦苇荡那是非常出名的。
0: 是，
1: 但是衡水、那个芦苇荡也是很多的，只不过是不出名而已。啊、这个我一回去，一坐上那个小船，闻着那个。衡水湖里边那个味儿，我一闻这就是小时候的味儿、从来没变过。这个是葛根、芦根、白茅根，就是这个如果是轻飘飘的用的话呢，各用5克就行。小孩子、如果是大人的话呢，可以适当的往上加嘛，加到各15克都没问题啊。这个可以缓慢的退烧，天然的退烧水啊。这个是我们人经常发烧，小便也不是特别好。啊，身上哪儿感觉好像容易起疹子、过敏什么之类，我们一般都三根汤，平时的时候吃一吃啊。你看它是整个水液代谢里边的水毒给它卸掉了，而且所有的都给它打开了，路畅通了，它自然而然的不会出现那么多的发烧啊、过敏啊以及这个憋胀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是它的第四大我的常用方式方法啊。这个第五个是针对于休克、糖尿病以及干眼症啊、干燥综合症。啊，这里边呢，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张锡纯先生针对于糖尿病，他有一张很有效的一个方剂，叫做玉液汤。
0: 玉液，
1: 琼浆玉液。玉液汤呢，第一个是一对药，黄芪配知母。黄芪配知母，云生雨降，调和我们的内环境。第三味药。好吧，和第四味药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天花粉配山药。那同时呢，有山药就容易怎么样啊？容易便秘。
0: 便秘对。
1: 所以要有一点点鸡内金。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加入两味药，第一个是五味子，第二是葛根。五味子呢，可以去固摄，因为糖尿病它本身就有点失控的那种，有点光踩油门没有刹车。
0: 对。
1: 所以五味子呢是酸苦甘辛咸五味俱全。那么它的那个辛味儿啊是在它籽儿上，所以捣一下
0: 捣碎
1: 才能够成为真正的五味，否则的话它稍微有点收涩，光纯粹的是酸脸收涩啊，那捣一下再去用，这样的话呢酸苦甘辛咸五味俱全了，那这个时候呢它可以既是顺着你那个劲儿走，但是同时微微点一点刹车，逐渐的降低你的新陈代谢的那个速度，所以说五味子呢它用的很巧妙。那再加一个葛根，那么如果是口渴的厉害，可以再酌加红参和生牡蛎。红参是可以生津健胃的吧，强心健胃，然后呢这个生牡蛎就是直接止渴的，瓜蒌牡蛎散就是天花粉配这个生牡蛎的嘛，对吧，所以直接加上就行了。如果是漏汗不止的，可以加山茱萸，完事儿了，
0: 敛一敛哈。
1: 对，所以这个是张锡纯先生他的这个玉液汤，这张方子应用在糖尿病，无论是一型还是二型的身上，都能够起到很好的降低血糖的作用，是很有用的啊。只不过是我有的时候呢，我是用它其中的一部分，这个比如我喜欢用它的山药，这个生牡蛎，然后呢再加上人参，但是我有的时候我就是不喜欢用五味子，五味子太酸了、啊、山萸肉我也不喜欢用我说挑着用，
0: 有点影响口感是吧、
1: 对，太影响口感了，之后它没法坚持这事、我的小心思只是针对于我自己啊，就是我不影响大家去用就是你们愿意去用，就是说哎我还就喝得了这个味儿，我就喜欢它这个酸、那你就去用啊
0: 是的
1: 鸡内金山药啊，这个黄芪知母，这个我平时经常讲、
0: 对，
1: 我就不去多介绍了、我们把葛根介绍清楚了。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5: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4: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5: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4: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5: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4: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5: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4: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5: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4: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18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

0: 路况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声音为你指引方向。智行中国，权威路况，这里是中国出行。
1: 好的，到了17:05，来关注全国路况。先来关注一下河北京哈高速宝山段，因为车辆大雨，京秦高速迁西支线互通附近165公里处北京方向车辆缓慢通行约5公里，迁安站甄子镇站北京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与唐津高速互通附近161公里处北京方向车辆缓慢通行约2公里。
2: 再来关注到陕西延西高速延安方向南泥湾至延安南之间南丘台隧道内48公里处有交通事故发生，山神庙隧道入口53公里处目前临时管控。最后来关注到江苏京沪高速淮安段、长深高速淮链段、长深高速宁淮段、延磅高速、新阳高速盱眙段，都是因为降雨的影响实行3级管制，目前限速80公里每小时，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小心谨慎驾驶。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7:0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樊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
1: 下班了啊，感觉整个世界都美好起来了。就是今天早上还有人说呢，早上听到我的声音有一种下班的感觉这一天都快乐了，
2: 习惯习惯吧很长一段时间可能都会感觉上班像下班啊。
1: 对，就下班的感觉就是很开心，啊，回家吃点好的，喝点好的，
2: 是，但是这个买东西要注意啊。哎，你最近买水果了吗？
1: 买，怎么，你想让我给你带点？
2: 对，那倒不至于我怕你买到那种名字里有猫腻的水果。最近有一热搜叫芒果、凤梨、草莓、芭乐涉嫌误导，不知道大家关注了没有？
1: 就是这两天上新闻热搜了，今天早上新闻还跟大家分享这个了
2: 啊。
1: 什么芒果、凤梨、草莓、芭乐，听着跟那个八宝粥配料似的那水果还能有假的吗？
2: 这个假不假的不好说啊，但就这个融合的方式就确实让人挺开眼。很多消费者投诉说买的这个蓝莓葡萄，结果到手一看呢，那就是一串普通葡萄吗？说这个芒果凤梨里也没芒果呀，这哪水果，你这就文字游戏呀。
1: 老婆饼里也没老婆呀。对呀，
2: 这不是一回事儿啊这不是融合，你这纯忽悠啊。
1: 打着新品种什么杂交的旗号，搞着神乎其神。大家一般买这种东西可能期望值都是1+1=2，带来这种神仙口感，但实际上可能1+1还等于负分，这种购物体验。
2: 对，说到这个融合，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你体验过的哪些融合搭配，
1: 就不管是吃的用的，还是说那些奇奇怪怪的组合。你看现在融合真的满天飞啊，
2: 是早晚高峰都融一块到搭档了这不是这奇奇怪怪的组合吗所以今天就问问大家，你都遇到过哪些融合产品，是让你觉得哇原来是这样的那种惊喜，还是我为什么要买这个的这种后悔。
1: 对，是那种神来之笔，还是说强行捆绑啊，是真材实料啊，还是文字游戏啊。
2: 对，
1: 就现在这种融合它有的融得很好，有的融的就不咋地。你刚才说早晚高峰，就是周末我们不是去做落地活动吗，在后面，然后我们俩又在现场唱了一首歌唱的吧确实是有挺翻车的，
2: 又翻车了那这要总翻车这就不叫翻车了，就是正
1: 常
2: 发挥了。
1: 对，然后大明就说为什么我们俩在一块总翻车呢？
2: 还是搭的少。
1: 对，不是，就是因为感觉都在背着自己的搭档出来心虚
2: 没你们下回要多搭几次就好了。
1: 不想搭。
2: 像樊科和大明的这个搭配，这就属于是越搭越好。
1: 不
2: 神来之笔。
1: 不、
2: 哎、
1: 我还是希望你尽快吧，尽快回来吧
2: 回来
1: 尽快回来
2: 没关系啊，
1: 稍休息一段时间，
2: 马上这个就能回到晚高峰了。 因为这周二、这周三、这周四，大明就得融到晚高峰里了，对吧？
1: 啊，对对对
2: 对
1: 对。
2: 因为这周三、周四的时候，我和樊科我们两个人要去出差，给大家来一个大牌的品牌直播，
1: 折扣直播。
2: 对，都是一些户外运动产品，像什么鞋呀、衣服呀这些，
1: 还有香水，好像
2: 还有香水这些。
1: 对，反正都是大牌，折扣很便宜。
2: 对，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直播”两个字，可以先提前的预约上咱们的这个直播链接啊。
1: 对。大家可以回复一下直播两个字儿，回复直播两个字之后点那个链接预约一下，就能够看到周三周四两场直播，你得预约了到时候才能看到啊。
2: 对，咱们说回这个融合的问题，现在有很多那种口味也在融合，你比如说有咖啡味的牙膏，
1: 对，有
2: 什么咖啡味的就很多啊，咖啡味的巧克力，咖啡味的这个什么糖等等，这个糖倒是还能接受，但是就咖啡味的牙膏啊，类似于这种的，
1: 它这个噱头，我觉得是不是就是想让你早上起来清醒啊？不是早上起来大家都要喝美式吗？
2: 啊，
1: 那直接在牙膏里面就给你加入，
2: 这是一回事吗？我差的是那个味儿是吗？我不还是要的是咖啡因吗？
1: 你就是觉得你早上起来这样的话，你就会神清气爽。
2: 早上起来就确实，这什么怎么是这个感觉？
1: 觉醒了，
2: 哎，觉醒了，也是一种醒，也是一种融合。
1: 对，
2: 当然有一些融合确实有点像智商税，所以这个也叫融合税。比如说那个带充电宝的雨伞，
1: 我见过
2: 啊。这个解决的痛点是什么呢？
1: 挺好的呀。
2: 是下雨的时候打不着车，因为手机没电了，是吧？然后你一想，哎，我雨伞能给手机充电啊。这个人在一生当中36000天里，他碰上这种情况有几次？
1: 那万一用上了呢？其实我觉得还挺实用的吧。
2: 咱就不能买个正儿八经的充电宝？
1: 我是担心那种下雨天，就是他那个会不会淋湿了还能用吗？
2: 他还不防水。
1: 猜测嘛，
2: 就这种就感觉硬融的感觉，是吧？
1: 对。
2: 还有像那种什么带蓝牙音响的帽子，
1: 对，戴着这儿就直接能听到，就不用戴耳机了。
2: 对，刚才还有人朋友说呢，说这个元旦朋友说的是樊科早高峰是个蓝色的帽子啊，
1: 反正就是得戴帽子，
2: 就
1: 是最近我说有人说我最近确实越来越憔悴了，那不肯定的吗？
2: 我
1: 没时间洗头，
2: 我没看出来方科憔悴、
1: 行，谢谢你
2: 我看的还
1: 是确实是
2: 饱满的精神状态，
1: 确实我精神状态我自己都觉得
2: 特别饱满，
1: 确实有点熬不住了。
2: 那如果你现在戴的这个帽子它有音响，能现在给你放点嗨曲儿，会不会让你就是
1: 没啥用？
2: 你看看你这，
1: 你得现在让我睡觉才有用
2: 啊。那如果是带音响的枕头呢？
1: 那可以让我躺下。
2: 哎，你别说，这个感觉有点搞头哎！躺在上面放着悠扬的安眠曲，催眠给你。
1: 而且因为现在很多戴耳机睡觉的话，会觉得硌得慌。如果你枕头可以直接提供的话，是不是会挺好的？
2: 是，我还见过那个枕头下边放一小音响，说这个音响呢只会你能听见，旁边人听不见，解决的是比如说夫妻两个人，一个人想睡前听郭德纲相声，一个人不想听这种，或者你刷手机啊什么，包括你出差，比如跟同事两个人一屋，他困了你还不睡呢，你这影响到人家，就这种感觉还有点实用性。
1: 对，他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啊，他不一定融合就是坏事啊，
2: 对，
1: 人真有融的不错的，
2: 就是的，
1: 融的好的，也有这种融的挺鸡肋的，就是一噱头呀、等等啊这些啊，你比如说还有那种什么样融合，穿搭融合，
2: 这个很常见，
1: 这个太常见了，现在就混搭风嘛，经常我们说混搭风，各种各样的混搭。
2: 有的搭出来还挺有奇妙的化学反应，
1: 嗯，
2: 有人那个汉服配马丁靴，
1: 我见过，对，它可以吧？好像
2: 对，你在
1: 是不是也挺好，
2: 你在故宫附近应该能看见不少，格格们穿着马丁靴的这种也有，对吧？
1: 那个
2: 啊，
1: 对。然后现在你看，如果说西装外套搭一运动鞋，你现在不觉得它或者搭一个运动短裤，还觉得挺潮的？
2: 哎，很好、啊，
1: 是不是、
2: 啊？对，
1: 搭运动鞋、运动短裤，
2: 一身西装骑摩托车的，说这叫什么叫西装暴徒？这种风格、也挺好看。
1: 那就是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混搭风。
2: 对，你光着膀子搭配一条裤子，这种叫什么风？叫不文明风。跨栏背心撩到这个嘎吱窝这儿，叫什么风？不文明风。
1: 不想看风。还有那种啊，跨界融合，现在已经有了啊。当然，这属于科技和这种老手艺，大家应该见过那种什么苏绣
2: 啊、
1: 3D 打印。然后还有那种什么皮影戏， 用那个 AI 技术，然后去上那种皮影戏。
2: 哦，
1: 大家这真的是那种科技和那种文化的那种结合。
2: 京剧里边唱三堂会审伽利略这种也是一种融合。
1: 对啊，如果能融合的好啊，是可以的。
2: 对
1: 啊，包括还。

0: 重金属版的一个什么，比如茉莉花之类的
1: 啊，对，
0: 还有那种电子乐，
1: 嗯，
0: 配上一些像咱们的传统民歌的那种小调这种，
1: 嗯，
0: 哎，都听起来耳目一新。
1: 现在大家好像搞原创或者搞翻唱，尤其是很多音乐翻唱的时候，他会在中间突然加一些这种，就是差距特别大的，风格颠覆特别大的，然后让你耳前就感觉一亮，哎，不一样啊，
0: 这
1: 个翻唱挺好啊，
0: 哎，这个算不算侵权呢？这个，这版权归哪儿呢？这个
1: 是为了不侵权，是吧？
0: 有的是那种就创新，但有的就是改编，不是胡编，就是什么。怎么细说不是胡说，是吧？也不能改得太过分，还是对。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您都体验过哪些融合搭配？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翻车的，不好的，什么样的都可以，吃的、喝的、用的，包括一些这个服装穿搭，这都可以来聊啊。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都可以直接打字留言。

0: 美食私藏店铺，
1: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0: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1: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0: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1: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2: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3: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2: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3: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2: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3: 和冯客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好，来到了17:21，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方克。
4: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都体验过哪些融合搭配？
0: 对，现在你看咱们好像进入到了一个万物都可以搭配的时候啊。什么叫融合？就是你把两个本来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非得硬凑在一起。
4: 这就好比非要把东北的酸菜和法式的鹅肝你放一块炒，你说这是中西合璧呢，还是驴头不对马嘴？
0: 就现在我们都属于是脑洞大开的化学家，你只要把这两个东西混在一块儿，你觉得就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但实际上呢，往往很多情况下都是一加一等于负无穷，甚至会翻车。
4: 对，就咱们先聊吃的。重灾区就刚才比如提到的像那种咖啡味的牙膏
0: 真的很火、
4: 这什么神仙操作啊！你说早上刷牙顺便提神醒脑，但你想想你满嘴泡沫，你刚刷完牙那味道，你这是清新口气呢，你还是想让你对着水来一杯这个浓缩呢，
0: 直接喝
4: 直接喝。
0: 这种感觉就像是那种薄荷味的巧克力，你大家有没有吃过？咬开就你听着挺洋气的，但你吃下去，你一口下去，你分不清自己是在吃火锅呢还是在刷牙呢。
4: 这哪是味蕾的盛宴，你这是味蕾的刑场。商家说这叫跨界创新，我觉得这像跨行抢劫，抢你钱包还让你怀疑人生。
0: 还有刚才说那个充电宝啊，不是雨伞，带雨伞的充电宝，这我真觉得挺实用的。你下雨天手机没电了还能给手机充电，那不是续命神器吗？
4: 哎呀，我有点担心凡客老了得买保健品。我跟你说，
0: 你不觉得它会有用吗？
4: 不是，你现实情况有没有考虑过，比如你的伞坏了，你是不是充电宝也就废了，而且你伞是不是还得丢，很常见呐，你充电宝还丢了，顺便，你说你就说坏的情况下，你修它吧，你有点不值当，扔了呢，但你充电宝也还能用，你这就好比你买了一个，就是你这不叫多功能，你这是互相绑架呀。
0: 还有那种带蓝牙音响的东西，很多现在帽子呀、枕头啊，不知道有没有啊，就这种，就听着挺酷的。你带出去觉得而且也很亮眼啊，就是你还会跟身边的人嘚瑟一下，整条街上最亮的天线宝宝，
4: 帽子上竖俩天线，你这不听歌，你这给外星人发信号啊。你说你要为了听歌，但是你路人看你的眼光就像在看你真是刚从好像外星人回来的难民一样。你
0: 还有一个场景也是属于脑洞开的，现在有叫书店里面开健身房。
4: 哦，
0: 你就是一边跑步一边背单词，跑两步 abandon 再跑两步 abandon 最后你不是学会了单词，你是想 abandon 这个破书店了。
4: 还有在电影院里吃火锅的啊，有人觉得很奇葩，但有人觉得是一举两得。
0: 所以这真的给看大家的需求去充分结合。这个电影院里吃火锅这个我也觉得挺好的。
4: 你也觉得挺好？
0: 因为一般大家不都是先吃火锅吗？吃完火锅去那个
4: 看电影，
0: 你现在很省时间啊，我们边看边吃。
4: 哎呀，我最烦就是看东西不专心的人，这完了，这更是一直盯着这碗里夹肉夹涮小料，谁还看电影啊？
0: 就你在家，你不也是边吃东西边看电影吗？
4: 那你想一想那场景，旁边这桌吃嗨了，花开全了，你还怎么看电影啊？多受干扰啊！
0: 不是，人家吃火锅那有几

0: 说的这个新闻当中的这种，
1: 嗯，
0: 其实它就是蜜薯，
1: 嗯，
0: 我买过，它有榴莲味吗？根本没有。
1: 但是它为什么叫这名呢？
0: 它可能叫是觉得那个蜜薯蒸好，我在网上看那个视频，它蒸好掰开的时候，那个颜色
1: 啊，
0: 黄黄的，金灿灿的，有可能只是颜色像榴莲肉，
1: 所以它就叫榴莲蜜薯。
0: 对，
1: 你干不倒不如直接叫什么金黄蜜薯。
0: 现在就很喜欢这样的
1: 啊、
0: 嗯。然后还有那个，你吃过？你应该就是奶油草莓。
1: 奶油草莓是白色的那个吗？
0: 啊，对，
1: 那个我吃过。
0: 那你觉得有奶味吗？
1: 它不是叫牛奶草莓吗？
0: 也有奶油，反正就类似这样的吧。
1: 啊、
0: 你觉得有奶味吗？
1: 硬说的话，
0: 你觉得是有点、就硬想、好像真有点奶味儿。
1: 对，把眼蒙起来，不告诉我吃的什么颜色的，可能也费劲。
0: 对呀、我总觉得那个
1: 就是一种，
0: 也是一种噱头吧。
1: 对，
0: 嗯。
1: Frank 说，作为一个北方人，南方的肉粽真是黑暗料理。
0: 哎，你不能这么说，南方人觉得特别好，南方人还觉得啊，还要吃甜粽子吗？
1: 你们吃得下吗？你们米兰是对这个大果粒酸奶颇有微词，说我大果粒酸奶我觉得就很鸡肋，我是很少买那个，想喝的话单纯买酸奶回来，自己想放什么水果放什么，放多少都可以，料足过瘾。
0: 你连里面加大果粒的这种果肉你都不能接受吗？那现在不是有很多芒果黄桃燕麦酸奶呀？
1: 那估计米兰更是嗤之以鼻，
0: 就只要纯酸奶，
1: 纯酸奶，我回来我想放什么我自有妙招。
0: 哦，
1: 不愿意加这种融合的。那像薯片的很多味道应该也接受不了吧？
0: 那我现在经常买那黄瓜味儿，我特喜欢吃那个
1: 黄瓜味儿，已经是硬掰过来了，能接受吗？你刚接受完黄瓜味儿的，现在各种其他什么水煮鱼味儿的呀，
0: 小龙虾味儿，
1: 小龙虾味儿的呀，
0: 对，
1: 还有我的家乡有什么板面味儿的，
0: 真的
1: 给我看的是一愣一愣的，
0: 差不多跟火锅味儿差不多吧？
1: 对，就是有点那感觉，也是硬说有没有，有没有那种感觉？有点，有点，
0: 有那个是有的。
1: 艾尔说，最经典的融合还得是汽车跟电台
0: 啊。
1: 尽管新能源汽车这两年跨界融合的产品越来越多，像彩电、冰箱、大沙发，但是都没办法形成主流。
0: 哦，你说汽车和电台它算融合吗？其实在很多年前它在车里面也算是一个，也算是融合吧。
1: 对，
0: 但这个融合在很久很久以前，是不是它就已经成为一个标配了。
1: 现在其实跟这个电台融合的还是很多的，你像咱们的这个装修和电台融合，然后后面你像上周六凡哥和大明还去到现场，你说这是哪儿都不挨着哪儿，这要是俩装修专家过来也就算了，俩业主也能接受，俩电台主持人
0: 讲装修
1: 过来唱歌还啊。
0: 那次主要是给大家送福利，我觉得后面这次确实是挺好的。你知道去的咱们很多听友
1: 啊，
0: 就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超级多礼物，基本上人手都手快拿不下了，而且全都是那种大件的礼物，
1: 报的是也算是没白来，
0: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挺好的。包括我觉得有装修需求的，这次我们去了那儿之后，真的提升了很多的审美，就是他那儿的东西啊，包括各种各样的风格呀，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现在呢，大家可以回复。后米，对吧？回复后米两个字，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你可以识别那个二维码走到我们的群里面。我们现在有一个群，
1: 对，在这群里边呢，有后米的设计师，有他们的这个工长，不是说进群就一定得在后米装修，而是有任何装修的问题都可以问问这个业内人士，你们现在还没交钱没形成客户关系的时候，他们回答一般都比较诚实，比如这个到底多少钱，这个装这个有没有必要，我想学网上的一个什么风格，你们能不能办，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弊端，都可以问一问。
0: 对，
1: 当然如果您确实就有装修需求，进群的话还可以再给您减点钱，
0: 对，减1万块钱呢，
1: 这是最实惠的了。
0: 对，而且我们几个主持人也都在这个群里面，大家可以回复厚米，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先走到群里面，平常也可以了解一下，群里也会有很多的干货。
1: 对
0: 啊，
1: 这样我觉得大家在装修的时候就心里有数了，即便不选择厚米，但是一说我了解这个装修，这个是怎么怎么回事，也不是不容易上当嘛。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 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

0: 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降气器耳畔
5: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8: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路况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声音为你指引方向。智行中国，权威路况，这里是中国出行。
1: 好的，到了17:34，来关注全国路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潘警官。潘警官你好。
2: 大家晚上好，今天晚高峰总体道路交通运行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目前看呢，东西二环北段流量增长比较明显。另外比较突出的是南部地区的环路南二环和南四环，其中南二环右安门桥由东向西方向之前有事故，现在已经处理完毕，交通正在恢复当中。而南四环是在东段的由西向东方向通行不畅，大家可以绕行南三环或者南五环行驶。另外东部地区的长虹桥，东三环长虹桥由北向南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西四环四季星桥区南向北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故障车，莲石路在岳家楼桥由东向西方向主路的外侧车道同样也是有故障车，提醒后车司机注意提前避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潘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3: 再来关注到天津，目前因为清理洒落物，京晋高速驶往荣乌高速方向25公里处目前有障碍，占用的是第二行车道还有应急车道。最后来关注到陕西，受到山西施工的影响，青银高速随无段山西方向无补收费站至省界之间1051公里处间断性放行，无补收费站的入口目前临时管控，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4: 下班了，
5: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6: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7: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6: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8: 下班变巨龙，下班的我强的可怕，你呢？
1: 好的，到了17:3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冯克。
3: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体验过哪些融合搭配？这玩意儿玩好了叫创新，
1: 玩不好叫啥？
3: 玩不好就闹心。我们来看一个可能在职场当中会有的那种想要融合创新，但是融不好确实可能会就是不太好。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9: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0: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10: 真的很困呀。
9: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1: 王总，对于公司活动室的建设，我写了一个方案，还请您过目。
3: 哎，你直接说吧，是买台球桌还是乒乓球桌？预算多少钱？
1: 哎呀，那些都太普通了。我觉得我们可以针对职场日常的工作痛点，给大家一个真正得到放松的活动室。
3: 哦，那你想做什么？
1: 我觉得我们可以分出来几个区域。首先第一个区域叫真心话区域，就用最简单的剪刀石头布，谁输了就得接受惩罚，说出自己最真实的想法。
3: 你这个区域我听着像是卡座区域啊，这怎么整得跟酒吧小游戏一样？
1: 哎呀，平常大家肯定有一些真心话不好意思说，但是在这个游戏区域可以大胆的说出来，说完了谁也不能生气，因为这本身就是个游戏嘛。啊，比如说问你对单位的意见呐、想法呀，这有什么说什么呀？
3: 啊，你说的不准生气，主要是说给我一个人听的吧？
1: 员工之间也是一样的呀，你看日常之间有个小矛盾了，有些话不好意思直说，在这里畅所欲言一下。
3: 但是说完了该生气肯定还是会生气啊，
1: 所以就来到了第二个区域，这个区域叫做搏击俱乐部。您猜这个区域是干什么的？
3: 这还用猜吗？这听名字也知道是直接动手了呀，这可不行啊，这打架是犯法的。
1: 不是打真人，是打假人，把这个假人想象成跟你意见不合的那个人，对着这个假人拳打脚踢的一通发泄，气也出了，情绪也稳定了，顺便还锻炼了身体，一箭三雕。
3: 啊，这个是不是像心理咨询室里那个发泄的假人一样？
1: 哎，就是那假人，确实真的对身心健康有益处。
3: 就但我还是觉得有些不妥啊，平常大家碍于情面，多少还保持一些客气，你这下倒好，直接拳打脚踢了。不知道的一看，原来对我意见这么大，这样不利于公司的团结稳定啊。
1: 其实发泄出来就好了，憋在心里才最不利于身心健康。假人我都找商家定好了，你看这是效果图。
3: 哎，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假人长得跟我有点像？这就是奔着我来的呗，平常想揍我揍不了，就揍这个假人。
1: 没有照着您做呀，人嘛不都是一个鼻子两个眼，您别太对号入座了。
3: 你这连发型都一样，做的跟我照镜子一样。
1: 行行行，那我回去让他们修改一下，把这发型去掉
3: 啊，变成光头的我。行了啊，你这方案就回去再改吧，你说的这些我觉得都不合适。
1: 我这是熬了个大夜，想了一晚上才想出来的，也是充分听取了大家的意见之后才做的。王总您再考虑考虑吧。
3: 啊，意思是大家都想揍我呗？那我更不能同意了。
1: 但是
3: 你还有什么要说你痛快说。
1: 那要不咱们现在就玩一把真心话，我说了您别生气。
3: 玩这个行，但你不带大冒险的啊，你动手可不行。
1: 真心话就是假人那个还是有必要保留的
3: 啊，说白了还是想动手呗。但我觉得这个真的有搞头，你背点老板就行，是不是？
1: 不是背点老板这事儿还能弄起来吗？人不得先批预算吗？人不批预算你怎么弄？
3: 这种发泄啊什么的好像有的公司之前搞过，
1: 嗯，
3: 但是发现对于这种发泄呢，有的人他是有帮助的，有的人是没有太大帮助的。
1: 嗯，
3: 所以这种融合呢，好像还不是那么
1: 的。因人而异吧。
3: 对，因人而异。
1: 有的人就这么发泄完了，他会觉得很舒服。
3: 嗯，
1: 有的人发泄完没什么用。
3: 对，
1: 嗯，这不是他想要的发泄方式。
3: 说白了，还是各走各的道。
1: 对，
3: 那我们来看看这条道怎么目前怎么样啊？来关注一下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马上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王鑫，王鑫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因车辆外溢，北京方向造假城服务区、煤厂服务区、白骨屯服务区入口禁止货车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3: 好的，感谢王鑫。我们再来看看各位都经历过哪些融合搭配。
1: 融合，来看慧慧说的啊，他说现在咖啡的口味确实，现在咖啡的融合做得特别全面啊，他说还有那种加了枸杞、罗汉果，甚至还有黄芪、当归的。
3: 哎呦天哪，
1: 他说这些我绝对不会体验，接受不了类似于中药味的饮料，还是喜欢传统的。
3: 是，这种就是你猛地一喝图个新鲜觉得挺好玩，但以后说每天早晨来这么一杯
1: 当归咖没事，
3: 冰枸杞、冰罗汉果、冰黄芪、冰当归，你就觉得这是有病啊，这不是这个人。
1: 但是有融合的，你看咖啡现在咱们每天点的那些，它真的有融合的好喝的呀，
3: 是
1: 自己加点橙子呀，
3: 哎，加点什么椰汁儿、
1: 对呀，
3: 这种
1: 真的好喝呀。
3: 哎，有一个商家现在心情非常开心啊。
1: 这之前不是跟咱们也合作过吗？
3: 对对对对
1: 对吧？今年也可以继续考虑啊。
3: 吃软糖的猫说，就回复刚才米兰的那种说酸奶加很多果粒的这种，说有没有可能把酸奶里加很多大果粒的吃法叫做水果捞？
1: 哦，现在不是有那种水果捞？
3: 是您说的这个是确实大果粒，而且很多那一大杯水果捞。但米兰说的那种就是咱们市面上常见的，
1: 酸奶里面加点小果肉，
3: 对，
1: 什么黄桃燕麦，就这种，
3: 跟着嚼不嚼不就咽了的那
1: 种。对对对。
3: 还有 Frank 说牛奶草莓还真的是要往上喷牛奶的，
1: 就是在它生长的阶段喷是吗？
3: 哎呦，这还真不太了解。癌讯小谢说，我为冷面臭豆腐发声，我们这边叫臭豆腐夹，超级好吃，
1: 就是那烤冷面里夹臭豆腐。
3: 对，臭豆腐夹
1: 觉得好吃，
3: 你看人有喜欢的，这
1: 包括咱们现在很火的那个螺蛳粉火锅，
3: 啊、哦，是，
1: 对吧？现在好不是专门有那个店嘛，大家能有那种就专门去吃，
3: 嗯，
1: 就用螺蛳粉的汤底，
3: 嗯，
1: 去涮菜，嗯、然后涮肥牛，涮这涮那，然后再蘸芝麻酱吃吗？我不知道，反正我见确实有这样的商家，但我没去吃过，我怕我身上出来了。
3: 现在哦，很多东西确实很火，你比如说那个钻石。那钻石项链那钻石的那个戒指耳环这都很火
1: 哦，是吗？
3: 它也是一种融合，因为咱们这回卖的这个钻石的饰品呢是莫桑钻，
1: 嗯
3: 啊，莫桑钻和传统钻石有一点点区别，莫桑钻的硬度不如传统的钻石那么的硬，但是它也不软啊、
1: 嗯、
3: 日常佩戴什么的没有问题，
1: 肯定没有问题的。好的一点是价格，
3: 好的一点就是价格、
1: 嗯、
3: 两三百块钱的这个价位您能买到这么一个不灵不灵的饰品、
1: 嗯、
3: 而且它也是一个钻呢，怎么说
1: 也
3: 是，
1: 它
3: 也
1: 是，我觉得啊，它跟真正的钻石的区别、
3: 嗯、
1: 一个是它的硬度确实没有那么高，
3: 对，
1: 如果说你每天都戴，你戴了五年十年它一定是有磨损的、
3: 嗯、
1: 这个我们肯定是说就是它确实硬度没有，但是呢它价格非常优惠，你把它当一个饰品戴上几年玩、
3: 嗯、
1: 它的亮度是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它的净度做到了 VVS， 它属于珠宝级别的净度，所以它的色泽是跟真的这个钻石是没有区别的，但我们这个叫莫桑钻，它确实也不是真正的钻石啊。
3: 嗯，
1: 就是大家买之前要考虑好。
3: 对，
1: 关键是价格，我觉得大家可以用它把它当一个普通饰品的价格、
3: 嗯、
1: 轻松入手珠宝级别的莫桑钻。然后上周呢很多朋友拍完之后我们就没货了、
3: 嗯、
1: 就是它好多

0: 款式没有货了，就因为它这个钻石它大部分都还属于是饰品级别的，就是它的工艺做得非常的漂亮、
1: 哦、
0: 但是呢它每个款式它的货不多，所以大家然后周末的时候我们是给大家全都给补上了，包括还加了几个款式、
1: 啊、还有新货上线。
0: 对对对，我今天早上我们节目还跟大家说呢、嗯、我看了一眼，我真的觉得加了好几个还挺好看的。
1: 嗯，
0: 大家现在可以去回复钻石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之后点那个链接进去之后，你可以去选啊，有那个耳钉，很漂亮的钻石耳钉，还有那个耳钩，然后我很推荐大家的可以去看一下那个259啊，只有259，一个明星同款，很多明星戴的人鱼类的一个吊坠，然后那个链子它是925银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那个链子会不会这那的，我们的链子也是银的，所以品质肯定是有保障的。包括大家如果买吊坠的话还有一个小方糖，哎，你看这个好看吗？小方糖
1: 确实，就是因为我对这些虽然不是很了解啊，可是好不好看、
0: 嗯、
1: 整体上它的那个光泽度还有戴上以后的是特别夸张浮夸的那种、
0: 嗯、
1: 还是说又低调奢华的那种，这个我还是能看明白的、
0: 嗯、
1: 就咱们所有的造型没有那种不好意思带出门的、
0: 嗯、
1: 你别花一个比较便宜的价格买了一个不好意思带的、
0: 嗯、
1: 那这价格也像白扔一样，所以买一个低调奢华，冷不丁一扬手一抬脖，别人一看、
0: 嗯、
1: 哟这是什么呀，这是那个是最好的效果。
0: 但我觉得大家要买的话，就是反正那个真的如果要买这么大的话确实得超级贵、
1: 嗯、
0: 所以你可以试买这个试试，那大鸽子蛋的那个戒指、
1: 嗯、
0: 也不是大鸽子蛋吧，有一个两克拉的、
1: 啊、
0: 网红爆款的一个小方糖钻戒、
1: 嗯
0: 哦、太好看了这个然后还有一个更大克拉的一个钻戒，大家可以去看啊，反正这次都有、
1: 嗯、
0: 包括这次还给大家加了手链，大家可以去看看，因为夏天了嘛，就是大家有时候手上戴点手链，有一个大牌同款的一个星眸手镯
1: 哦，
0: 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也是满钻一圈，
1: 手链、
0: 哦、漂亮，
1: 项链、耳环、耳钉、耳挂、耳坠这种，包括戒指、
0: 嗯、
1: 就基本上能想到的传统的饰品的领域这里边都有、
0: 嗯、
1: 啊，而且都是钻，这种
0: 都是钻，
1: 嗯、
0: 满钻的几克拉的都有，大家可以去看，最好看的是那个五克拉的六爪的钻戒925银，哦太漂亮了、嗯、大家可以去回复一下，我觉得女孩子看了这个有点走不出来了，真的回复钻石两个字啊、
1: 嗯、
0: 去点那个链接跳转之后里面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反正价格都是两三百吧，
1: 这回去一看你这穿出门这就是珠光宝气啊、嗯、
0: 真的很漂亮、嗯、
1: 但是穿这个呢就是不适合再搭配咱们马上要卖的一些户外的运动大牌了啊
0: 对这个钻石我觉得还是得穿的稍微的
1: 商务风一些、
0: 哎、
1: 对，但是如果说您平常对这个确实我不喜欢佩戴这些、
0: 嗯、
1: 啊，或者我的工作有要求、
0: 嗯、
1: 或者我就一个爱运动跑跑跳跳的、
0: 嗯、
1: 那可以先回复直播两个字预约一下咱们这周三周四的两场户外大牌的品牌的折扣直播、
0: 嗯、
1: 啊，都是价格呢可能上千大几百的一些运动鞋运动衣服啊，包括香水等等的价格一样还是能到
0: 三百多吧，差不多，
1: 对，两三折、
0: 嗯、
1: 一两折都有可能，
0: 就比如说昂跑的鞋、
1: 嗯、
0: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市面上全部都是1000+以上的价格，
1: 是
0: 我们这次就是几百块钱，
1: 嗯
0: 啊，比如说贵中虎啊、
1: 嗯、
0: CK 啊、
1: 哎、呦
0: 北面啊亚瑟士啊，
1: 嗯，
0: 其实你去市面上看都是大几百甚至上千，我们这次的价格基本上都在小几百，
1: 对，
0: 嗯，但是可能每一个的货都不多、
1: 嗯、
0: 因为毕竟我们是折扣嘛，所以大家可以先预约一下啊，回复直播预约了之后、
1: 嗯、
0: 到时候来看看有喜欢的你就可以去选一下，
1: 是的，因为到时候一些热门的型号啊包括鞋型啊一些什么的可能会断货断得很快，
0: 嗯，
1: 所以您提前预约上，这样一开播您就能赶紧的就只能收到啊，回复直播两个字，两场直播啊，一场是在5月20号的下午5点，
0: 就周三下午的晚高峰的时间和周四早上早高峰的时间。
1: 对，这两场看您哪场有时间，都可以点击预约链接，回复直播，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到时候开播就能收到提醒了啊。
0: 对，嗯，我们看看刚才很多朋友的留言啊，
1: 嗯，
0: 关于这个融合 ，Lina 说蒜香味的法棍，蒜香法棍加霉豆腐，再搭配一杯美式咖啡也很美味。
1: 我觉得这是肠胃战士，这是这么吃不窜就挺厉害了已经，
0: 哎呦 哎呦，这么搭配是很好吗？
1: 那反正挺中西结合的，你看又法棍又臭豆腐啊，不，
0: 霉
1: 豆腐，
0: 霉豆腐，
1: 霉豆腐，
0: 再搭美式，
1: 美式。

0: 你再喝碗粥吧，一会儿
1: 喝个豆汁儿吧，你
0: 里边抓把冬虫夏草也不是不行，是吧？对，咱还有冬虫夏草呢。
1: 回复也感兴趣的可以回
0: 复，对，感兴趣回复一下虫草都有。
1: 忙死了。还有朋友说，USB 说今年去云南玩，有个臭豆腐米线。
0: 臭豆腐米线，也是挺奇奇怪怪，说实话。因为这个臭豆腐啊，我感觉它和什么融合在一起
1: 都很奇怪嘛，
0: 都很奇怪，它搭不好的都有问题。还有 WC 说西安的油泼辣子酸奶，
1: 哎，对，在西安好像有这种的
0: 啊，
1: 很多这种油泼辣子的这那的。
0: 油泼辣子酸奶，哎呀，这是这个味儿，反正也挺，你很难想象，你知道吗？你光你靠脑子想，你想不出来。还有科比詹说，我刷到过有一个那个麻辣咖啡，一包速溶咖啡加辣椒油各种调味料，想想就闹肚子，里边得加上冰块才闹呢。
1: 这大家确实，
0: 而且咖啡好像是个重灾区。
1: 咖啡确实是，因为这两年对于咖啡大家又很火，所以这个它的融合就很多。
0: 对，慧慧还说，流行歌曲里融合了民族乐器或者电子音乐，听起来就很新鲜。特别是有些歌曲里加入了唢呐、二胡等传统乐器，完全就是歌曲中的点睛之笔，很棒，很喜欢。
1: 对，有一年我也是到现场去看一个乐队，就是那种乐队的演出，他们在现场，然后里面加了一段唢呐，你还觉得很惊艳。
0: 对，
1: 这搭的又很好，就所以就真的很挺好的。
0: 你像那个万青，经常有一段什么动不动来段小号的这个声音，小号声音一出来，确实就全场沸腾。你就是很点睛之笔的。
1: 对，
0: 就这种融合，大家觉得好像是挺奇妙的融合。
1: 对，哎，所以大家这个可以来跟我们说说我们今儿的话题啊。我们今儿的话题来说一说融合，就不论是吃的、用的呀等等各方面，你觉得好的融合，或者说你踩过的坑、不好的融合。大家都可以来说说。
0: 是的，大家编辑文字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就可以了啊。
1: 对，我们这个刚才我们刚要到了咱们直播的就是周三和周四这两场直播的一些产品的清单。我们给大家大概说一下吧，
0: 都有哪一些啊。
1: 一个是这个夏天我觉得人人必备的，我们之前也给大家分享过的卡洛驰的凉拖鞋，这个大家去线下的门店，比如说什么大悦城、和生汇不都有吗？这两天我还看了一个拖鞋，怎么着也得500-600-700了吧？我们现在卡洛驰的全系列啊，比如说有这个云朵款啊，就那厚底儿的，这是199，但现在没有啊。然后还有男款的各种各样的，而且还有儿童款的，全都是啊卡洛驰的。拖鞋它确实有它好的地方，我发现穿它，首先不臭脚，然后还有就是它穿很舒适，它那个是符合人体工学的，特别舒适，然后还有就是咱们的那个鬼冢虎的鞋，这次也有，
0: 包括这个北面的一些这个服装，这回更多聚焦的包括有它的
1: 夏季的
0: 短袖、防晒夹克，之前卖的这些，还有亚瑟士
1: 的各种越野的跑鞋呀，
0: 对，
1: 网球鞋、儿童凉鞋，
0: 对，
1: 全都有。亚瑟士好多系列啊，都有。
0: 还有新百伦，
1: 对，这次还有新百伦
0: 哦，包括 MLB 的也有，
1: 也是鞋呀，这些都是鞋，
0: 对
1: ，MLB 都是鞋，然后还有 CK，
0: CK，
1: CK 哇 ，CK 还有好多，
0: 对，CK 的一些这个。有各种什么卫衣啊，包括内衣啊、T 恤啊，这些都有啊。关键还有包，
1: 还有 Coach 的包。
0: 包也很多哎。对，是 Coach 的各种包。
1: 各种包。
0: 这个价格反正也是挺。
1: 很诱人了，
0: 挺诱人的。
1: 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奥莱款啊，
0: 嗯，
1: 大家可以到时候先预约。我觉得现在大家对这些感兴趣的，你先回复直播，一定要预约，因为到时候我们的这个有人回复跑鞋，你先回复直播，到时候我的跑鞋特别多，你直接回复直播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预约一下，把那两场最好都预约了，到时候哪天有时间哪天看，因为那个到时候我们的直播不在广播端，所以。你可能看不到，
0: 是的，只有先回复了直播，你才能够到时候开播的才能看到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各位能不能答对这道题？
2: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3: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4: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5: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6: 下班快乐，
4: 好司机。
0: 对，就这么开。今天晚上带你出来练练车，就是要锻炼一下你晚上开车的能力。晚上开车就是要稳一些啊，因为视线不如白天，明白吗？
1: 啊，明白。我开的还比较稳吧？
0: 你开的是挺稳，你就是有点太稳了。你超过前面这辆车
1: 啊？超过他？
0: 对，该快也得快，先提醒他一下，然后直接超过他。
1: 这怎么提醒他呀？
0: 你好好想想，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1: 哦，行，我知道了。喂。114吗？帮我查个车牌号，查一下这车主的手机号，那他的车牌是……
0: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你查人家手机号干嘛呀？
1: 你不是让我提醒他吗？我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我要超他车了。
0: 你还怪客气的，你直接超过去就行了。
1: 那样是不是太不安全了？
0: 那你开车打电话就安全了。请问，超车前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1: ？A. 鸣喇叭提示。
0: B.加速从右侧超越。
1: C. 夜间交替使用远近光灯。
0: D. 提前开启左转向灯。
1: 多选题，
0: 多选题，
1: 我们再说一次吧。
0: 啊
1: 多选题。 A. 鸣喇叭提示。
0: B. 加速从右侧超越。
1: C. 夜间交替使用远近光灯。
0: D. 提前开启左转向灯。
1: 哎，
0: 嗯，
1: 多选题啊。
0: 对，
1: 嗯
0: 嗯，来吧，看看大家的答题情况。
1: 嗯
0: 嗯，
1: 这个很难答对，我觉得。哎，也有答对的。
0: 哦，
1: 嗯，反正挺麻烦的。来，第一位答对的叫，我念
0: ，Chris 严啊，克里斯严这位朋友，你不行，你背出个中文名吧你。
1: 第二位是。张晓东，我哥
0: 啊，
1: 嗯，
0: 这还有这
1: 第三位是 GT、
0: 嗯、啊，看视频直播间里的答题情况，哎，这边倒还行啊。第一位答对的是坚韧四竹，第二位平凡的世界，第三位是君，嗯，行，那答案基本上也就已经告诉了大家了啊。嗯，后边答对的人还挺多的哦。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选择的是三个选项啊。
1: 对，
0: ACD，
1: 对， ACD 三个。
0: B 加速从右侧超越，这个是不对的，因为咱们都知道超车的时候要从左侧来超，
1: 嗯，
0: 超车之前提前的开启左转向灯或者鸣喇叭提示，
1: 嗯，
0: 如果是夜间要交替使用远近光灯来提示一下前车，
1: 嗯，
0: 然后前车让行了咱们再超车。
1: 嗯
0: 当然这个里边有的朋友可能把 A 给忽略了，觉得鸣喇叭一听就不太对，这个之前咱们探讨过，我还是那个观点，喇叭该用的时候就用，除了在一些明确禁止鸣笛的路段的时候我们保证不要去摁它，平常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可以用的，汽车设计喇叭就是为了让你提示周围的车辆和行人的，
1: 嗯，
0: 但你说半夜12:30你回小区了，你非滴滴摁两下警醒过往的行人，有行人吗？你这时候就别摁了，就纯扰民了啊。
1: 对，
0: 嗯，还有这个交替使用远近光灯闪它，我们说的闪它俗称的，
1: 嗯，
0: 也是一种提醒，
1: 嗯
0: 啊，不要觉得一说闪灯就不对，也是正常的啊。
1: 嗯，
0: 还提前开启左转向灯，因为咱们要从左侧来超越，
1: 是的，
0: 所以是 ACD 这三个选项。
1: 嗯嗯，再提示一下回复钻石的视频直播间的这位朋友啊，
0: 嗯，
1: 回复钻石记得要在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就回复，
0: 对，您在视频直播间里回复是没有这个自动回复的啊，
1: 嗯，
0: 对，行，大家可以去回复比如钻石回复直播都可以，
1: 嗯，
0: 啊，包括咱们的这个虫草等等的很多关键词您都可以自己回复
1: 钻石，嗯，
0: 对，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也重复一下，聊的是您见过哪些体验过哪些融合搭配，稍后回来咱们再继续来聊。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7: 让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6: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7: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6: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7: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6: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7: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6: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7: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6: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9: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18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0: 路况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声音为你指引方向。智行中国，权威路况，这里是中国出行。
1: 好，来到了18:05，来关注全国路况。先来关注一下湖南杭长高速长沙段751公里处黄花收费站附近，以西东往西，因为事故缓行。
2: 再来关注到山东，因为恶劣天气，龙青高速青岛段、青银高速青岛段、青新高速城阳段、即墨段、新机场高速连接线重庆路下庄收费站禁止7座以上客车及危化品车辆驶入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5: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5: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8:0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樊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说一说您体验过哪些这个融合搭配。我们还从职场的角度来聊一聊啊。融合搭配里边有一点是人和人之间的融合与搭配，这个其实弄好了有很奇妙的化学反应。
1: 人和人啊，
2: 对，你整不好了的话就非常的就是互相不对付
1: 啊。就是我们这儿一般都是互相不对付。
2: 没有，我们这儿一般都是奇妙化学反应。
1: 哦，又是吗？
2: 对对对，
1: 挺奇妙的。
2: 你就说你现在和大明搭的多好。
1: 我一点都不好。
2: 哎呦，载歌载舞啊。
1: 我一点都不要载歌。我跟你说，我这周被迫选了周五。
2: 周五唱歌。
1: 你知道周五意味着什么？
2: 意味着什么？
1: 意味着我要唱歌啊。
2: 意味着你早高峰唱完晚高峰还得唱呢，周五，这真是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哎，那一天就是你的 lucky day 啊。
1: 行，那我就早高峰唱那首，晚高峰还唱那首，我这两天就好好练练，选一首歌。
2: 能不能
1: 总不能让我早上唱一个晚上再换一个吧？
2: 哎，可以换一个。
1: 拉倒吧你，我一首都练不出来呢。
2: 或者这回你想换哪首歌呢，你提前说一声。
1: 你跟我搭一下，
2: 我给你搭，我给你伴奏啊，我给
1: 你
2: 伴奏。
1: 因为你跟我一起唱。
2: 哎，我给你伴奏可以，这样这样的话你听。算了，我还是别丢人现眼了。两个人豁出去一个就得了，不能俩人全豁出去了。
1: 我还以为你跟我唱，你跟我的那个伴奏有什么意思呀？
2: 哎呀，跟
1: 你要么给我伴舞得了。
2: 跟只要不唱歌、
1: 要不我周五上早高峰带着你去。我说啊，我还带了一个人，这是我的伴舞，今天专程来给我伴舞。
2: 你多大腕儿啊？你出去开演唱会还得专门的舞蹈团队还得跟着。那你再拉几个人，我们是你团队也行。
1: 我说接下来有请我的伴舞团队。
2: 哎呀，真是，其实还没唱出来什么名声呢，就已经有这个团队了都。
1: 对
2: 啊，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6: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我嘞，
0: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7: 真的很困呀。
6: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2: 柯总，新员工入职了，咱们是不是应该搞一个团建呢？
1: 可以啊，老规矩，咱们找个地方出去旅个游，也别太远，2天1夜就行。
2: 行，但是晚上住宿的时候，这个房间分配上，我们这回是不是可以改一改？
1: 你想怎么改？
2: 之前都是老员工和新员工住一起，但是我感觉这样的搭配其实不好，对老员工、新员工其实都不好。
1: 你是说大家都不熟，不太自在是吧？要的就是这种感觉，不熟才需要增进了解，以后都是同事了，认识认识那是应该的。
2: 倒不是这个，主要是一聊天对公司对您其实都不好。比如晚上关起门来，老员工肯定要跟新员工抱怨，哎呀，你年纪轻轻怎么来这个公司了，我跟你说啊，这个公司多不好不好，挣的多少多少，老板多
1: 什么，
2: 多体恤员工，多人性化管理。也万幸是咱们碰到这么一个好老板，要不我才不在这儿干呢。
1: 真的是这么说吗？
7: 您觉得呢？
1: 工作嘛，管理上肯定是得罪人的，老员工抱怨几句没什么。
7: 但是新员工肯定就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了，以后对公司对您都会戴上有色眼镜。而且新员工说的话老员工也受不了啊。新员工刚毕业还不懂职场上的很多人情世故，比如直接说自己的薪资待遇，老员工一听比自己还高，那心里肯定不平衡啊。
1: 哦，有能力人的工资高点，这本来就无可厚非呀。
7: 但情感上肯定接受不了啊。再一说现在外边其他公司都是什么待遇，老员工一听那我还在这儿待着干什么呀。最后新员工对公司失望，不好好干活，老员工对公司失望，想去外边发展，那多得不偿失啊。
1: 啊，那你的意思是新员工和新员工住在一起，老员工和老员工住在一起？
7: 也不能这样搭配。新员工聚在一起，他们互相讨论的时候啊，大家都刚来，抱团取暖，很容易出现拉帮结派的小团体。老员工住在一起，互相交流的时候，可能会一起吐槽单位，吐槽其他同事，吐槽您，三言两语之间，没有谁能清白的走出单位。
1: 新的和老的不行，新的和新的不行，老的和老的不行，那你说要怎么安排？
7: 最好的方法就是给大家都隔离开，一人一个屋，这样谁也不影响谁。
1: 小王，我怎么感觉是你自己想住单间所以才来建议呢？
7: 我当然我无所谓，我这完全是出于对公司的考虑。
1: 是吗？那我要是不同意呢？
7: 不同意那就还按之前的来呗，反正这个隐患我得跟您说一下，具体拍板还得是您。
1: 行，这样吧，我听取你一部分的建议，新员工们都单独一个屋，让大家住得舒服点，老员工们咱们就挤一挤，俩人一个屋，节约点预算
7: 啊。这样啊，那个我觉得其实要反过来也行，你比如说老员工单独一个屋，让老员工舒服点，心里好受点，他们可能对公司的态度会好一点。新员工挤一挤，大家抱团取暖，能有点归属感。
1: 你刚才不还说新员工容易拉帮结派吗？
7: 是，但是他们刚来也翻腾不出什么水花，还是需要一点安全感的。再说就算有小团体，回头您要想瓦解，那还不轻而易举吗？
1: 说来说去不还是你想住单间吗？
7: 我就是想住单间，怎么的吧？真是哎呀，
1: 至于的吗？住个单间就花费这么多心思、
7: 啊、就每次出差的时候，经常你像以前一说、哎、你们挤一挤啊，就两人一屋，两人一屋标间嘛，就很标配的。但是就是你会觉得还是不是那么的方便，还是喜欢自己一个人一个屋，这样多好、啊、
1: 一人住一层得了。
7: 那有点害怕呀。有个事儿了，这一楼层没人，这有点害怕、啊、这个。
1: 对呀、啊、人说了什么级别啊，还整单间儿。单间的话也行，你自己补差价。
7: 你看这样就不好玩了。这个就之前很早之前出差的时候，就是要求不是得两人一间嘛、但是呢，其实你最后单间如果总价没有超标，
8: 对，
7: 也行。哎，这样一算就找那种比较相对来说性价比高的，哎，觉得挺好啊。
1: 咱们现在还有一种，就是如果是一个男士一个女士出差的话，你也就可以一个人住单间。
7: 是，但是为了节约成本吧，最尽量是两男或者两女这么出。那这样的话你俩一屋就行了，就一个房间。
1: 真抠啊。
7: 哎呀，你把刚才那两个字再说一遍。
1: 我啥也没说。
7: 你刚才说了，你刚才说的是
1: 我说真好啊。
7: 没有，你刚才说的是
1: 没有跟同事们一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7: 你刚才说那两字我听得真真的啊、你说的是直播呀，钻石啊，这都是啊。大家回复直播，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可以提前预约咱们周三周四的户外大牌直播。回复钻石可以看到现在的很多补全货的，还有一些新款的钻石。
1: 对对对，
7: 包括回复厚米，回复厚米也可以扫码进群。
1: 对，就我们的群聊可以回复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啊。
7: 对，
1: 然后还有这两天就还有一个虫草，就是大家如果有这个虫草有滋补的这个习惯的话，我觉得包括送人呢、这次也是头茶的鲜虫草啊，西藏的鲜虫草，然后这次的活动也是力度非常的大，五折。
7: 对，
1: 然后大家如果平常，我今天早上就有朋友说他平常自己是有这种滋补的习惯，包括送长辈呀、送客户啊，这次的价格很优惠，这两天的这个虫草，大家可以回复一下虫草两个字都可以啊。
7: 是的。

0: 美食私藏店铺，
1: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0: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1: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0: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1: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2: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0: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2: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0: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2: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0: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You're insecure。好，来到了18:19，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樊克。
4: 大家好，我是王上。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体验过哪些融合搭配？
3: 这词儿特火，感觉什么东西你现在不加个跨界，你都不好意思出门。
4: 当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啊，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和最怪的东西，往往都是融合出来的。
3: 你看穿搭，现在真的大家特别敢穿，
4: 哎呦，
3: 什么和什么都能搭。刚才说西装搭运动裤，汉服搭马丁靴，以前人说你乱穿，
4: 你不懂得这个是穿衣礼仪。
3: 现在人家这叫混搭风。
4: 说实话，有些还真的是挺好看的，
3: 那
4: 种温婉的古风配上一双硬朗的靴子，你瞬间就有了那种老祖宗看了想点赞，潮人看了想拍照的感觉。
3: 但是也得分情况啊，我之前真的看到过一种情况，就是上身穿的是那种洛丽塔那种风格，然后下面穿的那种迷宫装的那种感觉的，手里拿个电锯，然后就是我就觉得这种融合冲击力很强啊，但是你总觉得他下一秒要去砍树，我不是去逛街。
4: 人可能确实是个木工，但你穿上半身穿这身干活，还有一些老手艺和新科技，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苏绣 3D 打印。以前绣一朵花那是平面的，现在结合 3D 打印，那花瓣能立起来，光影一照，哎呦，绝了。
3: 对，就是还有那种感觉，就觉得很奇妙，你就会觉得，但是觉得这哪是工艺啊，这就是把时间的艺术和空间的艺术焊在一起，真的很好。
4: 像你刚才说的皮影戏和 AR 这么结合在一起，你以前看皮影就看个影子，你现在戴上这种 VR 眼镜什么这种，哎，孙悟空能跳出那幕布来跟你互动，
3: 多好啊。
4: 对，
3: 相当于你坐在家里面，你就能感受到齐天大圣给你在那跳舞的感觉那待遇。
4: 这种融合是把传统从博物馆的玻璃柜里请了出来，让它坐到了咱们的沙发上，
3: 这才是科技的事儿啊。但是也不见得有那种成功，就有都有那么成功啊。有一个地方之前搞那个什么，就是智慧木匠，就是那种榫卯结构，然后非要加上那种电动马达，做一个全自动的那种电竞椅。
4: 哦，
3: 其实听起来挺好的，但是真的是你去试坐一下，那椅子有时候会卡壳啊，然后要么疯狂的震动啊，还带旋转呢，就有的时候你不觉得你不是在打游戏，你是在体验那种古代的刑具和现代科技的结合。
4: 那变不了那么快嘛，都是榫卯结构。
3: 对，
4: 还有音乐也是特别两极分化的，好的融合那叫天作之合，把陕北信天游的高亢配上一点电子乐的节奏。
3: 那个感觉，黄土高坡瞬间就变成了最大的露天音乐节，苍凉中带着一股时髦的劲儿，特别带感。
4: 但也有那种就怎么说呢，就车祸现场级的融合，你像把一些什么摇篮曲这种啊，你改成重金属摇滚，
3: 这就有点不合适了。因为你摇篮曲本来是哄孩子睡觉的，孩子没睡着，隔壁大爷都报警了，你在干嘛呢？这是。
4: 对呀，所以说融合这事儿其实就跟炒菜一样，火候对了那是创新，火候过了那就是黑暗料理。
3: 所以咱们作为观众啊，作为使用者，心态也要稳，看到好的咱鼓掌，毕竟那是我们智慧的结晶，看到奇葩的咱也别着急骂，就当是给生活加点料了。
4: 就是的，我们来看看大家留言，就有关于这个融合创新，您都经历过哪些？哪些觉得还不错？哪些觉得想吐槽？都可以说一说啊。
3: 对，来，我们看看大家给我们分享的啊。
4: 米
3: 兰说，平时戴的一款眼镜，正常光线是透明的，遇到光线的时候呢，镜片会变成暗色，就是那种变色的。他说一镜两用，就是墨镜和近视镜。
4: 对，
3: 这样的融合就是很实用啊。
4: 变色镜这种挺好的。还有小草说用传统的胶片相机拍现代化的摩天大楼，复古的质感和现代的建筑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拍出的照片特别有味道。
3: 现在很多人喜欢买那种特别传统的那个胶片啊。
4: 对，现在爱玩这种复古的，明明手机掏出来咔嚓就能拍，
3: 而且拍的那么高清，
4: 对，
3: 非得买个胶片相机，
4: 还得是那种有那还有那种玩大画幅的，那更笨重更复杂。但拍出来的也是会拍的是真好看，
3: 嗯嗯，很有感觉，有那个调调。
4: 对，小凯提到了一个，说把辣条加进汉堡里吃，又辣又香，比普通汉堡带劲多了。每次考试前都要吃一个，感觉能激发我的学习动力。
3: 你这奇葩的激发学习动力的方式啊！
4: 我知道有一种融合，我试过啊，不错，就是你汉堡那套餐里如果带着鸡块。你甭管是哪一家的，你把那鸡块放在汉堡里边，
3: 汉堡里不都有那么一大片肉了吗？为什么还要加？
4: 味儿不一样嘛。你把那个鸡块蘸上配套的那个酱，然后都放在汉堡里，然后把面包夹在一起，你再这么吃，那个味道会比你单吃那个汉堡或者单吃那个鸡块的味道更丰富。
3: 嗯，
4: 好吃的、
3: 就是、
4: 我试过，
3: 就是你搭配过的是吧？
4: 对，我搭配过的是好吃的。
3: 嗯，
4: 还有人是把薯条夹在里边吃，
3: 汉堡里、啊、
4: 对，
3: 加番茄酱吗？
4: 加，
3: 嗯，
4: 但那种我个人不是很感兴趣。我觉得这个鸡块蘸好那个配套的酱，
3: 嗯，
4: 这么一夹一吃，我觉得哎有点东西。
3: 哦，
4: 下回各位可以试
3: 试啊，可以试试。嗯，
4: 而且我就以这个我吃的一种举例啊，比如说、
3: 嗯、
4: 一盒鸡块有五块，
3: 嗯，
4: 如果您那个汉堡是圆形的，里边能加两块。就可以了。如果是长条型的，比如说板烧的那种啊，并排着正好放三块，
3: 嗯，
4: 正好你这一盒五个鸡块就全都消耗掉了，
3: 哦，
4: 特别棒。
3: 不是，你是为了消耗它吗？你吃不完给我带过来，你不用为了消耗它而消耗它。
4: 我的饭量一般就是点这种双人套餐，我得一个圆的，一个长条的，我都能吃得了。一盒鸡块就正好，特别好。
3: 哦，嗯。新的搭配方式，
4: 对，下回各位可以试一下这种融合啊，
3: 嗯，
4: 挺好玩的。
3: 就这种，其实那我们真的还可以再聊一期节目，就是大家自创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融合，
4: 嗯，
3: 就肯定也有、
4: 嗯、
3: 自己很觉得不错的。
4: 对，
3: 今天我们聊的就是大家见过的、用过的、买过的。
4: 嗯，
3: 蛇说重庆的麻辣冰淇淋，
4: 麻辣冰淇淋
3: 啊，辣的，对，我见过。

0: 那个皮筋儿，然后网上没有卖的。后来我还找到一个就是他们家店的人，人家说那是他们店自己就是这个品牌自己的那个皮筋儿，买不到同款。我下一次准备为了要那个皮筋儿再去吃一次。你要不下去，你帮我要一个。
1: 你这个动机啊，真的是，
0: 真的哎呀，真的真的很好用。
1: 你很难想象在一家饭店被他们家皮筋儿给种草了啊！
0: 真的。
1: 那你就像咱们马上这周三、这周四的这个大牌直播节，
0: 嗯，
1: 对吧？咱虽然卖很多户外的一些装备，但没准您真被那个包给种草了。
0: 这种的就真的，他这种算也算是缘分吧。
1: 嗯，
0: 你不知道你到时候会喜欢什么。
1: 对，
0: 因为之前大家我们的之前的直播不是两次都是美妆直播吗？
1: 嗯，
0: 然后这一次呢，我们涉及到了你的穿的，
1: 对，
0: 嗯，
1: 还有用的，
0: 对，
1: 还有背的。你都有
0: 都有，就是你的鞋呀、衣服啊，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背的包包啊，
1: 对，
0: 包括这次还有一个优惠，哎，忘了给大家说了，就是一块钱，这次还有一个一块钱抢的是什么啊？
1: 嗯，
0: 海蓝之谜防晒，哇、哦，
1: 这个咱们之前卖美妆那场直播的时候
0: 没有，那次是给抢的是海蓝之谜洗面奶。
1: 哦，不好意思啊，这个对这个不是很敏感。
0: 这次是海蓝之谜防晒
1: 哦，防晒，
0: 夏天太需要了，而且它可是拉沫的防晒呀。
1: 你行了，你一个皮筋儿把你征服的人，这个、啊、
0: 这真的，我觉得很值 啊,
1: 啊。
0: 因为海蓝之谜的防晒也是挺贵的，我们这次是一块钱抢、
1: 嗯、
0: 但是现在大家要先预约直播，朋友们
1: 对
0: 先预约直播啊，
1: 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直播两个字、
0: 嗯、
1: 这样到时候一开播您那儿能收到提醒。
0: 嗯
1: 嗯，
0: 对，大家可以回复直播两个字，点那个链接，把那两个链接最好都点一下预约上，因为到时候我们直播不是在广播端，也不是在我们的视频号，
1: 对，
0: 你只有预约了才能够看到、
1: 嗯、没错。嗯，
0: 我们接着说融合。
1: 嗯，
0: 融合哪有那么多高大上的道理，就是咱们普通人过日子的那种小机灵，在家里面经常融合呀。
1: 嗯，
0: 剩米饭里加俩鸡蛋炒成蛋炒饭，
1: 还就得是剩米饭才能炒啊。
0: 年轻人把奶奶的花头巾系在西装上面的小叛逆，
1: 是老手艺人为了讨生活给竹边框加个蓝牙音响的巧思，它从来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创新，就是咱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忍不住想折腾一下的那点劲儿。
0: 所以希望咱们今天聊的能给各位的生活添点小灵感，明天不妨试一试、
1: 嗯、
0: 今天各位提示的这些，
1: 嗯，
0: 比如说什么豆浆泡油条换成豆浆泡咖啡，不是油条泡咖啡，应该是
1: 豆浆泡
0: 油条泡咖啡、
1: 啊、
0: 运动裤配 T 恤换成运动裤配衬衫也很好看啊、
1: 嗯、
0: 说不定能解锁新快乐。
1: 如果是那个泡吐了的话，你记得找方哥报销医药费、啊、
0: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1: 嗯，
0: 稍后的半个小时是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和京东汽车给大家打造的京东汽车之声，如果各位是在用车养车方面有需求的，稍后的半个小时可以继续收听。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床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在城市的跃动街区，相聚于好友齐聚的夜幕光影？最美的街区，最美的车流，最美的音乐，最美的流动风景线，最美的最美最美是拿铁的浓郁香醇，是音乐的触动交融。
15: Nostalgia Beautiful City Night，
2: 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6: China Traffic Radio，
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4: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5: 北京时间的18:34，中国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先来关注到天津，因为京津高速驶往蓉雾高速方向25公里处清理洒落物，目前占用的是第二行车道，还有应急车道。辽宁受到降雨的影响，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之间，目前限制大件车、危险品车辆驶入高速公路。江西的沪昆高速黎温段637公里处渝江站上高速的匝道往上海方向，现场道路匝道通行受阻，渝江站入口往上海方向目前管控，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6: 好，欢迎各位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和京东汽车联合打造的车友栏目《京东汽车之声》。那每周一到周五都是这个时间，下午的6:30到7:00，我们会准时陪伴各位。有任何用车疑问、吐槽建议，现在就可以参与进来。京东汽车之声全程为您保驾护航。那我们也会聚焦一些选车、购车、用车、养车、车品选购、故障答疑、维权避坑等用车全场景，聚焦车主们遇到的核心用车难题，解决你买车怕被坑、养车怕花冤枉钱、用车遇问题没人支招、车品不会选的所有烦恼，让用车更省心、更省钱、更安心。
5: 是的，今天我们还是来聊一聊这个电摩这方面的问题啊。在电摩市场，续航200公里、极速80公里每小时啊，石墨烯电池，这些华丽的宣传语确实让人看着就很心动。但在这些标签的背后，往往也藏着厂商啊精心设计的一些数字陷阱。他们非常了解消费者。

0: 者就想要参数为王的这种心理，就用实验室里跑出来的理想数据替代了咱们每天面对的一些真实路况，用天花乱坠的营销话术掩盖了车辆真正重要的那些安全短板。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些滤镜给它关掉，带大家看清电摩选购背后的真实门道。
1: 是的，大家现在也可以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发帖互动赢车险黄金，618大促期间呢福利也会加倍啊，像空调免单抢万元红包，准备换新车的朋友们也可以注意了，在618期间订车呢享大额的抵扣。那大家现在包括今天的19点到20点汽车彩票直播间参与铅酸电池比价活动，比价成功呢送3C 的头盔，进入京东汽车直播间，你想说的我们一起来解决。同时现在我们的抽黄金的功能已经上线了，首次进入就有一次抽奖的机会，做任务累计抽奖次数，参与抽奖抢黄金。今天我们同样请到了来自京东汽车的采销主播喵喵来为车友发声，欢迎喵喵。
2: Hello 两位老师好，出圈的车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京东汽车采销主播喵喵，专注养车避坑，只讲车主能听懂的干货。今天呢咱们不聊虚的，大家一起呢来扒一扒电摩圈里的数字游戏，并带您逐一拆解，教您呢练就一双火眼金睛。
1: 所以大家其实在路上啊，在听节目的各位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说您自己或者说身边的朋友就有因为这种比如说两轮车引发的事故或者经历，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栏目互动中，而且还有机会获得京东汽车给大家准备的一些丰厚的礼品。有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吐槽互动页面，或者呢可以进入京东汽车的采销直播间来弹幕互动。
0: 是的，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啊，这也是比较常见的容易踩的一种坑，就是 A 电芯和 B 电芯的问题。这是在去年，李先生在某网购平台看中了一款定制锂电池，商家在这个产品链接当中醒目的标注说采用的是 A 品电芯，容量足，寿命长，并且还展示了很多张所谓的原厂检测报告。李先生信以为真呢，花了3988，你数还挺吉利啊，3988下单购买。收到电池并且使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李先生偶然在商家发布的其他的宣传视频当中发现，视频里拆解的这个电池电芯上印有 B 品牌的这么一个标记。他就多次呢去联系商家询问电芯的一个真实的等级。起初商家反复确认说，你放心，你那绝对是 A 品的，我们的电芯都是精挑细选的，并且还催促李先生说你放心使用。李先生感到还是很可疑，要求商家提供这批次电芯的出厂证明或者是第三方检测报告。商家先是支支吾吾，后来改口了，说咱们这个 A 品和 B 品它只是标注不同，性能是一样的吧。最后就直接推诿说，电池已经用了啊，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核实。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8条，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商品真实情况的权利，商家未主动告知电芯等级，已经侵犯了李先生的法定知情权，而且他反复确认 A 品的行为是更涉嫌欺诈的。后续呢，李先生向平台投诉，并且拨打12315去举报。经过市场监管部门的调解，商家最终承认啊，使用了部分 B 品的电芯，但是以电池已拆封使用为理由，最后是只同意退还80%的货款。李先生不接受啊，表示我还会向法院提起诉讼的，主张的是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
2: 是，那其实像这个案例当中呢，比如说像我们的锂电池网购当中，其实呢是普遍存在有两个大陷阱的。第一个呢就是信息造假，商家呢利用消费者对于电芯分级不是那么了解的一个情况，用 A 品呢或者原厂检测报告等话术去包装劣质产品。第二个呢就是售后耍赖，一旦被识破呢，他就会以这种说啊你已经拆封了，然后这个等理由想推诿压低我们的一个赔偿。那若商家明知商品为 B 品，却仍以 A 品的一个名义呢给他进行销售，他是存在欺诈行为的。消费者呢有权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主张退一赔三。那在实践当中呢，消费者需保留商家宣传页面，包括像聊天记录等一些证据，证明商家存在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隐瞒真实情况的一个主观故意。那喵喵在这里呢，也是建议直播间的消费 者朋友们啊，在购买之前呢，麻烦您可以要求商家，比如说提供一下电芯的出厂证明，或者是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并且呢，可以通过官方渠道咱们核实真伪。同时呢，您可以截图保存所有的宣传内容，还有聊天记录等。收货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干嘛呢？可以开箱啊，咱们全程录像，扫码核对一下你的电池信息，如果发现不符，咱们立刻拒收。那遭遇欺诈呢，咱们则需要保留我们全部证据，通过12315可以进行投诉或者起诉维权。
0: 没错，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也是大家买车的时候可能会比较看重的东西啊。近期送外卖的钟先生花5800买了一辆电动摩托车，这款车在宣传页面上写着说强悍车架大进化，霸王龙车架商场，整车加粗，赛道般稳定体验，号称是最快能跑到80千米每小时。钟先生原本骑的是电动自行车，因为考取了摩托车驾照，就想升级一下装备，我也提高我的配送效率。车子行驶了一段时间，钟先生发现那个原厂的灯光太暗，就决定要去换个大灯。谁知道在换灯的时候，意外地发现大灯盖子打开以后，里边的车架竟然是明显折弯变形的，还有两处那螺丝孔就压根就没打那螺丝。钟先生联系了商家，商家回应说，这个需要到售后门店检测判断一下，这属于三包范围，会按照政策来处理的。但是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门店一直没有回复，钟先生只好直接来到了门店现场。经过追问啊，门店老板承认说，这个是厂里边的，这个的确是有点问题啊，有点质量问题，答应给钟先生要换一车架。但是问到这种情况对安全是否有影响的时候，老板就很轻描淡写的说，这没影响，有什么影响，就是可能会有点异响啊。钟先生表示，我花5800，我买了个残次品，我心里膈应啊，他希望至少能得到一定的补偿吧。但是门店老板表示自己说，我前段时间我家里有事儿，我没顾上店里啊，这个之后我肯定帮你处理好。
1: 哦，这是他推辞的理由。
0: 对，家里有事儿啊。
2: 那其实一辆出厂就变形的车架呢，不仅是让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啊，我们的钟先生承担了质量瑕疵所带来的风险，还将维权的时间成本转嫁给了消费者自己，给所有准备购买或者是打算啊，像我们钟先生一样可能想要去升级一下电摩的朋友三条建议。首先，第一，提车必验车。那验车的话呢，不光是说我们要看车子的一个外观，在条件允许的一个情况下呢，您可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盖板，检查一下我们的车架焊点呢，或者说我们的螺丝孔啊，还有线束固定的情况。如果能发现变形了，或者说漏焊了，螺丝缺失了，咱们当场去收。好，那第二点呢，保留我们的沟通记录，因为从咨询到售后呢，像我们全程啊，咱们都可以做到一个截图加上录音。如果说没有记录的话，你后续的一个维权呢，咱们将会非常非常的困难，非常的被动。第三点的话呢，就是依法维权。那车架的话呢，它其实属于我们车子的一个核心结构件，如果说出现这种出厂变形，它是属于严重的一个质量缺陷了，再根据我们产品质量法第40条，售出的产品呢不具备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销售者应当负责修理更换退货，给购买产品的消费者造成损失的，消费者应当赔偿损失，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呢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呢也可以依据国家规定，当事人约定退货或者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不要被这个只能换车架啊，咱们像这种黑心老板呀搪塞过去了。变形车架呢即使更换，它也很有可能会影响我们整车的一个性能，还有二手的残值。
0: 毕竟都变了形了呀，都
2: 是。
0: 对，
1: 所以真的是要提示大家了。那我们其实为了保障大家在路上可以安全的出行，让大家每一次旅程都能够开心，所以提示大家真的是在挑选这些车辆或者是配件的时候一定要全方位的考虑，你不要心存侥幸，选择正规的品牌或者平台，比如说我们京东就给大家提供了各类的车类的用品，都是保障合规，同时也给大家提供无忧的售后。那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经历，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栏目互动中，还有机会获得京东给大家准备的丰富的 礼品，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吐槽互动页面，或者进入京东汽车的采销直播间来互动。
2: 是的，另外68大促呢，咱们现在也在火热进行当中，福利加码，来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还可以享空调免单、抽奖、万元红包等惊喜。尤其是最近准备换新车的朋友们要注意了，68期间

0: 今天呢，听车还可以享我们的大额抵扣。今天我们的19点到20点来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还可以参与我们铅酸电池的一个比价活动，比价成功还可以给你赠送的3C 头盔，省钱又安全，就在京东料吧。大家现在也可以打开我们的京东 APP， 搜索京东养车指南，超多福利等您来拿。
1: 那我也看到很多朋友其实在这方面是有一些疑问的，比如说很多朋友买电动车或者是换电池的时候，他第一眼看的就是容量，
2: 对
1: 啊，就觉得数字越大那跑的肯定就越远，但其实这里边水可深了。
0: 没错，是电池容量呢，它其实是最容易被做手脚的一个地方了。那喵喵呢，给大家拆解三个咱们最常见的数字骗局。第一呢，理想工况续航它不等于真实续航，好吧？因为很多商家呢，他宣传这个车子啊，说哎呀，你一次充电可以跑100公里。厂家标注的这个续航呢，它通常是基于在25摄氏度恒温、匀速25千米每小时、无风阻平地、单人骑行的一个实验室的条件之下测出来的。但你实际上通行，你遇到红灯啊，或者你上坡呀，你去载人呐、包括冬天低温呐。还有续航呢，我们可能就直接大打折扣了，可能打个7折甚至是5折情况。所以理想工况续航呢，它不等于我们的一个真实续航。第二点呢，就是电池容量续标，有的商家呢，他会用峰值容量去冒充这个峰值容量冒充额定容量，比如说他给你标注的可能是20安时，实际额定呢，它可能只有16安时，还有的就是混淆我们的单体电压，还有与整组的一个电压，比如说48伏毫升和60伏毫升，听起来好像都是20安时，但是60伏它的储能量呢，它是多出了一个25%，成本呢，怎么也是相差甚远了，消费者呢。只看数字，所以就很容易被这个低价大容量这样的一个字样给误导。好，那第三的话呢，就是电芯等级一次充好。 A 品的一个电芯呢，它是出厂全检内阻一致性好、寿命长的正品。那像 B 品的话呢，它就外观或者性能啊有一些小瑕疵的一些降级品，内阻大、衰减快。 C 品呢，它甚至是用那种用过的拆机电芯，所以不少商家呢，他就会选择用 B 品或者 C 品来冒充 A 品，消费者呢用几个月之后啊，这个续航呢就直接崩了，就还以为是这个什么正常老化，其实不是的，其实我们就是踩坑了，被骗了。
1: 对，那听你这么一说，这个光看容量数字，这确实容易踩坑啊。
2: 对，
1: 那咱们普通消费者该怎么辨别这个电池的真伪呢？
0: 那喵喵呢就教大家三个动作去辨别。第一，要参数明细，可以要求商家呢提供我们的额定容量，包括电芯等级呀、循环寿命等书面的一个参数，咱们可以截图保存。第二的话呢，就是要认证标识，正规电池呢它必须是有3C 认证的，生产厂家、防伪的二维码，咱们可以做到一个扫码验证。好，那第三呢，就是要现场测试，有条件的话呢，您可以用这个放电仪啊去测一下我们的实际容量哈、与我们那个标称值呢可以去对比一下，别让容量数字骗走你的安全感，骗走你的钱包。好吧，那其实说到这儿呢，喵喵也想给大家来推荐一款我们京东汽车直播间目前在卖的特别好用的一款电池啊，就是我们的这款小哈电动车锂电池。它告诉大家采用的就是宁德时代全新 A 品的车规级的一个电芯。好吧，那告诉大家也是全铝外壳，防水抗摔，性能也特别的好，用起来又安全又省心，还支持 4G 加上 GPS 的一个手机远控。好吧，那直播间下单呢还可以享我们的售后我们的质保，包括还可以享受到我们的4重惊喜。所以如果说考虑想去换一个真正的 A 品好电池的，我们就推荐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京东 APP 来选择一下我们的这一款了。
2: 所以大家平常也可以看看啊。就刚才聊了电池容量的那些坑，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电膜上面另一个就是特别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关键的配置，就是刹车。在很多新车上面都流行这个大屏导航、蓝牙音响、七彩氛围灯、就看着确实是非常的酷。但是就是问一句，在电膜选购这个过程当中，包括这个前后的双碟刹加 ABS， 是不是比那些花哨的功能更重要？
0: 这个呢，我跟您打个比方吧，哈，我们的这个大屏音响呢，它就相当于是面子，然后我们的刹车系统呢，它就是命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这个是存在一种消费心理学的一个陷阱。那很多厂商呢，他会这个优先啊去写我们这个车子有什么十寸的智能大屏啊，什么蓝牙音响、飞蚊灯啊，因为这些显性配置呢，他会用这些来吸引你，因为这些东西你一眼就能看到，

0: 那刹车系统啊，包括像我们的车架的刚性啊，像 ABS 功能呀，它其实是藏在我们车子的一个深处的，所以很难被我们一眼就看到。但是这些啊，往往它确实是关乎着我们出行安全的一个生死线，所以说我们刹车系统是命嘛。好吧，那首先呢，你像我们的电动摩托车，其实它会比我们的燃油摩托车更依赖我们的优秀刹车，因为电摩呢它普遍会更重，它的电池容量会比较大，电池呢是占了大部分的一个重量的，且它的一个电机呢起步的时候扭矩也会比较大，响应快，所以我们的急刹的时候惯性会更大。那如果说刹车性能跟不上，很容易呢就发生我们的一个侧滑呀或者追尾的一个情况了。其次呢，前后双碟刹是基础， CBS 是过渡， ABS 才是我们的一个底线。前后双碟刹呢会比我们的前碟后鼓的一个制动力会更均匀，散热会更好，适合频繁启停的城市路况。 CBS 呢也叫做联动刹车，它能够做到合理的分配我们的前后制动力，但不能防抱死。 ABS 就是我们的防抱死系统，在我们的一个紧急制动或者湿滑路面呢，可以防止我们的车轮锁死，它可以保持我们的一个转向能力，这个咱们才是最值钱的一个安全配置，能大大降低我们的一个摔车风险。所以很多朋友买电摩就优先问了，说哎，主播这个有没有什么 ABS 呀。好吧，那很多入门级的电摩呢，它其实为了压低我们的一个价格，它会直接砍掉我们的 ABS， 甚至换成前碟后鼓，然后再用一个大屏来吸引您的眼球。但这种车呢，你像我们如果说真的是下雨天下雪天湿滑路面急刹一次，你就知道什么叫非常容易侧滑和追尾了。好吧，那喵喵呢也推荐大家，如果说真的想要买一个电动摩托车呢，推荐您可以去到我们的京东 APP 来选择一下。我们告诉大家呢，京东汽车直播间目前在售的，比如说像九号的 M85C 这款电动摩托车性能就特别的好，又安全又省心，而且呢今天直播间下单拍下之后呢，核销完成联系我们的客服，发送口令京东汽车采购直播间，还可以0.1元获得我们的3C 头盔。
1: 我们来简单看几条各位的问题啊。
0: 好，
1: 有朋友问到说，刚才提到电池容量容易虚标，那在看参数的时候，除了那个容量，还应该重点看哪个指标才能知道这电池耐不耐用？
0: 除了容量呢，您一定要看的就是我们的额定电压，还有我们的循环寿命以及能量密度。把您可以先算一下我们的瓦时，瓦时呢它就等于额定电压乘容量，这个才是我们车子真正的一个储能量。那第二个呢就是循环寿命了，循环寿命正规电池呢它会给您标注循环乘我们的一个伺候容量大于等于80%， A 品电芯呢可以达到800到1000次， B 品的话呢可能也就是300次就不行了，不标循环寿命的咱们一定要慎买。
2: 所以你包括还有现在很多的电摩，有朋友问说不是都配了那个智能大屏 APP 的一个控车吗？那这些功能在实际使用的过程当中真的方便吗？
0: 这个问题呢就很现实了啊，我们直接说结论吧，它确实会有一些方便。大屏导航呢，你像我们就不用再架这个手机了，仪表盘呢也会直接显示我们那个路线，包括 APP 远程解锁呀，查看电量啊，定位车辆啊，对于记性不好或者经常这个忘记锁车的朋友啊，咱们就特别的友好，特别的实用了。那部分车型呢它能够做到一个 OTA 的一个升级系统，优化我们的动力曲线，有足量的预算呢我们可以去考虑。好吧，但是智能的话呢其实是一个加分项，安全才是我们的一个必答题，所以一定要先保证我们车子的安全，能不能停得住啊，不断我们的车架，然后再考虑去选择一个大屏啊或者我们的手机 APP 的一个功能。
1: 还有朋友说在提车的时候除了检查那个车辆的外观，还有哪些细节能帮我一眼识别到这个问题车？
0: 那提车的时候呢，咱们可以看一下电池的一个身份证啊，这是第一点，找到我们的电池名牌可以做到一个扫码验证。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可以看一下我们轮胎的生日还有磨损。一般我们的轮胎侧面呢它会有四个数字啊，就代表着我们的轮胎的一个生产日期。好吧，那超过2年它橡胶就会老化了，新轮胎的话呢是有一个清晰的胎毛，还有对称的一个花纹，胎纹浅或者有裂纹呢就说明可能是试驾车或者它 给你用到的可能是什么翻新轮胎。好，那第三呢，就是看一下我们的线路新旧还有包扎。打开坐垫观察一下我们的主电缆，我们的一个新线路呢，它的绝缘皮是光亮的，然后包扎呢是整齐的。如果您看到说，哎，这个线路呢非常的松散，然后它的这个有压痕呐、或者接头氧化呀，就是说明我们的装配马虎，或者给您使用了一些旧件。那第四呢是看我们的焊点还有螺丝，车架主梁焊缝呢，因为规则的鱼鳞焊，杂牌车呢它多为一些歪斜的直线焊，好吧，然后检查一下我们关键螺丝。如果说它的一个油漆标记线错位，或者有那种拧动的痕迹，啊，可能是说明我们被拆修过。第五呢，就是看我们的刹车油管，还有我们的刹车盘。新车的刹车油管呢，应该是没有裂痕的，没有任何的油渍的。刹车盘表面呢，应该是均匀有均匀细纹。若盘面的话呢，有明显的磨损，或者有那种很深的深沟，大概率说明你买到这个是试驾车
2: 哦。所以这些大家就要注意一下了。所以真的就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些内容，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自己的每一次旅程当中都能够是快乐安全的。
1: 对，
2: 所以也提示大家挑选车辆和配件的时候一定要全方位的考虑，不要心存侥幸，选择一些正规的平台，比如说京东，又保障合规又有售后。当然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有这种经历的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比如说打开京东 APP 搜索京东养车指南跟我们来分享，或者进入到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来弹幕互动。
0: 是的。那我们马上呢要开始我们的这个
2: 抽
0: 奖环节了，
1: 对，
0: 好吧，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抽奖口令呢，还是上京东搜京东养车指南抽黄金啊，所以大家想参与抽奖的宝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把我们的口令刷在我们京东汽车直播间的评论区里面了。今天呢喵喵给大家准备的奖品是五份我们的马顺顺和武当联名的我们的车载香片，好吧，然后大家呢我们的中奖名单稍后也可以去到我们的京东 APP 搜索我们的京东养车指南查看一下我们的中奖名单。好，然后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抽奖口令，上京东搜京东养车指南抽黄金，想参与抽奖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我们刷起来咯。
1: 对，大家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直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进入到京东的汽车直播间，在这个弹幕上面就可以打上这句口令，上京东搜京东养车指南抽黄金。今天有五位幸运的朋友可以获得这个车载香片啊！来，那我们
2: 倒
1: 计时五个数，
0: 来，五、四、三、二、一。
1: 好，
2: 好，这五位朋友已经产生了，大家随后也可以去到里面去看一看啊，到底哪五位朋友是幸运的朋友，我们会公布中奖名单。
1: 对，
2: 之前参与过的朋友也可以去回看一下，如果你还没有发现自己有没有中奖的话，你去找一下啊，看看中奖名单当中有没有你。我们也恭喜今天的五位朋友，当然如果没有中奖的朋友也没有关系啊，每天的这个时间都有，每天下午的6:30到7:00，我们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用车啊、养车的一些指南。包括还有抽奖环节，
1: 没错，像今天喵喵给大家介绍了在电摩上面有很多大家可能会容易产生的误区，不管是电池也好还是我们的很多小细节也好啊，这些问题捋顺了捋明白了咱们才能放心的去购买，保障我们每一次的安全出行。
2: 是的，
1: 非常感谢喵喵今天又来给我们分享了非常多的实用的小技巧，那咱们今天节目先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4-8块装你就换新，万元优惠计划开始了。如果您家有采光不足、门窗密封、渗漏不隔音不隔热的情况出现，现在预约即可享受金刚网纱窗加包内管加转角加五金件一价全包。4-8块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2: 4-8块装春日换新计划，如果您家也出现厨卫发霉渗水、墙皮发黄脱落、墙地砖起骨开裂，想要一站式翻新，解决常见旧房问题，预约报名报价4-8块装，马上换新家活动吧！
1: 即日起拨打400-665-8848、400-665-8848的电话免费测量，签约还有智能马桶、烟机灶具、品牌热水器等多重家装礼遇等您解锁。4-8块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即时决算。活动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6: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
15: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5: 文明旅游
14: 也是美的风景。
17: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8: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来关注到广东，因施工，西部沿海高速公路广海至南北路段双向实施临时封闭，在广海收费站珠海方向、南北收费站阳江方向实施分流，在中和立交阳江方向实施二级分流。珠海方向行驶车辆建议选择绕行国道240，驶往阳江方向车辆建议选择新台高速、中阳信高速绕行。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预计今天及明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黄淮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

0: 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5: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来关注到广东，因施工，西部沿海高速公路广海至南北路段双向实施临时封闭，在广海收费站珠海方向、南北收费站阳江方向实施分流，在中和立交阳江方向实施二级分流。珠海方向行驶车辆建议选择绕行国道240，驶往阳江方向车辆建议选择新台高速、中阳信高速绕行。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预计今天及明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黄淮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八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9: 妈，我上班去了。
2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9: 好嘞。
1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22: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来关注到广东，因施工，西部沿海高速公路广海至南北路段双向实施临时封闭，在广海收费站珠海方向、南北收费站阳江方向实施分流，在中和立交阳江方向实施二级分流。珠海方向行驶车辆建议选择绕行国道240，驶往阳江方向车辆建议选择新台高速、中阳信高速绕行。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预计今天及明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黄淮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23: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 健康公开课，
23: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6: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

0: 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节目开始啊，还是隆重的欢迎啊，有请我的好弟弟，更是咱们糖尿病患者的救星啊，康宇哲康主任，欢迎你啊，宇哲。
2: 你好，喜儿姐，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昨天宇哲你在节目当中哈，重点是讲了你当年在德尼罗实验室啊，和所有国外的这些科学家们在一起哈，针对糖尿病领域的研究成果啊，就是你说的那个 DMT2 灵起氧一素，对吧？我记得没错吧？
2: 是，实际上这个从英文角度呢，我们当时命名呢叫 DMT2 啊。 DMT2 是什么意思？如果从中文来音译翻译过来呢，能翻译成就第八宗命 T2， 所以说我也经常把这个呢简称叫 DMT2 灵起氧一素啊。没错啊，是这个名称。
1: 哎，我还真是用心记的，估计肯定不能错。
2: 是没错啊。
1: 嗯，我们广大的患者听众啊，昨天听完你的讲解介绍以后，那是激动的不得了啊。我们知道中心那边啊，就电话接个不停啊，都在询问关于这个 DMT2 的相关问题哈。尤其是就是前两天我们免费得到了你们研发的全铜尿液检测试剂的这些患者家人们啊，他们是通过自己尿液检测以后，根据检测的结果啊，这回终于知道了自己的糖尿病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并发症发生发展的情况，未来下一步呢有哪些危险的倾向都清楚明白了。
2: 对，好。
1: 哎，因此这些患者呀就更加着急了，说下一步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手段解决合并症，实现糖稳定，都期盼着你的高科技成果的。结果昨天呢你就聊到了啊，关于这个 DMT2 啊灵起氧一素的成功诞生的过程之后啊，咱们这些患者啊那真是沸腾了。啊，因为他们都知道不久的将来啊，糖尿病再也不可怕了啊，不担心了，合并症也可以解决了，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了。
2: 嗯，
1: 那终于就是把多年的这个沉重的担子啊给卸下来了。真是太好了。所以说大家呀现在都在询问自己能不能有机会用上啊，什么时候能够用得上呢？
2: 是这样啊。首先啊我肯定要肯定承认的是，就是我们在德尼罗实验室呢，针对于糖尿病领域所取得的这个技术成果啊，可以说绝对是史无前例的，也可以说是颠覆性的，是绝对的未来这个糖尿病领域的一个重大突破的。而且技术成果可以讲也是无比成功的。所谓这成功啊，主要呢就是两个大的关键环节的一个突破。第一个关键环节呢就是这个全铜检测试剂的这个研发成功。这个全铜尿液检测试剂啊，我们通过呢取患者的尿液来进行精准的这个检测分析啊，就可以呢很好去判定这个患者这个全糖和酮糖的指标是不是正常。因为我们产生的所有糖尿病的各种合并症的发生啊发展呢，包括在整个发展的过程路径啊发展的倾向啊，都要通过这个检测试剂能够精准的检测测试出来。那么好处是什么呢？那当然就做到提前发现提前预判，对吧？是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也就是我们糖尿病的患者 光知道自己缺点糖尿病了，无论是从饮食控制、药物控制啊、运动调节啊，每天呢盯着自己这个血糖的数值，但是呢所有患者他并不知道自己未来能不能产生并发症，他不清楚，或者说呢产生并发症以后首先会危及到哪个方面。因为糖尿病这种代谢性疾病啊，它对全身重要的很多脏器和组织它都会造成损害啊，但是每一个患者实际并发症的发生发展的时间呢过程啊也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一点呢，我们有这个全酮尿液检测这个分析试剂就好了，通过全糖酮糖的指标，我们就知道未来3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内就能够精准的判断说是你未来有没有发生并发症合并症的危险，这是第一个，这不提前预判了吗？另外一个呢，如果有这种发展的倾向，到底它首先会影响到咱们的心脏，还是脑组织，还是咱们的血液和血管，还是说咱们的眼睛，还是咱们末梢的循环，还是咱们的末梢神经？如果没有这个检测呢，相当于咱们这些糖尿病患者只是在等，对吧？他什么时候出现并发症的时候，哎呦，发现的眼睛看东西不行了，发现的这个四肢手脚麻木，反应呢灵敏度下降，甚至出现坏疽烂脚了，哎呦，这他知道糖尿病足出现了，知道这个血液呢产生血栓斑块的血液粘稠了，血脂高啊，知道呢这也是合并症出现了，也就是在没出现之前呢都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产生各种合并症的时候，然后这时候在想着用什么样的办法去维持去控制啊，针对并发症去治疗和干预。其实你任何病症都一样，这一点大家都是知道的。也就是说呢，我们如果说在这个病还没有确切的发生确切之前，没有形成之前，没有对咱们的脏腑器官的一些组织造成破坏之前，我们能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那这个预后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任何病都一样，你等到发现以后了，都确诊了，你这个时候再想着去治疗啊，肯定这个时机就会晚了很多很多，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优势了啊，尤其是各种并发症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全酮检测试剂的研发啊，这个成功了，这是个颠覆性的，了不得，是吧？它打破这种传统的我们在家里或者在医院测这个血糖或者糖化血红蛋白或者糖耐量的检测，这些原始传统的方法只是针对血液当中这个葡萄糖的数值，它并不能检测出葡萄糖当中的全糖和酮糖这两种单糖这个数值是否正常，这个是检测不出来，没有这个技术。所以说我们研发出这种全酮检测试剂，然后呢通过这个色卡来进行对比，清晰明了，对吧？总共色卡这6个图标6个图案依次的从浅到深，第一个呢原色不发生改变，那就说明咱们未来不用担心合并症发生发展的问题，全酮指标肯定是稳定正常的。如果说呢从第二个色块开始，那就是心脑，第三个就是肾脏，第四个色块呢就是血液血管，第五个呢就是眼睛，第六个呢就是末梢神经了。所以说我们通过尿液分析之后，逐个的与色卡上的图标进行对比，然后呢看看你检测完这个颜色跟色卡上的图标哪一个颜色接近，或者是跟哪一个色块图标颜色完全相同，我们就可以判断你现在并发症啊实际存在的情况，未来下一步发展的情况，多长时间内能发展到什么程度，这个都能做到清晰和明了。这是第一个我们这种颠覆性的技术成果。第二个这个颠覆性技术成果呢，就是我昨天聊到这个DMTR 啊，细胞线粒体多分子聚合物质，对于咱们胰岛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这两大类的细胞介入以后，充分的给它补充融合以后，可以实现两个大方面啊。第一个呢，会在合并症方面，比方说呢，在没有发生合并症的这些患者，如果及时的把 DMTR 这种多分子聚合物质直接呢介入补充到胰岛的干细胞和巨噬免疫细胞以后，融合以后，它能起到什么呢？啊，很好的预防和杜绝各种并发症的发生，啊，以后不用为这方面担心了。那么对于已经产生合并症并发症的呢， 那起到啥作用？可能起到一个关键的逆转作用，啊，这个更了不得呀。所以刚才这个大姐你说啊，你说这个解决并发症，从严格讲，这个解决这个词还不太严谨，啊，什么是解决？怎么解决的？因为我们知道啊，你这个合并症的发生啊，它是随着什么？随着咱们体内的全糖和酮糖的指标逐渐的增高，这两种单糖逐渐增高以后，然后对咱们身体这些重要的组织器官的这些细胞，就会造成严重的腐蚀和破坏，从而导致这些细胞的，从一开始，功能肯定是从下降开始，功能减弱开始，它是一点点一步一步的。啊，因为全糖和酮糖的，它这个指标的增高，它不是一下子，它是逐渐逐渐增高的，所以说它对细胞的影响也是一点一点的，所以对身体各组织脏器，咱们所有器官，那不都是细胞构成的吗？所以说这些细胞受过多的全糖和酮糖，它逐渐的腐蚀之后，慢慢的细胞功能最开始是功能下降，然后再逐渐发展，再到什么？到细胞开始发生病损了，然后再发展到最后呢，这个细胞就会发生完全性坏死了，从而失去了自我更新再生的能力了。所以说咱们各脏器组织器官就出现各种各样的病症，所以说我们出现这个合并症，大家也观察了，它都是说一点一点的逐步逐步加重的。为啥？就是随着细胞从功能下降减弱，再到病损，再到逐渐的坏死，失去自我更新代谢和再生的能力，所以说咱这个病症也是逐渐逐渐开始加重了。我说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大家知道啊，它一定是有个逐渐的一个发展的过程。所以说我们想要解决这些各种并发症，那怎么办？也要随着咱们体内的全糖和酮糖的指标，它也需要逐渐的稳定，逐渐去正常。这个 DMT2 啊，这种多分子聚合物质，它要把咱们各组织细胞内多余的全糖和酮糖，它也要是逐渐的把它转化和分解，然后开始最后逐渐给它代谢掉。那你想，它是不是肯定也需要一个一定的时间呢？它也需要一个逐渐转变、逐渐的一个转化过程呢？所以说这个过程呢，咱们沿着来讲，就逆转这个合并症啊，它不是说一下子就被解决了，它得有个逆转的过程。什么是逆啊？逆好理解呀，逆不就是阻拦、阻断吗？没有发生并发症的，对吧？通过 DMT2 的介入，与细胞介入以后，它就很好的防止未来出现并发症，这叫阻拦、阻断呢。什么是转呢？这已经产生的各种并发症，通过 DMT2 这种聚合类多分子的物质，它属于超强大细胞线粒体物质，是属于胰岛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属于生命的核心物质，我们把它搞出来了。所以这种物质呢，它呢逐渐的与这两类的细胞融合以后，介入以后，就可以什么呢？可以让我们所有的这些产生各种合并症的、各种并发症的这些受损病变的细胞，随着全糖和酮糖的指标逐渐的正常，多余的全糖酮糖逐渐的被它分化分解代谢以后了，那咱们这些合并症它自然而然，哎，就逐渐的往好的方向，它逐渐就往好的方向发展，它不是往坏的方向发展了。所以这个过程我们叫逆转合并症啊，不是大家现在呢所传统的用一些方法，你传统用方法都是控制和维持的方法，都是控制维持，还维持不好。咱就比方说啊，比较常见的，你像这个糖尿病病足的问题，那这种合并症的发生是源于什么啊？它肯定源于先是对体内全糖的指标逐渐增高以后，它会对咱们的血液血管造成影响和破坏啊。那血液血管这些细胞遭到腐蚀破坏以后，最开始它肯定是微小血管末梢循环啊，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啊，血液出现血栓呐、粘稠啊、血小板聚集粘附啊，导致下肢末梢循环、血液循环不畅，把瘀滞淤堵。那随着这个全糖的指标越来越高，它就会导致酮糖的指标也会越来越高了。酮糖指标一高坏了，对咱们末梢神经细胞附突啊、轴突啊这些细胞就会造成严重的腐蚀和破坏了，最终就会导致末梢神经发生坏死了。所以说我们就出现糖尿病足了，对吧？坏疽烂脚是吧，没有知觉，不就这种情况吗？那你看，那如果说糖尿病病足这种并发症，你要按照现在目前一些传统的治疗方式方法，为什么我说控制呢？啊，如果说你现在出现糖尿病病足了，啊，你看采用的比方说啊， 常见的，你像这个阿尔法硫辛酸类的，啊，是这类呢，它只是能起到一定的改善这个末梢手脚的麻木啊、刺痛啊，能起到一定的这个作用，就是改善，或者是前列腺素类的药物，干啥呢？也是改善下肢血液循环的，缓解麻木的和这种自发性疼痛的，或者是什么的，伊帕斯他类的，这个是啥呢？这个也是属于一定程度来改善咱们整个呢血液循环的状态，包括甲钴胺呢、维生素啊，干啥？一定的维持和营养神经细胞的，你看，这不都是维持控制吗？对吧？甚至呢，有这个血栓呐、血液粘稠啊，发生血液环境改变了，下肢呢血液血管发生堵塞的，可能用些阿司匹林呐、氯吡格雷呀、抗血小板的药物，为了啥？防止进一步堵塞，发生心梗、中风。你看，这不还是这种强制性的维持控制吗？再严重的说，哎呦，有的患者是不行的，那怎么办呢？可能做一些微创手术了，通过球囊把堵塞的血管给它撑开了，改善血液循环，对吧？或者是血管性搭桥，这不都属于这种维持强制控制的方法，改善血液血流的通道，建立侧支的循环。如果再严重的话是怎么办呢？就截肢吧，把这个坏疽烂角坏的地方啊，直接把它锯掉了。这些方法它都是维持控制的方法，来控制这些合并症的快速的发生发展，而不是实现逆转。那么我们的，你看我们采用的方法呢，就是从胰岛的干细胞和胰岛这个免疫细胞入手了啊。通过我们研发提纯这种多分子的细胞线粒体，就 DMTR 这种聚活类的物质，直接呢，哎，与胰岛的这两大类细胞，干细胞和胰岛免疫细胞直接进行介入、如何和补充。那因为 DMTR 呢，这种物质介入补充的细胞以后呢，就可以实现第一个细胞分化再生。我昨天说了，胰岛的干细胞，对吧？俩功能，一个是细胞分化再生，对吧？咱们胰岛其他的所有这些细胞，不管是这个阿尔法细胞、德尔塔细胞，还是 PP 细胞或者培德细胞，就这些细胞，任何一类细胞一旦发生老化的、病损的、不能工作的，或者发生坏死的，只要是把胰岛的干细胞把这个 DMTR 这种物质给它补充进去，介入融合以后，胰岛干细胞马上开始恢复功能，它就起到强大的细胞分化能力，就能够把这些所有其他的细胞不干活的啊、老弱病残的、干不动活的啊、或者坏死的，它马上能分化再生出新的细胞来，马上来进行补充和代替，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为啥说胰岛干细胞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恢复它的一个细胞分化再生的能力了。另外一个干啥的？胰岛的这个干细胞，它是专门能够分泌胰胺肽，干啥呀？这胰胺肽的物质，它是专门能帮助我们实现血糖和酮糖指标的稳定啊。那这个对于并发症来说，那就更重要了。那 DMTR 这种物质介入补充以后了，那么细胞动能增强了，活力增加了，对吧？然后与此同时分泌大量的胰胺肽，就可以很好的把咱们所有的细胞当中过多的全糖和酮糖，就可以很好的把它分解转化，给它代谢掉了，实现全糖和酮糖指标的稳定正常啊。这样一来，咱们各种合并症是不是就开始逐渐的减轻，不再继续的蔓延和发展了？就包括咱们糖尿病族，我刚才讲到的，把咱们这些末梢的这些神经细胞，包括血液当中这些血红细胞、血管的这些重要的细胞，把这些细胞当中大量的全糖和酮糖物质逐渐的给它转化分解代谢掉以后，那么胰岛的干细胞开始恢复功能，分泌大量的胰肽物质，那这样一来呢，这些细胞它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强了，它的活力就会越来越好了。所以说你出现在这种并发症，第一，不能往坏的方向继续发展了，它不受到全糖和酮糖的继续腐蚀和破坏了，对吧？多余的全糖酮糖已经给它分解转化掉了，那与此同时细胞的功能它肯定就开始逐渐往好的方向发展。所以说你糖尿病病毒什么坏疽的呀、流脓糖屎的呀、啊、不结痂、不愈合、不封口的呀，甚至下肢有浮肿的呀、没知觉的呀，对吧？甚至手指甲、脚趾甲这种针刺麻木疼痛感，哎，这种情况就开始逐渐开始减轻了，它逐渐往好的方向发展呢。与此同时，这胰岛的免疫细胞得到 DMTR 这个物质介入补充以后，那细胞呢它的活跃度就更好了，给细胞注入强大免疫了， 免疫细胞得到这种物质之后呢，那细胞就会形成强大的这个保护机制啊。
1: 嗯，

0: 人鱼活了也封口了，对吧？脚肿的情况也没有了，颜色也恢复了，啊，那种针刺感疼痛也没有了，这是不是就完全避免糖尿病足到后期啊，甚至发生截肢的危险？这个问题就完全就解决掉了。再就是啊，在咱们身体自然状态下实现糖稳定，这个更了不得。这个糖可不是单独的是葡萄糖，而是全糖和酮糖的指标都为一直保持稳定正常范围。为什么呀？这也是通过 DMT2 细胞线粒体这种多分子聚合物质啊，哎，对于咱们胰岛的单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它介入补充融合以后实现的，对吧？我刚才不说了吗？胰岛干细胞啊，它实现细胞分化和再生能力恢复了，然后呢，它可以很好的分泌液态，能很好的把咱们体内多余的全糖和酮糖把它分解转化给它代谢掉，一直维持全糖指标稳定。这样一来，是不是把并发症问题很好控制了？不再继续发生发展蔓延了，而且呢，随着免疫细胞得到 DMT2 这种线粒体多分子聚合物质充分的介入融合补充进去以后，细胞免疫能力增强了，形成强大免疫屏障了，然后对胰岛的其他这几大类细胞进行实时保护，产生强大抗体了，不会再被任何外界的因素，什么细菌啊，什么毒素啊，攻击啊，破坏啊，就会免遭这些破坏的，就会一直保持胰岛细胞的健康啊。那这样一来，咱们胰岛的这些细胞的功能是不是都会一直处在稳定正常的状态？所以说咱们患者就不需要严格的去节食控制饮食，或者是配合强制运动，或者是其他这些药物啊，强制的这些外力手段，压迫抑制打压的手段进行血糖的调控，这不需要了。而且咱讲，就之前你即使说用这些强制的方法啊，你就勉强的压制强制控制，你只是单纯的解决葡萄糖的指标啊，你并不能控制全糖和酮糖的指标啊。
1: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2: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来关注到广东，因施工西部沿海高速公路广海至南北路段双向实施临时封闭，在广海收费站珠海方向、南北收费站阳江方向实施分流，在中和立交阳江方向实施二级分流。珠海方向行驶车辆建议选择绕行国道240，驶往阳江方向车辆建议选择新台高速、中阳信高速绕行。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预计今天及明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黄淮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2: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3: 但是通过我们这种 DMT2 这种细胞纤维体多分子聚合类的物质，与胰脑的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充分的介入补充融合以后了，在自然状态下实现这些胰岛本身自身的巨大类细胞完全实现功能正常之后了，那咱们就不用受任何外界因素强制的干扰，也能实现自身糖稳定的状态。这就是我说的自然稳糖疗法。那这个糖就包括了葡萄糖，包括咱们的全糖和酮糖都在内，都能实现稳定状态啊，这是咱们的最终的终极目标啊。所以说呢，我们在4年前这项技术在全美落地并全面获得成功以后啊，为啥我着急回国呢？对吧，我要把这两大技术成果啊带回来，是吧？就刚才说，一个是全酮这个检测试剂，也一个是这成果，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 DMT2 灵气氧一素啊，希望能把它带回来，早日在咱们国家早日落地，能造福这2亿多糖尿病国人呢。虽然说在前几年呢遭遇了很多的阻碍，没能及时回到国内，但是呢最终在去年还是如愿顺利的回来了，带着成功的技术成果回来了。哎呦，这套所有的技术我都完全掌握于心呢，所以说在咱们国内落地呢也是很顺利的。只是呢来讲呢，对于这个全酮尿液检测试剂来说啊，由于这个检测色块它这个原材料是要从德国进口，很特殊，所以说这个检测试剂呢，实话实讲，这个数量肯定不是太多，不能实现短时间内快速普及，让所有患者都能检测上，未来得需要一点时间。但是最起码现在咱们国内可以落地了，可以让一小部分患者可以来用了，来检测了。再就是针对于专门这个能够实现这种逆转合并症，以及包括我们在自然状态下实现糖稳定的这个 DMT2 灵气氧一素，从回国到现在呢已经是第二个批次马上就出来了。但是呢这个特殊的产品呢，它这个一个批次最多呢也只能生产11000盒，多了生产不了，一个批次就这么多。而且这一个批次下来之后呢得需要6个来月的时间，这个时间比较长嘛，这个跟技术原材料都没有关系，就是因为它是属于多分子结构，它要进行这个分子间的这个比对和匹配，这个是个很复杂的过程。它不像是传统咱们用这些药，也传统这些药物的分子结构一般都是属于集团式的立体式结构，它不复杂。但这个 DMT2 呢它属于多分子结构物质，我也讲到了什么这个羟基啊、氨基啊、包括羧基啊、原子量分子团等等，它有诸多诸多的分子结构式这种组合构成的啊。这方面呢就没必要跟大家说太多啊，因为说太多大家伙也不太懂这方面啊。说简单了，它实际上就像做拼图一样，每一个部件每一个结构都得给它拼对的，你稍微拼的不对了那就完全就作废了，所以这个时间过程的比较复杂，也比较漫长，所以说每一个这个生产制作出来这个批次的时间都得需要半年左右，时间的确是很长。这没办法啊，其实在国外前些年我们成功之后了，在国外也是一样，这是没办法，它不是追求这个数量的问题，就是因为呢这个 DMT2 灵气氧一素是属于多分子结构制剂，它是一种极其特殊的分子结构啊，是这个原因主要造成的。
4: 那宇哲你看看哈，现在既然说第二个批次都已经有了啊，
3: 对，
4: 那大姐这边的患者能不能给考虑一下啊？毕竟之前你看你这个全酮检测的这个试剂啊都给大姐这边想办法了，那咱们也有不少的患者都检测上了， 那现在更着急的是呢，都想用上这个 DMT2 零起氧胰素啊，逆转合并症，实现糖稳定。尤其是啊，就现在已经检测完全酮指标的这些患者就更着急呀、啊。啊，因为很多患者的这个合并症啊已经是发展到很快很严重的这个地步了。
3: 对对。
4: 哎，太需要这个产品来实现逆转和恢复了。所以说宇哲，哎呀，你看就全靠你想办法来帮帮忙了。
3: 哎，这两天啊我也想这个问题了。既然是全酮检测试剂呢都给大家说争取了，也检测上了。
4: 对。
3: 咱总不能说这个都检测完了也都知道自己是什么结果了。却没有后续了，这个的确是很尴尬的事情，是吧？就像咱们说到医院咱生病了感觉身体不适了，到医院呢各项检查该检查都检查完了，检查结果也知道了，也确定啊出现什么问题，也知道有病了，可是结果呢医院告诉的啊在治疗方面呢没有办法，或者是不给提供治疗办法，那可能作为患者来讲呢，那我做的一些检查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4: 对，
3: 所以这两天呢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啊，看看吧，是不是？我看这两天能不能再争取协调一些看看，因为，我刚才也说了，因为第一个呢就是时间很长，每一个批次呢到现在第二个批次是马上出来了，就一万一千盒不多，而且呢出来的每一盒，现在主要的流向啊，都流向到哪儿呢？都流向到卫津，还有这个协和，都流向这边的医疗机构了，啊，你像全国这么多一些三甲级的医院。这么说吧，到目前来说他们都没有机会能排上，没有那么多，分配不上，可以这么讲，就是出来之后呢马上就分配完了。
4: 嗯，
3: 对，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吧啊，我呢也是这两天考虑，我看看能不能这个批次，我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 就这个情况吧。
4: 那我们现在呀就指望你了，宇哲呀，啊，希望全部都寄托在你这儿了啊，责任重大呀，啊，一定得想办法就给我这些患者家人们得使用上啊！那这件事儿是眼下最重要的事儿了，你可千万得放心上啊！
3: 啊，是啊，我肯定会想这个事情，因为我回国干啥来了？就是呢，把这套成熟的、成功的技术成果要带回来，造福咱们国内这么多的糖尿病患者。所以说，这个我这两天也是会着重的去考虑这个事情。还这句话，肯定的，不管是。大姐你的这边患者还是咱们全中国所有的糖尿病患者都一样啊，能够早日的实现他们未来想要的理想生活，这个我是非常清楚的，我肯定会尽力去争取这个事情。
4: 好，我们都相信你一定会做到的。那就这样吧，接下来时间呢咱们抓紧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3: 好。
0: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4: 好，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家人朋友们。特别是这些天已经做完全酮检测的啊，这些患者朋友可能有一些疑问哈，说这个结果怎么看呢？并发症的相关的问题，那想和我们的康主任康教授来进行咨询的，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听众服务热线。喂，你好。
5: 您好，那个喜儿啊，我有急事想求助这个康教授啊。
4: 您直接说就行
5: 啊。好，那么就是说前两天吧，你给争取那个500支全酮检测试剂，我吧是领到了一支的，我都做了检测了。我这个结果吧，比我刚开始想象的严重啊。你看那个对比色卡上面不是6个色块吗？是吧？当时我听你讲了，你说第一个颜色如果说不变，这就说明是正常的，不用担心合并症的问题，是吧？
3: 到。
5: 然后你说是越往后颜色越来越深，那就讲说是糖尿病合并症会越来越严重。我检测是啥呢？越往后吧，它这个颜色到第五个那儿，哎呀，它俩重合了，相同的，是这样。
3: 哦，哎呀，它达到第五个色块了。你看第五个色块颜色相同的话，那说明你这个合并症眼睛已经出问题了。
5: 确实确实啊，你说我怎么回事呢？我去年开始吧，是看东西觉得不像。

0: 像以前那么清楚了。咱就说
1: 哎
0: 看
1: 呀，
0: 手机上吧，那字儿小啊，那就得凑得特别近，然后才能看得清。而且时间看长了吧，那眼睛就又酸又胀啊，受不了。后来逐步的吧，就老觉得这眼前就跟那个小蚊子嗡嗡在飞似的，有时候吧是小黑点儿，有时候就跟那像那个棉花团子似的飘过来飘过去，就跟那柳絮似的，就是揉眼睛怎么揉都弄不掉。最近这几个月吧，情况就更严重了。怎么的呢？我发现吧，看东西变形了。那电视机是四方块的，哎，不行了。门框吧，它线儿也不直了。再有讲，这视力就觉得下降的非常快。咱就讲说，现在对面你就过来一个人吧，啊，都认识。我得吧，走到3米、5米这距离之内的，我都不敢具体认的，生怕把老王认成老张。然后看颜色出现个什么情况呢？这颜色发灰发黄。另外做这个尿液检测的结果呢，那家里人就是帮我对比啊。我为啥我自己那眼睛就根本分辨不出来哪个色块的颜色是啥样？我就这
1: 这
0: 情
1: 实
0: 况。
1: 际色块这个颜色都分辨不清了，家里人帮你分辨，那你这说
0: 对。
1: 明你这个，这不是眼底视网膜吗？有可能是眼底视网膜血管发生出血了，造成玻璃
0: 哦。
1: 体浑浊啊，甚至可能黄斑区可能有新生血管的形成，或者水肿的发生，影响黄斑功能，看东西呢，视力不光下降，而且呢，出现扭曲变形，啊，那说明啥呢？如果从我们医学角度讲呢，就合并这种眼底眼病的发生，就是这个瞳孔的指标异常了，超标了。哎，然后呢，对咱们所有这些视细胞、感光细胞，包括眼底视网膜、视神经这些末梢神经细胞，会造成严重的腐蚀，加速这些细胞的坏死，从而导致视力严重受损。就这样，哦。
0: 哎呀呀，你这些事儿你要不讲，我都不知道啊。那这玩意儿还有说怎么的？糖尿病也不知道该怎么治啊。以前吧，就听人家讲啊，说这个管住嘴，哎，血糖高了就吃药。但是吧，这2年血糖一直吧，指标也还行，控制也不错。但是没想到这眼睛还出问题呢。咱说这眼睛那可不是小事儿啊，所以我就希望你得帮帮我保住这眼睛。我听你讲那个 DMT2，这个我吧没太记清楚啥名儿，说这个产品是你们的重大研究成果，是不是？
1: 对，DMT207 氧移素啊，是多分子聚合类物质，属于细胞线粒体类物质。它主要对于咱们这个胰岛的干细胞和免疫细胞，把这类物质直接介入融合进行补充以后，恢复这两大类细胞功能。这样一来，就能很好的实现你全糖和酮糖指标，让它逐渐稳定正常。多余的全糖、酮糖，它能很快给它分解、给它转化、代谢掉。这样一来呢，你的并发症第一不会继续蔓延发展了。啊，随着细胞功能逐渐恢复了，免疫细胞得到 DMT2 的充分的介入以后，啊，快速的提升免疫能力，细胞动能逐渐恢复。你的合并症，就像你的眼睛的问题，啊，你眼底所有这些视网膜、这些视细胞、黄斑区的这些视锥细胞，它都会逐渐往好的方向开始发展了，因为细胞的动能和功能活力越来越好了，你这个视力自然而然就会越来越好，逐渐的往好的方向开始改善了，哦。
0: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我就知道你说这个东西吧，那肯定特别好。为啥呀？这是因为听你讲了，费尽周折就抵押你家里老辈儿的给你的遗产担保，才从国外带回来的这个科研成果。哎呀，这个我真是太需要了，你就是给我用用呗。我现在一只眼睛，我跟你讲，视力是0.15，还有一只是视力是0.1。这个再发展下去，那可就快看不着了。结果这一次一检测完，更着急了，我就害怕把这发展速度加快呀。你能不能让我用上你这科研成果呀？
1: 你现在呀，就是俩事儿。第一呢，就是视力现在很差，不能再发展了。再发展视力，不光是后期可能有面临失明危险，另外一个再发展一步，那就是末梢神经也容易出现坏死情况了，啊，很
0: 是。
1: 快的，啊，所以说关于这个 DMT207 氧移素呢，今天节目开始也讲了啊，这第二个批次也快出来了，我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能不能想想办法呢，让咱们这一个患者。啊，能不能有机会也能用一用？我尽量想想办法，好不好？
0: 那康教授啊，你一定得给我想想办法。咱就说，不管花多少钱，我都得要用。我这我先排个号，行不？

0: 那也倒行啊，那不行的话，你先排一个也可以，完事我这边尽量争取一下哦。
1: 那我就先谢谢你了啊，我在这儿
0: 没
1: 我也
0: 事，
1: 谢谢雪儿。我谢谢你啥呢？给我们免费能够坐上这个全通检测，也谢谢你的那些个指导老师。我就觉得人家工作吧太认真负责了，太有耐心了。你看他们一步步的告诉我说我们应该怎么检测呀，怎么对比结果啊，在这儿吧，我真是向他们深深的我得说声谢谢呀。
2: 您不用客气啊，那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关于 DMT2 灵奇氧移素的事儿哈，你也别太着急了。那刚才呢，我已经跟宇哲说这个事儿了，宇哲也说了哈，既然说给大家伙儿争取到了这个检测时机了，那很多患者已经做了检测，也知道了结果，那就一定得给大家提供后续解决的办法啊，你不能说光检查完就没有后续了，是吧？所以说宇哲呢，肯定也会尽力的。啊，为大家来争取这个灵奇氧移素，所以说您就关注节目啊，耐心的再等一等，好吧？
1: 那谢谢啊，那个写了啥我都相信你们，那我就关注节目，我就等你们的好消息呗。
2: 对对对，您就随时关注节目就行啊，
1: 行，那好了啊，
2: 好，我们再会。
1: 那这俩别忘了啊，
2: 好，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2: 好的，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无论您是出现了糖尿病的问题，或者是糖尿病并发症的问题，尤其是最近我们做过检测的这些家人们啊，大家有问题需要宇哲帮助的，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听众服务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4: 哎，喜儿你好。
2: 哎，你好。
4: 哎，还有康博士你好。
0: 啊，你好。
4: 两位，我家是陕西西安的，我父亲有糖尿病。今天我打电话，首先要感谢你们二位，也感谢贤一直做老年福利这事业啊。你看，在各个方面想尽各种办法帮助老年人，尤其对这个老人的身体健康方面，只要有好的方法，贤您都是努力的去争取。而且还在资金上面给予莫大的支持，这种大爱和善良太值得人敬佩了。
2: 哎呀，你太夸奖了，因
4: 没
2: 为
4: 有，
2: 喜儿吧，我自己特殊的经历吧，我是愿意做这份事业啊，能够帮助更多的老人们，让他们都有健康的身体，享受真正的无病无痛的乐龄晚年，这是喜儿最大的心愿呐。
4: 哎呀，贤儿，您的师姐太让我感动了。还要感谢康博士呢啊。
0: 哎呀，没事。
4: 哎，真的，康博士，关键你看，我听了您的讲课以后，我就感觉您这个学识吧特别非凡。
0: 哎呦，
4: 而且在，哎呀，我实话实说，就您在医学界的地位，那简直太高了啊。但是你看你们一点架子，您还时时刻刻的想着老百姓，不忘初心。带着您在国外的全新科研成果回到祖国，造福国人，这一点您真的太了不起，太了不起！我给你点个大大的赞。
0: 您太夸奖，太夸奖，因为本身
4: 没
0: 我
4: 有。
0: 也是中国人，是吧？因为出国深造学习，我在美国多尼罗实验室这些年所取得的成功技术和成果，最终受益的肯定还得是咱们自己国家的人，对吧？人不管走多高多远，不能忘了来时路，你的根在这儿啊。对不对？
4: 对，康博士，就前两天你给大家争取的这个全通检测试剂，我都已经免费申请到了。而且我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帮我父亲做了一个尿液检测。因为我父亲这糖尿病不是好多年了吗？
0: 给你父亲做这个检测，那
4: 对。
0: 父亲检测完这个结果咋样？看明白没有？
4: 你检测结果就跟色卡上面第四个色块那颜色一样，这个检测的结果跟我父亲现在这合并症完全吻合， 所以我就说你们研发的这个检测试剂吧太准确了。
0: 嗯嗯。
4: 哎，那康博士，您看我父亲这个检测结果，下一步继续再发展吧？
0: 嗯，他肯定还会，因为如果达到色卡第四个色块图标的颜色，说明这个合并症影响到血液血管了，就血当中这些细胞和血管的细胞受过高的酮糖啊已经遭到这个破坏和损坏了，细胞已经大量坏死了，血液环境血管结构发生变化了啊，肯定是出现这些血液血管问题了。而且呢再往后再发展3到6个月时间得重点关注这眼睛，再发展一定会引起眼底这个视网膜呀、视神经啊，眼病肯定就要发生了，这都是隐患，已经有这个征兆了啊！通过这结果来看，那你父亲糖尿病多少年了？
4: 哎呀，我爸这糖尿病都20多年了。
0: 哦哦，
4: 康博士，您说的太对了，这不半年前我父亲就得了脑梗了。
0: 哦，
4: 他现在就半边身子那个使不上劲儿。
0: 嗯，
4: 你看这个右胳膊、右腿基本上都动不了。
0: 嗯嗯。
4: 平时只能坐轮椅了，就想站起来还得两个人架着才勉强能站起来。
0: 啊！
4: 而且就站起来也是摇摇晃晃的，根本就站不稳。你关键那个右腿根本就使不上劲嘛啊！
0: 啊啊！
4: 这要是一迈步子吧，你看就往那个右边倒呢啊！而且这个右手就更严重了。
0: 对，
4: 那手指头一直那么蜷着，就想帮他给他掰开就特别费劲，特别费劲。
0: 嗯，
4: 现在想拿个杯子呀，拿个勺子呀，根本就拿不住，所以吃饭只能用左手了。
0: 哦，
4: 而且有时候你不知道，那吃饭吃的撒上一身，在那说话也说不清，反正现在吧，就只能那么简简单单的说上几个字。
0: 啊。
4: 尤其现在他这个脾气越来越大了，动不动不是拍轮椅就是拍桌子，要不瞪眼睛的啊。
0: 对。
4: 哎呀，现在两个人照顾他特别吃力。康博士，现在我爸就是打胰岛素控制的血糖，控制的倒还行。那你说血糖都控制的还行，怎么他这并发症还会这么严重的？
0: 这就我说的嘛，全糖和酮糖的事儿，你光看这个血液的葡萄糖指标不重要，主要是全糖、酮糖指标过高以后，对并发症会产生直接影响的。因为你父亲这个血液血管发生问题了，血液粘稠血栓斑块逐渐产生了，所以说堵塞血管了吗？出现脑梗了，落下中风后遗症了吗？不就这情况吗？所以说呢，一定得看全糖、酮糖指标，必须把全酮把这个指标给解决了。实现平稳正常了，多余的细胞里面这些全糖和酮糖必须把它分解转化，给它代谢出去，啊，要不然还会继续加速这些细胞坏死、老化，啊，那病症就会越来越严重，逐渐的蔓延发展，就这事儿哦。
4: 那康博士，那您说我爸这现在这情况，如果用你们那个那叫什么 MDT2 那个产品，嗯，能不能有作用？
0: DMT2。啊，这个实际上是个英文的简拼，我们叫 DMT2-07 氧胰素，这个是专门针对于各种并发症实现并发症合并症的逆转。另外一个就是让糖尿病患者实现在自然状态下实现糖稳定，这是终极目标啊，都可以实现。因为这种特殊的聚合类的多分子物质，它属于细胞线粒体物质，直接作用补充融合的介入的就是咱们胰岛的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让这两大类重要的细胞实现参与恢复功能以后，实现动能以后，就可以第一实现全酮指标稳定正常，这样一来并发症不会继续的蔓延发展了，起到阻断的作用了。随着免疫巨噬细胞得到 DMT2 充分的介入补充融合以后，细胞的活跃度、细胞的功能进一步增强了，保护机制建立起来了，啊，这样一来呢，咱们各种组织器官所有这些受损病变的组织，随着细胞功能和动能越来越好。啊，这样一来咱们的合并症就会越来越轻，逐渐就会往好的方向就开始发展了。即使是像你这种合并的中风后遗症的，你会发现的慢慢逐渐的它各种中风的后遗症的症状变化大都会逐渐往好的方向去恢复。哦
4: 哦，好，那可就太好了。如果我爸真的能像您说的恢复到这样的程度，那就太好太好了。那康博士，那您说的那个 那叫 DMT2 氧胰素，那怎么能用上？到哪去能买到？
0: 现在这个是我们全球首创的啊，你现在在其他地方是没有渠道啊。嗯，没有渠道啊，这个第二批次马上也快出来了。我这边我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呢，给咱们这边患者呢，能够给他们用一用。我看看，我争取想想办法哦。
4: 好，那我们就等着您的好消息。要是以后能用上，以后天天不用打这个胰岛素，那可真把我爸就给救了啊。
0: 对呀。
4: 那康博士，那我就求求您了，您就多费费心，帮我们想想办法，赶快让我爸用上。你价格哪怕再贵都没关系，我们都得给让我爸用的啊。我就想了，让我爸不要继续再遭罪，那不管花多少钱我都愿意花。
0: 对。
4: 你看，真的，你看，关键我爸得上这个糖尿病以后，他这些年那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些年真的活得太可怜了。
0: 对呀，嗯，
4: 啊，如果我爸能像您说的那样，自然维他，饮食不用严格控制，也不用依赖那个药物，血糖就能平稳正常，那简直就太好了啊！
0: 嗯，可以的，嗯。
4: 哎呀，康博士，您这个成果太了不起了，太伟大了，那你一定想办法让我爸用上这个氧胰素啊！
0: 这几天吧，我看看，我想想办法，好不好？我看看能不能争取点，好不好？哦，
4: 好，那有消息了，您第一时间通知我们啊。
0: 好的，可以，没问题啊。
4: 好，那麻烦康博士您了。
0: 哎，再见了啊。哎，
4: 谢谢，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5: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九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森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8: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7: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8: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7: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9: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9: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9: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9: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
13: 城市脉搏，

0: 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2。走了，哥哥，晚上好，山东济南打卡。
1: 哎，晚上好。确定您的日期没有念错了啊？有几次没有念错了啊？微信公众号搜索“越夜越懂听”在这儿啊。军哥就已经回到嘉兴了呀？这假期也太快了啊！但是也挺幸福的啊，可以组织有这样的活动。本周主题啊，本周主题就是老歌新唱。这个对于上周的朋友们来说，应该可算太简单了啊。上周确实为难了不少朋友啊，导致了很多人绞尽脑汁都想不出来。那本周应该好讲了吧？所谓的老歌新唱，就是以前的一些特别经典的歌，或者你觉得有些年份的歌了，然后现在有一些翻唱的一些新的版本，就近几年吧，不一定说是一定是今年才听到的，就近几年有一些很不错的一些翻唱的版本，你来用它的伴奏来唱，会有不一样的这个效果啊，好吧、啊？这个相对简单多了啊。公众号也是越夜越懂听，两个月都是音乐的月，你可以发送"小乐"两个字来投稿你本周的作品啊。

是本来星期六星期天说是会下雨的，可是一点雨都没下下来，然后说今天会下雨，到目前好像也才滴了几滴。现在目前我没有出门，所以我不知道了。看看今晚上的雨能不能下下来，但凉快还是挺凉快，很舒服啊，就像开了一个大空调的感觉。你看今天华北一带降水是有所收敛的，雨带明显是往南走了啊，黄淮啊、江淮一直到西南地区东部啊，是被成片的大雨覆盖了。广东、广西、河南还有湖北会有大暴雨，包括湖南部分地区也有出现了大暴雨的情况。好像明天雨会集中一步的收敛，但是在安徽、湖南、广西、贵州还是会有暴雨的天气出现。后天雨区会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在22号，也就是本周五之前，华北黄淮这一带的气温都会持续低的状态啊。那石家庄最高温度也只有25摄氏度，所以整体来看好像都还算比较舒适的状态啊。

多少朋友来说，茶啊、咖啡啊，还有一些功能性饮料，有没有一些作用啊？我之前就对我自己的感受来说是毫无作用。

讲过，在节目里面讲过，但是对于部分朋友们来说还是很管用的，特别是茶啊，说喝完之后很精神，一晚上都睡不着啊。对我来说，可能量大一点会，但好像今天我喝了茶又喝了咖啡，就差一点喝功能性饮料了。我怕就是这个整全了之后会特别的亢奋啊，所以今天只整了咖啡和茶。但我发现好像并没有什么用，该困还是会有点困啊，特别是到了下午的时候。嗯，后来一查发现，其实啊，咖啡喝完之后会更加疲惫。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欧蕾茶哎还真有，有这个原因。咖啡、奶茶、功能性饮料啊，这些都含有咖啡因，可以让你的中枢神经系统就是立马兴奋，然后削弱你的疲弱感、疲惫感，对不对？然后这个摄入的咖啡因，它不是能够消除你的疲劳，它只是通过某种方式暂时阻止了这种疲劳的信号传递到你的大脑。哎，新的冷知识又增加了。对，它不是让你变得兴奋，而是它把那个疲惫的那个感受延迟了，没告诉你。然后当这个咖啡因它代谢完了之后，哎，你的疲惫感就会卷土重来，它又提醒你，哎，其实我还在这儿啊。所以如果你的这个机体处于一个过度疲劳的状态，就你即使你在持续的摄入咖啡都不会有任何的效果啊。然后正常来说，这个咖啡的量啊不超过400毫克。如果大剂量或者长期摄入咖啡因，会带来一定的健康的风险，比如说可能会导致咖啡因上瘾，或者出现精神性的过敏，还有易怒啊、焦虑、肌肉抽搐、失眠等一系列的这种身心不良的反应啊，还有包括消化性溃疡都会出现。所以不再要用这个咖啡来作为提神性的，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短时性的效果性好的那一会儿，比如说你那会儿实在困得不行，你来一点啊，等你快下班的时候，它那个咖啡因就散了，哎，你该回家吃饭睡觉就吃饭睡觉了，别再来一杯啊。所以咖啡的作用其实就在这儿啊。中午小睡一会儿是最有效的。对啊，其实我中午我还挺想睡来着，但是一看点儿上班了啊。老哥十年前的是可以的，对对对，差不多吧，十年前也差不多算是了啊。点唱在公众号搜索月夜月动听啊，两个月都是音乐的月，月夜月动听，然后告诉我你要听到的曲目。我们先这节来开启今天的歌颂者。

我们本月的主题都是跟翻唱有关啊，不同的翻唱的版本啊。上周是 A 歌 B 唱，从这首歌唱另外一首歌的这种翻唱的形式。本周是老歌新唱，换不同的类型风格的伴奏来的啊，唱不同的曲风，但是歌还是那首歌。所以接下来这个词儿，你应该会最近比较熟悉。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短视频总会给我推这首歌啊，来，就四句。问世间什么最美丽？爱情绝对是个奇迹。我明白会有一颗心在远方等我靠近。好，就这些。然后你告诉我你听到的这一段的歌词来自于哪首歌？月夜月动听，在这里告诉我啊，也是潜入。

0: 羊羊集合啦，
1: 是不是？哎，我也找了一个不一样的翻唱的版本。
0: 羊羊，羊羊，
1: 这歌有好多不同的版本啊，最早是在1915年的歌了，是吧？
0: 羊羊羊，
1: 李叔同。羊羊羊。

0: 那个，晚上好喽，河北邯郸打卡。今天跑男在邯郸录制喽。
1: 哦，
0: 正好吧，邯郸。
1: 是吧？我都很久没有看过电视了，这个也很久没有看过了。那你去有去现场吗？也去现场看吗？啊，我估计你应该也没有时间去现场看吧。刚刚是腾叔唱的吗？对对对，腾叔的声音还是很有识别度的，对对啊。我找的这个版本是绵羊侦探团的推广曲啊，这里面有羊。啊，所以你看，你们本周如果有这种老歌新唱，也可以以这种形式，对吧？找不同的新的编曲的版本的伴奏，会有耳目一新的效果啊。然后刚刚前面我的歌颂者朗诵的那一段的词儿，哎，已经有部分朋友回答对了，还是很简单的，对吧？最近好多的一些经典的曲目都重新再翻红起来啊，所以可见大家都是有故事的人，喜欢听老歌啊。来，下一首。
2: 月夜点唱机，
1: 送别。来下一曲的这一首，应该之前也有朋友点唱过来着，我想起来，因为中间这一段的唱词情腔的部分，很多朋友说像佟湘玉来着，我也是有朋友给我推荐了这个剧啊，说里面有一个小孩黑娃，说长得特别像我们家孩子，我特意去看了一眼，还是不像的。来这首歌。

0: 哎，有这个调调。
1: 天干裂，月亮才会
0: 上周播的是不是？我就说有印象来着。

0: 在看主角，
1: 我也看了几集，我觉得小朋友的戏份感觉比大人要更接地气，然后更没有那种表演感，演得特别好，小孩啊。黑娃讲的有点像啊，有一点点啊，就那个发型，是吧？你家要是孩子有这么厉害，那我的开心的不得了了，就可以去看一看啊，这还不错。讲的是六七十年代的一些事儿，你们去找找看。应该现在有一些这个平台是可以免费看前面好几集的那种。可以看一看啊，讲秦腔的那些故事。公众号搜索月夜月动听，两个月都是音乐的月。我们先进一小段的伴点宣传，待会儿继续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毛。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

0: 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1: 芳芳的屋檐下，你怎在那里？晚虫来呀，
2: 我是张小
3: 康。今晚我开车在路上，不等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4: 是什么样的心情，下雨或是天晴，手边工作不能停个压抑的情绪，清清嗓子练练气，想吐槽几句。
5: 你记得

0: 上一节回答对的朋友八四，
1: 不要搞了好吧。
0: 凌厉、百城、杰哥、史良，恭喜啊！还有刚刚上，还有那个新乐刷到了。嗯，有一点难吗？其实难，就是这个歌，如果你听过的话，你会觉得哦，就这个好简单的。对，就是我找的版本给你们听到的也是一个翻唱版，因为本周我们的主题依然跟本月的是同一个系列，都是翻唱系列，所以刚刚谁问来着？耗子吧？对啊，就唱老歌。这个所谓的老歌，就是那个歌是那个歌，但是那个伴奏或者那个唱法会不一样，就是你换一个不一样的唱法，换一个不一样的伴奏啊。童声版、深情版、微醺版、慢版、快版，对，都可以，非常到位啊！电影版、DJ 版、摇滚版都可以啊，就是任何你喜欢或擅长的最新的这个歌的重新编曲的一个版本啊。什么歌？说那个前面那个朗诵者是不是？
1: 好吧。
0: 朗诵者这首歌，哎，揭晓了，是不是？前奏一起就知道什么歌了。

0: funk 版，
1: 大街小巷都在跳，是不是？
0: 对，就是现在很多的一些这个经典老歌都重新翻唱之后，类似于这种曲风就很容易跳成各种各样的这种舞蹈啊，对。

0: 确实这个节奏就很容易让你跳起来，是不是 啊？这个版本确实有这种耳目一新的效果，那就达到了。那本周你也是如此，好吧？像类似这样的曲风的曲目来啊，但是这歌确实也有些年纪了，26年前的歌，陈明啊，但是好像那个版本跟这个版本确实听来的感受还不太一样，对吧？这是当时陈明在加盟索尼唱片之后发行的首张专辑，里面有一个《幸福方程式》，专辑的名字就叫《幸福》，然后这是其中第二部曲啊，讲的就是恋爱中的女人，确实很疯狂，就是那种这个直觉之下，不管是南北东西都要去找到她的爱人啊，跨越千山万水，即使为了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也要漂洋过海去看你。啊，渴望跟他的恋人之间的相见啊，这个急迫之行，恋爱的人都是疯狂的啊，好吧，就是打个样。本周可能在我们的歌颂者里面也会找类似这样的一些翻唱的曲目，这些反正考古是对一直有的啊，找这样一些经典的旋律的不一样的听的伴奏的版本，这个翻唱的，所以本周五来听你唱不一样的老歌新唱。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gentlemen,
1: let's go. 夜夜点唱机。
0: 公众号搜索"月夜月动听"，两个月都是音乐的月啊。

0: 想你
1: 哎，跟这个节奏对上了。绕一个，今天去游泳了，水质清洁啊，你在啊外面啊，那你注意安全啊，水草都可以见到，那还是要注意安全，还是得去正规的游泳馆吧，在外面你也弄不清它的水到底多深呢，是不是？

像风一样出现。前面是主角送别，下一首继续，也是不一样的版本。我今天刷到什么年华和那个不起舞团跳了一个吉他舞啊，叫吉他跳还是吉他踢来着？

0: 我爱你。居然还有这个版本？
1: 对啊，这是官方版本，还不是哪个网友 DJ remix 那种，就官方出的版本啊，叫欢乐电音版。你看看，下一首。

原来在这里，对，到结束了才找到位置啊，抱歉了，我跟说的少了一点。点唱，公众号搜索"月夜夜"。

0: 哇，你的月夜点唱机已成功播放完毕，回见。
1: 看时间也只能最后一首了。再往后听听不完整，听个半曲不太带劲儿，是不是？啊，明天再来啊！微信公众号"月夜月动听"，两个月都是音乐的月，跟你说完了，回见。

0: 主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5: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4: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5: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4: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5: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4: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5: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4: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5: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4: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爸好啦。
12: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G4京港澳高速的岳阳段、京畿、临湘以及

0: 及桃林收费站的入口由于暴雨进行管制。相应，在湖南省的国省干道路况信息，由于受到强降雨天气的影响，湖南常德石门境内的241国道、雁池一所街一直到一湖平山的集市路段，以及522省道湖平山集镇一直到南北集镇路段、303省道维新集镇到模式集镇路段、相应的050县道子良集镇到华祥岭路段正在管制，请相应的朋友提前留意驾驶，注意安全。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2: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1: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2: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1: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2: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1: 晚安。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4: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3: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北京时间的22:08，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各位友友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朋友们打招呼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先向一下我们在各个群里边打卡签到的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了。石榴哥哥说呢，向磊哥说一声晚上好，我是大石榴，终于等到磊哥开门喽。小倩倩说呢，晚上好呀，向各个群的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今天晚上专门买到了香香的杏，好吃啊。某某姐姐说，周六日还听到磊哥的早安假日节目的，尤其是在周日专门听到了早安假日的故事版。树洞先生说，音乐一响韩老帅登场，各个群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 Mr. 树洞。小哥哥说，打卡了，签到了，大家在韩老帅节目里冒泡了。小六六说，向朋友们问一声晚上好，我是六号群里的六六。齐宝宝说，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大家在我们的十号群里吗？一定要记得签到打卡呀。金色年华和我们的张弛先生呢都开始聊天了。我们的节目有一个特点，就是我跟大家聊，大家互相聊，最后我们一起聊。好了，还有很多朋友呢在继续签到打卡之中。俗语说呢，有磊哥在就是每天的好心情的刚性保证。很多朋友呢又在签到打卡，也有朋友呢刚刚加入社群，欢迎朋友们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先说一下最近两天天气的情况，给大家呢大大的提醒。中央气象台在今天5月18号18时继续发布的是暴雨橙色预警，相应的情况从5月18号晚上的20点一直到19号的20点。我们具体来看，黄淮东部、江淮大部、江汉东部以及江南北部、西部与贵州的东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和西北部、广东中南部等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其中在山东的东南部、安徽西部、湖北东部、湖南西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以及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天气，也就是100到150毫米。相应部分地区呢还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的降雨量达到30到50毫米，局部地区可以超过80毫米。此外呢，局地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千万小心，尤其是对于我们交通出行相应的不利影响。防御指南方面，政府及相关部门呢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的应急工作，另外呢要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第三，处于危险地区的单位呢应当停课停业，采取专门的措施保护已然到校的学生幼儿以及其他上班人员的安全。第四，做好城市农田的排涝工作，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相应的灾害。

小六六说，以前要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那就是等到十点的时候都得先睡一觉，现在怎么到十点就觉得这有点早了呢？啊，这就叫做生物钟已经练成了。先和大家通报一个消息啊，时间已然定了，油价又要有相应的调整。在5月21日24时的时候呢，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迎来相应的调整，也就是在本周周四。在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呢已然是6个工作日了。受到国际油价的重新上涨的影响，那目前原油的变化率已经回到了-1.44%，同时预计下调油价呢是每吨80元。按照当前的这个跌幅，下周的汽柴油价格将会重新又下跌每升0.06元到每升0.07元。

相应的调整和最后的价格呢，还是以发改委的最终公布为准。好了，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呢，近期大家要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我们的安全和健康的相应提示。眼下呢，榴莲正在集中的上市，所以很多朋友呢在纷纷感慨啊，这个时间是享受榴莲自由的一个季节。当然，在榴莲自由享受同时，也要注意榴莲这种食物真的有一些特殊性，食用的禁忌包括健康的风险，也需要大家呢多多注意。在近日呢，福建有一名女子在聚餐之后呢，先吃了两大块榴莲，然后又喝了200毫升的白酒。吃完喝完之后，随后就出现了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等严重的症状。榴莲配酒为什么会诱发危险呢？在此要跟大家把这个问题说一说，聊一聊。那其实榴莲配酒精这个危险的机制呢，就是在于就像头孢类的药物类似。有医学常识的朋友都知道呢，头孢类的药物呢是万万不能遇上酒的，这是非常危险的。那在榴莲果肉之中呢，有大量的含硫化物，这种物质呢会强力抑制我们人体之内呢乙醛脱氢酶的活性。酒精代谢呢其实需要的是这种乙醛脱氢酶，如果这个酶被抑制之后，酒精的代谢就会中断，那有毒的乙醛大量就会堆积在体内，从而呢引发类似于双硫仑样反应这样的相应的症状。其实这种反应呢又被称为叫做借酒留样反应。当我们服用了特定的药物前后，如果接触酒精，导致我们体内相应的乙醛代谢受阻，那积累的这种中毒就会引发一系列的临床的综合征。乙醛的积蓄会扩张我们的血管，损伤我们的心肌，抑制呼吸，轻则皮肤潮红、心慌心悸，严重的呕吐，重则血压骤降、呼吸困难，甚至出现休克、呼吸循环衰竭，救治不及时可能危及生命。所以大家在此一定要牢牢记住，现在已然是榴莲季。榴莲季，大家如果爱吃榴莲的话呢，千千万万不要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如果我们说的再严谨一些呢，专业医生提醒，食用榴莲前后24小时之内，也就是前后一天之内，应该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包括而且不限于料酒、藿香正气水这些含酒精的制品。如果说出现了过敏体质了，或者肝功能较差的人群，食用榴莲与饮酒之间的间隔时间应该至少延长到3天。所以榴莲和酒精是万万不能相遇的。一旦发生了像是双硫仑样反应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比如说万一饮酒之后误食了禁忌的食物或药品，结果在我们的身体里发生了双硫仑样式反应，那应该怎么办？第一，给大家来一个保姆保安级的教程，首先立即停止饮酒或摄入含酒精的制品。然后第二个呢，要紧急的就地坐下或平躺，头偏向一侧。为什么要头偏向一侧呢？防止因为呕吐或者是头晕跌倒造成的二次的伤害。第三步，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或者由他人护送前往最近的医院来就医，切勿自行驾车，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开车是非常非常不安全的。聊到这儿，大家明白了，榴莲这个酒是万万不能相遇。但是在社交平台上，大家发现呢，关于榴莲的创新吃法、创意吃法层出不穷。有人空气炸锅烤榴莲，配上芝士，引得了众多人的点赞转发。那其实这种吃法，专家提醒了，榴莲本身属于高脂、高糖、高热量，然后再经过空气炸锅这么一烤，再配上芝士，这个热量直接一路飙升。患有糖尿病，包括肾脏疾病、高血压等疾病的人尤其要当心，千万要小心。先说
有三类人吃榴莲要注意。第一个呢，就是糖尿病患者，榴莲的升糖指数能够高达49，极容易引发血糖的波动，所以要小心。第二，肾病患者，高钾血症患者呢，应该限制摄入。第三种，过敏体质，首次食用应该少量的尝试，观察自己是否会出现皮疹、瘙痒等过敏的反应。此外呢，榴莲虽然很多朋友呢非常的喜欢，但是还是要控制榴莲的食用量。健康成年人每日食用榴莲建议控制在100到350克之间。如果过量的食用呢，有可能会增加我们脾胃的负担，引发腹胀等相应的不适。此外呢，榴莲纤维较为绵密，如果说大量吃榴莲的话呢，也可能会引起我们上厕所不痛快的问题。有些榴莲我们买回家以后可能一时之间忘了吃，等到打开的时候发现呢，哎，有一点啊像是融化了的感觉。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家，别吃放过头的榴莲。成熟的榴莲在25度以上的环境里边能够长时间的存放，果肉里边的淀粉酶包括糖化酶的活性会急剧的升高，这种时候淀粉快速分解为糖，所以就会出现我们看上去榴莲化了的状态，这种叫做熔莲现象，融化的熔，榴莲的莲，果肉就成软烂的糊状了。那这个时候榴莲呢已然开裂或者是已经剥了皮了，优先选择放在冷藏柜存放，以减少氧化和污染的风险。食用之前我们其实应该检查榴莲果肉是否出现了酒味了，或者发黏、变色、霉斑等等情况，如果发现任何的变质或者可疑，果断丢弃，不要心疼。在此卡友之家温馨提示，榴莲含硫的相应物质会抑制酒精代谢，原理和头孢配酒是一致的，吃榴莲前后24小时切勿饮酒，如有不适要及时就医，切勿拖延。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友友的是韩磊。随着夏季的来临，气温逐渐升高，有很多朋友呢喜欢到海边去玩一玩，或在家中的自己制作美味的海鲜大餐。但是如果说被这些螃蟹啊鱼啊扎伤了夹伤了以后，不仅扫兴，还可能会诱发致命的感染。在近日，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救助了一个高龄合并多种基础病的创伤孤军危重感染者，70岁的李阿姨，在处理海产品的时候呢，鱼刺把自己的手指扎伤了。扎伤之后，没有想到的是呢，自己简单的进行冲洗消毒，反而激活了一个潜藏的隐形杀手——创伤孤军，侵然的进入到他的身体之内。短短一天时间，他的病情开始急剧恶化，左手像充了气的气球一样的肿胀，同时红肿的范围从手背、手指蔓延到了手腕部位，高发。身体的高热情况呢，最高的时候体温达到了39.7度。家属察觉不对以后，将他送到医院，结果发现呢，浑身的炎症指标显著飙升，提示为重度感染，医生高度怀疑是创伤孤军导致的。此外呢，患者由于还患有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随时可能出现的脓毒性的休克和心力衰竭等严重的并发症。经过2周的全力救治，患者的体温逐渐正常，手部的肿胀消退，最后终于顺利的健康出院。那为什么这样的一个鱼刺扎手能够引发如此的危险呢？我们来看一看刚才提到的这个致命的病菌又是什么样的来头呢？创伤孤军的俗称叫做食肉菌，是一种高危的致病菌，起病急，致死率极高，进入到人体之后呢，可以迅速的引发坏死性筋膜炎、脓毒症等，相应的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如果感染之后48小时没有接受规范治疗，死亡率可以超过50%；72小时没有干预，死亡率可以接近100%。这种细菌呢，分布于水温较高的河海交界的水域，寄生于鱼虾牡蛎的水产品之中，尤其是4月到11月是繁殖活跃季节，在水温较高的夏季秋季呢，繁殖速度最快，致病能力也是最强。相应的这样的细菌叫做创伤孤菌，感染的途径呢，主要包括伤口接触感染和消化道的相应的感染。伤口接触感染呢，包括开放伤口接触到带菌的海水以及咸淡水或者是水产品。一些临床案例显示呢，部分的淡水鱼类，包括罗非鱼以及河口入海区的相应的水产品，也可能同样携带该菌，切勿大意。出现的症状，接触的部位与伤口出现不匹配的剧痛或者红肿，数小时出现水泡，包括血泡和瘀斑，皮肤发黑坏死，并且伴有高热寒战。消化道感染的话呢，是生食或者食用没有充分加热的海鲜或部分的淡水鱼，进食之后呢，数小时到48小时突发高烧、寒战、腹泻、腹痛，下肢出现大面积的血性的水泡。如果说伤口接触到海水应该如何处理呢？在此我们来一个保姆保安级的教程。第一个，清洗伤口，反复清洗，用流动的清水要冲洗15秒以上，不能使用盐水冲。

菌，如果出现了感染的相应的症状，立即就医，切勿延误病情。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16: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3: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4: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

0: 当前在湖南高速 G4 京港澳高速的岳阳段、金鸡、临湘以及桃林收费站的入口，由于暴雨进行交通管制。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2: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1: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2: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1: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2: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
4: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3: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卡友之家，卡友新闻，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先向卡友们说一下，属于咱们专属的政策红包正式的开仓了。继在4月28日我和大家通告的交通运输部的发文之后，在2026年5月13日，交通运输部、发改委以及公安部和商务部四部委正式联合印发了《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工作实施细则》。如果我们之前说相应的政策是画蓝图，那这一次的细则，有些卡友就说呢，那这个简直就是发路费级别的了。相应在文件之中明确了让大家最为关心的审核时间、拨款流程以及监管红线。浓缩成一句话，就是2026年的补贴不仅金额大，而且拨付快。先画一下重点，这一笔红包到底有多厚呢？根据最新的细则，补贴的金额依然非常的给力，最高可以领到14万元。那我们来看一下呢，其中的这几种大家不同的组合，比如说报废加新购换购新能源货车，最高补贴14万元，这里边体现了政策支持电动化的信号是非常强烈的。报废加新购国六的货车，最高补贴11万元。那如果说只报废老旧货车呢，国四及其以下的最高补贴的是4.5万元，新购新能源冷链车最高的固定补贴为3.5万元。关键数据我们来看一下，其实从2024年政策启动以来，全国已经有90多万台货车受益。2026年作为连续实施的第三年，资金保障最为有力。同时，我们能够看到的中央承担的比例高达85%到95%。卡友之家，卡友新闻继续来刷新。那这笔钱怎么领呢？流程快在哪儿呢？很多卡友呢怕手续繁琐，这钱是不是到账慢呢？这次细则专门给审核部门下定了相应的限时令。第一，提交申请。卡友们要找呢您所在的地，包括社区的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第二，联合审核。涉及到的是公安、交通、公安、商务三部门在10个工作日之内要完成审核，不会再让卡友们两头跑，系统后台自动比对。第三个就是大家很关心的资金发放的问题了，省级部门的每月汇总拨款的请求由财政部门的直接拨付。可以说现在的审核效率极高，如果说我们的卡友们资料真实，所有人一致，那么最快这个月申请，下个月就有望我们的资金到账。当然还有3条红线，请卡友们千千万万要注意，申领之前务必要看清楚。为了确保这一笔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能够落实到位，可以说呢，相关部门盯的是非常严格的。我们来先看一下资料一致的问题，报废车辆和新购车辆的所有人必须是同一人或同一企业。第二个呢是合规的营运，车辆必须是营运属性的，而且是要有有效的道路运输证。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严禁造假，细则非常明确。其中的这个抽成比例呢，不低于5%，对于套取补贴、挪用资金的行为要依法严惩。那我们再看一下卡友们呢，一定要走正规的拆解网点，不要相信什么所谓的黑中介、瞎忽悠。所以对于瞎忽悠的黑中介要千万小心。那从相应的政策里边，我们能够看到2026年的一个特殊信号，支持优先的电动化。细则里面特别提到了一句话，这句话值得画上重点，重点支持电动货车更新，各地需预留专项额度。这个意味着呢，如果说我们的卡友们打算换纯电的重卡了，那您的收相应的申请优先的级别是最高的。

资金保障是最稳的。同时我们也结合了6月1号即将实行的疲劳驾驶的新规，新能源货车的合规性、经济性，包括政策的友好性，现在呢可以说是在全方面上超越了老旧的燃油车型。此外我们再看从4月28日的动员令到5月13日的实施细则，这里边说明一个问题，老旧货车淘汰更新已然进入到一个实质性的倒计时。如果说在相应的我们现在听节目的卡友的手里边还有国四这样的老伙伴，趁着现在呢审核快、资金足，赶紧到当地的交通局网站来查询具体的网点。政策有效期截止2026年12月31日，但是资金额度有限，早申请早到账，落袋为安才是我们最为安心的。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

0: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1: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0: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1: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0: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1: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0: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2: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

0: chest。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用车宝典。
1: 卡友之家用车宝典，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在卡车圈里边，有很多老司机，尤其是开老车的司机，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感觉自己肩膀疼，脖子僵。很多卡友觉得呢，这是因为我年纪大了，或者说呢，这座椅它不舒服。其实很多老司机可能忽略了一个天天握在手中的问题，就是方向盘的虚位问题。比如说，当司机发现方向盘左右晃动能够达到好几厘米，车轮却纹丝不动的时候，这种所谓的路感模糊不仅仅是折磨着车，也在高强度的消耗着司机的体力和精力。先得明白什么叫方向盘虚位啊？什么叫虚位呢？所谓的虚位，专业讲的叫做方向盘自由行程。虽然说新出厂的车，新车嘎嘎新，都会预留一点点的虚位，防止呢稍微动一下手就导致车辆晃动，但是老车的虚位呢，往往是由于转向系统长期磨损而导致的旷量。当我们开着一台转向机球头或者是横拉杆已经松动的老伙计跑在高速上的时候呢，这个车呢就会像喝多了一样的在车道里边左右的摇摆。为了保持直线行驶，我们作为司机，两个手必须不同的进行微小的补偿，左推一下右拉一把，这种高强度的操作看似动作不大，其实呢对于我们的肩膀和手臂的肌肉是一种极大的消耗，因为始终处于紧绷状态，一天跑下来大脑肌肉的疲劳感成倍的增加。再说转向机磨损问题，不仅仅是松动，还有可能呢是力传导的失效。现在重卡呢，大多采用的是循环球式液压动力的转向器。随着行程，我们的里程的增加，内部的钢珠，包括呢丝钢和扇叶之间产生的间隙，这种间隙呢，第一会带来虚位，第二会导致力反馈的迟滞。最为直接的感觉是什么呢？比如说，当我们的路面上不平了，或者遇到横风的时候，轮胎受到的冲击力不能在第一时间传给方向盘，等我们有了感觉，车偏了再打方向，晚晚这种晚了是半拍的感觉。所以这种慢半拍的驾驶体验呢，会极大的消耗司机的精神状态。为了对付这种不确定性，所以司机的精力消耗极大，因为大脑要始终保持紧绷，这种心理上的精力上的疲劳才是更为致命的。为什么在虚位的时候会让很多司机觉得自己肩膀疼呢？还是因为呢这种频繁微调的动作呢，主要靠的是我们的肩袖肌肉群来发力的。长期驾驶几个小时，这些肌肉呢需要不断的对抗这种不确定的转向力，一直处于一种收缩的缺血状态。现在各位老司机老卡友们，大家如果发现自己握向方向盘的姿势越来越紧，或者必须挺直腰杆才能盯着前方保持车道，那就是方向盘的虚位在折磨你了。长期以往，这种情况不仅会导致我们的肩膀酸痛，甚至引发严重的呢颈椎病和肩周炎。对于我们要靠好身体吃饭的卡车人，这真是实打实的职业伤害，大家千万不可大意。方向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把舵的轮圈，它其实呢是我们和车辆沟通的一个重要桥梁。如果说方向盘有了虚位了，旷量了，相当于我们之间的桥梁它松懈了，那人和车之间的沟通成本当然会变高。最后这个成本由谁来支付呢？就是我们卡友司机们的身体实实在在在买单。所以当我们的车出现了这种左右飘忽的问题，虚位过大了，该紧螺丝紧螺丝，该换球头换球头，我们相应的把必要的钱花到了，把我们的车的系统给它理顺了，不仅让我们行车安全，同时呢也能让我们这副长途奔驰的好身体能够多工作几年。所以各位卡友此刻不妨也想一想，或者感受一下自己车上的方向盘虚位大吗？有没有一种感觉，开一天车好像呢出去干了一次极重体力活的感觉呢？另外，您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可以把自己的方向盘调教得非常顺手，也可以在我们的群里边说一说，聊一聊。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根据交通运输部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18日21:44，在广西柳州市的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中距离 S3101 柳州绕城高速公路大约有1.8公里，距离 S210 大约有5.1公里，距离 S507 大约有6.2公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2: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1: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2: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1: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2: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1: 晚安。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4: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3: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邀请朋友们参与到今天的一路有法无奖互动环节，请各位上耳听真。咱们先说出今天参与互动的题面，案例是这样的，有一名学员多次参加驾驶执照的考试没有通过，多次参加驾照考试没有通过，学员起诉驾校要求退还培训费。一可以，二不可以，就这么个情况，就这么个现实啊。学员多次参加驾照考试没有通过，学员起诉驾校要求退还培训费，怎么着，这我就教不会我了呢，就教不明白了呢吗？这种情况，一可以，

不可以。如果您觉得这种情况呢是可以退费的，是吧？怎么就至于学员就学不明白了呢？那可以退，扣数字一。认为说，那你考这么多次都考不过，你不反思一下自己吗？不行，扣数字二。

中国交通广播卡。欢迎各位友人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友人的是韩磊。我们先看看各位友人们的参与情况啊。关于今天多次参加驾照考试结果没有通过，学员要起诉驾校要求退还培训费啊，这种感觉有一种什么样的既视感呢？就是在学校学不明白给学急了啊。而且呢，现在说了，我主张的就是学校你把学费退给我。默默姐姐说这种情况不可以，我选二哈。大石榴说了，这怎么能

行呢？你自己学不明白，怨学校啊。小倩倩说这应该是选二吧，是吧？大超说我觉得这应该是不行的。嗯，树洞先生说我也选择数字二，我觉得不可以。七宝宝说我觉得是可以退的，但是不能全退，是吧？他是不是没有考过呢？啊，随缘大哥说这种情况应该是不行。嗯，我选数字二。七宝宝说这个我觉得还应该行吧，我扣数字一。嗯，苹果说这应该是不可以。老杨大哥、国荣两位专业司机大哥都说呢，这是不行的，我扣数字二。强哥说这个应该是不行，我扣数字二。我觉得这好像有点无理了，让学校退这个钱啊。曼州先生说这个我要不然选个一行不行啊，扣数字一啊。孟先生说这个应该是不行，我也扣个数字二吧，同时打卡签到。大超说这里边有个细节，学校是不是履行了培训义务呢？学员自身的因素对于考试的结果的影响，合同约定的退费条款，这些是不是你都得考虑一下呢？你给我们说说呢。啊，好吧，按照大家的要求，我先把这个情况给各位友友来介绍一下，方便朋友们更为准确全面的来判断一下我们今天五讲互动参与的这个题面情况，看一看这种情况学员多次考试没有通过驾校的驾照考试，起诉驾校要求退还培训费行不行啊？学员报名参加机动车驾驶证考试的培训班，多次参加考试没有通过，能不能要求驾校退还培训费呢？我们来看看这种呢叫做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何某因为机动车驾驶证的考试培训需要，向益阳某驾校教练支付了 C1 机动车驾驶证考试培训费3680元。某驾校呢就为何某进行了学员注册，正规的啊，正规的。某驾校为何某交纳了 C1 科目1科目2考试的费用及驾驶证的工本。

科目一、科目二考试的费用及驾驶证的工本费。和将驾驶证的考试车型由 C1 变更为 C2 了，这回行了，没有离合了啊！咱们人生只有悲欢，没有离合。现在你不用开 C1 了，搞 C2 啊，行不行？某驾校为何某又交纳了 C2 科目的考试科目三考试费？同时，何某某啊，何某向某驾校教练又支付了 C2 科目二和科目三的培训费1500元。何某经过驾校教练培训之后，参加了 C2 的科目三考试以及 C2 的科目二考试，第三次考试均未通过。何某又自行预约参加 C2 科目二第四次、第五次考试，还没有通过，一共考了五次啊！大家听明白了？其实严格讲啊，应该是算上前面那个 C1 考试的话呢，一共考了七次，对吧？你看 C1 科目二一次两次没过，后来一看了一看，这个自己确实不是 C1 的料啊，那咱降低难度吧，考 C2 行不行 ？C2 的纯自动挡，比划就行了。那你考了五次也没通过。哎呀，真的，这个情况最终啊导致何某没有拿到驾照。何某认为某驾校有问题，存在违规收费情况，双方发生纠纷，经过了交通运输管理局工作人员调解，双方达成初步的调解意向。某驾校教练向何某退还1500元的培训费，并且呢重新约定驾校给何某呢免费注册。考试费用呢由何某自行交纳，不再收取何某任何培训费，但是双方没有就此签订书面的调解协议。后来因为何某呢不愿意交纳重新注册的考试费用，双方再次出现分歧，何某就将驾校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培训费、赔偿误工费、交通费都赔给我。事儿吧是这么个事儿，大家听明白了？当前咱们选一的朋友有一些，选二的朋友有一些啊。阿潘说这应该是可以，我扣数字一。好了，有朋友选一，有朋友选二，我们来看看这个事情法院是如何审理的呢？在当地法院审理查明，何某虽然没有和某驾校签订书面培训合同，但是确实向驾校教练支付了培训费，驾校予以认可，并且帮助何某办理了学员注册，双方已然形成了事实上的机动车驾驶培训合同关系。先听这句话啊，大家就明白了，他们之间确实是有合同的啊，这个合同关系是成立的，就是机动车培训驾驶培训的合同关系。驾校已经为何某提供了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的培训，并且呢为其考试呢予以报名。啊，给你这个培训都有了吧，三科同时给你报名，相关考试时间呢均是和何某协商之后确定的。何某在参加三次科目二考试呢均未通过的情况之下，又自行预约了两次科目二考试，还是没通过，而且他没有告知学校，最终五次考试不合格，导致没有办法继续预约考试了。驾校履行培训义务，对于何某考试未通过没有明显过错，且在事后双方调解过程之中，驾校依然愿意继续为何某提供培训服务，后因何某不愿意支付考试报名费用导致协商未果，何某也没有证据证明驾校存在培训不足、拒绝提供培训等问题，因此何某相应的培训以及考试产生的误工费、交通费都属于他考取驾照的必要支出。据此，法院判决驳回何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何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之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依然是驳回何某的全部诉讼请求，现在判决已然生效。好了，友人们听明白了啊，所有的选择二的友人们都对了，是不可以的啊，没有退他费。法院驳回何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就何某是什么请求啊？要求退费，那法院不支持，那就是没退费嘛，是吧？这么一说就明白了吧，友人们啊，选择二的友人们答对了。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案情的法理。考驾驶证培训，这个是我们现实中非常常见的培训项目，对吧？我相信呢99%以上的考驾照的友友们，大家呢都参加过这样的培训，而且呢也交过相应的培训。

训费用。现实之中呢，由此产生的纠纷的情况呀，也不少见，比较多，对吧？还是那句话，因为基数大，所以导致了矛盾出现的概率就高。我们看驾校是个什么样的机构呢？驾校其实是作为帮助我们来考取驾驶资格。

的这个核心的意思。是向学员提供驾照培训服务，然后让学员具备了基本的驾驶技能。学员在交纳培训费用之后呢，又有权利来获得驾校提供的培训服务。那我们再看，这些服务没毛病，你来学我教啊，你愿意学我愿意教，咱们双方达成这样的一个合议。那现在学员能不能通过考试取得驾证呢？这是什么问题呢？这个是由学员的学习能力和考试状态，还有呢驾校是否完整准确的提供培训服务等因素来共同决定的。所以这边毛病差头比较多，咱们就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他考不过。所以呢，法官提醒，在进行驾照考试报名之前，个人应该综合自身的时间精力等情况，谨慎考虑之后再与驾校签订培训合同，避免因为自身原因无法履行合同而产生意外，以至于不能通过考试取得驾驶证，产生相应的损失。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多次参加驾照考试没有通过，学员起诉驾校要求退还培训费啊，这个情况是不可以的。也就是说呢，法院没有支持啊。好了，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友人的是韩磊，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参与其间。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同时在我们的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各位有相应的法务问题需要得到专业律师答疑解惑的，您可以呢直接添加我的微信。加我微信的方法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先入群，入群之后找到广播员韩磊，发起直接添加好友。我已经为朋友们进行了设置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方便各位友和我进行相应的对接。

0: 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1: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0: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

0: 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5: 天使白。
1: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7: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6: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
0: 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毛。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13: 也是美的风景。
15: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6: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5: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根据交通运输部提醒，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18号21:44在广西柳州市的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中距离 S3101柳州肉城高速大约有1.8公里，距离 S210大约有5.1公里，距离 S507大约有6.2公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2: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

0: 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1: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0: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1: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0: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1: 晚安。
2: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3: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2: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欢迎各位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妙趣说八方，今天咱们说一个关键词，懒。懒是哪个字呢？懒惰的懒。好比说内裤懒得手洗，直接扔到洗衣机里，醒来之后懒得叠被子，直接铺在床上。生活里边有很多这样懒的事情，每个人都有过这样偷懒的时候。其实呢，偶尔偷个懒儿没什么大事，更何况呢，这些行为看似在偷懒，而实际上呢，对于我们反而有真切的好处。先说，有没有人像我一样，内衣袜子直接扔到洗衣机里？那洗衣机主要是为了去污和消毒，能不能洗干净，关键因素呢，包括高温、强力搓揉和有效的洗涤剂。洗衣机在清洗衣服的时候呢，能够做到搅拌、摔打、反复的揉搓，配合有效的洗涤剂，完全可以清洗干净。研究表明，洗衣机的除菌率高达 99%， 手洗可能洗不干净，反而增加呢衣服之间的交叉感染的几率。但是说呢，如果有脚气或者说其他传染性的皮肤病，就不要把衣服一股脑的扔到洗衣机里了。另外呢，各位还要记得要及时清洗洗衣机，因为洗衣机本身也需要打理，也需要清洗，也需要定期的消毒。再说懒人有懒招，鸡蛋不水

水洗，直接装袋放冰箱。这种情况行不行呢？鸡蛋表面上有保护膜封住气孔，防止细菌侵入，那我们清洗鸡蛋反而破坏这层膜，增加了污染的风险。同时呢，鸡蛋还可能会携带着枯草杆菌、大肠杆菌等等，这些呢不宜直接放到冰箱里。如果说鸡蛋表面不干净，可以简单的擦拭之后装到袋子里，再放到冰箱里。这种看似偷懒的行为呢，其实在无形之中让细菌处于一个封闭环境里，既不会进入到蛋壳，也不会侵入到在冰箱里的其他环境。再说看似很懒的行为，早上起来醒过来脸要是不油，就不用洗面奶洗脸了。洗脸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用洗面奶之中的表面活性剂把脸上的各种污垢清洁掉。这种污垢呢，主要包括几种，一种呢叫做生理性污垢，还有病理性污垢以及外源性污垢。早上醒来如果脸上不油，可以根据个人皮肤的状况，包括习惯的选择，是否使用洗面奶。对于一些干性肤质的人来说，经过一夜的休息，脸上只有自然分泌出来的油脂，那过度的使用清洁能力特别强的洗面奶反而会让皮肤的屏障受损，所以清早醒来脸不油不用洗面奶也是懒人对于自己有好处。早上起来我懒得起来想赖会儿床，这个懒行不行？当闹钟响了不马上起床，我要赖一会儿，其实看似赖床，是我们的身体呢是在慢慢的苏醒。刚刚睡醒，人会经过抑制状态到兴奋状态的转变，如果这个时候立即起身，身体还没有适应过来，很可能会出现头晕的情况。正确的做法呢，坚持333原则，那就是说我们刚刚睡醒的时候睁开眼睛，在床上躺上30秒，然后起来坐上30秒，再坐在床边等上30秒，如此333，咱们再下床。还有一个看似很懒的，起床之后不叠被子。研究表明，人在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流失的液体最多可以达到1升，如果起床了立刻叠被子，和人体接触的那一个面呢就会层层的压住，积累了一晚上的温度和湿度呢就会成为呢螨虫的培养皿。起床之后最好不要直接叠被子，而是把被子与身体接触那面翻过来晾一晾，让水分呢蒸发出去，经过通风干燥，可以抑制被子上螨虫的生长繁殖。再说洗澡这个事情，有的人也很懒，因为懒得洗那么长的时间，我洗澡就是进来冲一冲就得了。这种情况是不是懒呢？最好的洗澡时长是10分钟到15分钟。人体表面皮肤有一层屏障，过度清洁会导致受损，引起皮肤的干燥瘙痒。如果长时间在密闭的空间里用热水反复洗澡，那会导致氧气被消耗，可能出现大脑缺氧，甚至引发心血管疾病。如果说洗衣机用完了就不立即关上，这个是不是懒着去关呢？洗衣机结束工作之后，内部还是非常潮湿的，有些洗衣机还有加热功能，如果立刻关上盖子，无疑会让微生物在内部大批量的繁殖，污染新放进去的这些衣服。最好的做法就是洗完衣服之后打开盖子，然后让内部呢自然风干，让洗衣机又恢复到没有霉菌没有潮气的状态。生活之中有很多让人一说起来都觉得是很偷懒，甚至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的事情，但是这些被人嫌弃的所谓的懒，原来一直在悄悄地保护着我们。关于这些懒却对于我们有益的事情，您听懂了可以扣一个666。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卡友之家温馨提示，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特别提醒，暴雨预警升级为橙色，未来3天大范围的降雨依然持续状态。根据中

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在相应的三天，5月18号到20号，也就是18、19、20，连续三天，我国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持续之中，主雨区域呢有所南压。具体来看，从18号到19号、20号连续三天，我国中东部的大部分地区的降雨过程是持续的。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黄淮、东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出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具体我们再来关注，从明天19号开始，北方的降雨将会逐渐的减弱，主雨区域呢将会转移到江南、华南等地。未来10天，中东部地区的降雨过程较为频繁，累计雨量较常年同期有显著的增多。其中在江南北部和华南西北部，雨日可以达到8天左右。频繁持续的降雨严重影响了交通安全以及我们的交通出行。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在昨日结合具体案例发布了雨天安全驾驶相关提醒，请大家呢熟练掌握雨天行车技巧，确保出行安全。

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各位朋友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答疑解惑，您可以呢先加入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的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然后进行相应的添加和选择，即可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您可以呢发起直接的添加，我为朋友们进行了设置免验证直接成。

信息，二则也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此外呢，律师答疑局已经为朋友们进行了相应的条分缕析，把每一个案例单独截开，然后做一个完整的音频，一个案例一条音频，方便大家呢回听和相应的查询。所以朋友们有在节目内外的交流互动，或者说呢希望得到我们节目的律师答疑局的相应搜索，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我可以直接把链接推发给您。当然节目之外，大家可以继续关注他有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答疑局。再次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之中的节目，此刻在节目中向各位友友道一声晚安的是韩磊，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为了保证播出的质量，我们在每周二的零点至凌晨五点进行机器检修，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向您深表歉意。

五个小时之后，我们的节目将恢复播出。中国交通广播，服务中国出行。最后，祝您行车愉快，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京津冀频率，北京天津 FM 99.6，河北 FM 101.2，湖南 FM 90.5。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出发，中国交通广播，服务中国出行。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我相信这段时间以来呀，咱们所有的糖尿病的患者家人们啊，一定是最是高度关注的啊。毕竟是我把康宇哲康主任啊请到了节目当中，把他在美国这些年呢针对糖尿病领域的技术成果啊和大家及时的分享了。尤其是咱们国人对于糖尿病的认识和理解观念的差别啊，那更是让咱们广大的糖友们有了新的认识了解。那么随着宇哲的到来呢，咱们广大的糖尿病的家人们都感觉到自己未来有了全新的希望了。当然呢，这也是喜儿最希望尽快实现的。那我对宇哲的能力和技术成果更是信心百倍啊。那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抓紧有请留美医学研究生康宇哲啊，康主任。宇哲，欢迎你。你

0: 好啊，
1: 哎，你好，喜儿姐，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康宇哲。
0: 嗯，宇哲啊，这些天的确是很辛苦你了哈，那还得要忙着抽出时间来做客我的节目，那真是非常非常的感谢哈，代表我们广大的芳华的家人们啊，再一次的感谢你啊。
1: 哎呀，没事，不说客气的话啊，我回国呢。其实无论是通过任何的形式和方式，但咱们最终的结果呢，还是要希望能够把更好的成果呀，还是说是相关的技术啊，那能够在咱们国家要真正的落地生根，能真正的造福呢咱们国家诸多的糖尿病的患者。这实际上一直以来呢是我最大的这个初衷和心愿。所以说呢，千万千万不要提感谢二字。
0: 嗯，人品胜于一切哈。那么我和宇哲啊，我们很多地方行事的风格都很像啊。
1: 是。
0: 先做人，再做事儿，啊，都不忘本。那你来到节目这些天呢，啊，听众患者啊，对你的这个评价呀，那是特别的高，啊，敬佩你的家国情怀、奉献精神。那还有的呢，就是对于糖尿病领域的技术权威啊，是大家最赞赏的。因为你提出的让糖尿病患者实现逆转合并症，实现糖稳定的终极目标，那更是让咱们的广大患者彻底的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啊。这几天咱们凡是免费领到全酮尿液检测试剂的患者啊，陆续的啊都收到了。自己在家里呢，通过我们的指导老师的指导，也都完成了检测哈。指导中心那边呢也和我反映，凡是得到全酮试剂检测以后的这个患者，啊，检测完以后的数据，80%以上啊，都存在有并发症的问题啊。哎呦，我一看这比例啊，实在是太高了。而且呢，这里边吧，我们很多患者他合并症还不是说单单的一种两种。那普遍都是多种合并症缠身的这种情况，
1: 对，
0: 而且一直都是很艰难的维持控制这个合并症，那实际效果都很不理想。哎呀，有的患者合并症干脆啊控制不住，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啊。哎呀，真是给他们的身心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负担。
1: 那倒是，对。
0: 因此就针对这样相对比较严重的患者来说啊，通过你在美国德尼罗实验室研究出来的技术成果，那这样合并症严重的患者，病史时间很长的，那或者说年龄比较大的这些患者而言，那不管是逆转合并症方面，还是最终呢实现自然糖稳定的终极目标，那么对于这样的这个人群，也同样能够实现吗？如果说能的话，那具体得需要多长时间能够做到呢？
1: 首先是这样，首先你说这第一个问题啊，你说这个病程时间很长，合并症多还很严重，
0: 对，
1: 是吧？年纪还大，
0: 对，
1: 你这几个问题点到底有没有具体标准呢？我意思是什么啊？就是说多长时间算是病程时间长啊？
0: 哦，
1: 是吧？是3年、5年，还是10年、20年？针对这个病史时间长短的问题啊，我可以这么讲，在国外啊，我们这套技术方法没有成功之前的时候，那老外他们得不得糖尿病，外国人他也得糖尿病，他们也没有更好的干预手段和方法，和咱们国内的治疗手段，我可以跟大家讲啊，没有太大的差别，啊，也都是通过呢各个方面强制的维持控制血糖的稳定。也都是一直也实现不了完全性的恢复，所以说来讲这个病程的时间呢都会越来越长的，3-5年的是最短的了，10几20年的病史呢太多了，你再有的呢这个糖尿病本身还有家族史遗传的先天基因遗传呢，对吧？有的患者从小就有了，一直伴随着成长，所以说这类病症的没有好的攻克办法，真是可以说它是伴随终生的，因此在这个病史时间这块啊，对于这类病的患者而言呢，几十年 这都是正常的。
0: 嗯，
1: 再就是合并症，对吧？你说这个并发症、合并症，你说严重啊多啊，具体多到什么程度？哪一种是最严重的？那哪一种又是轻的呢？是吧？你怎么定位这个事儿啊？你只要出现这个合并症，你任何的并发症都一样，它在早期的时候它肯定都不严重，它一定都是随着时间这个延长持续加重的，从一种变成多种，它一定是这个过程。比方说糖尿病足，你能说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刚出现以后啊，直接这个脚就开始溃烂了，直接就出现截肢了，末梢神经坏死，不可能，对吧？它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感觉到末梢血液循环不好啊，有点发胀、发麻、发木，然后感觉知觉不太灵敏啊，或者有一种偶尔的这种针刺刺痛感，随着这个病程时间逐渐延长以后呢，慢慢的哎发现呢这个脚啊啊，它容易什么呢？容易出现这种一旦发生破溃以后，它不愈合、不封口，发生这种溃烂，可能到后期如果实在控制不好了，可能要面临着这个截肢的风险，是吧？你包括糖尿病出现的这种眼底的病变，它刚开始的时候它一定不是说得了糖尿病啊，这眼睛出问题一下子这眼睛就看不见了，它肯定也是需要一个过程，可能开始的时候呢感觉眼睛有点干涩模糊，可能后期慢慢的发现视力开始逐渐下降，再到后来可能发生一些眼底的一些视网膜的一些血管微小血管可能发生渗漏出血，甚至可能形成一些增殖性视网膜病变，发生这种视网膜性的全脱或者半脱，可能造成视力的严重损害。所以说呢，它这个一定是刚开始都是在早期都是轻的，但是呢它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啊，它这个病症呢它肯定会持续的加重，从一种慢慢可能就合并为多种了。什么原因呢？我也一直跟大家讲，主要引起咱们合并症的不是咱们血液当中的葡萄糖，是葡萄糖当中两种特殊的单糖，是全糖和酮糖，对咱们人体诸多所有组织细胞造成严重的破坏和损害，造成细胞加速它的坏死和死亡。所以说只要出现了合并症，刚开始的时候只要有了，虽然是轻微的，我可以这么讲，就相当于你点燃了星星之火，但你别瞧不起这星星之火，刚开始可能只是很小，只是一点点，但是这星星之火你要不能及时给它斩断给它灭掉，它一定会形成燎原之势啊！所以说合并症只要出现了，它就不是说轻重或者是多少的问题，就已经告诉你未来一定会很多，也一定会很重，只不过就是个时间的问题而已。这是至于并发症。那你说这个年纪大小这个事儿，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这个年龄大小啊并不重要，这个合并症的发生发展它是不受年龄大小控制的，是受啥控制啊？是受咱们血液当中细胞当中啊这个全糖和酮糖指标决定的。所以说糖尿病患者啊这病程的时间长短，还是合并症严重与否啊，都是咱们身体当中全糖或者是酮糖的指标啊发生的重要直接性决定，它因此也不受咱们患者年龄大或者年龄小的实际控制。那咱们说这个全糖和酮糖的指标，那这两种特殊单糖的指标它又受谁的控制呢？之前我也跟大家讲说什么，肯定是受咱们胰岛的干细胞吧，对吧？这个细胞虽然不多，但这一类细胞极其重要，就像全糖和酮糖一样，这两类单糖虽然占比量没有葡萄糖大，但是它极其重要。所以这个胰岛的干细胞干啥的？分化再生细胞的能力和平衡调节全酮指标的功能，你说它重要不重要？也就是说咱们胰岛构成整个胰岛的这几大类细胞，什么阿尔法细胞、德尔塔细胞啊、培德细胞啊，包括咱们 PP 细胞啊，所有这几大类重要的细胞一旦发生病损的、发生老化的、发生坏死的，那能不能有继续再生的能力啊？能不能有新的细胞更新代替啊？我告诉大家有。那怎么能实现呢？就是胰岛的干细胞一定要发挥充分的功能，因为胰岛干细胞它是主干核心细胞，为啥叫干细胞啊？ 它有强大的细胞分化再生能力，也就是说胰岛的这几大细胞有病所老。

0: 哇有坏死的，那么胰岛干细胞只要功能正常，它就可以继续分化出新的细胞，再生出新的细胞，来代替这些病损老化的细胞，来代替它们继续完成该有的工作。你说它重要不重要？就像替补队员一样，只要是的在场上的队员啊，有受伤的，那怎么办呢？马上替补就能上去。所以说这个胰岛的干细胞实现细胞分化和细胞再生，这个极其重要。另外一个全糖和酮糖，我刚才说了对吧，这两大指标单糖物质对于咱们周身所有组织细胞的破坏腐蚀能力是最大的，一旦超标就会导致各种并发症，那出现问题，我们身体各组织器官就容易出现受损的情况。所以说怎样能让咱们的全糖和酮糖指标实现正常稳定调节，靠什么？还是靠胰岛的干细胞。胰岛干细胞只有功能正常，它能够分泌正常的胰胺肽物质，干啥呀？是专门能够参与全糖指标的调节，然后呢同时还能把咱们胰岛当中大量多余的这些全糖或者是酮糖的物质，它能很快的把它吞噬掉，分解代谢排出去。那终极目标什么呢？还是要实现咱们所有身体组织细胞的全糖和酮糖指标的稳定。所以说这类细胞呢，它对于咱们糖尿病患者来说，就这两个细胞分化和实现全糖指标的稳定啊，这是极其重要的。另外还有一大类细胞是什么？是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就免疫细胞。只有让免疫细胞的功能恢复正常之后，才能形成强大的细胞保护机制，相当于钢铁卫士一样，为咱们胰岛的这几大类细胞形成强大的一个保护机制，不会遭受任何外界环境因素导致咱们胰岛的这些细胞再次发生破坏和损害。这叫细胞免疫，是极其重要的。而且在形成细胞免疫的同时，还要什么？增强这些细胞的动能。这样一来，咱们胰岛这几大细胞免疫有保护了，与此同时呢，动能又增强了，动能又恢复了，那咱们自然而然胰岛各方面的功能啊，不管是分解肝糖原啊，还是摄取葡萄糖，还是分泌胰岛素，还是调节抑制生长激素和各种激素的水平，还是在整个胃肠运动胰腺外分泌功能，它都会完全的实现正常。这就我讲什么，这就我讲的终极目标，能让咱们糖尿病患者实现自然状态下血糖的稳定。这个血当中的糖不光是葡萄糖，包括全糖和酮糖指标都要实现自然稳定，不需要依靠外力的手段强制节食啊，或者是呢长期药物的强制依赖啊，也可以做到自然稳定。为什么？就是咱们胰岛的这几大细胞功能都恢复了，免疫机制建立了，胰岛干细胞分化能力恢复了，对吧？胰岛干细胞呢，胰胺肽继续大量分泌了，能够一直保持咱们血液当中这个全糖和酮糖的指标正常和稳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糖尿病患者终极的目标啊，实现自然糖稳定，这个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那么我说这些啊，不管是咱们在合并症方面实现有效的逆转，阻断各种并发症的继续发生蔓延，让并发症合并症继续往好的方向发展，还是说让我们实现自然血糖的稳定，那通过什么能实现呢？咱们先来说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 DMTR 令其氧胰素，它可以实现。因为这种特殊的物质，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是这两大类细胞重要的生命物质。所以说我们呢，当时在德尼罗实验室，我们是通过多种的在矿物和植物当中，通过特殊技术，比方说在这个铝土矿岩当中，我们提取出这个铝碳酸镁物质，通过水杨酸与这个醋酸苷相互反应以后得出的结晶物质，土壤当中多种霉菌发酵以后产生的赘素，黄岩铁矿当中提取出的硫酸亚铁，这是多种矿物提取，还有这个植物提取，比方说像这个茯苓啊、黄芪啊、生地啊、五味子、老冠草啊、栀子、莲子须啊等等，这些多种物质的结合，通过特有的技术萃取取折以后，我们得出了 DMTR 这种多分子的细胞线粒体聚合类物质，令其氧胰素的成功诞生、成功问世。 这类物质它可以实现与咱们胰岛的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细胞的直接介入，充分的融合吸收，直接进行细胞性的补充。咱们胰岛干细胞得到 DMPR 这种聚合物质的介入补充以后，就可以很好的可以保护咱们胰岛其他的这些病损的细胞，让这些细胞啊及时的实现细胞分化和细胞再生，同时呢还能继续的分泌烟态的物质，实现调节平衡全糖指标的正常，把身体各组织细胞当中多余超标的全糖和酮糖物质都能给分解代谢掉，这样一来就不让你的合并症继续的发生发展蔓延，及时阻断。同时呢，胰岛的免疫细胞得到了 DMPR 这种多分子聚合类物质介入补充以后，就可以实现这种细胞免疫能力的建立和恢复。我刚才不说了吗？细胞免疫能力建立了，保护机制形成了，细胞动能增强了，这种能让咱们所有的各种并发症它逐渐的开始往好的方向发展，咱们叫什么，叫干预合并症的发生。它可不是维持控制啊，是让你的各种并发症越来越好，逐渐往好的方向发展，这是了不得的事情。但是啊，它得经过三个过程。你比方说呢，第一个阶段，这阶段很重要，叫什么，叫进展期，也就是咱们患者服用这个 DMTR 服用以后，与胰岛细胞的介入，它肯定是需要时间的，它需要不断的来刺激这个细胞膜，因为咱知道啊，你再好的物质成分介入细胞里面，主要的讲究膜穿透力，细胞膜是个很大的屏障，所以说它在不断的刺激细胞膜，细胞膜在不断刺激之下呢，会产生电位性变化，也就是呢，也能使细胞产生兴奋性反应，才能开始与 DMTR 多分子线粒体的产生分子性碰撞。它在不断的相互碰撞的过程当中，这 DMTR 开始逐渐的渗透，就会进入到细胞的内部了，而且在进入的过程当中就建立起特有的细胞吸收的通道了。所以说在这个过程我们叫什么呢，就第一个阶段叫进展期，一般呢的需要起码得三个周期以上的时间才能完成第一个阶段，就进展期完成了。那么进展期完成以后，就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叫干预期了。也就是说，随着这个细胞膜不断的进行分子的碰撞，细胞通道的建立， DMTR 一种聚合类多分子的物质不断的进入补充到这些细胞当中，这细胞得到这类生命物质的补充以后，这细胞的功能就开始逐渐的恢复了，对吧？你比方说胰岛干细胞随着 DMTR 不断的进入补充，功能恢复了，细胞分化再生能力也恢复了，分泌胰胺肽也开始逐渐增多了，是吧，就能够把身体各组织细胞当中呢，所有过多的这种全糖酮糖就给分解代谢掉了，直接呢就实现了你全酮指标的稳定了。这样一来，我们各种合并症就不再继续发生发展了，就不再继续严重蔓延了，并且开始逐渐会往好的方向发展了。为什么？因为呢，随着胰岛免疫确实细胞啊不断的得到 DMTR 的进入补充以后，细胞免疫机制逐渐建立起来，保护机制形成。那细胞的动能开始逐渐的恢复，这样一来，那咱们身体所有的各种并发症，不管是糖尿病合并的心脏病啊，脑血管脑组织病变啊，血液血管还是末梢分经病变，还是糖尿病合并的眼病肾病等等诸多并发症，你发现在第二个阶段，就在干预期的时候，都会逐渐逐渐发生明显的好转的变化，逐渐往好的方向逐渐发展，越来越好，这就是第二个阶段，很重要。
1: 那也就是说，一般哈，大部分的患者啊，假如是服用的这个 DMTR 灵气氧一素的话，啊，那么在经过三个周期进展期之后，也就是进入到第二个阶段，进入到逆转期的时候，那合并症就会发现明显的开始好转了，就是往好的方向开始发展了，对吧？
0: 对，就这样的，也就是说呢。第一个阶段呢，是叫进展期，它是不断的与细胞膜产生这种刺激和碰撞，建立通道，然后 DMTR 直接要进入到细胞里边才能发挥作用。
1: 嗯，
0: 这三周期以后，这个过程基本完事儿，然后开始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就是逆转期了。大量的 DMTR 这种聚合类多分子细胞线粒体，它大量的补充以后，在逆转期的时候，你会发现的各种合并症明显从症状从变化，你是肉眼可见的。都开始逐渐的往好的方向开始发展了。
1: 那患者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合并症恢复到理想状态，也就是说在自然状态之下实现的糖稳定呢，也就是你所说的这个终极目标呢， 就是让患者不用再严格的控制饮食啊，也不需要长期的各种药物的依赖，仍然是可以实现血糖的稳定，而且不单单是血液当中的葡萄糖，那还有的就是细胞当中的全糖、酮糖都能保持在一直稳定的这个状态呢。
0: 那就是要进入到第三个阶段了。第三阶段以后呢，那就是恢复期了。一般大部分患者啊，在第二个阶段就逆转期的时候，服用 DMPR， 也就是4到6个周期以后吧，各种合并症就能够基本恢复到理想状态水平了。这时候就可以顺利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叫恢复期。恢复期主要就是 DMPR 这种多分子聚合类物质呢，需要进入到哪儿呢？进入到胰岛的重点是免疫的巨噬细胞当中了，来实现恢复细胞的免疫功能，形成强大细胞的免疫和保护机制。这样一来，不管是胰岛的这种阿尔法细胞，还是胰岛的贝塔细胞，还是德尔塔细胞，还是 PP 细胞，还有胰岛干细胞，它都会建立起强大的免疫保护机制了。免疫形成了啊，就像钢铁卫士一样，对吧？它就可以守护这几大细胞的一个长期的健康和安全，不遭受任何外来因素的破坏和攻击了。同时呢，还能为构成胰岛这几大类细胞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你比方说阿尔法细胞，阿尔法细胞形成细胞免疫，增强动能以后，它就可以继续很好的来分泌胰高血糖素，通过分解肝糖原来升高血糖浓度，是吧？你再比如说胰岛的贝塔细胞，它形成细胞免疫，增强动能以后呢，就可以继续很好的这个促进摄取葡萄糖以及降低血糖的作用。还有构成胰岛的这个德尔塔细胞，这类细胞呢，它形成细胞免疫以后，增强细胞动能以后，它就可以继续很好的来分泌生长激素，包括调节阿尔法细胞和贝塔细胞的活动了，调节激素的分泌水平了。再就是构成胰岛的这个 PP 细胞也是，它形成免疫，增强动能以后呢，可以继续很好的参与像调节食欲啊、胃肠运动啊、消化功能啊，包括胰腺外分泌功能的调控都可以恢复了。以及胰岛的干细胞，它形成免疫，增加动能以后呢，它可以继续很好的实现细胞分化再生功能，促进胰肽的分泌，调节身体所有这些组织的细胞当中过多的这种全糖和酮糖，能实现指标水平的正常。你看这样一来，咱们胰岛的这几大细胞都得到全面保护免疫，形成增强动能之后，就会一直保持稳定的正常状态，一直稳定工作，那咱们胰岛功能它自然就恢复正常了，咱们就可以和正常一样生活饮食了。这就是在完全自然状态下实现自然糖稳定啊，这个糖不光是葡萄糖啊，全糖、酮糖指标都会保持在稳定正常范围啊。这就是第三个阶段，叫恢复期。通常来讲，患者也是需要啊，在这个阶段也是需要5个周期以上的时间和过程。其实任何患者都一样，都要经历这三个阶段。这个和年纪大小啊、病史、时间长短呢，不发生任何关系，都是要经历这几个阶段的。但是咱们要反过来看呢，假如说咱们这个糖尿病患者，你现在给你一个好的方法，你能拿出1-2年的时间进行系统的干预，能换来以后几十年甚至后半生的轻松和安宁，对吧？你要这么换算的话，怎么算那都太值得了，对不对呀？
1: 那肯定是啊。咱们患者用什么都是用啊，是吧？
0: 对呀。
1: 就是传统的这些降糖药啊，或者是胰岛素，你看这都用多少年了。根本就看不到尽头，还没影响这个合并症的发生发展。出现了合并症呢，还得治疗各种的合并症
0: 是。
1: 那么现在如果说能够拥有这么好的方法实现恢复合并症，实现自然稳糖那别说1-2年时间，那就是时间再长一点那也没有问题，那最起码是能看到尽头了，有希望了，也不再焦虑担心了不再委屈艰难的生活了，这样就可以实现正常生活自由了，那太值得了，太好了。
0: 对呀。
1: 那不过就是我们现在患者最着急的是就关于这个 DMTR 灵奇氧胰素到底什么时候能用上啊？毕竟很多患者我们现在都已经做完这个全酮检测了，也都知道了自己现在和未来合并症呢，并发症的这些发生发展的倾向了，尤其是比较严重的这些患者真是他们是无比着急啊，就是希望宇哲能够尽快的让他们能服用上 DMTR 这个高科技的研究成果，尽快的实现自然的糖稳定。所以说，哎呀，宇哲老弟啊，你真的再努力努力再帮一帮他们，好吧，就指望你了。
0: 特别都知道这个事儿啊，因为这两天大家一直在提嘛，是吧？你也在说，
1: 嗯
0: 啊，我说这个项目现在国内已经落地了，啊，完全落地成功了，因为都已经生产制作出一个批次了，现在呢，第二。

这批次马上也出来了，但是这个唯一有个问题点是什么呢？这个 DMT2 啊，这个令奇亚胺素呢，它属于这个多分子的啊，这种聚合类物质，所以说它这个生产制作时间比较长，而且一个批次呢，最多也只能生产11000盒，这数量还比较固定，就11000盒，而且全下来这个整个批次时间得6个月左右的时间，它不是说传统药物，它不是药物。因为药物的分子结构就简单了，它属于集团式的啊，这种立体结构它不复杂。但是令奇亚胺素的 DMT2 呢，分子结构多是吧？我也说什么羟基呀，包括这个羟基呀、氨基呀、羧基、原子量啊、分子团等等，它很多种分子式，多种分子结构呢构成组成的。所以说这个整个生产周期时间和量都是有严格要求的。这两天呢，其实我也想这问题了。

0: 因为前段时间呢，既然全同试剂这个都给大家争取，也让大家不少朋友都检测上了，是吧？咱总不能说都检测完了，也都知道自己这个病情现在一个发展倾向，知道结果了，但是还没有后续的一个办法，的确很尴尬，是吧？既然去医院做检查，各项检查该做都做了，也都查出病因了，也知道这毛病到底咋回事的，可是在治疗却迟迟不给治疗，那个检查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所以这两天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是吧？看看能不能争取把这第二个批次的，看看能不能给咱们这些患者来争取，协调一下。因为第一个批次呢出来以后啊，可以这么点瞬间就没有了。
1: 嗯。
0: 啊，因为很多这个咱们一些三甲级的医疗机构呢都在排号，根本就没有机会，都排不上。就第一个批次呢都是给这个北京、上海给他们分配的，瞬间就没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我这两天呢肯定也是一直在积极想办法，尽量来协调争取一下这个事情啊。
1: 那就好，那就好哈。那不是说我这当大姐的一直催你哈，真是咱们患者呀，真是好不容易遇到你了，那有了这么好的机会，那肯定是都着急呀，都想用上啊。啊，你也能理解患者的这种心情，对吧？
0: 啊，当然能理解，对吧？尤其是咱们糖尿病不同于别的病种，是吧？这么多年了，太希望遇到这样一种好的方法让自己轻松生活，所以说大家有这种焦急急迫的心情我肯定是理解的。我也会一定尽最大的努力，是吧？咱们尽量的让一些患者看能不能有机会用上，好不好？
1: 所以说全靠你多费心多帮助了啊。那接下来
0: 的
1: 时间呢，那咱们还是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好好好，可以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1: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喜儿。
1: 你好。
3: 我是山东的糖尿病患者。首先感谢你把这个康主任请到节目里来，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的糖尿病知识，真是让我收获了太多，也让我有了康复的希望。前两天啊，你还出钱帮我们承担了检测费用，让我一分钱没花就做了这个全糖同糖的检测。真是太感谢你了，喜儿。
1: 您不用客气啊，主要呢还是要感谢宇哲哈。如果说没有他的这个研究成果的话，那喜儿我出再多的钱，大家伙儿也没办法做这个全糖同糖的检测啊，是吧？所以说这个宇哲才是大功臣呐。
3: 哎，你说的没错，喜儿。我当然也要好好的感谢康主任。
0: 没事，不客气。
3: 哎，康主任，那个全同检测试剂我检测出来以后啊，我的那个色块的颜色比色卡上第二个深，接近第三个的色块了。我这一看一共是六个色块，我看着差不多已经是中间位置了，是不是有点严重了呀？
0: 接近第三个色块颜色了。那就说明你现在的合并症心脏和脑组织肯定已经出现问题了，再下一步发展它就会影响到肾脏系统了，就会合并肾病合并症，一定会的。我估计三有六

0: 这腰的那个位置啊，总是冒凉风，有时候发酸，如果坐的时间长的话，两只脚啊觉得胀乎乎的，康主任，你说我现在这个肾啊，是不是已经出问题了呢？
1: 按照现在症状来看，跟你这个检测结果是对应上的。你看，你心脏的心肌细胞，包括这些脑组织啊、脑神经纤维细胞，这些细胞已经出问题了，是吧？心脑已经有问题了。如果你现在感觉这个脚胀啊，或者是腰酸呐、啊，你再观察你的排尿，如果发现出现排尿的异常，比方说尿量减少、尿频，或者是尿液浑浊，或者是泡沫增多、有异味儿，这说明你的肾脏合并症已经开始陆续形成了。因为通过这个检测结果对比检测色卡，接近第三个色块了，啊，那你这个肾脏你必须得高度重视，很快就会有实质性的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和发生了。就是全糖，主要现在影响你的就是全糖指标过高，对你的心脏细胞、脑细胞，包括肾脏的这些重要细胞已经发生严重的破坏和腐蚀了哦。
0: 那康主任，你研发的这个检测试剂太好了，也太高科技了。我从来也没做过这样的检查，一直就是在家自己检测血糖啥的就完事了，也不知道还需要检测这个酮糖和全糖。听你讲解以后吧，我现在我已经对我这个病情有了更多了解了。必须得让这个全糖、酮糖指标恢复正常，只有这样并发症才不会继续发展。我就是想问问你说的这个能让全糖、酮糖指标正常的产品，这个什么 DMA2 的东西，我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1: 它是属于细胞线粒体多分子聚合类物质，叫 DMT2-07 氧一素。这个主要就是实现胰岛的干细胞、胰岛免疫去势细胞进行的 DMT2 这种物质的一个介入、融合和补充，恢复这两大类重要细胞的功能，才能实现你并发症干预，包括自然糖稳定状态。至于能用不用这个事儿，现在呢，我不能100%马上明确你这个答复，这个现在我只能是尽量的。去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协调争取争取，好不好？
0: 康主任，我听说这个养胰素的生产周期很长，半年啊才能生产出来一批，而且每一批生产的量啊也不多，是固定的。那这眼下生产出来的第二批养胰素能不能让我用上啊？我不想错过呀，如果再等半年的话，哎，不知道发展成什么样了，我等不起啊。
1: 我知道，像你这种情况，肯定因为下一步可能肾病的合并症很快就会实质性形成了，啊，如果能尽早马上能用上，阻断逆转，它不再蔓延，啊，那这个肯定是太好了，你这样我尽量想办法，好不好？尽量想办法，这个事儿现在我肯定不能马上答应你哦。
0: 哦，那就拜托你了，康主任，我会一直关注这节目的，哎，等着你的通知。
1: 哎，行，到时候你等消息吧，看看吧。哦，
0: 好，
1: 哎，
0: 谢谢
1: 再
0: 你，
1: 见，
0: 哎，
1: 哎。
0: 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3: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4: 哎，你好啊，希儿。
3: 你好。
4: 哎，我家是河南的，你看我得了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十几年了。这十几年，你看我主要啥吧，处处事事都是小心翼翼的，每天呢，你看不敢吃不敢喝嘞，吃完饭都得出去走，降糖药嘞一直吃着嘞。就算这样呢，你看这个并发症啊，还是呀没有控制住呀。这4年前眼睛啊都不好了，有白内障、网脱，还做了这个除障手术，也做了这个复位手术。但是嘞，没有过2年又复发了，这个眼底嘞出血了，后来的这个视力啊彻底不行了。感觉到没有一点儿这个信心的呀，你看我都是想，这么这个控制这个血糖也没有用啊，这并发症它该来它还得来，真是呀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呀。
3: 哎呀，您说。

0: 说的呀，我太理解了。你看我接触的这个患者当中啊，那很多都是一样的，都是吃药啊，打胰岛素，节食啊，这样来控制血糖。那即使这个血糖控制的不错，都不高啊，可是最终呢还是会出现合并症。那、直到是啊，宇哲来到节目当中的，就是讲了他对糖尿病的研究和总结，我们大家才知道啊，原来糖尿病合并症啊，它是可以事先预判的啊，只要是做了全酮检测，就能知道未来在哪方面会出现问题呀、那这样才能进一步的及时来阻断病情。那您做没做全酮检测呀？
1: 这检查我做了。媳妇儿了，你们这个指导老师太有这个耐心了，一遍一遍的呀告诉我应该这么做这个检查，应该这么样看结果，跟我说这个检查这个时机来之不易，一定要弄清楚才做这个检查的，绝对呀不能使用错了浪费了呀。
0: 嗯，对，肯定是这样的。那你检测的结果怎么样啊？你可以跟宇哲说一说。
1: 好好好，你看我今年都快70了，我把你们当成这个家人了，我得直接叫你这个宇哲吧，这显得更亲切一下，可以吧？
2: 啊，可以，没问题，不用客气啊。
1: 哎，宇哲呀，你看我做了这个检查以后，那个检测票上的这个色块颜色的非常深，对，这对比这个色卡参照几乎跟这个最后一个这个色块的这个颜色差不多，那是不是很严重啊？
2: 那严重，达到最后一个色块颜色，那说明末梢神经都已经出现病变了，发生末梢神经炎了，甚至末梢神经附发生坏死倾向了，那肯定是最严重的了。
1: 那宇哲呀，你看我是前两个月去医院的检查，这医生确实说是那个啥呀，这个末梢神经出了问题，
2: 是吧？
1: 你看我自、你看我自己的有这个明显的这个症状，这现在你看这个手脚摸着呀都是可亮了的，这个脚上呢，也这个皮肤呢是啥吧，发青发直的，这手脚呢经常是冒这个冷汗，总是呀湿漉漉的，而且呢这个手脚发麻，走路走多了，这个脚底板啊都像有什么这个针扎的一样似的，这个胳膊腿的也没有什么力气。最让我害怕的是啥吧，这半个月前呢，我这个脚呢不小心碰到了这个床脚了，磕破了这个皮，这现在呢还没有愈合呢，你看顺着这个伤口往外啊流这个黄水，肿呀都感觉馒头一样似的。你看我现在最担心的以后呀，你看出现了这个幻觉，我这个脚这不是都保不住了呀。
2: 对，到后期末梢神经坏死了，末梢下肢微循环血液循环不好，溃烂不愈合，那可能就面临着有这种截肢风险，这就是你的全糖和酮糖指标都已经严重过高了，末梢神经的这些重要细胞，包括血液当中这些血红细胞、白细胞等等这些重要的细胞，受过高的全糖酮糖的腐蚀破坏，加速细胞坏死，失去细胞更新换代能力，所以说才会出现这种严重的合并症的发生，必须得及时去制止了。
1: 宇哲呀，你看我知道你呢、是特别有本事，你是呀带着这个全新的这个科研成果回国的，就是呀为了帮助我们这些这个有糖尿病的这个患者，你说的那个啥呀叫做是 DMT2 的这个养胰素，能够说是阻断逆转这个糖尿病并发症，还能够实现这个什么这个自然稳糖的这个终极目标，那我的意思实在太想用了，能不能求你给我想想办法，让我这也用上呀？
2: 你这个并发症很严重了，如果能及时用上 DMT2/07 养胰素，最起码一末梢神经坏死坏疽的问题不让它继续蔓延发展。然后逐渐逐渐的呢，从进展期到第二阶段，你会发现呢，逐渐就开始结痂封口了，脚的肿下去了，麻木减轻了，它会逐渐开始往好的方向发展。然后到第三个阶段，进入恢复期以后，你不光是你末梢神经的问题，末梢神经炎的问题，这问题呢能实现很好解决的同时呢，你会发现，哎，你在自然状态下，你的血糖指标 都会仍然的无比的稳定，叫自然稳糖，这也能实现。但是现在目前来说呢，DMT2 多分子这种特殊线粒体这种聚合类物质呢，它的生产周期时间比较长，经历呢半年多时间能有一个批次，所以说这个呢，目前来讲肯定是存在一定的难度，不能说马上现在我答应你，就能让你用这个事，现在暂时还不敢答应，我尽力吧。哦，
1: 哎呀，于哲老师呀，我一知道这个事儿呢，肯定是很难的。但是呢，你看我通过这个喜儿幸运的，你看认识你这么有本事的这个人，也只有你们这个研究成果这个产品呢能救助我。你看无论如何你一定啊得帮帮我，让我呢一用上呀。这
2: 我知道，知道你这还比较重是吧，很急需这个事儿。我这两天呢肯定会积极去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去协调一下啊。你等我消息吧，好不好啊？
1: 那好好，那都全派团你了，玉哲老师。那谢谢你，等你的好消息啊。
2: 好，没事没事，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好好，再见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0: 我们收音机前的家人朋友们啊，有问题的听友，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对于糖尿病的发生发展，尤其是并发症的一些检测治疗当中，您遇到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和康主任啊来进行咨询。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4: 熊儿你好。
0: 你好。
4: 康博士你好啊。
2: 啊，你好。
4: 哎呀，两位你们好，我今年54岁了，我想跟你们说一下情况。
2: 对。
4: 是这样的，就是我2年前查出了糖尿病。当时空腹血糖在8左右，吃完饭血糖是13点多，甚至14点多。我吃了达格列金以后啊，血糖就能降下来，每天必须按时用药。现在呢，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就是觉得偶尔出现口干、口渴的情况。前些天你们免费发放的那个尿液检测试剂啊，我抢到了一支，已经做完检测了。
0: 检测结果怎么样呢？
4: 我检测以后仔细比对了好久好久，我感觉颜色几乎没什么变化，我以为是我操作有问题呢。后来我又打电话咨询了你们的工作人员，那工作人员说颜色没有变化那是好事儿，说明我现在还没有出现合并症的危险倾向，是这样吗，康博士？
2: 对，如果说你这个通过尿液检测之后，你发现这个肌片顶端的检测色块，与尿液浸润之后拿出来，过了40秒钟以后还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对比色卡还是第一个原色，没发生变化，那就恭喜你了，那就说明呢，你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你不用担心，也不用考虑你有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的危险，说明你的全通指标还是在安全范围内的，非常好哦。
4: 听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但是我知道只要得了糖尿病啊，不管血糖控制的好还是不好，早晚都会出现其他问题，因为血糖高会影响全身的脏腑器官。
2: 你说这血糖它不单单是血液当中的葡萄糖，我们原来始终认为呢，血糖就是血液当中光测量葡萄糖的数值是不对的，因为葡萄糖当中还有两种单糖，叫全糖和酮糖，如果这两种指标如果完全超标的话，就会导致各种并发症的发生，各种合并症主要发生发展是全糖和酮糖决定的。
4: 对对对，康博士，我其实听您讲全糖酮糖的知识了。哎呀，您真的太专业了，我听了之后太受教了，您不说我们根本不了解呀，您的回国真是给我们造福了啊！谢谢您。
2: 我有信心，未来咱们国家糖尿病的领域一定会迎来一次重大的变革，我有这个信心的。
4: 康博士，我呀特别的崇拜您，您是有真本事、有大能耐的人了。 你才是在糖尿病领域的专家，是我们这些糖尿病人的救星。说实在的，我不想一辈子吃东西都要严格控制，更不想以后出现各种各种合并症。康博士，您说的那个灵奇养颜素啊，我如果能用上的话，是不是就能实现我的这些期望啊？
2: 可以。灵奇养颜素呢，它里边主要就是 DMT2 多分子聚合类细胞线粒体物质，它主要是干预介入融合补充咱们胰岛两大重大细胞，一个是这个胰岛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这两类细胞的功能逐渐实现恢复以后，那咱们无论是防止未来出现并发症，或者是有了并发症实现合并症有效的逆转啊，让并发症逐渐往好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啊，让身体在自然状态下实现糖稳定，不用呢各种通过什么节食啊、运动啊，这都是可以实现的，没错。哦，
4: 听您这么说，哎呀，我太有信心了，我太希望能赶紧用上这个灵奇养颜素了。趁着现在没出现什么并发症，如果能够用上这个高科技的产品的话，那就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呀。所以求求您啊，康博士，一定要给我争取一点过来，花多少钱我都要用。
2: 嗨，这些钱呢，说一方面，主要是呢，它这个是属于特殊这种物质。所以说它不像传统的药物啊，就是这个只要是我们花钱啊，随时到哪儿买都能买得到用得上。它这个现在呢，无论是这个分子结构的问题，在整个生产的周期时间上，这个还是很长的，而且每一个批次呢数量也不多，也就11000盒左右，多了还不行。从回国这个项目落地到现在呢，第一个批次早都完事儿了，现在第二个批次呢也马上就完事儿了。但是现在呢，全国我们这个组成一个糖尿病的一个联动机制啊，我们这个很多三甲级的医学中心和医院这边呢都是对接这个项目，所以说现在呢也是在都在等着进行一个分配呢，所以说这一批吧，这个批次的量呢，我也在想办法，我这两天看一看看能不能给咱们这边患者也能够协调一点过来，我尽量好不好啊？
4: 好好好，哎呀，那康博士就拜托拜托您了，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了哈，谢谢您。
2: 行行，好，没事没事啊，那就先说到这儿了，再见了。
4: 好好好，谢谢你们，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0: 喂，你好。
5: 哎，你好，喜儿。
0: 你好。
5: 哎，你好，我是您的这个老听众了。
0: 嗯。
5: 我吧也是很早就加入咱们这个乐龄芳华的这个老人。
0: 嗯。
5: 哎呦，我这生活各方面啊都得到你们太多的帮助了。然后我就说我对您的这个感激之情啊真的是没办法用语言表达。如果真的是有机会能见面的话哈，我一定当面好好去感谢你。
0: 您不用这么客气啊，需要喜儿帮忙的，那只要是喜儿能办到的，那一定是会尽全力帮大家伙解决的。那既然是您都已经加入乐龄芳华了哈，有任何困难都可以跟工作人员们说，不用客气哈。
5: 哎呀，好的好的，谢谢你啊喜儿。喜儿就是我还想跟这个康教授说说话。
2: 啊，没事，你好，你说吧。
5: 啊啊，康教授你好，我是这个哈尔滨的一个糖尿病患者。我就是想问问你，就是您说的那个英文什么 DM2 的这个产品，就是我们有没有机会能用上啊？
2: DMT2，灵奇养颜素，这是一种多分子聚合类细胞线粒体物质。
5: 哦，对对对，哎呀，反正这我不会说哈，就是康教授，您跟这个喜儿的这个关系非常近哈，很特殊，就是源于马奶奶的这个经历哈，尤其是你的这个经历，你父亲的这个知青经历我都听了
2: 啊，
5: 我就是非常相信您的这个人品，也敬佩您就是这么有才华。这不是现在因为糖尿病已经导致很多的问题了吗？我就是遇到您就是希望哈，真就是遇到了希望，就想用上您在这个国外研究的这个技术成果，我就寻思您能让我有机会用上吗？
2: 你这样，我看看你具体什么情况，先说说情况，我看看好不好？
5: 好好好，康教授， 这糖尿病吧，也得有是接近有17、18年了，
2: 对，
5: 就是经常感觉这个心口发慌、胸闷，完了检查说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冠心病，
2: 对，
5: 我这个是小。

0: 球肾炎，眼皮和这个脸呢，就是经常肿，头还又晕，没有胃口，也没有力气。尤其就是前年，这不是得了脑梗以后哈，哎呀，身子就是软的，就像没骨头一样。
1: 哦，得脑梗了。那你这
0: 嗯。
1: 个前两天发放那个全铜检测试剂，做尿液检测，这个检测全铜指标的，如果是发展到脑梗的话，通过这个检测试剂，正常来说，对比色卡的颜色应该都接近到第四个色块颜色了，这个是很准
0: 就是，啊，就是得到了，也检测了，
1: 的。
0: 是跟您说的这个结果一样。就是我把试剂条放尿里，就是2秒钟拿出来，然后就是等了一会儿哈，就颜色越来越深，最后对比一下，就跟第四个色块那个颜色是一样的。
1: 对吧？
0: 是，康教授，就是如果再发展的话，是不是还会出现其他更严重的问题呀？
1: 那如果再发展下一个色块，不就是对照的就是咱们眼睛吗？那就糖尿病的眼病、眼睑视网膜、视神经，这容易出问题了，影响视力，一定是这样的，而且会很快的。
0: 哎呀，那可千万不能再发展了。光是就现在这些并发症就已经快承受不住了，就是脑梗以后右手就拿不住东西，根本就使不上劲儿，拿什么都掉。右边这个腿走路也是，就是发软，得拄着棍子，要不然就感觉哎呀，就好像一走就腿软要跪地上似的。你说如果眼睛再不好了，那咋生活啊？哎呀，要康教授，你一定得帮帮我。你说用上你们研发的这个产品以后，能让这个全糖、酮糖指标都正常，最后你说可以不用严格控制饮食，非常自然的实现这个指标稳定。哎呀，你知道康教授，我们得多渴望能这样啊！真的，就拜托您，就是想想办法。不管怎么样，无论如何也得让我们用上这个高科技的这个产品。就价格多花点钱也多也都愿意呀、啊，这不以后就不遭罪了，也不担心了吗？你说恢复正常的生活是不是比啥都好啊？
1: 那肯定是啊，这个为啥说一个重大的一个技术性的革命呢？对吧？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这是一个重大也是最大的一个福音。这也是我这4年多来历经周折，也无论如何也要回国的原因。要把这个全新的德基罗实验室的技术成果要带回来，造福咱们国家这么多糖尿病的患者，能让这些患者真正实现轻松自在的生活，干预并发症，自然糖稳定。这个通过我们特殊的成果，DMT2 领取养元素多分子这种细胞线粒体聚合物质，干预胰岛干细胞和胰岛免疫细胞入手，这方面不是奢望，是一定能够轻松实现的。所以现在目前来讲呢，项目都成功落地，第一个批次呢都已经完事了，但现在第二个批次呢，现在马上也出来了，我呢也是这两天积极在协调，在努力。看看这个批次的领取养胰素，能不能让咱们这部分的患者，是吧，也能够呢优先的，能让这些患者先用上一批，这是也是发自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我一定也是尽力的想办法实现大家这个心愿，好不好？
0: 啊，好，康教授，咱们一言为定啊。那我能不能就先去排个号？你说这么宝贵的东西，它数量肯定是少啊。你说生产周期时间还长，我就害怕到时候没我的份儿。我先去排号，到时候您给我们争取来，让我先用上，行吧？
1: 如果能争取到的话呢，那咱们如果有幸运的机会能用的就抓紧用，是不是？没事儿，要想排号可以先排号的都可以，具体这个事宜这两天我再努力想想办法哦。
0: 哎呀，那行了，康
1: 好，
0: 教授，那我先排号，先感谢你啊，康教授，
1: 哎呀，
0: 再
1: 没
0: 见
1: 事儿
0: 啊。
1: 没事儿，哎，再见了，
0: 嗯嗯，见，哎哎。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6: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5: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6: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5: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6: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5: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6: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5: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6: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5: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爸好啦。
12: 好香啊，
1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
0: 哎，今天又是我们两个同时来到直播间，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又是大咖坐镇的一天。
1: 这周真忙活呀。
0: 哎，真的啊。
1: 今天我们特意的为大家请到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副院长、肿瘤外科专家丁克峰教授，欢迎丁教授。
0: 欢迎。
2: 好，谢谢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哎呀，我觉得教授坐在这里的时候，就让人觉得气宇轩昂，大咖果然不一样。
1: 是，这是我们经常啊在科普好医生当中跟大家去强调的。你看看有一些我们的这个热心的医生啊，经常放弃或者是倒班调班或者下了夜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去进行科普。今天丁教授真的是上午从杭州
0: 对
1: 坐飞机
0: 刚飞到，然后就来直播间，然后录完了之后马上就走太
1: 辛苦了。真的是感谢浙大二院整个这个领导们的大力支持，
0: 对，
1: 以及对我们节目的肯定，
0: 对，
2: 这个应该的，因为为老百姓服务，为国民健康服务，也是我们医务工作者以及是医院的责无旁贷的责任。
0: 对，就好有责任心的哈，所以代表所有的普通的受众啊，感谢丁教授，感谢我们浙大二院啊。
1: 是的，
0: 咱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刚才我们其实介绍丁教授的身份的时候已经聊到了，丁教授是肿瘤外科，但实际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话题，大肠癌。
1: 大肠癌其实感觉很多的朋友觉得离我太远了，这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老年人八九十岁的人可能才会面临的一些个问题啊。当然我们这些个大肠癌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癌种啊，这些个凸显啊，最近都在讲一个字叫年轻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五十岁以下的人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所以大家会困扰。一是听到了癌字腿软了，再一个是在对纠结是不是我最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呀，吃得太好了呀，是富贵病吗？为什么这个病越来越多了呢？丁教授，
2: 大肠癌离我们其实不远，
0: 不远。
2: 在中国的整个恶性肿瘤癌谱当中，它已经排到发病率的第二位，死亡率的第四位，仅次于肺癌的发病率。所以在恶性肿瘤当中，它已经成为一个常见病、多发病，也是国家需要花大力气进行防治和精准治疗的一个瘤种。所以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是我们的生活习惯的改变、工作状况的改变，可能这样的高发病率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当然我们会尽全力，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医务人员层面，要把它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要扭转过来，形成平台或者下降。那么第二个，刚才阿汤提到的这个年轻化，
1: 对，
2: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这个值得去探索和讨论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常态化理解大肠癌是一个老年病。
1: 对啊，
2: 那到了60岁、70岁、80岁，我用了一辈子的这个器官受累了啊，变化了，要得癌了，那个很好理解。但是确实在过去的30年当中，我们50岁以下的肠癌的发病率比50岁以上的肠癌发病率的增长幅度要大很多。所以我们也在找原因，我们也在发现这些原因，要去预防，要去战胜。那么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呢，还是外在因素，不是内在的遗传因素，引起了年轻化的肠癌的发病率增高。
0: 我能理解，
2: 我们的理解，年纪轻的好像遗传得来的，
1: 对对对，
2: 还真的不是。 还真的不是，有遗传因素在里面，但是起决定作用的，在过去的30年当中，我们肠癌发病率快速提升的这样一个结果是外在因素，
1: 外因更多一点啊，
2: 外因更多一点，
3: 就是我能理解外因就是作的吗？
2: 外因不能完全
1: 这么
3: 说，不全是作的啊。
2: 我想作是允许的，啊，那么啊，对啊，这个作也是可爱的，
1: 是
2: 那么外在因素，比如说我们的饮食，我们的生活习惯
1: 是的
2: 啊，我们现在吃的越来越好，肉质越搓越多，高盐高油，
1: 重口味的
2: 重口味脂肪啊，我们的运动现在没有以前多，当然现在马拉松越跑越多也
1: 是
2: 一种趋向，但是整体来说我们这一代或者年轻一代的运动和以往的体力劳动的那种运动是少的，
1: 少
2: 啊，还有我们的工作压力，我们的睡眠
1: 是
2: 啊，我们的饮酒等等，所有这些因素啊，还有一些人工制品，啊，
1: 深加工的那些，
2: 对对对，所有这些混杂在一起，形成了我们某一些啊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在50岁以前明显升高。
1: 哦，你看，不是单一一个因素所导致的，
2: 对，
3: 而且不只是对大肠癌如此啊，就是某一些癌症，可能很多的肿瘤都是
2: 有
3: 关系。
1: 但是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也不是作是一类啊，可能也是
3: 就主动的。
1: 对，还有一个是特别在意自己的身体，经常会去体检，尤其其中有一个体检项目叫做胃肠镜。当然了，丁教授这边就是肠镜这个方面，肠镜我们经常会听到同事说啊，我检出了一个息肉，两个息肉，是0.几毫米的啊，等等等等。一说到息肉，哎呦，坏了，害怕，我有息肉了，感觉半条腿已经踏进了这个癌肿的这个范畴。
3: 甚至有的人是不止一个啊，有的人跟我说，哎呦，我都有指甲盖那么大了。
1: 丁教授，给我们来讲讲这个息肉它是什么？
2: 我现在理解了刚才这个作的味道啊，说是过度的担心。
1: 有
2: 的在意的医疗上面的一些情况，两说，第一个有息肉，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忽视，要重视，该去治疗就要治疗，
1: 是
2: 很多息肉，有部分息肉，我不敢说是所有，部分的息肉，特别是腺瘤性的息肉，它是癌前病变，
1: 腺瘤性的，
2: 不治疗不处理，5到10年，甚至于2到5年，它会逐步发生癌变，那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您在这个3到5年当中把这个息肉处理掉，也就是你这条路就阻断掉了，恶变的发生率就没有了。那么当然，很多息肉是正常的炎症性的改变啊引起的，那么也体现了你的肠道的健康状况。在亚健康状况当中需要去避免一些炎症的发生啊，经常要腹泻啊，或者饮酒抽烟这种习惯要改掉啊，使得肠道黏膜不会发生息肉性的改变，所以两种状况都存在，既不能过度的担忧啊，每年都去做肠镜我是
3: 没有必要是吧，
2: 没有必要，但是作为高风险腺瘤处理掉了以后确实隔一年要去复查，就是需要专科医生指导。
3: 是发现了息肉就都得去处理掉吗？
2: 如果说是明显的息肉，有肉眼看起来有那种腺瘤性息肉的趋势的话，建议要处理。
3: 是可以通过肠镜的过程当中甄别一下，
2: 有甄别，
3: 哪些是比较需要在意的，哪些可能还好。
2: 以后随着人工智能的能力提升啊，它会更加精准的来判断某些息肉，哎，你不用处理啊，可以观察。但现在我们还没有能力保证你绝对安全的情况下，会倾向于积极处理。
3: 就是不用害怕，因为它本身不是那种一发现就马上会怎样的那种，但也给我们留了几年的时间，但是你也不能完全的就不在意它，不能忽视它。
1: 几年的时间呢？
3: 几年到
2: 肠癌大肠癌里面，80%以上都是从腺瘤一级一级的通过从正常到不典型增生到腺瘤到异型增生的癌变，那么这个呢就是5到10年但是也有一两年就哗一下子就癌变的，也有。那么因为肿瘤这个事儿确实是它是一个不听使唤的这么一个生理变化。
3: 一般来讲是什么年龄开始要进行胃肠镜的检查？
2: 全

0: 世界的统一标准是50岁开始要做肠癌的筛查、
1: 哦
0: 嗯、那么这个筛查包含着做肠镜、
1: 嗯、
0: 或者你不做肠镜你要经常验大便、
2: 嗯
1: 哦、
0: 那么如果说您是高危人群您的家庭里面直系亲属有肠道肿瘤的病死的，那么他这个筛查的频度以及年龄这样往前移、
2: 嗯、
0: 但是随着我们年纪轻的肠癌的发病率不断提升，我们中国的筛查的方案是把筛查的开始的年龄提升到45岁。
1: 哦，45岁、
0: 也就是45岁的时候你得关心了，你找个时间去做个肠镜看一看、
1: 嗯、
0: 有没有息肉、
1: 嗯、
0: 有息肉就处理掉、
1: 嗯、排查一下就放心，
0: 那、也不要每年都去做
2: 啊，也挺受罪的，
1: 隔年是不是
2: 受罪了、
1: 嗯、
2: 喝那个药蹲蹲蹲。
1: 但其实我自己感觉一个是那个药我没觉得很难喝、再一个我觉得睡一觉醒了什么都结束了、
2: 挺舒服，
1: 挺好的、
0: 是
1: 我的感觉，
0: 我非常这个喜欢有这样的一个反馈，做肠镜是非常舒服的、
1: 对啊、
0: 然后呢睡了一觉起来没有任何一转身就去上班了、工作了。
1: 对对，
0: 但是毕竟它是一个医疗行为，
1: 嗯嗯，
0: 所有的医疗行为都有一定的相关的风险和、需要全方位配合。比如说你要喝泻药、有些人一喝就吐，
1: 对对
0: 对吧，然后还要麻醉的配合、肠镜检查医生的配合、还要预约，确实比较麻烦。
1: 对，
0: 那么未来的肠癌的筛查的方案肯定会包含着非肠镜部分的这个植入和应用、来使得需要做肠镜的老百姓的比例会下降、真正有必要的人做才需要做才去做、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努力的方向。
2: 也就是更多其他的手段先给我们在前面先筛一遍，比方说更简单的验便、是吧，验血、比方说筛出来一半或者是20%这部分人你再去做这个肠镜、
0: 对，
1: 有地方是、
0: 我们也有一些、老年病人啊，比如说你85岁、90岁了，他肠道有不舒服，你就让他去做肠镜、那你要家属就要考虑考虑了，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
1: 是的。
0: 那么有时候、那时候我们会采取一些结合血的化验、结合粪便的化验来、筛选一下。如果说都是阳性的、风险很高的，我们再动员病人去做肠镜。
2: 而且咱们说的还是无痛的这个
1: 无痛
2: 肠镜、
0: 无痛肠镜、我们中国的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只能覆盖1/5到1/7需要做肠镜的老百姓。所以在座的各位，你们如果舒舒服服能做肠镜的话，您是地位高，您的具有这样的资源
2: 分子
0: 啊，具有这样的资源，大部分老百姓需要排队预约啊，两三次也搞太麻烦了，我不去了。
2: 是这样的，
0: 所以这些呢是确实是我们医疗资源。另外一个呢，我们也不希望所有病人都需要去做肠镜，你看全体老百姓都做，
1: 那没有必要，
0: 都
1: 筛一个遍是吧？那没必要。
0: 国家也负担也比较重，
1: 是的，是的。
2: 对，除了这个做肠镜之外，其实我们每天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就可以。比方说，我反正啊，在这些年当中，要是做科普的过程当中，认识一些老师，可能会教给我一些方法。这几年就这样贯彻了，每次上完厕所之后，先别冲，回头看一眼。
1: 是。
2: 啊，
0: 好习惯，
2: 看一眼
1: 便便
2: 是吧、
1: 我是当了妈妈之后有明显的这个感觉，每天都要打开看一下、
2: 孩子的吗？
1: 孩子的呀，对、
2: 还得关注自己。
1: 对，就是因为看了孩子的，然后才知道，哎，原来这个东西还不一样
0: 消不
1: 消啊。对，
2: 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啊。
1: 什么颜色，什么状态，然后一天多少次，几点，这个是我最近才开始关注。
0: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人的大便的形状、颜色、次数等等反映一个人的生理状况
2: 啊，
0: 有时候是生理状况稍微弱一点，或者有其他一些反应，有些时候是可能会有一些疾病发生。那么这一点呢是很好的习惯，但是同时我建议各位正常人或者健康人群，在您做体检的时候不要忘了送大便化验
2: 啊，是
0: 麻烦一点，这点小麻烦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获益。
1: 现在好像
0: 有些时候眼睛看不出来。
1: 对，现在好像有那个便便的自检盒。
0: 有。
1: 我不知道，就是咱们体检会发一个那个。
2: 是吧？
1: 我还没用过。
0: 那些稍微有点小贵。
1: 哦、
2: 但是很体面，
1: 很方便，主要是对。
0: 所以这样的习惯养成，你看大便、化验大便，这样是非常无创的那样这样的一个检查方式，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好的健康的安心吧。
1: 对
2: 是
1: 对
2: 是。
1: 那教授有什么样的性状的这个大便是我们需要去格外小心的？就咱正常的就不说了，
0: 血便、粘液便、大便次数增多，然后我所谓的血便有鲜血便和暗红色的血便，
1: 血
0: 或者果酱样的血的颜色的便，如果是鲜血便呢，有时候还会有痔疮导致，但是如果暗红色的，有粘液混杂在一起的，那么大便次数又增多的，那么这些呢就是要高度的重视，要去做相关的检查。
1: 对自己的一个基本的了解，
2: 对
1: 啊，这个还是挺重要，因为你是每天看自己看最多的一个人，你能很好的总结出来自己的一个规律。
2: 那别人也不愿意看，
1: 这医生不得不看吧？
2: 那检验室他会分辨出来咱们肉眼看不到的里面细微的一些东西，
1: 对
2: 菌类啊、菌群啊。
1: 之前咱们做那个科普好医生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肠胃胃肠道的那个、
2: 啊、
1: 对，医生就说，看这个是我的家常便饭。
2: 便饭、
1: 啊、对，家常便饭，然后什么时候都要看。
2: 对，而且也不光是拿肉眼，人有仪器，
1: 对，
2: 有机器去化验、
1: 做检测。
2: 对，所以有些个事情发生了之后，自己有可能不知道，包括自己看这个便，自己也看不出来。有的朋友可能是因为贫血去到你那边。
0: 对，这个我们。还见得非常多，也非常的可惜。很多老百姓，最后确诊来做手术的时候，他的血色素只有6克、7克了，重度贫血了。那么他都不知道他的血
2: 是
0: 丢的，
1: 就失血过多，慢性失血，
0: 完全不知道。
2: 哎呦，
0: 所以他每天的大便解出来的时候还看不清楚，或者有一点点颜色改变，他也没重视，
2: 没在意。
0: 每天丢失个20-30毫升，你丢失了半年一年，他就严重贫血，
2: 那人受不了
0: 啊！对，所以这个呢是完全可以通过我们体检的时候大便凝血检查，或者是你仔细去观察你的大便的颜色，可以提前半年一年能够发现，那治疗效果完全不一样。
1: 对于大肠癌这个很明确的这个疾病来讲，除了比如大便的颜色性状发生问题，我们其他身体当中会有一些相应的表现吗？
0: 早期大肠癌没有症状
1: 哦，
2: 很隐秘吗？
0: 我们现在所有恶性肿瘤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在没有症状的时候要把它发现。而这些没有症状，所谓的没有症状呢，就有一点点小症状。比如说我原来很规律的，每天一次啊，那这段时间一会儿2-3次，一会儿有点隐隐不舒服，一会儿又有点便秘了。好，那这时候呢就是我们要重视了。也有可能是功能性的，就是这两天太累了，精神压力再大也会
2: 有
1: 可能。
0: 但是反复这样的话，还没有出现便血，没有出现腹痛，没有出现肠梗阻这些症状之前，我们需要去发现，这个是症状问题。第二个，刚才讲的肠癌的筛查，肠癌的筛查的对象是谁？对象不是病人，对象就是没有病的人。
2: 是
0: 没有症状的人。
1: 是的，
0: 只有这样发现，才能把整个国家的诊治的水平大幅度提高，把早期肠癌和癌前病变的治疗的比率大幅度提高，我们这样的发病率死亡率就会下来了。
2: 那问丁教授一个问题啊，那这些人里面，我们就总在讲治未病嘛，总得有一部分的目标群体，那么这部分的高危人群，他常常我们能想到的可能有遗传因素的啊，家里面有长辈可能有过这样的这个疾病
1: 家族史，
2: 对，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个重要的因素？
0: 有，除了年龄以外，刚才讲的年龄
1: 45以上
0: 遗传以外，
2: 对，
0: 那么我们有些就是反复有息肉病史的，
2: 反复
0: 啊，
1: 就是做了又有，
0: 家里面也有息肉病史的，然后还有我们说的胆囊切除、阑尾切除，
1: 这两个东西
0: 也有影响，
2: 会有影响，
0: 它有一个高危人群的一个评分表的，
1: 就那两个东西切掉了，可能是不是对肠的压力变大了？是这个原因吗？
0: 里面的代谢发生变化。
2: 这是有循证依据。
0: 但是不是说我切了阑尾、切了胆囊以后，就是肠癌发生率一定会提升？
2: 不一定，
0: 只是它是作为一个高危因素在。
2: 明白了。
0: 所谓的高危因素啊，我特别慎重讲这个话题。 因为我们肠癌的发病率是10/40跟50，也就是10万个人里面有40、50个人。那我的高危因素呢，就是10/100、200、300、400，那么就变成高危因素了。你10万个里面，就算你400好了，你1万个里面也就40个人，
2: 是这样，
0: 对吧？
1: 对，
0: 那1万个人里面有40个人，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需要去重点关注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不要被高危因素所
2: 吓倒，
0: 不要被什么阑尾切除以后就要得肠癌这个谬论啊，不叫谬论，
1: 这是统计学的数字。
0: 对对对，它代谢学上面有这样的一个风险存在。
1: 对，我觉得知道这些信号之后，你对自己格外的有一些关注，这就够了。
2: 对，其实我们做科普呢，就是有的时候最难的点就是在于既想让大家重视，又不想让大家焦虑。
1: 哎，
0: 对，
2: 这是最最最难拿捏的一个点。因为大家刚才为什么让您去总结一番我们的这个高危人群的这些特征呢？有的朋友可能会对号入座，但是呢，也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啊，你看看我应该提起重视，我已经中了其中的2个了，其中的3个了，他可能会重视。重视不是一个坏事儿，就是我们怕的是过度的去因为这件事儿去焦虑了。
0: 我们现在肠癌筛当中筛查过程当中最简单的办法，高危人群就是化验大便。你化验大便出来如果阳性的，那么你要么去做肠镜，要么你就再化验2-3次，连续几次。那如果这样连续几次当中有比率比较高的阳性的比率，那你一定是高危人群。
1: 他这个化验大便是看里面的这个潜血的
0: 潜血
1: 所以有血。
0: 每天24小时如果有2到5毫升之间的渗血，就会阳性。你今天喝一碗鸭血汤，
1: 那也有。对，
2: 这也是有
0: 牛肉带血的，你吃进去一定阳性。
2: 红肉也会有影响。
0: 对，
1: 就生的是吧？生的熟
0: 的
1: 都会有。
0: 你里面只要有血红蛋白在里面，分解降解就会阳性。所以说，正非常精准的大便凝血化验，素食1到3天你再去化验。
2: 素食
0: 酒不能喝，你胃黏膜一出血，
1: 对对对，
0: 你喝了
2: 是这样
0: 你就会阳性。
1: 是是，
0: 对吧？
1: 说不好听的，我咬破自己的嘴
0: 啊。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刷牙刷出血来，你咽下去也会有。
1: 所以这个还真是要做几次，然后来取个均值之类的哈，
0: 因为它简单嘛，
1: 对对对，
0: 可以重复。
2: 这件事可以简单到我们自己在网上买一些个试纸，自己在家里测吗？
0: 应该可以。
1: 就是我说那个测试盒就行。
0: 那个测试盒比较高端的测试盒，
2: 那不能随便买一个那种低劣的那种。
0: 高端的也有，高端的有那个凝血，再加上多靶点 DNA 的这些
2: 多靶点的，
0: 网上都有。
1: 一般来讲，测验大便，比如说社区医院是不是就可以化验大便？对吧？我们也不用非得去大医院才能做，
2: 就近去，
1: 对
2: 呀，
1: 不排队，人还少，出结果也快一些。
0: 关键是现在大家都太忙了
2: 啊，那倒
1: 是，
2: 所以有很多的便捷的条件嘛，
1: 对，
0: 要重视，要重视，
2: 对，但是别害怕。
1: 对，别害怕。然后你有发现自己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肉眼观察有什么特别的状况了，你就到就近的社区医院，你就说我简简单单，我就这两天我就连着开几天的这个
0: 很管用。
1: 测这个叫什么检测就可以了。
2: 每天便完之后都送检，
1: 也没这个必要。
0: 带回来啊，他可以把它送检，有个
1: 小
0: 盒的，医院去开完单，你把它拿回来，你完了以后就送
2: 回去。
1: 他没有时间保质，
2: 你要储存呢，
0: 那当然越快越好。
2: 你要储存呢，储存是一个问题啊，
1: 不太好存放。
2: 这个生物样本的这个整个的采样、运输、储存。其实它这一条链上不能有任何的问题出现，一旦有
1: 不能污染吗？
2: 会影响它的结果，
1: 污染变质哈。这所以看吧，这是大家会有一些就近的方式。我们这一段呢说这个话题，其实也就是告诉大家，如果发现了自己的这个排便啊有一些异样的状况，别着急，哎，就近找个地儿一化验很方便。
2: 对，给您宽宽心。
1: 对，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浙大二院的党委常务副书记、副院长、肿瘤外科的专家丁克峰教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大肠癌啊，多一份安心，早一步发现。
2: 没错，
1: 咱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9: 智在飞翔。
20: 跳绳技术。
21: 准备。
2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23: 大扫除啦，
24: 我来拖地，
25: 我擦黑板。
26: 劳在闪光。
2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是吧？
1: 对，
0: 也挺麻烦的，准备喝这个药啊。康姐是试过是吧？
1: 我做过，因为我之前有那个就是胃出血，
0: 哦，
1: 然后我做那个胃镜的时候，就顺便把肠镜也做了，
0: 哦，
1: 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的。
0: 哦，那肠镜属于买赠啊？
1: 是，就是因为想要一起做一下，
0: 啊，
1: 干脆查一查就。
0: 第二个半价系列的。
1: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胃肠镜是一起做的，
0: 啊。
1: 我是一趟
2: 两根镜子，你
0: 那不可能，
1: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一次性麻醉就都做完了嘛，
2: 对对对对，
0: 都
2: 镜细一点，肠镜稍微粗一点，
1: 就是
2: 进
1: 去一下，
2: 长一点，
1: 啊，
2: 长度跟粗细都不一样。
1: 对，当时就是戴上那个面罩之后，说你，
0: 那个，
1: 说你自己倒数十个数，
0: 啊，
1: 我就一，然后就神志不清了，
0: 啊，
1: 接下来就再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全做完了，我觉得这挺好的，
0: 反正也是一次麻醉，
2: 舒适程度已经和十年之前相比已经大幅度的改善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2: 所谓的无痛胃肠镜已经能够满足我们老百姓，对这个检查的那种舒适要求。
1: 是是，但是咱们前面其实说到这个大肠癌的筛查这个事儿哈，如果说我们真是，咱们就说中招了啊，这真的是我们迈入了这样的一个领域了啊，现在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了，所以也想问一问丁教授，真是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的过程？然后我们所面对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
2: 大肠癌它是一个可防可治的恶性肿瘤，我们说可防，刚才前面讲了，癌前病变要处理掉，可治它是一个手术以及是综合其他方面的各方面的治疗能够取得很好治疗疗效的这么一个恶性肿瘤，所以在中国目前大肠癌的治愈率，特别是大型三甲医院的治愈率都非常高，都在75%以上，所以2/3的啊，或者2/3以上的病人都能治愈。我所谓的治愈呢，就是5年以上啊，就后面就不会复发了啊，不会复发了。所以它治疗的效果是比较好的。治疗效果好的主要贡献在于1期、2期、3期早期的病人，越早越好。1期、2期的病人有95%以上的治愈率，也就是基本上做完手术就治愈了，但是呢，3期以上有淋巴结转移的，有远处转移，那些病人呢，就是他的治愈率就大幅度下降，啊，特别是肝肺转移的病人，那治愈率只有10%、20%、30%了。所以我们刚才讲的，一定要早期发现，
1: 对，
2: 哪怕是你癌变了，也要早期发现，
1: 嗯。
2: 那么他的治疗包含着早期、中期的病人是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
0: 嗯。
2: 中晚期的病人，特别是转移性的肠癌，是以综合全身治疗、放疗、化疗、免疫治疗来转化成为可手术切除的病人，来达到尽量治愈的目的。
1: 嗯，您说的这个，比如说1期、2期，主要是以手术为主的话，是我们就是老百姓理解的那个，把那个肿瘤就切掉就可以吗？
2: 除了做肿瘤切除以外，我们还要做相关的淋巴清扫，因为现有的医疗水平还不足以判断你淋巴结里面有没有转移，
1: 嗯，
2: 所以我们做肠子切掉一段，然后做这个区域淋巴结的清扫，当然很早期的那些原位啊，我们做局部的挖除就可以了，但是大部分的早期中期的肠癌需要做根治性的肠癌切除术。
1: 哦，这个创面大吗？
2: 现在在微创时代，在机器人时代，老百姓看见的创面已经很小了
1: 啊，
2: 切口很小了，甚至于无切口了，我们可以做无切口了，
1: 真的
2: 啊，经肛门取标本、经阴道取标本，切口都没有了，肚子上打几个洞就能解决了，但是里面的手术创面是不小的，该切的还得切，该清的还得清，只是我们最近的10年20年，我们非常精准地把握好了手术切除的层面，使得不必要损伤的神经血管都没有损伤，出血量也很少，所以病人恢复非常快，他感受不到，
1: 也不影响后期的使用。
2: 直肠癌会对功能略有影响，特别是低位的直肠癌，靠近肛门了，你手术做完以后，它的这个哪怕是保肛成功了，它的排便的能力习惯也要需要一段时间的训练才能恢复到我们正常的或者近正常的水平，所以在大肠癌的手术治疗过程当中，包含着我们说的放疗啊各种治疗过程当中，我们非常注重器官功能的保护，
1: 嗯，
0: 其实

0: 说到这个手术的这个治疗的这个，就是在这个丁教授的整个的射程范围之内了，而且我也是查过他们的一些个报道啊，有一些个特色的研发的一些个术式，那包括其中有一个是右半结肠，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升结肠。升结肠如果是有这个癌种的话，它会比左边会麻烦很多，所以针对这个麻烦的问题，您有一套自己的一个术式是吧？
1: 这倒不是麻烦，只是说我们想好上加好
2: 啊，
0: 锦上添花。
1: 对，因为一个肠癌的第一要素是要治愈嘛，
2: 对，
1: 得把切干净啊，要尽量让它不复发啊。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想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我们很多病人做完手术以后，以前右半结肠做完手术以后，手术以后已经恢复了，正常了。他说：“哎呦，一会儿就要拉肚子了，很容易吃坏。”然后肚子又不舒服啊，等等，这些都是因为里面的功能产生了影响。特别是把回盲部切除以后，它的泮没有了，它的小肠大肠的细菌混在一起了，
2: 啊，
1: 那么它的代谢发生变化了啊，那么所有这些呢都会对病人产生影响。所以我们在合适的病人当中保留的回盲部、回盲盼、回肠末端，使得它的功能进一步提升。
2: 就是你的未来的生活也不会受太多影响。
0: 这个好上加好这件事儿啊，对于患者来讲，真的是给生活质量，不光是生存下去，生活质量有所提升。
2: 对
1: 对，他不会感觉到自己是个病人。
2: 对，
1: 真正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状态。
2: 就是教授提到的这个。术后之后会出现拉肚子，可能很多的这个患者会发现啊，我是这个肿瘤这事儿没有了，结果我这后半生啊，就经常的跑肚。咱们老话叫什么？再大的汉子经不住三泡，好汉经不住三泡稀嘛，对吧？你这个其实生活影响也蛮大的啊。
1: 对，
0: 所以生活质量很重要。
1: 人的肠道其实它功能非常复杂，
0: 是
1: 它功能的复杂，它涵盖了除了我们老百姓知道的我们消化的吸收然后排泄以外，它还有维生素代谢、菌群的平衡，然后呢胆固醇代谢啊，还有等等吧，一系列的啊免疫代谢在里面。所以这些代谢呢是以往我们老百姓是不重视的，现在越来越重视。你看肠道保养什么什么益生菌啊，一大摞的这些工作。所以我们医生在治愈肿瘤的同时需要去关注和维护我们的正常需求。
2: 您团队所做的这个手术是一个非常精细的这样的一个手术了是吧？
1: 对，我们既要保证我们的淋巴清扫完整，肿瘤的治愈率不能下降，又要把这个区域能够保留下来。因为这个呢也是我们100多年以来右半结肠切除范围的缩小，来使得我们的功能能够提升，但是不能牺牲疗效。这也是我们说外科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趋势。我不知道两位主持人有没有去好好想过，我们在治疗肿瘤的所有局部治疗的手段当中，手术也是做局部治疗嘛，
0: 是
1: 都是在过度治疗过程当中来寻找平衡点。
2: 对，往回收着。
1: 对啊，你100年之前癌症都死掉的，那我要开刀，我要开了10个人，发现只活了2个，我再开大一点行不行？清扫了完整点行不行？都是然后慢慢往回收。我清扫的淋巴结里面很大部分都是正常淋巴结，这是不合理的，对吧？
0: 是
1: 我正常淋巴结清扫完了以后，对人体只有害处没有好处，但是我关键我不知道你这个淋巴结有没有转移，所以说我要去做清扫。我器官切除的范围也是这样，手术是要越做越小，又越安全，又要越根治，所以这个是由我们在探索的方向跟目标。
0: 毫米级的，
2: 对，因为身体里面这个东西，它一个是复杂，再一个它的可视性，即便咱们现在技术高了，可视性也不是像说我们去树上摘一个果子，我要这个果子不要那个果子，我就能完整的很精准的把它搞。
1: 每个人都不一样，
2: 对
1: 啊，每个人相貌不一样，肚子里面也不一样，
0: 是
1: 血管长得不一样，肠子长得不一样，粗细都不一样。
2: 是
1: 我们老话说什么肠子细了，肠子粗了，弯弯肠子了，这个都
2: 不一样，
1: 都不一样，
0: 没有一个病人按照教科书去生长去得病的。
2: 就是我听说，就是万一真的有一个就是标准教科书式的，据说全院的医生都会或者全外科的医生都会过来看看，你看这就是标准的是吧？说见着一个标准都很难。
1: 大的结构是一样的，但是个体变化是有的。
2: 对，
0: 除非有完全特别不一样的，那可能也要去学习观摩一下。
2: 是的，其实这就是一个医学向前推进的一个过程，
0: 没错。所以丁教授在这其中也是发挥了很大。

0: 作用，也是推动了我们的这个术式的一个发展。
1: 对对，
0: 是吧？可以
2: 小改进，小改进。
0: 哎，你看很谦虚，很谦虚。这个术式确实是在国际上也得到了一些个认可
2: 啊。对，现在有好几个国家去就要引进这样的技术，请我去给他们做示范
0: 啊，
2: 也派了很多国外的进修生到我们这儿来学习。
1: 看多骄傲啊！
0: 是，
1: 现在我们也是在医学上，在很多的领域上都开始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了啊。
0: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啊，丁老师，就是这个术式在您这个就给它创造之前吧，它的难点在哪儿？就是它是我们的可视化的程度不够毫米级，还是因为我们的理念的问题，还是因为我们的器械的问题？
2: 三个都有
0: 啊。
2: 理念上面，医学创新是一非常非常慎重的一件事，
1: 对，
0: 是的，
1: 是的
2: 啊，它。大部分是师傅教徒弟，对吧？
0: 对对，
2: 教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一辈子就这么做下来了。
0: 对对对，
2: 你要去创新，你乱来那闯大祸的，这是理念上的问题。一百多年是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第二个呢，就是安全性，外科安全性上的问题。所以我们的手术要切除的同时要重建，就是消化道跟其他不一样，肝脏甲状腺切了就没事了，但是胃肠切掉要给它接通了，要重建，
1: 对，
2: 重建的过程呢，你把肠子接起来的时候，它的血液供应它要好，营养要好，它才长得牢，它一缺血就不行，
0: 是，
2: 所以说血管要保留好，你血供要保留安全，
0: 对，
2: 所以除了切干净以外，血供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么为什么以前要切的比较大，是因为小肠接到大肠去容易长得好，大肠接大肠那个愈合能力相对要弱一点，
0: 血供嘛，
2: 那么那时候是开了大肚子眼睛看看这么大剪刀在看，那现在对不起，现在高清了 3D 了
0: 啊，
2: 血管一根跟我们刚才主持人讲的毫米级的都给你分出来了，
0: 是，
2: 那到了这个时代，设备的进步就给我们创造这样的机会，可以该留的留，该切的切该安全的时候我们照样保证安全，
0: 就很精细化，就像是我们每天开车在路上用导航，它可以车道级导航，是吧，知道你在主路和辅路，还知道你在哪条道上，
1: 对对，自动驾驶技术已经叫就是精准啊，对吧，就是到米级甚至是就是毫米级。
0: 你看现在我发现好多的外科医生做手术，一是我们有这种 VR 戴着眼镜，我们还可以就 3D 化的这种可视化的，
2: 对
0: 啊，包括有达芬奇现在都不已经不新鲜了，
1: 对，
0: 是吧，
1: 系统是越来越精准，
0: 因为以前一说惠普尔那大开大合了，是吧，可能是这个腹腔最大的一个手术，但是现在惠普尔也可以，
2: 外科手术充分体现了我们在工业技术化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的眼睛延长了，我们的手延长了，我们脑延长了，眼睛延长了就是原来要头钻在里面去看那看不见啊，现在这个一个腔镜的探头直接才看到，那手延长了，我们机械臂也好，手工臂也好，都延长了，不需要一个大手在里面拨弄了，所以这也是为我们精细化操作带来了很大帮助。当然我们达芬奇机器人通过智能化的算法已经把我们脑袋的这个结构需求也延长了，所以这个呢是工业革命时代给我们医疗带来了巨大的进步的基础，
1: 对，也是因此而普及普惠了更多的人，
0: 对
1: 吧，
0: 对，让我们过得更好，
1: 对 对，
2: 在肠癌手术治疗当中啊，还是非常非常多的进步取得，
0: 是，
1: 除了这个手术治疗哈，因为我们也看到您的这个团队现在也在推动口服药向前的一个发展，这两个是要结合到一起，
2: 口服药物将来在全身治疗，特别是化疗靶向药物治疗过程当中一定是个趋势，第一代的化疗药物或者全身治疗药物基本上是静脉灌输注的，那么静脉输注，那么对方便程度，病人的治疗的时间长短周期，特别是在维持治疗阶段，我说的维持治疗是在晚期的恶性肿瘤治疗的到一定阶段，因为你总不能一直把有副作用的药物一直用下去，它要减量，在维持治疗阶段，你如果让它每半个月一个月或者三个星期还到医院去再去灌一下，是很不方便，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逐步的把病人的全身治疗的药物要向口服药物上面 这个
0: 转
2: 变
0: 啊、
2: 那么病人接受程度也会比较高、这个有个过程吧，我觉得
0: 是
2: 要一个一个的循证医学要去获得和推动、
0: 所以你看外科不仅仅光说是一把刀的一个问题，
1: 是
0: 更多的可能是人文关怀，而且咱们浙大二院也特别推崇 MDT 的这种啊多学科的一起去、去会诊去诊疗、
2: 多学科诊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因为老百姓非常看病是非常哪怕是现在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他跑去一个门诊，他如果是一个内科医生，你如果该手术的病人，这个内科医生要把他搞到外科去，但是老百姓不知道，如果我们一个单位一个医院有非常健全的多学科诊治的体系，那么就在我们的医疗机构当中扭转了，不要一个病人啊，专家门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挂过去，
1: 对
2: 对吧？
0: 是我们之前有这个口腔科的主任吴斌老师啊，总来做客、他就说我的诊室里是以病人为中心，患者为中心，我们
1: 围
0: 着患者跑。
2: 对，
1: 你有什么问题，我把这医生给你找过来，
0: 对，
1: 搁到你旁边给你专门看。
2: 这个对一家医院的流程和信息化建设带来巨大的挑战，
0: 是
2: 啊，因为你得把其他科室的号子也一起能够快速的能够让病人能够获得。
0: 就这里面其实从整个医院的管理层面上来说啊，它其实是一个难点，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对于很多医院来讲，不同的这个科室的不同的这个医生啊，他在不同的岗位上，而且也有不同的院区里面，是吧？包括你看像是有一些老院区，像北京啊上海啊，我知道的一些
1: 跨好几个区
0: 啊，包括我们有的同事去看病的时候，就是王奥同学啊，比方说去这个拉肚子，也是拉肚子的问题，一个拉肚子的问题某一个老一点的医院的时候去挂号看诊抽血拿报告，不在一个楼，完全可能在三个楼里面，要来回跑，病人已经很难受了。就是这一个就诊流程的一个动线规划，包括他的诊疗的机制，包括你怎么样去看查拿药，其实这一套流程是人文化的一个体现。
1: 对，
2: 欢迎大家到浙大二院来现场来体验啊，因为刚才你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几个确实是我们老百姓的难点和关注点。
0: 是的，
2: 我们医院在整个流程重塑以及浙江省的最多跑一次的医疗服务改进的过程当中，一直是领头兵，就是院前的预约挂号，包括诊间结算，包括了这个刚才讲的多种形式的 MDT 的模式，我们有门诊 MDT、病房 MDT、线上 MDT、现场发起的多学科诊治的 MDT，所以这些呢，刚才你讲的多个院区都能解决，都能解决。
1: 你看，
2: 只要想做都能做好。
1: 是的，就是一个是就像您前面说的这个手术技术的进步是一样的，因为现在有科技在辅助我们了，对吧？浙大二院在建这种智慧院区，你本身咱们是有了这种科技的帮助，你有了手机上的这些程序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去完成一些工作，再加上就是我觉得医院的理念，
0: 没错，这
1: 个是特别重要，
0: 点睛之笔。这个是像
1: 向院领导致敬。
0: 院领导真的是，
2: 我们医院的核心价值观就是患者与服务对象至上，所有的这个流程都围绕着患者的需求去做。
1: 对，是这样的。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之前说很多的人不愿意去医院啊，就是因为一个是觉得麻烦，再一个呢就老觉得其实有时候进了医院之后本来自己就不舒服，然后呢就感觉医院又是一个高高在上，一个很严肃，然后甚至有点让人害怕的地方啊。但是现在我觉得像以浙大二院为试点，把这种服务至上的理念提出了之后，至少能让我不再抗拒去医院的这个过程。
0: 而且浙大二院真的是不愧是咱们2025年科普好医生及科普好医院的金牌获得者，这拿到了科普金牌啊！
1: 哎，
0: 这一共才有20家，
1: 对，
0: 你全国才有20家，
1: 对，
0: 所以是、
2: 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0: 我们也为像浙大二院这样的优秀的医疗单位搭建好科普平台。
1: 感到自豪。
2: 谢谢
1: 对，我们最后的这个人，因为咱们今天既然说到了大肠癌的这个话题哈，能不能请丁教授帮我们来做一个健康的科普吧？就是我们从正向的角度来讲，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怎么吃、怎么活着、怎么过哈、能够减少
0: 支点招，
1: 或者是说避免出现这样的一些健康问题。
2: 好的，因为一个肿瘤的防治呢，理念优先。大家要把这个肿瘤的早筛作为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如果说回过头，回到我们整体的需要去做什么做的工作来说呢，我个人建议呢，第一个是健康的吃，
1: 健康的吃、
2: 啊、健康的吃、嗯、也不是多吃也不能少吃、嗯、有些人说这个为了健康我三天两天不吃那也不对啊、
1: 嗯嗯、
2: 第二个呢适度的动
1: 嗯
0: 嗯
2: 运动还是需要的、
0: 嗯、
2: 运动是目前

0: 所有的防癌的措施当中最可靠也是最有效的之一，
1: 最关键的啊。
0: 第三个是定期体检，这个定期体检的核心呢是要做肿瘤的筛查，
1: 是。
0: 那么最后也祝福各位能够健康平安。
2: 你看，其实就是几件事情。为什么我前面会一上来就问，丁教授，作这个事儿到底对我们的生活的这个健康会影响多大？是因为很多人现在就是主动的或者是被动的在生活当中，比如吃着外卖，对吧，早晚或者三餐不定时，这个有可能是我自己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工作生活的原因，
1: 多方的原因，没有人愿意。
2: 对，
1: 就是我总结下来啊，就是咱们接地气的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过着不健康的生活，或多或少都会有主观或客观的一些影响。
2: 对，包括熬夜也是，就是有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夜我不是非得想熬，但是因为我实在是特别需要在我睡觉之前放松一下自己，干一点快乐的事情。
1: 比方说明天要考试了，我今天就得熬夜背。比方说明天要上节目了，今天提纲没写完。比方说节目还没剪辑完，或者是开会啊，这个有的朋友可能是岳阳电话的开会议还没有开完，很多的任务还没有做完，就很难。我没有时间做饭，下班就很晚了，点个外卖吃一吃。其实刚才丁教授那句话说的是健康的吃，如果再加上后半句就是吃点健康的。
2: 哎，
1: 筛选在外卖平台也进行一个筛选，不能一竿子打死说人外卖一定不好。我觉得也有好的，
2: 对，
1: 是吧？
2: 对，我们想方设法的避免这些不利因素。
1: 对，
2: 在困难当中找到解决困难的方式，不要自己去创造困难，是吧？解决困难。
0: 我觉得外卖这个事儿会将来国家和政府会越管越好，也会越来越健康，也会涌现出外卖领域的米其林，
2: 是
0: 的，这样的一个，我觉得老百姓应该有信心。
2: 对，
0: 我们老百姓该做的另外一个事儿呢，就是万一得病，不要放弃。
1: 是，
0: 需要精准的治疗，一定能够，绝大部分啊，我们医生不做包票的话，都能够重获新生，重获正常的生活。
1: 是，
2: 对，就是两件事情，一个是早查啊，早治，
1: 再一个事儿别放弃啊，
2: 对，在心理上
1: 积极的去治疗。
2: 对，我记得咱们上次是不是也说过，浙大二院在心理方面的这种干预也做得特别好，
1: 是的
2: 啊，就包括对于这种出现问题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我在心理上也要战胜自己，有这种战胜疾病的信心，这
0: 个对于一个病人来说，其实要做心理工作是非常难的，
2: 是吧？
0: 主要是要给他信心，
2: 给他信心
0: 啊，因为没有信心的一个治疗，他是你再给他心理辅导都是空话，
1: 没错。
0: 所以你得有实力，你要有技术，你要有体系，让病人觉得，哎，你前面治好过这一类的病，这个是核心问题。
1: 他认可。
0: 所以，现在我们很多核心医院的核心的任务是要治难病治重病，我们除了要完成早期诊断要预防以外，我们要治难病治重病，这个是我们大医院责无旁贷的义务和责任。
1: 真好，
2: 真好哈。今天其实我们请丁教授过来，主要还是讲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的科普，大肠癌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的科普，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了
1: 收获很多人文的
2: 关怀，收获很多，对，尤其是让我们见到了浙大二院在服务医患这个的服务这个患者的这样的一个意识上是有非常先进的理念，而且也确实把它付诸到了实践之上。
1: 没错，我们也是欢迎像浙大二院这样的优秀的医疗单位能够常来我们的科普好医生，还有我们的健康伴你行，我们的两档健康类的节目常来做客，常来分享，常来把这些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带给我们每一位正在收听或者收看的朋友们。
2: 对，也欢迎丁教授以后有机会，
1: 哎，
2: 不敢要跟您常来哈，但是你很忙，但是有机会希望能做客一下我们这里。
1: 好，今天到这儿，
0: 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谢谢大家，
2: 谢谢。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车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 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0860个0转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1: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得胜门，走清河上河出行线。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2: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1: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2: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
1: 哦，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2: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1: 你等会儿，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5，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高速方面的最新的情况。首先来看一下天津，因为车流量比较大， G0111 秦滨高速南港收费站入口目前正在一个压车的状态。再来关注一下江苏， G15 山海高速南通段，由于降雨的原因，目前的海安北至刘桥限速每小时80公里。另外呢， G15 山海高速盐城段也是因为降雨的原因呢，大风至富安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再来关注一下贵州， G75 蓝海高速1508公里，在都匀往麻江方向，这个边坡有少量的塌方，导致道路呢暂时中断，有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请各位驾驶员朋友呢在都匀北站啊，都匀北收费站下站绕行。如果您在路上也发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早高峰之向快乐出发。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8，又过08秒，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不用期待啊，今天就我一个人。女主播们呢都要休息一下，这个明天啊，明天早晚高峰呢还都是我呢。那明天早晚高峰都是我，但是明天晚高峰可能会有小雪来跟我一起来主持，因为最近呢真的是事情太多，特别的忙啊。遇到了5、6月份的时候啊，每年到了这时候，基本上就开始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啊，比方说我们的晚高峰的主播要在5月20号，哎，那两天呢，他要做一个大牌折扣的一个直播啊，也是去外地去进行直播。那这边呢，晚高峰节目我就帮他们给上了啊。包括再往后的话，到6月份，可能还会有很多的主播呢，会带着大家出去旅行。我们的旅行团已经有了，目前呢，在6月份有一个新疆团，还有一个这个大青甘大环线这个团，哎，这两个团。不光是我们，就是大家到了这个季节呢，也开始，哎，就是不能坐不住了，总得出去玩一玩，走一走，转一转，做点这个全年当中不一样的一些事情啊。尤其今天这日子特别好，今天5月19号，哎，我要酒，哎，那不得喝点吗？啊，开个玩笑啊，5月19号其实是中国旅游日，哎。所以呢，今天呢，咱们一定要聊聊关于这个旅游的话题。现在呢，经常说这个文旅，就是以前呢提到文旅这个词相对来说比较少见，但这两年特别的多。为什么呢？其实一大原因呢，就是旅游这东西真的离不开文化。你没发现吗？就当一个景区，它没有文化包装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风景；当它有文化包装的时候呢，它就是人类传承下来的瑰宝，对不对？我经常说，同样是一片水，那家伙这人过来写一首词，那个过来弄一个赋。啊，那个再过来提一句诗什么的，立马就西湖了，对吧？同样是一片水，也很好看呢、啊，就没人写过什么玩意儿的，就我们长春的南湖嘛，那个是。哎，所以呢，真的哈、啊，就是文化跟旅游相加起来，也是现在很多的旅游景区啊破局的一种方式。你看，现在很多的旅游景区，它做了很多的东西，无论是沉浸式体验也好，什么 VR 啊，再加上什么角色扮演啊，等等等等，其实就是挖掘这个景区景点美景跟文化之间的一些勾连。哎，当你找到文化这个根了，你会发现整个这个风景，整个景区啊，就真正的活了起来。哎，所以呢，现在都讲说文旅嘛，文旅不分家。那说到我这个文旅呢，啊，本人也是这个文旅事业部的负责人嘛。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啊，就接触过很多关于文旅的一些概念了。比方说，我们上学读的那些课本里有很多的这个关于各个风景的一些课文。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啊，就比方说这个《赠汪伦》，哎，这是李白当年的诗啊，《赠汪伦》。汪伦不及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赠我情。那桃花潭在哪儿呢？有没有人因为《赠汪伦》这首诗，就非得要去安徽宣城的桃花潭去看一看呢？我不知道有没有啊，但是呢，我上次去那个西沙群岛的时候，真的有孩子举着语文书啊，就翻到西沙群岛那篇课文，然后呢，在那拍照合影留念。哎，真的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无论是学的课文也好啊，背的古诗也好啊，可能也会因为某一句台词、某一句话呀，这个文字就能会对你让你对这个城市、对这片风景、这个景区产生一定的联想，然后一定的遐想，说有一天我一定要到这个地方去看一看。比方说上学的时候还学过什么难忘的泼水节，小的时候看完以后真的就想参加一次泼水节，后来长大了才知道，哦，原来云南的西双版纳具体的位置是在哪儿，望庐山瀑布。一首望庐山瀑布真的让庐山呢这么多年啊一直都是我们中国风景区的一个爆款。还有什么这个黄山奇石啊，登鹳雀楼啊，等等等等。哎，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这么一个话题吧。您有没有因为一篇课文啊、一首诗或者一句话、一句台词，对一个景点、一座城市产生特别的向往呢？您有没有就是去旅游，就是因为某一句话、某一篇文字呢？咱们都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很多朋友第一时间都有发来这个微信啊。视频端，做客说了，又是一个人的战斗，不，并不是一个人，这不有各位的吗？

同样的，我们的这个莫桑比克钻呢正在热卖当中啊，朋友们啊，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钻石两个字，莫桑比克钻就推送给各位了啊。最近呢给大家伙上了一些新款的一些饰品，因为它每个饰品呢它的样啊，它那个款呢做的都不是很多，就是它有的爆款卖完了它真的就买不到了，所以呢朋友们啊，如果看顺眼了就几百块钱的玩意儿啊，对对，当个饰品带一带，当个我自己的这样一个轮换的一个东西啊，就反正装饰嘛，也不用说这个太伤钱包，无伤大雅的一个东西。朋友们啊，感兴趣就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两个字，您看一看款式，感兴趣您都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另外呢，说到这个中国旅游日嘛，这个五六月份呢就开始进入一个旅游的小高峰了。那到了七八月份的时候呢，到了暑期，真正的今年的这个旅游的大高峰又要来了。所以呢，在六月份我们给大家伙安排了两个团，一个是去新疆的，一个是去青甘大环线的。朋友们啊，感兴趣，如果有空的话，可以跟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去走一走，看一看。如果说这两个地方没去过的话，或者说，哎，我就想这个跟着主持人去走一走，哎，那也行啊。您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新疆，哎，就跳出新疆团了。如果回复青甘呢，就会跳出青甘大环线的团。这两个团都是坐大巴车的啊，上车睡觉，下车拍照，您完全都不累，哎，而且可以一次性看很多很多的景点。今天的话题呢也跟旅游有关啊，中国旅游日您。

有没有因为一句话、一篇课文啊、一段文字、一首诗，对一个城市、一个景点产生无限的幻想呢？啊，有没有去旅游的时候拿这个课文、拿这个诗歌作为自己的理由和参考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好，北京时间7:20来到了这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啊，先来说说这个美容的事儿啊。最近的贾女士说呀，她被北京有一公司呢拉了秦皇岛啊，说是旅游，实则是所谓的开会啊。对方呢就开始介绍了啊，干细胞什么都能治啊，打干细胞啊，包治百病，而且呢就完美回春。然后呢，贾女士经不住诱惑呀，再加上干细胞这个东西呢，可能在这个很多人的这个耳边啊，就响起了无数次了啊。这个东西确实啊，传说很神奇啊。贾女士没经住诱惑，花了30万打了6针干细胞。对方称啊，买完产品之后呢，还可以白吃白喝，还能赚钱呢。注射干细胞的钱会以积分的形式返还给她。目前的贾女士有50多万的积分，但是想提现的话，对方的表示你得拉人头。对此呢，该负责人李某某称了，积分只能用于抵扣消费，没有提现一说，那就处到红线了啊。目前呢，国内只有极少数的经过国家备案的医院呢，能够开展干细胞临床研究，而且呢，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普通人呢，根本不可能在什么旅游团哎，就能打到正规的干细胞。再一个呢，所谓的积分返现套路啊，这，哎呀，拉人头，这不就传销吗？典型的庞氏骗局嘛。朋友们啊，如果遇到类似的套路呢，千万不要轻信呐。哎呀，再说说杨梅啊，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就真的特别羡慕那个浙江的朋友啊，因为浙江那个杨梅太好吃了，什么仙居杨梅啊，还有那个高楼杨梅啊，都特别好吃。问题是什么呢？杨梅这东西吧，它不太这个适合储存，就你在运输过程当中，它肯定会产生很大的一部分消耗。就即便现在物流这么发达了，运过来以后呢，你这吃的杨梅都不是最新鲜的。那什么是最新鲜的呢？真的就是直接在树上摘下来就塞嘴里就是最新鲜的。哎，以前我本人户口也是浙江的。以前我们去这个仙居也好，或者去哪儿啊，我们吃杨梅真的是这么吃的。后来被人制止了，被人制止了，说那时候不是有一个什么新闻吗？还是说谁啊？就把那个杨梅泡在水里，发现里边有很多的那个小虫子，夸夸夸游出来了，就觉得啊，这个有虫子，不能这么直接吃啊，得泡啊，都怎么洗干净啊？我说洗干净的杨梅现在也有风险的，就好多朋友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呢，真的不敢吃杨梅了。福建漳州龙海福宫白水镇的地理标志产品爆出了惊人的黑幕，在10多家的杨梅收购点，大量的杨梅被违规浸泡，违禁的防腐剂脱氢乙酸钠以及甜度达到蔗糖8000倍的三无甜味剂。工人徒手抓药剂量，全凭手感，直言泡了药的我们自己都不敢吃。据了解呢，单家收购点日销上千斤，旺季超5000斤，主要流向浙江、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和电商。商贩靠提前备好干净样品，调包送检应付监管。而当地去年就已经有杨梅抽检不合格的记录了，目前呢，当地已经启动了专项整治。我就想说糊涂啊，一个地方产什么东西好吃，4个字来形容，那是得天独厚啊！哎，老天爷独眷顾你这一份儿啊！你就为了赚那点快钱儿，那所谓的快钱儿，让自己的杨梅看起来卖相漂亮一点啊，入口的感觉好像比别人家更甜一点，然后用了这样的违规的一个手段，你以后的这个地方，即便产再好的杨梅，也没人敢买。哎呀，真的是食品安全无小事，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严查重罚，同时呢也希望啊当地的这些企业呀，包括种杨梅的这些摊贩们呐，商贩们呐，能够也能理解得天独厚的来之不易吧。哎，我们再来关注一起劳动纠纷。在广东广州，2023年，一个公司呢以经济效益较差为由啊，向雷某发出了岗位调整通知书，将雷某从广州调整到了山东的淄博市。哎呦呵，这跨度挺大。雷某认为呢，该调动将会严重的影响其生活，于是书面表达不同意调岗，并拒绝前往报道。公司以雷某未按要求到岗哎报道，视为自愿离职为由，单方面解除了跟雷某的劳动关系。法院审理认为呢，用人单位啊依法享有用工自由权、自主权与经营自主权，
但这个调岗啊，并非用人单位的单方决定权，法院判决该公司需向雷某。

支付赔偿金、未休年假工资，还有加班费，一共是50万7000元啊。确实啊，用人单位呢确实有这个用工自主权，但是调岗呢，咱们也得讲究合理性啊。你从这个广东的东边，广州的东边调到广州的西边，咱就不说啥了。你这广州一下支不到淄博去了，你。法律上的员工没去新岗位报到，就不等于主动辞职。那公司强行这么认定的，他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顺便科普一下啊，这个调岗啊，需要双方协商一致，除非合同里边有明确的这个约定啊。遇到类似的情况，千万别赌气不去上班，也别随便签字同意或者写辞职信啊。其实正确的做法是书面明确拒绝调岗，那坚持在原岗位，而且要打卡上班啊。

今天呢，咱们在中国旅游日这一天呢，说来说一说这个，您有没有因为一篇文章啊，一首诗啊，一句话呀，一句台词什么的，然后对一个景区、一个景点，甚至一座城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你去旅游就是为了这篇文章、这句话啊、这首诗而来的，咱们都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来参与话题就行啊，这个。就很多时候呢，一人主持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我们的微信平台也好，视频号也好，经常会变成寻人启事。哎呀，大迪没来的第多少天啊？啊，小雪也没来呀，我都想烦磕了。我奉劝各位啊，珍惜眼前人啊。历经日数了，哎呀。说到这个就想到那首诗啊，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嘉峪关啊。叮叮当当说了，说那必须是撒贝宁老师的一句话呀，赛啊赛里木湖都没去过，那白活了吗？所以我就去了赛里木湖。哎，丁丁当还说了，就偶然间呢听到了石猴望太平的故事，石猴望太平的故事，特意去黄山看了猴子的观海。啊，这个我还真的没听说，黄山我还没去过呢。甜甜妈妈说，葡萄沟啊，小的时候课文呢一直想去葡萄沟去看一看去。布列瑟农说了，我呢就想去日月潭呢，希望早日能实现吧。没错，我跟你一样，我也想中校东校中路走九遍，你知道吗？

0: 大脸盆盆子建议我们呢去这个章丘古城去做客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哦，
0: 这个是这写是章丘的
1: 啊。
0: 好，北京时间7:29，朋友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说一说您有没有一篇课文，因为一句话、一首诗，去一座城市看一看呢？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7: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8: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9: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10: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蓝色。
13: 航天蓝。
14: 海军蓝。
1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白色。
15: 天使白。
11: 科研白。
1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绿色。
11: 军旅绿。
1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橙色。
16: 消防橙。
1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北京时间7:34，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最新的情况。目前河北的京石高速在7:25，石家庄方向 K139 到 K142 公里处呢，养护施工占据了第一车道。过往司机朋友们可以注意避让一下。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南高速 G65 包茂高速怀化段2326公里处，万佛山收费站附近以北北往南，因为事故原因占用了行车道，现场呢只有超车道是可以通行的，提醒后方驾驶员呢一定要提前变道减速慢行啊。还有 G55 二广高速益阳段2028公里处，梅城收费站附近以北北往南的方向，因为边坡在施工，那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要谨慎慢行。如果您在路上行车发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2: 交广听天下。
1: 好，来到这时段的交广听天下，首先来看一下5月18号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中央

88块钱。嗯，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房价啊。国家统计局18号发布的2026年4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4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个数也比上个月有所增加。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博物馆。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国家文物局在开幕式上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达到了15.6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呢，全国备案的博物馆达到了7188家。最后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的我国大范围降雨呢会向东向南继续缩减，黄淮、江淮、江南等地有强降雨。明天开始呢，强降雨将会集中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了。同时呢，未来几天北方的气温呢会有一个频繁的波动，南方多地将会迎来降温，需要朋友们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调整衣物啊。

好，北京时间7:38，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聊聊关于这个，您有没有因为一篇课文啊、一句话、一首诗啊，对一座城市、一个景点产生了无限的遐想和向往？您去那儿旅游，就是因为了这篇文章啊，这句话、这首诗呢？咱们可以举个例子啊，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柠檬色灯光说了，烟花三月下扬州，孩子爸呀在扬州读的大学，从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说带我俩去玩，孩子现在都大学了还没带我们去过呢啊。那他给你们炒过扬州炒饭吗？

平凡的世界说，学了桂林山水甲天下，去看了象山，听了苏武牧羊，去了内蒙古，学了富饶的西沙群岛，去了西沙群岛，学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然后呢就去了扬州。所以很多的小学课文啊，真的是在我们的心里边就埋下了那么一颗种子嘛。李小燕说，我可太有了，我们家很多时候出去玩啊，其实就是因为那么一句话，一个节目啊，一首歌。因为烟花三月下扬州，去了扬州嘛，因为舌尖上的中国，去了广州啊，因为黄磊当年有部电视剧《似水年华》，然后呢去了乌镇，因为忠孝东路走九遍，去了趟台湾啊。然后那个一米阳光也说了，想当年呢看那个那本书，那名字叫《狼图腾》啊，看了《狼图腾》，特意去了趟锡林格勒盟啊，锡林格勒盟。

卡纳也说了，这个一直啊对广阔的塞外心生向往，尤其是看了那么多边塞诗人的诗，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沿啊，真的很想自驾去塞外去看一看。其实呢，我们这次青恩大环线就是那个啊，那个就是那就纯塞外那个啊，塞外风光啊啊，敦煌莫高窟啊都在这里边，你都不用自驾，你跟着大巴团，你看来报个名啥的啊，看来要等你啊。

娜娜说了，因为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对上海的外白渡桥，还有什么车墩影视城啊，还有这个女主角的家，就对这些东西特别的感兴趣。还有那种小洋楼是吧？李诞也说了，烟花三月下扬州，于是我们几个朋友就在某年的农历三月去了趟扬州。哎呀，真的是扬州该说不说，好吃也好看的。哎呀，你要这么说的话，真的汗颜。你说是我们现在这干的就是文旅，但你说的这些地方我都没去过。哎，我每一年啊，我每年去陌生城市，其实都是因为出差，特别的悲催。下次能不能就是跟林老师说一说，就是让我们的出差能不能就是，比方说也多去什么那个扬州啊，是吧？马尔代夫啊，大西地啊，这个。

爱丽丝说了，当年啊，真的是因为仓央嘉措，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于是呢就去了稻城亚丁。那地方我就上不去了，嗯，就凡是有高原反应的地方，就海拔超过1500米的我都受不了那玩意儿。不用说西藏了，就是北京那妙峰山上去我都有反应那个。醉至重黄区律师说，因为满眼风光北固楼去了镇江，因为世上超然台上啊，看了是去了诸城，因为姑苏城外寒山寺去了苏州，因为天下三分明月夜啊去了扬州，没错。伊利也说了，就是看了还珠格格之后呢就打卡了恭王府，看了《甄嬛传》之后呢打卡了大观园啊。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文旅不分家嘛，真的很多的这个文化啊，文化的内容啊，文化的产品对于这个旅游的增值真的是太大了。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啊，您有没有因为一首诗啊或者一句词一篇文章对某一个景点和一个城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啊，您去旅游就是因为心里边有了那颗被文化埋下的种子呢？咱们都可以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刚才有朋友问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央品央美会啊，卖那个钻石是不是正品？那个首先啊，就是莫桑比克钻它就不是钻石，它肯定不是钻石，这个必须要跟大家伙说明的啊，钻石的价格太贵了啊，莫桑比克钻的跟钻石成分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呢，它可以作为钻石的一个饰品的一个替代，因为钻石呢，它的价格相对来说比较昂贵，你要作为饰品的话呢，它的样子你可选性太少了，你买完这个，你再买那个就真的没必要了。但是呢，莫桑比克钻呢，它的价格就很便宜，那选择也很多，比方说这一克拉的、两克拉的、三克拉、四克拉的，就是你往大了的话呢，它也就几百块钱，最贵最贵也就不到1000块钱，也就左右了哈。所以呢，朋友们哈，如果说您想这个平时，做一个装饰也好，或者说想做一个潮流的一个，不断的一个替代品吧，啊，你不同的服装配不同的饰品嘛，那这样的话呢，哎，莫桑钻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呢，因为它的整个硬度没有钻石那么的大，它切割起来会更加的容易，那切割的工艺也会把握的更加的精准，所以莫桑钻它体现出来那个火彩啊，那种感官感呢，要比那个也是珠宝级的，而且比普通的钻石还要炫。感兴趣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可以回复钻石两个字，就会跳出购买链接了，里边有不同的款啊，比方说这个耳坠啊、吊坠啊，还有这个手链啊，还有一些网红款的什么人鱼类啊，这个什么网球的那个吊坠手链都有，感兴趣您都可以下单购买，都很便宜。

0: 草除此之外呢，最近给大家伙上新了这个鲜虫草。如果说您平时有吃虫草的习惯的话呢，现在开始补货了啊。那个补货的价格主要是特别的合适，福利秒杀价是一个五折的价格，999直接30根，2999100根，单根低至了29.9元。这是来自西藏的鲜虫草，而且是一盒一码。送人放心，自己吃的也很踏实，品质是很有保障的啊。鲜虫草呢非常好，一根鲜虫草3倍营养，吃一根抵普通的3根嘛，口口都是精华。所以呢，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虫草两个字，就会跳出购买链接，感兴趣您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好，北京时间7:47，您有没有因为一首歌、一句话、一句诗啊、一篇文章，对一个城市、一个景点特别感兴趣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继续是今天的大明脱口秀。
1: 女士们、先生们、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大明脱口秀时间，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

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我是大明。那、又到了5月19号，自从成了这个文旅事业部的总监之后呢，每到了5月19号这一天，都会跟大家普及今天是中国旅游日。而设置这个日子的原因，绝对不是因为519的谐音我要走啊，而是因为徐霞客在1613年5月19号这一天呢，开始游历天台山，而《游天台山日记》成为了徐霞客游记的开篇嘛。那作为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旅游博主，这一天是绝对值得纪念的，所以这一天呢就被设置成了中国旅游日。你看看，满满的知识点，就咱们的节目呢，真的就是这么充满文化和信息量。所以尤其是孩子们一定要多听咱们的节目，不光要听还要记啊，别当笑话听，这都是有用的知识，考试都会考。就比方说刚才我说了那么多，我问你啊，记得住你能不能答得上来？我问你啊，请问5月19号大迪他究竟干什么去了？这都5月19号，这人怎么还没回来呢？啊，你让我520怎么过？还有人发微信问我呢，哎呀，难道大迪真的被开除了吗？哎，我就想说，大迪在你们眼中都什么形象，动不动就被开除，被这被那，你们就不能往好想想呢？啊，那也许人家只是被拘留的。不开玩笑了，咱们回到说旅游的话题。刚才说到了徐霞客游记，就那个时候有多少人是看了游记才打开了自己的世界，看了文章才对这个城市有所了解。就比方说我当年我在温州工作的时候，我真的是因为一篇文章我去看了一处美景。大家伙还记得那个朱自清的绿吗？哎，朱自清先生的绿。当年啊，朱自清在温州教过书，他呢在教书期间就去附近的那个瑞安仙岩梅雨潭留下了一篇文章啊，就是绿。因为朱自清的文章咱们上学的时候都全篇背诵啊，我至今还记得，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时候，我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梅雨潭是一个瀑布，水从高高的岩石上飞流而下，四周是陡峭的山峦，这样的景致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氛围。尤其是后边这句啊，就是梅雨潭的绿与众不同，那是一种明亮而生机勃勃的绿，犹如翡翠般晶莹剔透，那绿色仿佛汇聚了天地间的精华，洗涤了我的灵魂。每一滴水都如翠绿的珍珠在五月跳动，互相交融，形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我当时我在温州工作嘛，我就怀揣着这样的句子啊，我去梅雨潭亲自朝圣去了。我到了现场一看，我这样说，朱自清老师您是真有水平。就这地方我写的话，我只能写仨字，真绿啊，你看。所以呢，我就一段时间我也想模仿朱自清老师的笔法，我也要写一篇文章，我写朱自清老师写绿，我就写红红。我第二次到北京的时候，我惊诧于大明的红了，大明太红，大明的红与众不同啊，那是一种耀眼而自带气场的红，犹如当红招牌一般夺目亮眼。那红仿佛汇聚了直播间里边所有人气精华，治愈了所有听众观众的烦闷心绪。每一段脱口秀都如红火的浪花在跌宕起伏，字字走心，句句爆笑，汇成了一场热闹十足的听觉盛宴。哎呀，哎你这，哎呀这，我太不要脸了，我这。又扯远了啊。说这些呢，就是想说明文旅文旅，你会发现文化和旅游永远是息息相关的。古人有云嘛，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诗俗了人，日暮诗成天又雪，与梅并作十分春，对不对？你看看啊，只有景色和文化高度结合，才能达到美的至高境界。有多少人在美景当中兽性不是诗性大发，留下了千古名篇？又有多少人因为一句诗去了一座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就说这个孟郊考中进士之后啊，在长安城当中策马奔驰啊。所以呢，你看你要再去西安的话，你除了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你仿佛还能追寻到那些年盛唐繁华与无数人的人生得意呀。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到底是怎样的偏爱能让诗人把天下明月的三分之二都归于扬州？所以来到扬州啊，你记得啊，千万别满大街去找什么炒饭呢，吃完了再去修脚啊，那也记得抬头看看扬州的月亮，那是世间独宠啊。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第一句写了什么青山叠翠楼台连绵的那种静态的画卷，第二句又让人物的歌舞的动态跃然纸上。在杭州那个浪漫的地方，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这个人间天堂里边歌舞升平。还有那一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看到王之涣描写了塞外边疆的苍凉与壮阔，我就要去看看那个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去看鸣沙山的大漠落日，管他春风度不度 ，Yes I do。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我要去南昌近距离感受这千古绝唱。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我就要去济南，去看看那片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湖。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在洛阳一定有等着我的花开富贵。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看完这句诗，我就要去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灭了也不停留。一句诗一座城啊，不知道是城成就了诗，还是诗完整了城，总之真的太美了。看这么多，我就想说呀，就东北的诗人都搁哪儿啊？我昨天晚上我吭哧吭哧我找半宿，我没找到写我们老家长春的诗啊。作为一个长春人，我特别的着急。你说人家文旅啊，人家一首诗不用怎么宣传，借着一首诗，游客夸夸往这儿来呀。关键你还不用给诗人稿费呀，对不对？哎呀，咱大东北文旅这方面以后必须得跟上啊，要比文化内涵，咱一点不怵啊。人家有苏轼什么玩意儿的这那，咱们长春也是文化名城，自古以来也是出过王冰冰和大明这些文化名人的。所以我要肩负起这样一个重任。大家伙知道，其实我也是一名诗人。现在其实我跟你说，当诗人呢特别的容易，你只要说话经常断句儿，就成了诗啊。所以呢，我打算呢要为家乡文旅多做点贡献啊，文化旅游不分家，我要给长春旅游写一首诗啊，然后呢流芳千古。这首诗里边要把长春最有特色的东西都写进来，名字就叫洗浴，洗浴。长春风雪满城关，雅玉浮生碧碎寒。一炮睁开尘俗世，三搓褪尽世间烦。韩式松骨真通畅，泰式按摩赛神仙。莫道关东无雅趣，一吃温水加奶盐。哎呀，你看这种感觉，一吃温水加奶盐，是不是东北搓澡就文化自信了？对吧？你说这玩意儿就得靠文化包装。比方说之前不是去那个什么岳阳楼的话，你只要能背诵全篇岳阳楼记就能免费吗？所以现在好多朋友啊，张口就来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之赋于其上，与主语作为以记之，就比上学那会儿背的还熟。那咱以后就长春搓澡也弄一个这个，背那个洗澡成绩，哎，洗澡成绩，乙巳年冬，老铁谪守红旗街，越明年五脊六兽百无聊赖，乃重修大众浴池，扩其旧堂，填汗蒸搓澡，茶歇躺椅之位，成二人转表演于其上，主语作为以记之。与官府春城盛意不在山水，而在一城澡堂，闲胡同吞街坊，热气腾腾，横无涯际，朝蒸晚泡，气象万千，此则东北洗浴之大观也，前人之术备矣。然则南联烧烤摊，北街铁锅炖，搓澡师傅，躺平闲人，多会于此，得泡之行得无异乎？皆夫与长久古人人躺平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泡洗，不以搓杯。居搓澡床上，则有泥眉搓镜；处汗蒸房之远，则有渴得发慌。是进一筹，退一筹。然则何时而乐焉？其必曰：人生何处没烦恼？不如一起来泡澡，凡尘琐事拖下去，舒服一秒是一秒。哎，我跟你说，就这段，去长春洗浴中心，你先背一遍。你背来，我跟你说，免票不说，再加送一个修脚服务。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